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

0: 我们的第一支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 开始。

那是至高点。告诉你天佑，绝不能丢。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兹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1: 他要不归我管，那是不是让七十一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2: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115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3: 备马，
4: 去平型关。
3: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5: 给鬼子拼了！

0: つもこいつも死に物狂いで勝負してくる。どこの軍の兵どもだ。
1: 八郎どもだ。八郎軍だ。

0: 敌人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近身肉搏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江江部长，江江部长，江江部长，
1: 江江部长，
0: 江江部长，
1: 站住！
0: 闪开！

0: 小心，
1: 小心！
0: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

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0: 又是贺电！哎呀，惭愧呀，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
1: 总司令，
2: 好，
1: 总司令，
2: 荣臻同志，
1: 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
2: 这就是我们的南如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
3: 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1: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4: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
1: 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5: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一个也没抓到。没有。人，can
6: I interview Judy now？
7: 郡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什么特兰女士。I'm
6: afraid not。
7: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
6: He never has time, he's always busy.
8: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6: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8: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人
6: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8: 任主任，啊，你真的是个政治家。
9: 自任如兄，玉阶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认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哎，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
10: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9: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
10: 所以啊，金口会战，意义重大，这么高估都不为过呀。但愿
11: 我等能助严长官一臂之力。嗯，
10: 好，请。
9: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
10: 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郑汝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12: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9: 那，敬请意让。哈哈，
1: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13: 啊，当然了，当然。哈哈 哎，来来来，这净慈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归一。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趴在窝里孵小鸡了？<笑>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
0: 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 还要我们配合，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 建立4个根据地。

0: 的子弹底下，
1: 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2: 完了，完了！
0: 快，何老总，何老总，鬼子大队又来了！
3: 这是太原的北大门，
4: 你们独臂团长呢？叫贺炳炎上，绝不能放过一个鬼子！
0: 是，贺团长，贺团长，
5: 报告政委，贺团长已经上去了。

0: 弟兄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有谁胆敢后退一步，我的侠枪绝不答应。我郝梦麟退后一步，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双凤枪，
1: 军队你千万不要上去，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2: 过不去啊！

0: 君佐，等等，我们上去就是了。
1: 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意。

0: 什么？
1: 是什么？
2: 东家娘怎么失手了？

0: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陕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1: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0: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2: 报告，伪造电报。
3: 能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
4: 什么党什么种，都不可靠，
3: 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
0: 傅作义。

0: 报告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1: 还不如按照朱德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儿。
2: 要见您，我让他候着呢。
3: 是决死队，快请。
2: 是，等等，
3: 我去。
2: 我想见一下朱德总司令。
3: 我就是朱德。
2: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
3: 哎呀，不要自报家门了。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呀。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2: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3: 好，
2: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笑>
4: 朱总司令，
3: 啊，
4: 彭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是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
3: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五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戴着阎锡山的帽子。
4: 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3: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 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5: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3: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 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2道防线，可是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
5: 那我立即出发。好，您多保重。
6: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 in 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7: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3: 顾参谋，到。刚才湖东县县大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 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
8: 是。

0: 爱妻，收到来信，你那里没有条件，不能给女儿北北照一张相寄给我。看到北北的小手印，我很满足了。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女儿，我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不曾给她一点做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多亲吻女儿了。
1: 总司令好。
2: 哦，好。
1: 总司
3: 令好。石木特来女士，张翻译。
4: 朱总司令。
3: 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
5: Vice Commander in Chief, 彭德怀 's troop.
3: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
5: We shall leave at once.
6: What about me?
5: 那我怎么办？

0: 叫。
1: 报告，后卫连已经接上火了，鬼子有上千人。
0: 好啊，顶到天黑。鬼子来我们这里越多，周总那里就越安全。
2: 明白。友军过黄河了，阎锡山撤到陕西丘陵，卫立煌撤到河南洛阳。
3: 我们不过黄河，就在太行山区打游击。
4: 敌机来了，大寨快隐蔽！

0: 知道了，敌机轰炸了沁水县的古镇。
1: 立即转移。
0: 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
2: 这说明啊，朱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哎，跟上，
3: 跟总司令打仗没错。
4: 快，快跟上！

0: 出发。
1: 是。
0: 一闭，子弹下膛。

0: 你们有胆量吗？抢回我们玉佩！
1: 抢走！你们这帮日本抢的！
2: 郭参谋，给刘登发报，调动部队，营救群众。等等，
3: 不能发报！我感觉是敌人破译了我们的密码，网收的这么快。
4: 八郎軍の無線局を知ってる者がいたら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1: 里面人都听着，只要输出八路和电台的去处，就放谁出来。
2: 让你去发报，还愣着干什么？
3: 开通电台，我来和刘邓通话。我要用明语同129室通话。
6: 斯大利达瓦利奇，斯大利达瓦利奇，巴巴利西杰巴尔斯的。
7: 什么？你说什么？邓政委，总部那边明语通话，我听不懂。是左权。
8: 爱的多伊达瓦利西，不中山四根，木罗尔斯姐姐。
9: 你是巴斯的，和拉姆的哥们都有戏。
10: 爱的多伊达瓦利西弗隆治。嗯，亚斯呢？
11: 也称换意思报告，星期扫他星期下他走的路，不利来接边奉献我。
12: 呼します。敵は暗号を使っております。シナ語ではありません。不明な言語であります。
4: 何？ロシア語のようだ。ロシア語に間違いない。ロシア語の辞書があったらな。
1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

强大。

0: 射撃しろ。
1: タイム！叶城焕到了。向你报道，
0: 好，快去救老乡。
1: 老乡们怎么样？
2: 老乡们得救了，叶团长牺牲了。
1: 给我追！给我追！

0: 副总司令，
1: 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
2: 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
0: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就是副师长徐向前。
3: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 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
3: 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
1: 不打不相识啊。
3: 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
1: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

0: 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说得好啊！
1: 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了。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2: 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1: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它来自哪家的学说。那你看什么？
3: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经理，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
1: 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回
3: 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洋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招呼了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嘿嘿嘿，喜欢洋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都靠老百姓了，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
4: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打仗，那小日本还待得下去吗？
3: 崔队长，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拿一部分上来。是。游击队缴获的，比我们正规军还要多。是。游击队。
5: 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遮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这耳朵，哎，还专遮他的命根子。<笑>
3: 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那是三八式，啊。
6: 魏总司令，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啊，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好。啊，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
2: 哎呦，真不容易啊！
6: 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
2: 哦，
6: 有幺二九师的。啊。
2: 辛苦啊，辛苦！这些都是响堂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哎，我们能不能仿造啊？
6: 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
2: 哦，
6: 仿造没问题。
2: 太好了！
6: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 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

0: 阿部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兵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楚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
1: 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企图闪击延安。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
0: 嗯，老总，早点睡吧。
1: 是啊，早点休息吧。
2: 你们也休息吧。

0: 哎，是谁？哎呀，啊，总司令好。
1: 啊。冻上了。
0: 啊。
1: 暖暖，家是哪儿的？
0: 五台。哦、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幺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
0: 不敢比啊。
1: 什么时候参军的？
0: 我参军才两个月。
1: 南如村入的伍。
0: 对，就是总部住在俺们村的时候。
1: 等吧。好点吗？
0: 嗯。
1: 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
0: 不行，我还得站岗呢。
1: 我替你站吧。去。去吧。

0: 竹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1: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0: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1: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0: 哎，有请。朱军长，请坐。
2: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0: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挚友啊？
3: 兄弟

0: 八路军愿以死相助。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九十七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0: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两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1: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0: 那你是选择打了？
1: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0: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2: 咱们战场上见。
3: 站住！
1: 怎么着？
3: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现在，朱怀斌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朱怀斌，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1: 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3: 不能有报复心理，
1: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3: 朱副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您好像是那位崔二蛋，崔队，崔司令。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

0: 司令，我们大决死队战败了。哎，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呀！
2: 毛泽东来信。

0: 你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0: 于铁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1: 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
1: 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2: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1: 准确无误。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划为分界线。
3: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1: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3: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1: 全部北撤。
0: 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1: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0: 桂芳的条件，
1: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业为重。
0: 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1: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
1: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
1: 朱德是德胜之士，怎么还会让出地盘？
0: 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总司令
2: 啊，
0: 宁荣臻来电。

0: 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1: 嗯，有大家伙。
2: 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0: 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这小子还顶住，给我干他！左前方793。
1: 左前方793号指挥部指示，攻击！攻击！攻击！团长，调整主要完毕。
2: 好，高炮主引，集群射击，预备。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零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3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1: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

我们要全力以赴，全国的军事工作，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汪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观影新播客与大家

0: 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熊猫虎虎和成龙大哥在一次意外之中闯入了神秘的潘达部落，成为了部落的神兽和神兽使者。可部落王子图鲁却想自己担当重任，因此决意对成龙大哥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派出了手下奔波霸前去完成任务。这三个人能否成功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的是奔波霸组合中的霸，当然了，这个霸可是霸气的霸。究竟我在片中发生了哪些搞笑的故事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部新片《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解锁治愈，感受爱与欢乐。
1: 玉龙八方，天助圣药，万寿无疆。
2: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少在这装神弄鬼！
3: 来者何人？
2: 张三丰。
4: 我倒要看你这八极玄核里装的什么东西。
2: 八极玄核，你中计了。等那个女的再受伤，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5: 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遇见，武林必遭大乱。
3: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5: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6: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0: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7: 铁哥，欠我启示，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8: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6: 蒙面的斗士，
9: 抓住他！
10: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1: 佐罗，
6: 传说中的英雄。
8: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7: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9: 什么？
10: 我爱你。
7: 他在那儿下。
8: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6: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0: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6: 一代宗师
12: 咏春叶问，
6: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3: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2: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1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2: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1: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2: 我去。
15: 凛然大义。
16: 为什么开枪啊？
15: 一身正气。
12: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1: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2: 我要打十个。
6: 五月十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0: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家仇国恨，愤怒江湖。
1: 起舞是为了防身克敌，为民除害。
0: 卧薪尝胆，再起东山。
1: 稳妹愿嫁给谁，我也不能勉为其难。
2: 师父，您
1: 咱们当场比武，谁赢了我，与稳妹便许她终身。冯姐，休得无礼。
0: 情义之间，兄弟反目，
3: 真的遇见仇人了，
1: 恐怕他会来找你的。
4: 今夜我就去访一访这个丁寡妇。你是什么人？
1: 卖素娥豆腐的，就是那个潜入皇宫刺杀雍正的李四娘。
0: 情不忘，母女同心。
4: 那李四娘果真来到京师，
5: 灵山派的掌门人吕四娘吗？
1: 莫不是要抱着瘸腿之仇？
4: 只要抓住她，你我可就要光宗耀祖了。王贤，你如果愿意与我联手，就干了这杯酒。
6: 你让这俩鸡蛋跑掉。
7: 大师兄，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1: 免你我师徒一场，饶你不死。
0: 国产武打故事片《风尘女侠吕四娘》。
8: 自1722年雍正夺位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雍正为巩固其皇权统治，内陆手足，外诸勋臣，大兴文字之狱，制造了一系列残酷无情的血案。然而侠女吕四娘为报仇雪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终于用血滴子摘下了雍正的人头。

弟弟，你儿既以其人之道换之其人之身，有些弟子将那昏君雍正的人头取来了。

0: 遵照您的遗嘱，女儿远走他乡，隐姓埋名，酒后有出头之日，为国为民，愿肝脑涂地。
1: 上！
2: 啊！

0: 师父，弟子献丑了，请多多指教。
1: 还缺少尽力，要加强内功修养。
0: 是，弟子记下了。
1: 文妹，将你的玄女剑法练给我看看。
2: 是。

0: 来，
1: 师弟，怎么回事？
2: 师兄，你。

马大人一路辛苦了，大人请。好，真没有想到马大人竟能如此迅速地来到登州府。马大人请。您大人为了铲除你我心腹之患，恨不得插翅飞到登州府。请。

0: 是啊，要不是大人在朝内周旋，你我早已身首异处了啊。这个书呆子身陷牢笼，眼看做刀下之鬼，还白日做梦呢。
1: 好，请。

0: 他带上来，咱们消遣消遣。
1: 好。来人呢？
2: 啊，
1: 带牙知县。
2: 带牙知县，
3: 带牙知县，
4: 带牙知县。
5: 走。

压制县，你我无仇无恨，为何上奏皇上，告发本官？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拐骗民女，逼良为娼，我身为百姓衣食父母，怎忍坐视旁观？我虽落入尔等之手，虽死犹生，何足为惧？混账东西，哼，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衣食父母怎么为国为民。你们这群衣冠禽兽，我跟你们拼了！

0: 来人，
1: 在，
0: 把他扔到海里去。
1: 这。
2: 牛足烧饼，醋豆腐来买了，买了，买了！啊，快来买啊！
3: 好，这是您的
2: 啊。哦，拿回去吃吧，保证香着呢啊。师兄，
3: 嗯，
2: 货都快买光了，问妹子还不送货来？
3: 是啊，她也该来了。
4: 算卦，算卦。
3: 哎，师弟，
2: 嗯，
3: 我去接接她啊。
2: 好。

0: 站住！
1: 站住！
2: 谁买的？哎呀！
3: 哎呀！哎呀！
4: 闪开！闪开！快闪开！闪开！闪开！
3: 哎呀！哎
4: 呀！闪开！闪开！
1: 闪开！闪开！
3: 啊！奇怪，杀人的希望，保守保天呐！来，现场购买。
5: 哟，都卖光了。
6: 真急人，你怎么才来？
5: 碰上两个坏小子，动手动脚的。
6: 在哪儿？我去教训他们。
5: 嗯。啊，你看，那不来了。
4: 走走走，走开！
1: 你跑？往哪儿跑？
5: 哼，你们不是要买酥饼吗？要多少？掏钱吧。
7: 大爷今儿个高兴，我全包了，给我推到你们登州府去。哼。
6: 口气不小啊，你花得起钱，还搭不起工呢。把你的臭蛋皮拿开，别弄脏了俺的酥饼和素鹅豆腐。
7: 什么？老子今天就搁这儿。嗯，哎哎哎呦！哎，好小子，你他妈敢！你你，
1: 这臭卖酥饼的，敢动手打人？哼，有种的，往这打！
6: 你那脑壳要比这半块砖结实，俺就给你一下。
7: 嗯啊，这功夫真好。哼，不赔大爷的帽子，今儿个没完。
6: 两个狗东西，好不知趣。来吧，
5: 二师兄，算了，我赔你帽子。
1: 拿来。
5: 哎呀，这姑娘确实是
8: 很厉害，
5: 吵架了。
6: 哎，走！
1: 哎，两个东西，
9: 既然赔意思，
10: 来了，二位，这是您的包间。哎，那好嘞，哎，这是您的呢，
1: 掌柜的，哎，来火，
10: 好嘞，
11: 贤侄，还是让侄媳妇儿避一避吧。
10: 好嘞，来了，
11: 不然呢？
1: 避，哼，往哪儿避？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啊。
10: 好，您请，请。
12: 唐官，请问对门的悦来店里住的是什么人呢？
10: 听说是朝廷来的什么护卫。
12: 姓什么？
10: 听一个当差的说，姓马。哦，对，是姓马。哎，小兄弟，你问这干什么？
12: 哦，随便问问。
10: 哦，好。来呀，请，来来来。
5: 大师兄去接我，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9: 多新鲜呢！
6: 这还不清楚？师兄向来怕事，咱这儿打架。
5: 二师兄，男人家气量要大，咋能乱猜呢？
6: 我说的不对。
5: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6: 你，
3: 叔叔，
10: 来了，来，二位，这是您亲戚的茶。哎，您再续上点吧。
6: 哎，你不知道，看那阵势啊，我真以为会在魁星楼下来一场大比武呢。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卖素鹅豆腐的小姑娘，竟把那两个坏家伙给镇住了。可他们这……
10: 二位来，请这边请。二位，请这边坐。
6: 哎，渴死了！妈的，来壶茶。
10: 二位来壶什么茶？
6: 什么好来什么。
10: 小店有龙井、猫尖、云雾、珍珠。
7: 还他妈翡翠呢，不是让你来好的吗？哎、快点，
10: 好，是是是，马上就来。
7: 哎，玩了一辈子鹰，到头来被鹰啄瞎了眼，哼！
1: 哎，禀告马大人，这口气非出不可。
7: 对，
10: 到时候，二位，您的茶来了。
1: 混蛋，这么苦，这什么茶叶啊？
10: 回大爷的话，这是太湖的碧螺春。
7: 什么什么？湖碧春？狗屁！
1: 嗯，错，他妈的，这水也不开呀！
10: 啊，二位爷，要不再换一壶？
12: 掌柜的，别急，我帮您劈劈柴，再把水烧烧。站住！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就说有个卖素鹅豆腐的，明天在镇外小树林等他，要跟他算算账。
1: 是是，您的话一定带到。
0: 马老爷，您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已有三妻四妾。

0: 为何非要我来陪你呢？啊，万历，这可是年兄的意思，我恭敬不如从命。啊，来，让马爷好好亲亲你。啊，来，
1: 禀大人。
0: 小的问大人来，混账！谁让你们闯进来的？大人恕罪，小的有急事禀报。说，
1: 你说，是这么回事。这儿有个卖素鹅豆腐的，让小的转告大人，说明天他在镇外小树林等您，他要算账。什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说，混蛋，退下！
1: 这，
0: 哼。

0: 怪。
1: 一定去会会他。在下马龙，应约前来，请问尊姓大名？
2: 俺姓扎，名仇英，卖素鹅豆腐的。敢问你就是那位四品带刀侍卫？
1: 然。听说尊驾让我来算一笔欠账，还望赐教。

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马龙面前献丑。哼。哼。站住。退下。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这可倒好，一个练气功，一个练轻功，还有一个去寻仇。如果这样，我们街头拉场子卖艺多好，何必起五更爬半夜煮素鹅豆腐烤油酥烧饼呢？
1: 娘，
0: 住嘴！这下可好，上至官府，下至四乡邻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不怀疑我这寡妇一家是何等样人吗？
2: 叫

0: 我还不起来。师父，弟子今天真的遇见仇人了。哼，陷害我先祖，杀死我母亲，招致我扎氏家族灭门九族的那个马龙，就在蓬莱。当真是他？师父，今天早晨弟子已经和他交过手了，请恩准弟子今天夜里去杀了这个恶贼。
1: 今夜，恐怕他会来找你的。大人，听说镇东十里的齐云山下，住着个独门独户的丁寡妇，席前两儿一女做的几样精美素食。年大人，这个丁寡妇，你可知道她的来历？
2: 这又何难？
1: 明晨差人查一查就是了。还传闻说，这女人深居简出，带一点外乡口音。今夜我就去访一访这个丁寡妇。

0: 你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我收养，又将你师祖独臂神尼的武功传授于你，目的是叫你有朝一日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祖父札慈亭虽因文字狱而惨死，并殃及全家，可这毕竟是自家的仇恨，懂吗？
1: 弟子明白。 不过马龙这厮与年知府狼狈为奸，今天又杀了清正廉明的牙知县，而且他还伙同登州知府强抢民女，逼了。

0: 你是什么人？
1: 卖素鹅豆腐的。
0: 好，后会有期。

0: 走，快点走，快走。
1: 17、18、19，停下！啊，这个小妞还不错，走吧。20、21、22、23、24、25、26。
2: 这个女人委实厉害，看来一定大有来历。
3: 嗯。所以马大人决定今夜启程，实属上策，不然事情泄露了，对你我都多有不便了。
2: 是啊，夜长梦多，只好来个暗度陈仓了。登州你有这样一伙强人，实乃你我心头之患呐、啊。望老兄，
3: 请兄放心，我知道怎样去防患于未然的。
2: 嗯，好。既然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啊，年兄的那笔红利银子，我回去之后尽快派人送到府上。
3: 那就一言为定。
2: 嗯，
3: 祝一路顺风。
2: 嗯，
3: 请。

0: 妄行珍重，请留步。
1: 请。
2: 奸贼休走！嗨！
1: 来人呐，抓住他！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哈哈哈哈哈！嗯，年大人，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嗯，要知道，这鱼儿是可以钓大鱼的。嗯，我可交给你了，
1: 请大人放心，我会张开大网的。祝大人一路顺风，
0: 请留步。

0: 本妹，师父去找师兄，怎么还没回来？
1: 我真担心会出什么事，所以连书也看不下去了。
0: 本妹，你看的什么书啊？
1: 一本朝廷印的官书。
0: 有趣吗？
1: 有趣儿，气死人也吓死人了。
0: 那你还读？
1: 是娘让俺读的。
0: 本妹，你给俺讲讲呗。
1: 又不是三国水浒，有啥可讲的？二师兄，天都这么晚了，你该回去睡了。

0: 老爷，
1: 嗯，
0: 您喝呀。
1: 喝喝喝。
0: 来，我给您满上。
1: 嗯。
0: 老爷。
1: 嗯。
0: 您答应人家的翡翠镯子，还给不给买呀？
1: 嗯，给买。买，一定给买。嗯，
0: 净哄我，算什么老爷？
1: 哎，别走啊！哼，惹恼了本府，我把你交给马龙，卖到烟花柳巷去。
0: 哼，吓唬谁呀？我还正想跟他走呢。到了京城，我就去告你们，贩卖人口，逼良为娼，这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1: 哎，我逗着你玩呢，我怎么舍得把你送给别人？至于那镯子嘛。

0: 已经三天了，大师兄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狗官。
2: 师父，要不我去打听打听。
1: 不，还是我去吧。
3: 怕？我看，真正怕的是你。
4: 我？我怕什么？里里外外刀兵四伏，这回老爷我非抓住他不可。

我不许出事儿，限你明日午时放出抽筋，不然。

秋水横三尺，出鞘鸣惊雷。虽为兵中手，何时显神威？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孩子，

0: 我让你看的那本书，你看过了吗？
1: 看过了。
0: 是啊，你已经十八岁了，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娘，那本书跟咱家有关系吗？
0: 那书上写的正是咱家的事。
1: 你说的是那位大学士吕留良一家吗？
0: 是啊，他老人家一生著述极多，武功非凡，晚年不肯入仕朝廷，而后惨遭昏君雍正杀戮，我吕氏家族不分长幼，披枷带锁，或法场问斩，或流放荒原。书中提到的那个被人救走的幼女，就是吕留良的女儿，
1: 就是那个潜入皇宫刺杀雍正的吕四娘。
0: 那正是为娘。
1: 娘，
0: 其实我并不是你娘，而是你的姑姑。你父死在发配黑龙江的路上，你娘被卖为奴，病死在荒郊。死前将你托付于我，那时你还不满周岁。
1: 娘，
0: 如今海内一统，国事昌盛，你我和仇英都乃是朝廷缉拿在案的侵犯，故而不得不隐姓埋名，藏匿乡野。
2: 大人，晚生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3: 讲。
2: 那位马大人虽说是朝廷侍卫，也未敢探视这个寡妇的武功，他惹下的祸，接下的仇，却一走了之。大人，您何必要担此风险呢？以晚生之见，对这些身怀绝技的江湖执事，还是不接怨为好。
3: 你的意思是，
2: 取保放人，免得引火烧身。

0: 师妹，别愁，我一定替你报仇雪恨。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

0: 方信，你这是干什么？
1: 弟子有一事请求，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一辈子不起来。

0: 只要是正经事，为师会斟酌的。
1: 是这么回事，我。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是弟子的婚事，您老人家就收我做个女婿吧。
0: 你说什么？
1: 师父，只要您点头，将门楣嫁给俺，俺一定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您。
0: 王显，你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起这种事呢？
1: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生死攸关之时，弟子愿跟随师父，远避他乡，誓死不渝。
0: 起来，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
1: 师父，弟子已经知道你的来历，我王显不怕株连，情愿娶文妹为妻，此心此情，天地可见。
0: 王显，你九岁时，为师从街头将你领回家中，不仅将你培养成人，还传你武功，拿你当亲生儿子看待。可今天，你却说出这等话来。
1: 弟子只求您这一件事。
0: 好吧，既然你一口咬住不放，一味纠缠，又关系到稳妹终身，待为师同他商量之后再答复于你。
1: 这婚姻之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师父是稳妹的唯一亲人，还不是您老的一句话。
0: 此事容我细细考虑，就算我答应你，也得叫你师妹点个头吧。
1: 还望师父一成。
0: 已近午时，你去府衙牢房门前迎一下你大师兄，看他放出来没有。
1: 是。
2: 来了，慢回身。二位，您的菜齐了。您还要点什么菜？
3: 不要了。
2: 好，您慢吃。
4: 师弟，
3: 嗯，
4: 师父一向不让咱们在外边喝酒，你，
3: 哎，今天高兴。一来呢，师兄平安出狱；二来呢，师父答应把师妹许配给我了啊。
2: 哎，您的菜。
4: 哦，应该给你道喜呀。
3: 哦，同喜同喜。
2: 好嘞。
3: 说实在的，你虽说在嘴上给我道喜，可你的心里却是恨我的，因为文妹真正喜欢的是你。还是对得起你和师父的啊，不然呢、啊，刚才只要将一份密报往府台大人面前那么一交，
4: 师弟，你胡说些什么呀？
3: 怎么，还想瞒我？休说是你，就连师父一家的身世，
4: 王显，你，咱们走吧。
5: 弃善从恶遭杀戮，改邪归正必成佛，善哉善哉。
3: 哼，老和尚，你刚才是冲谁说的？
5: 阿弥陀佛，我就是冲你说的。
3: 你
4: 师弟，你请老方丈息怒，我师弟无知，多有冒犯。

0: 荷叶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9: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0: 师傅，弟子有违您的教导，请师傅处罚。
11: 起来吧，以后再不许乱闯了。
10: 是。
11: 大师兄，这是你最爱吃的鸡蛋。二师兄，娘说给大师兄压压惊，来，快坐呀。
12: 都坐下吧。
11: 来，今天咱们喝杯团圆酒吧。
10: 师父，您如此厚爱，真要折杀弟子了。弟子无知，给师父添了许多麻烦。弟子深感您的救命和养育之恩，您日月操劳，教文授武，比亲娘还亲，我就是当牛做马也难以报答万一。
11: 好孩子，快起来吧。
10: 这杯酒代表了弟子一片心意，师父请。

0: 娘，
1: 谢谢。

0: 孔先生，请转告马大人，登州这边的事情请他放心。马大人既然如此看得起我，我年某也一定对得起朋友。
1: 年大人，您真是个爽快人呐。既然如此，不知年大人以何物回赠给马大人呢？

0: 请孔先生转告马大人，就说本府也要送给他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
1: 哦，果真如此，那我们马大人可要重谢了。
0: 过几天就叫人抬过去。
2: 哼。
1: 是大人，在下一定转告。
2: 慢着。孔先生，这买骡子买马也得看看毛色和牙口吧。怎么着，你们这眉一来眼一去的，这笔买卖就算成交了？姑奶奶虽非正室，可也是登州的名门之女，想拿我当玩物，妄想。
3: 你

0: 孔先生，这你都看见了。这贱人实在倔强，他父亲又是登州的豪富，势力很大。我实在是……
1: 大人，马大人面前，我可就不好回话了。
0: 孔先生，请转告马大人，此事虽未如愿，日后本府定有厚报。此事还请孔先生多多的周旋。这点银子，请孔先生买点茶喝吧。
1: 好吧，在下只好从命了。
2: 你们两个都是我亲手拉扯大的，又都一起习文学武，在我眼里没偏没向。稳妹愿嫁给谁，我也不能勉为其难，只得由她自忖自猜。
3: 师父，您
4: 两位师兄，小妹与你们青梅竹马，情同手足，谁想娶我却也不难。咱们当场比武，谁赢了我，吕稳妹便许她终身。娘，孩儿告罪了。
2: 孩子，就照你说的办吧。
5: 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师妹，请。
4: 二师兄，请。二师兄，看来你是不想赢我。
3: 师妹，朕心里明白。师妹，你真想赢我？
4: 当然，我定的是终身大事，哪能一辈子跟个废物。
3: 好吧，

0: 师妹，请。
1: 大师兄，小心了。

0: 师妹，你我棋逢对手，就此驻守吧。
1: 师兄，既然如此，你也就算输给文妹了，咱俩比过。

0: 才能最后决定胜负。
1: 师弟，你
2: 娘，大师兄刚刚出狱。
3: 婴儿，既然你师弟执意要比，你就和他比试比试吧。
1: 是，师父。师弟，请。

0: 方显，休得无礼。
1: 师弟，你这是。
2: 师父，弟子任性愚钝，不能取悦师尊，恕弟子不能再侍奉左右，此局不知何时再见，请受我一拜。

0: 方显，
1: 师弟，回来。
0: 真没想到，我吕四娘竟然教出这样一个徒弟。好吧，路还很长，你当擅自斟酌。

0: 天网恢恢，人生如梦。看来我们只好离开邓州了。
1: 师父，
0: 既已如此，愁英，你就和稳妹去吧。
1: 师父，与稳妹成婚之事，恕弟子不能从命。
2: 娘，
0: 愁英，讲。
1: 弟子思忖再三，民贼未除，家仇未报，此生生死未卜，愁英怎忍牵连稳妹一生？如果师父真的疼我，就让弟子前往京师，铲除奸恶马龙，以示天下。
2: 英哥。

0: 好吧，既然如此，文妹就暂留在我的身边，待你复仇之后再给你们完婚。
1: 谢恩师。
2: 娘，娘，咱们应该帮帮他呀。
0: 鬼丫头，娘自有安排。
3: 此事甚是难办，王显密报固然是件好事，但侵犯隐匿登州多年，如今却逃之夭夭，如果圣上怪罪下来，我这个登州知府……
4: 大人所言极是，但要解脱此困境并非难事。
3: 哦，方兄有何良策？
4: 依晚生推测，仇英既然跟马大人有戏，迟早必去京师巡。

0: 李四娘十有八九前往接应，所以大人应火速派人去密报马大人得知此事。倘若得手，您岂不是头功？好，上策，上策呀！<笑>
1: 这位爷，菜极了，您还要点什么？
2: 不要什么了。
1: 哦，哎，看，哎，吃菜吃菜。

0: 三少爷，今天到这来，咱就玩这个痛啊！
1: 你来来，
2: 好好，真巧，你。
3: 啊，来来来，嗯，你的，你的，嗯，哦，
2: 嗯，我赢了，哎呀，真是，啊，哦，这我的，嗯，
3: 啊，第十。输了输了，
4: 哎呀妈呀
3: 的，今儿个手气真背，把把输，真他妈怪事儿。
4: 马爷，不是您手气不好，是这几个小机灵鬼儿在捣鬼。
2: 哎呦，我说孔先生，马爷财大气粗，就是输给我们280两的，也用不着您帮着打赖呀。
5: 就是的。
3: 新来的那个从来没有。
4: 马爷。正在地下室给您问呢。
3: 啊！
6: 嗨，嗨，依不依啊？你说话，你依不依？

0: 啊，哭什么？从了大爷，有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1: 马老爷，马老爷，
0: 混账！什么事？
1: 登州府来人说有急事求见。

0: 朝英，这里是打架的地方吗？倘若我传令下去，你的能耐再大，也插翅难飞。我马某也是武林出身，咱明人不做暗事。倘若你仇英是条好汉，咱们约个时间单打独斗，一决胜负，你看如何？
1: 哼，就怕你言而无信。
0: 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天清晨，你我在城南大石桥会面，
1: 不得反悔。
0: 好，后天清晨见。请。
1: 请。

0: 阿弥陀佛，二位女施主有何贵干？禅师，天色已晚，我母女远道而来，不便进城，想在宝刹借宿一夜，一定多奉相资。您看，
1: 施主，非是小安不容二位，是因官府有令，除了挂单的僧侣香客之外，一律不准留宿。望施主原谅。
2: 这是为什么？
1: 贫僧也不知底细，只闻得近日京师内风声甚紧，说什么严防刺客，要抓钦犯，故小安不敢违拗，还望施主担待一二。阿弥陀佛。

1: 看来马龙已闻到风声，有了防备。大师兄若是先气到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0: 他不会这么鲁莽，只是马龙这厮太狡猾了。这样吧，你我明天进城，看看城里的动静再说。睡吧。

0: 您看，您要哪盆儿？
1: 啊，好，
0: 这盆儿，
1: 给。
0: 嗯，俩制钱。
1: 啊，谢谢。
0: 走吧。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是名冠四海的民山派的掌门人吕四娘吗？失敬失敬。没别的，老要饭的先向你讨杯素酒喝吧。
3: 你就是瘸腿封盖、棕发头陀、凌云子吧？
2: 正是。阁下，朕不愧是独臂神尼的高徒，对我这个老要饭的也知道得如此清楚。
3: 你找我，莫不是要报着瘸腿之仇？
2: 常言道，父债子还。你师父已死，这仇当然要找你报了。

0: 凌云子，以后不许你再到塞北来。
1: 登舟一别，转眼数月，甚是想念呐。前信所言之事，兄可有了应急准备
2: 啊？年兄放心，我早已张网待发，就等鱼儿落网了啊。
1: 那吕四娘果真来到。

0: 定是，只要抓住他，你我可就要光宗耀祖了。
1: 嗯，就看明日清晨，鱼儿是否上钩了。
0: 嗯。
1: 哦，对了，年兄，那个李四娘的同党王显

0: 戴王显。
1: 戴王显。
2: 嗯，哎，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位兄弟呢？哎，马龙不知兄弟受这般痛苦，望帝海涵。来啊，松绑。哎，兄弟，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和我联手，拿住吕四娘和仇英稳妹，我保你高官任坐，骏马任骑，怎么样？拿酒来。王贤，你如果愿意与我联手，就干了这杯酒。

海边一别，功夫大进。

王贤，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看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师兄，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哼，给我吊起来！

0: 师傅，师傅饶命啊！师傅，师傅，师傅饶命啊！师傅，
1: 仇英，代为师处罚这个欺师灭祖的东西。
2: 是，王显。
1: 王显，免你我师徒一场，饶你不死。今后若是知错不改，定杀不赦。

0: 这是到哪儿了？这便是千山，我要承袭你们师祖的衣钵，重返空门。咱们师徒三人就此分手了。
1: 娘，那我们……
2: 师父，您……
0: 你们二人可去辽西寻找海空法师，报仇雪恨，为国除奸一事，日后自有分晓。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3: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4: 救我！
5: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6: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7: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8: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9: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8: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0: 你真以为
11: 香港你做主？
2: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2: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2: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3: 以前老警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5: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8: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5: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8: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6: You can break the law.
14: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5: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6: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走？
8: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5: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7: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8: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

0: 始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 我没得选啊！
2: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胜转圈圈。
3: 瘦瘦回来了，
4: 你也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爸爸？
5: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7: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7: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8: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9: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9: 抓住他。
10: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1: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9: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8: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9: 什么？
10: 我爱你。
8: 他在那儿。呀！
9: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森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2: 我要暴毙三军。
13: 抗战年代，
14: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12: 带二块大洋回去娶老婆。
13: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12: 我分不清左右
14: 啊！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12: 我打晚了。
13: 傻里傻气的他，
5: 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过去。
14: 小鬼子打上来了。

0: 了，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1: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2: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3: 独立防守，为领主阵地三天。
4: 是啊，是啊。
5: 帮我！
6: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7: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清楚文字狱，后人饱受其苦。
1: 你我两家蒙冤海底，虽有一身的本领，却只能隐姓埋名，浪迹乡野。
2: 那道长是大名鼎鼎的吕四娘，
0: 进贡宝盒，内藏玄机。
3: 表面看，这些珍宝是准噶尔辉特部送给郭尔罗斯台基的礼物，可从这密函上看，是背叛朝廷，分裂国家。
4: 为诱敌之计，密函暂留我处，木匣仍由二位带回。
0: 一代女杰，声名大义。
5: 飞蛾投火，咎由自取。我已跟踪你多时，你助吹国家分裂，刀兵祸国，还不赶快俯首就擒？
3: 俯首就擒的应该是你。
0: 神龙见侠，吕四娘。

公元1736年，清高宗乾隆继位，朝政曾一度休明，使清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吕留良、查斯廷等文字狱案虽得以重审，但其后人吕四娘、查仇英、吕稳妹等终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浪迹天涯。

0: 大胆贼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路抢劫，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车上是什么人？
1: 哼，就是天王老子也得留下买路钱再走。上，
2: 慢。各位好汉，在下是读书之人，哪里有多少银两？务请各位高抬贵手。

0: 请信，明信，快去救救施主。
1: 是。

0: 告不得。大哥，这么好的买卖怎么扔掉了？
1: 哼，你知道什么？那道长是我当年的师父，大名鼎鼎的吕四娘。哦，
2: 多谢道长搭救之恩。敢问道长尊姓大名，仙居何处？
3: 无量天尊，贫道天地为姓，四海为家，先生还是速速赶路吧。

0: 朕乃神人也。
1: 我们王爷的旨意你明白了吗？怎么还不明白？此次马忽卫奉李藩院之命北上护镖，可谓天赐良机，将此物与皇上的赏赐混在一起装上镖车，岂不更加安全？
2: 桌上究系何物？
1: 这是准噶尔部阿木纳萨亲王送给郭尔罗斯台吉的礼物，竟是无价之宝，万万不可遗失啊。
2: 请转告王爷，尽情放心。

0: 你看，这才是最最紧要之物，一定要在十月初送到，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不然
1: 这马某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呐。
0: 事成之后，王爷必有重赏，到时候马大人，你可不是现在这小小的四品带刀护卫了啊。
2: 走开走开走开，要关城门了。
3: 走走走走，
2: 要关城门了。
4: 慢，
3: 什么人？
4: 军爷，别问了，行个方便吧。
3: 诸位辛苦了，麻烦了。
2: 啊，把城门打开。

0: 师父和两个师妹是从千山来吗？不，是从九华山来，在你师祖灵前祭奠一番，也算了却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哦，对了，你们寻到海空法师的下落了吗？海空法师为了铲除他的恶徒马龙，曾两次南下寻访。
1: 可都毫无结果。听说马龙因为得罪了圣经大臣，被削职查办。他畏罪潜逃，至今杳无音讯。我在直隶倒听到一点消息，
2: 是马龙的。
1: 嗯，说李藩院有个带刀护卫，姓马，本领甚是了得，从年龄、相貌和善始的兵器判断，十之八九。
0: 便是马龙，
1: 您是说朝廷的李藩院吧？这要打听也不难。店里常有京师的官差住宿，你去打听打听。
2: 不知师父和两位师妹在这里能住几天？
1: 只是歇歇脚罢了，久留在这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再说，离山日久，我想连夜上路，以后如有事，你们可以到千山去找我。
2: 姑姑。 您再多待两天吧。

0: 瓜，沙眼的大西瓜。
1: 启禀梅林大人，天太热，弟兄们渴得厉害，让大伙吃点西瓜吧。
0: 哎，大西瓜，解热又解渴的大西瓜，沙眼的。
2: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呀，来，给我来一个，来，给我来一个，来一个。
0: 哎呀，天哪，这西瓜！
3: 我说，快点过来吃一个！
2: 哎呀，真的，你来跟我一块，这块
3: 别的，
0: 这块这个。
2: 谁都来了，干什么？

哎呀！

0: 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
1: 打开。
0: 他娘的，最值钱。
1: 我说这就不错了。
0: 不行，一定要把那只小木匣子弄到手。他们死伤过半，元气大伤，料他也走不远。看来今夜只能在石马驿落脚。
1: 石马驿可住有官兵啊？
0: 几个官兵何足挂齿？这件事无需多人插手。

0: 只一绑架格根大喇嘛，仍按原计谋行事。哼，那些个信徒们，为了救他们的活佛，倾家荡产也舍得花钱赎人。老二，
1: 哎，
0: 你就领人去办吧。
1: 是。
0: 事不宜迟，我们去追赶那箱珍宝。
2: 这窝囊，咱们没打过这样的仗。梅林爷久经战阵，临危不惧，才保住这车镖银。黄某身为镖头，却失了职，实在是惭愧呀。
0: 黄镖头，丢掉镖银事小，可那只宝匣，这让我回去怎么向王爷交差呀？
2: 那马大人呢？马大人，我看见马大人提个黄包，骑马跑了。哦，
0: 果真如此，那可真是太好了。哦，是那箱珍宝，那马大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见面呢？丁小二。 还有上房吗？啊，进去。上房让几位镖客和梅林老爷住了，还有两间厢房。
3: 厢房也行，快点备饭。
0: 好嘞。嗯，哎，好。

0: 各位受惊了，这位军爷您是？哦，下官是锦州府千总，前往盛京，路过此处，听说诸位遭了劫，不知……哎，别提了。嗯，黑山口没出事儿，西瓜地里却中了埋伏。你们这趟镖往哪儿送啊？
1: 远了，先奔达尔汗旗。
0: 护送皇上给科尔沁小王爷的赏赐，然后奔廓尔罗斯，送灰特部蒙古双亲王给台吉大人的内侠珍宝，可惜丢失了。嗯？怎么被抢走了？哎，这次。
1: 李藩院还特派了一位马护卫监送，可这位马大人，哼，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原来是这样，兄弟晚了一步，不然也能接应各位一把。实在是遗憾。好，兄弟告辞了，各位珍重，
0: 恕不远送。
2: 那箱珍宝，据说让马龙趁乱带走了。史官那小子，我看骑马往北跑，今晚上十有八九住在圆通寺，应该把他追回来。嗯，不过那马龙武艺高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嗯。各位军爷，这是小店特有的酒菜——素烧鹅腿儿。哎，您别看是素的，各位尝尝就知道了，比真鹅腿还香呢。
1: 怎么样，客官？嗯，好，这是你家店里做的吗？<笑>不瞒您说呀，这位师傅是我们店主花大家请来的。嗯。哎，我说店家，嗯，把那位烧素鹅豆腐的师傅请来，就说大爷我要赏他银子。
2: 哎，好的，好的。
3: 你没看错，
2: 师兄弟在一块十几年了，怎么能错？我料他一定会在素娥上猜到我，所以才躲了出来。
4: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干脆，咱俩去把他杀了。

0: 不行，一是打起来露出咱们的身份，二是杀不杀他得由师父决定，咱们不能擅自定夺。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只有马上离开这里。
2: 阿弥陀佛，施主您是？
3: 我是来投宿的，这是圆通寺吗？
2: 正是，请。

0: 这儿有盘素锅豆腐，是镇上一位名厨师特意为我家方丈做的，请施主尝尝。
1: 谢谢。
0: 怎么样，不错吧？
1: 嗯，
0: 这素锅豆腐平时连我们都吃不着。
1: 嗯，夏师傅，这做素食的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0: 看来施主不常走这辽西官道，凡是常来常往的官商，没有不知道石马驿四海客栈，又为名厨，专做各种素食，又以素鹅而著名。这位厨师姓扎，名仇英，跟我家方丈颇有交情。
1: 扎仇英？
0: 对对，您认识他？
1: 嗯，

0: 你们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人？哦，此人神色慌张，浑身血迹，手提一条大棍，上盘一条银龙，面目甚是凶恶。
1: 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个孽障。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
0: 师父，师父，师父在上，弟子给您叩头了。多年不见，想不到师父隐在这里，实在是想煞弟子了。哈哈哈哈哈！你想的恐怕是金银美女、权势吧？师父，您屈杀弟子了。弟子原想早早找到恩师给您老请安。 怎奈效力朝廷，受人之命，实在是无暇顾及许多了。你多年所作所为，路人皆知。现在江西偷军，为虎作伥，陷害忠良，得以发迹，官升守备，又巧取豪夺草菅人命，与登州知府狼狈为奸。 强抢民女，逼良为娼，擅开秉公无私的牙制县，而后又勾结京师恶棍，横征暴敛，假公济私，鱼肉百姓。你，师父，饶命啊！师父，师父，你这个孽障！师父。 师父，师父，你老万不可信的是流言蜚语。弟子儿今是大清国李藩院的四品带刀护卫，我可是亡命在身去孤儿罗斯，少不了又是鸡鸣狗盗之事。算老僧瞎了眼，收了你这个孽障，我有罪于上天，又负于天下。师父，千错万错都是弟子我。你今天来的正好，老僧正要亲手废掉你的武功，以正门规。
2: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不念师徒之情，也休怪我不计授意之恩。休要倚老卖老，我念师徒一场，连让你三招。你若再要纠缠，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哎！

0: 扎愁英，
1: 哼，你认得就好。扎子廷的后代还没有被灭绝，今日我让你死而无怨。
0: 我正在查访你这个朝廷侵犯。

师傅，接着。可惜让他跑了。

0: 好手段。
1: 你到底是谁？王显。
0: 师妹，一别三载，连二师兄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哼。

0: 师妹，这几年你为什么躲起来？甩开恩，你可知道恩找你找得好苦啊？
1: 哼，你完全明白俺为什么甩开你躲起来，你也完全明白你为什么寻俺寻得好苦。
0: 你这话从何说起？
1: 自然从你的所作所为说起。
0: 文妹，你说的恩好伤心呢。
1: 哈哈，你这种人还有心吗？
0: 哼，丫头，想不到你这张嘴这么厉害。
1: 休要啰嗦，我问你，这荒山古刹你来此作何勾当？
0: 实不相瞒，我来追那只宝匣，你若将宝匣给我，我念在同门份上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

0: 文妹，你我青梅竹马，无冤无仇，我处处谦让于你，想不到你竟不念前情，如此狠心。
1: 谁与你有前情？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好，今天权妾让你占个便宜。我找的是宝霞，是仇英，你告诉他我改日再跟他算账。
2: 何必改日？今天咱们就结清了吧。

0: 哈哈哈！好，打得好啊！你们拳下饶恕王贤是谨遵师命，将来如何处置他，还得由你们的师父四娘来决定啊。看了你们的星星拳，老僧非常高兴啊！
1: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用您教的星星拳打仗，还望师父多多指教。
0: 你们要记住，今后。 还可将四娘传授给你们的形意八卦掌，适当的如何进去，使之步法灵活，出神入化呀！啊，
2: 是师父。
0: 到寺里去吧，我还有话跟你们说。

0: 哈哈哈哈哈！这个孽障，我料到他会返回来的。
1: 师父，那宝匣？
0: 为防万一，我已将宝匣藏在妥善之处了。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紧追不舍啊？你骑走了我的马，焉能不追？俺骑了你的马，
1: 怎么偷了东西还不认账？你看，那才是你的马呢。
0: 哦，误会，在下还你就是了。
1: 哼，没那么容易。
0: 你还要怎么样？有个条件。
2: 既然在你的棍下，说吧。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3: 怎么，不想跟我交个朋友吗？
0: 哦，林老前辈，少见少见，小的给您请安了。
2: 啊，马龙啊，起来，快起来。
0: 这是谁呀？王贤。

0: 老人家久未出山，今日塞北之行有何要事啊？啊，
1: 奉阿木纳撒亲王遗旨，来看你蒋宝匣送到了没有。
0: 哎，一言难尽呐、啊。宝匣也被我师父海空法师夺去，我还险些丧了性命，丢失了密函，我非录个乱人分尸不可。小的求求您老人家。嗯，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哦，好快的身法。嗯，
2: 这个古尔罗斯台吉是谁呀？
3: 哦，台吉是蒙语王子之意，至于这古尔罗斯台吉，一定是哪家王公贵族。
4: 一封信又何必藏得这么隐秘，看来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3: 是啊，不然为什么要派马龙这厮护送呢？哎，无奈这藏文蒙文老那是半字不识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哦，距此500里有座汤根庙，那儿的葛根大喇嘛和老衲倒颇有交情。
4: 师父，您写封信，我马上去汤根庙，非把密函的底细弄清不可。
3: 不，密函和宝匣是一回事，不可分开。要去汤根庙，你们夫妻一起去，带上这些珍宝。
4: 师父，这些珍宝都是不义之财，我们要它何用？不如作为香资留在庙里。
3: 错了，钱虽身外之物，但是这些珍宝对你们夫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弟子不明白。
3: 你们试想，要是没有这个宝匣，马龙还会来找你们吗？若是你们也找不到他，那你们如何为国为民铲除奸恶，报仇雪恨呢？
2: 英哥，莫辜负师父一片心意。
4: 嗯，
2: 谢师父，我们去了。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贤弟，昨日之事全当没有，而今要紧的是你我同舟共济，我帮你报毁墓之仇，夺妻之恨。
1: 来，
0: 你帮我收回扎抽鹰手里的那只宝匣，不是马某说大话，事成之后我一定在吕藩院保你当四品带刀护卫，兄弟你看如何？
2: 好，马大哥，咱们大丈夫说话一言为定。
0: 嗯，
2: 来啊，来，镖银我保你分文不少，这圆通寺里的宝匣可不那么容易夺到手啊。
0: 我这里有李藩院的公文互叠，即刻可以调到石马驿的驻兵。
2: 嗯，好，既然如此，
0: 咱们就
2: 嗯。

0: 快点，闪开！那边，
1: 我问你，海公和尚哪儿去了？后院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哼，前天来的那一男一女藏在何处？小秃驴，你要说出来，大爷有赏。
2: 要是不说，我就一刀送你上西天。
1: 我说，海空法师今天早晨走的，说有事儿。
2: 那一男一女呢？
1: 好像是去了汤根庙。
2: 去找谁？
1: 汤根庙。

弥陀佛。佛祖在上，弟子海空有违佛祖的告诫，交出马龙这样的恶徒，理应天怒。弟子告罪了。

0: 小心啊！
1: 你们要干什么？我佛要惩罚你们的。

0: 前边有两匹马，站住！什么人，敢挡住二爷的去路？
1: 我是葛根活佛，壮士，快救我！
2: 尔等怎敢触及佛家？
0: 小子，少管闲事！

0: 恩玛尼巴达玛纽，多谢壮士侠女相救。葛根大喇嘛，您受惊了，请不要客气。啊，多谢了。阿木纳萨，这个败类。
1: 这密信中究竟写些什么？
2: 佛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背叛朝廷、分裂国家、挑唆蒙古人脱离大清国的一桩大阴谋。哦，原来是这样。表面看，这些珍宝是准噶尔辉特部阿姆纳撒亲王送给郭尔罗斯台基的礼物。 可从这密函上看，却要他秘密联络科尔克蒙古的哲伯丹尊巴活佛，共同反叛朝廷，并约定今冬10月初10，东西蒙一起行动。
2: 这么一来，不是又要天下大乱吗？
1: 哼，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幸亏这信落在你们二位手。

0: 不然蒙汉百姓又要遭难了。好在阿姆纳萨亲王远在阿尔泰山那边，相隔千里，辉特部人单势孤，不至于危害太大。再说噶尔丹叛乱之后，朝廷对他们也早有防范。
1: 那这古尔罗斯台吉若是和科尔克活佛也有野心，不早晚也是祸患吗？
0: 不然，据老僧所知，老憨王在世，满蒙联姻，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哦，请坐。尤其是顺治入关以后，中华一统，万众归心，东蒙的王公百姓是以大局为重的。只有阿姆纳萨一直贼心不死，哼，说穿了就是想用重金收买东蒙贵族，以策应他的叛乱。
1: 马龙干的又是这种为虎作伥的事，
2: 这说明朝廷里也有内奸。
0: 依老僧之见，请二位速将宝匣密函送往京师，这正是你们报效朝廷晋身立功的好机会。怎么，二位侠士不愿意？你们汉家有句古话，忠孝之策，千载一遇。这些珍宝和密函，万万不可再落入马龙等人的手里啊。
3: 王北已入蒙古地界，梅林人杰地灵，当可相安无事了。马某要去寻找宝匣，就此和各位告辞了。
4: 请马大人好自为之。
5: 祝马大人一路顺风。
4: 走。
6: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
0: 大人自京城到此一路辛苦，
15: 佛爷身体一向可好？
0: 承蒙上差问候，感谢感谢，请快请。
15: 请。
0: 不知大人驾到，多有慢待。
15: 哪里哪里，来啊。
0: 这
15: 是下官对佛祖的一点敬意，望大喇嘛笑纳。
0: 恩玛尼巴达玛纽，老僧一定在佛祖面前为大人祈福。上茶。请。大人千里北上有要事吧？
15: 不瞒大喇嘛说，据李藩院密奏，最近准噶尔辉特部有人携大批珍宝来京，说是阿姆纳萨亲王赠给古尔罗斯台吉的礼物，意在与东蒙王公们修睦感情。皇上觉得此举有些蹊跷，故而特派下官微服出京查访此事。不知大喇嘛，
0: 大人来得正好，老僧正因此事急于报与朝廷。
15: 哦，
0: 昨日老僧遇难，多亏两位侠士拔刀相助，太危险了。
15: 大喇嘛可知二位侠士的去向？
0: 听说去找他们的师父。

0: 这是谁呀？眼瞎了？我正睡觉，怎么往我肚子上踩呀？啊！
1: 阿弥陀佛！
0: 啊，原来是你这个秃驴呀！
1: 凌云子，久违久违！
0: 我说海空啊，这么大岁数了，你可白活了，怎么还学起抢别人东西来了？简直越老越不要脸！
1: 凌云子，休要出口不逊，请把话说明白点。
0: 秃驴，马龙的宝匣让你给抢去了吧？怎么，鼻子眼插大葱，还装像啊？快，拿出来，不然，别怪我宗法偷脱，不客气。
1: 原来你也为宝匣而来，别说宝匣不在老衲手中，就是在，我也不会交给你这个赖头蛤蟆。

0: 无量天尊，凌云子，你怎么又跑到塞北来了？
1: 吕四娘，你休得猖狂，我宗法头陀也不是好惹的，瘸腿之仇，一波之恨，全在你一人身上，今天非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0: 大胆的宗法头陀，我已跟踪你多时，你身在佛门却不知举足不伤楼一个，爱惜飞蛾杀照灯，竟敢混淆是非，鼓吹国家分裂，刀兵祸国，还敢出此狂言。
1: 哼。

0: 无量天尊，
1: 神龙剑侠，我凌云子不出这口气，誓不为人。
0: 好，既然这么说，我李四娘再饶你一次。我在千山紫霞观恭候大驾光临。
1: 哼，

0: 这位上差，您是公干路过此地，还是有事专程前来？
1: 专程到此找大喇嘛有要事询问。前日可有一男一女来到这贪根庙？
0: 原来你就是那个送密函的特使。
1: 怎么，你看过密函？
0: 恩玛尼巴达玛纽，罪过，罪过。马龙，你颠覆朝廷，分裂疆土，毁大清朝的一统天下，使生灵再遭涂炭，大漠重燃战火，这岂不是千古罪人吗？你们如此猖獗，佛祖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哼，定将尔等打入阿鼻地狱。

0: 臭鹰。
1: 嗯。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啊。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我两家蒙冤海底，虽有一身的本领，却只能隐姓埋名，浪迹乡野。我还好说，一个女人家，只可惜你，既不能为民除害，又不得替国家分忧。
1: 是啊，咱们有家难回，有国难投啊。
0: 臭鹰，咱们上千山。
1: 对，去找师父，带上宝匣和蜜函，让他老人家拿个主意。

0: 世间本无路，行路何须问，心诚路必通，佛在我心中。
1: 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
2: 休得无礼。
1: 这
3: 下人鲁莽，多有得罪，还望大师海涵。在下纳兰文德，因去汤根庙礼佛听经，迷了路途，敢问大师可否指一捷径？
0: 哦，先生是从汤根庙来？
3: 正是。
0: 葛根大喇嘛可好？
3: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大喇嘛于昨日圆寂了。
0: 什么？阿弥陀佛，果然出事了。先生可否小憩片刻，说说事情原委？
3: 这
0: 老衲是圆通寺僧人，法号海空，葛根大喇嘛是贫僧的挚友。
3: 好，请。
4: 啊，马大人，别来无恙，久违久违了。
5: 哦，是你，孔先生。
4: 老主人，孔某有失远迎了。
5: 听王显说，这些年你随了他。
4: 唉，想当年马爷那么甩手一走，可真苦了我了，真可谓是一言难尽呢。咱们有话还是屋里讲吧。请请
5: 请，
4: 店家快准备酒饭。
1: 哎，好嘞，请。
0: 仇英夫妇已去千山，
3: 这么说汤根庙所发生的事都与仇英夫妇截获的血蜜函有关？
0: 老衲判断十有八九。
5: 果真是姓扎的那小子，你没认

0: 马爷，您能认得，我孔凡人还能认不得吗？我们头领一早就率人追上去了。啊，对了，我们头领还留话给您说，在千山会齐。
1: 嗯，今儿是几儿了？
0: 嗯，今儿是九月底了。
1: 九月底，
2: 这才是最最紧要之物，一定要在十月初送到，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0: 马爷，您放心，一路上都有咱们的眼线，他跑不了。再说马让我给偷来了，没有坐骑，他们何年何月才能赶到千山呢？放心，王显一定能在半路上截住那个姓扎的。
1: 赶快上饭，不要调集人马，连夜出发。呀呀
3: 穿过老鹰岩，就到辽南关道了。
4: 这可能是去千山最近的一条路。今夜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上一宿，后天我们就可到千山了。

0: 再有两天总该到了吧？
1: 是啊，再有两天就见到师父了。我先把账结了，明天咱们四更动身。
2: 着火了！快点着火了！嗯，
0: 王姐，
3: 我的爸爸，哎呀，
4: 快吃酒啊，
3: 水
4: 果
3: 要
4: 洗
3: 水，
4: 快
3: 水，
4: 往那边，这样喝，
3: 哎，今天我可完了。

0: 大人，咱们上仙人台吧。人说仙人台，仙人台，不是仙人上不来。大人若能上去，不就成仙了吗？
1: 闻说仙人顶，齐平今尚存。好，不成神仙，也要看看神仙一齐的神采。咱们上，
0: 上。

1: 哎，错了，这子儿一落，满盘皆输啊！哦，原来是道长再次对弈，在下失礼了。
2: 无量天尊，先生，请。

0: 一意不凡，小徒本已输定了，经先生指点，这盘棋又不知鹿死谁手了。
1: 道长过誉了。
2: 师父，他们就是那天碰上强盗的人，你们怎么也跑到这千山来了？
1: 哦，当真人不说假话，在下拿兰文德，奉圣谕微服出巡辽东，不意途中遇险，蒙道长搭救，正愁找不到机会相谢，不期在此巧遇。
0: 无量天尊，出家人不问世事，路人有难理应相助。
3: 大人，小的斗胆插一句，您棋下的好，平时小的们都不是您的对手，今天您何不与这位女道长下上一盘？
2: 对对，师父，您就跟纳兰大人会会吧。
0: 只恐贫道不是大人的对手。
1: 岂敢岂敢，恩人如肯赐教，下官就接这位小师父的黑子儿跟道长一起收拾这盘残局吧。

0: 这可真美，怪不得姑妈隐居在这儿，简直是仙境。连我也有点厌倦人寰，想在这千山出家了。嗯，在这儿出家，人家可不要你呀，还是到龙泉寺当和尚去吧。师父。 有什么事，说吧。朝英师兄和稳妹师姐来了，说有要事见您。哦，我马上就去。真不巧，贫道失陪了，此局只好暂罢，还望大人有暇到闭馆小憩。
1: 好，请。

0: 海空法师说得不错，此物在手，就不愁马龙不追踪而来。
1: 师父，您看我们该怎么办？
2: 姑姑，咱们本不想为大清效力，这个大清国也容不得我们。可这密函意在分裂疆土，乱我中华，倘若阴谋得逞，北疆大地势必又要遭受一场劫难。

0: 个人恩怨事小，一统天下为重。眼下倒是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清心。
1: 师父，
0: 去带你师兄师姐到龙泉寺去见纳兰大人。
1: 是。师兄师姐请跟我来。

0: 果真如此，这些乱臣贼子，民族的蛀虫。二位侠士，能及时接获血密函，实是有功于国，有益于民。纳兰文德愿代朝廷敬谢二位报国之心，请受下官一拜。
1: 不敢不敢，
2: 大人请。
1: 大人请起。
0: 侠士，请坐。二位侠士，常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为诱敌之计，密函暂留我处，目下仍由二位代回，其他事宜下官自有办法。
3: 好，
1: 大人告辞了。

0: 马大人，王头领，那一男一女到紫霞观去了。哦，
1: 这么说，姓扎的那两口子肯定是住在紫霞观了。嗯，
0: 错不了。今儿早晨我还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过。嗯，
2: 身上可带有什么东西没有？除了刀剑，好像还背了个黄绫包。
0: 看来宝下是存在观里了。
3: 观里的虚实，你可查清楚了吗？观里。
0: 想来不会有什么人吧？不过就是几个道姑吧。
3: 听说我师父在千山紫霞观出家，不知是真是假。<笑>
0: 一个女流之辈有何本领？是你如此害怕？<笑>
3: 当年不知是谁让这位女流之辈给打得望风而逃。
0: 你去骂好了。
3: 二位勿需担忧。<笑>
0: 我看到一个中年道姑领着一个小道姑下山去了。
3: 这可大意不得。几位施主有何公干？请问小师傅，观主可在庙内？
1: 师傅出山多日了。
3: 哦，太不巧了。听说我大师兄仇英夫妇也住在观内，可是真的？
1: 嗯。施主，你是？
3: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说来我还是你二师兄呢，我怎么没听师父说过？大师兄和大师姐出去了，下晌才能回来，就请进来等等吧。
3: 好。

0: 杀呀！
1: 杀呀！
2: 侠到手了，
0: 哼，没费吹灰之力，
2: 快给我！
0: 慢，密函归你，珍宝归我，怎么样？
2: 好吧，请你把包裹打开。

贤弟，这都怪为兄一念之差，还请

0: 镇静，镇静，
1: 什么？
0: 你好，别动，
2: 姐，中了气了，
0: 可惜。

0: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飞蛾投火，咎由自取。你们两个孽障，还不赶快俯首就擒？
1: 吕四娘，俯首就擒的应该是你，万岁爷正等着要你的人头呢。
0: 哼，只要你能走出我的紫霞观，便把我的人头交给你。

哎呀！

0: 马龙，还不认罪伏绑吗？
1: 李四娘，我要跟你一

0: 放开他！
1: 哼！

0: 道长，这个瘸腿头陀是何人？下官身边还有几位武林高手，是否？无量天尊，纳兰大人，马龙已除，血密函事关国家大事，请速返京畿复命吧。如此，纳兰文德就告辞了，后会有期，请道长保重。
1: 请道长保重，林老前辈，您可来了，起来吧。哈，吕四娘，看见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将血密函交付于我，前仇一笔勾销。 如若不然，我让你这神龙剑侠和海空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哼！
0: 大胆的凌云子，海空与你有何仇恨？你竟无视佛家大戒，将他处死！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们闪开。
1: 师父，师父，求求你给弟子一条生路吧，师父，师父，求求你了，师父，给我一条生路吧，师父，求求你了，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饶弟子一回吧，弟子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师父，看在我死去父母的份上，饶弟子吧，师父，师父。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特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4: 蒙面的斗士，
5: 抓住他！
6: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7: 佐罗，
4: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5: 什么？
6: 我爱你。
2: 他在那儿驾。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8: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9: 来者何人？
8: 张三丰。
10: 我倒要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8: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
9: 等那个女的再受杀，像张三丰那样的人，
8: 哼，他不会不管的。修罗墓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走大难。
9: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8: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11: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2: 我一直在想，
11: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5: 我的孩子。

0: 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你怎么样，杰克？最后一次得到你的消息，说是你在找不老泉。
3: 我们知道你手里有一张地图。
4: 我真荣幸看到一个弃恶从善的海盗。
5: 我要长生不老。
6: 一个长生不老的诱人传说，
7: 在2个星期之内，黑胡子会丧命，死在一个一条腿的人手里，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不老泉去。
8: 在下荣幸地欢迎您登上安妮女王复仇号。
7: 不老泉的水加上美人鱼晶莹的眼泪，一定要用庞塞德莱昂的银杯。
6: 一场风云变幻的夺宝之战。
9: 她不是你的女儿。
7: 所有的灵魂都能得到拯救。
4: 我一定要喝到那泉水。
6: 杰克船长再次演绎海盗传奇。
10: 你真漂亮，你一定是上帝亲手创造的。
11: 我只想让我的左胳膊找黑胡子报仇。
12: 我不会放弃最后一搏。
6: 罗伯·马歇尔导演，约翰尼·德普，
13: 佩内洛普·克鲁兹，
6: 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

船长，

1: 他是什么人？尊敬的陛下，他是我们用渔网捞上来的。陛下，这个人一直在胡言乱语。
2: 我相信他发现了。
0: 庞塞德莱啊！
2: 他说他发现了庞塞德朗的船，
0: 也许他就在那船上。
2: 我告诉过你，庞塞。

0: 他不是一直在找那个传说中的宝贝吗？你是说不老泉？ 什么时候能出海？
1: 那要看潮汐。

0: 绞刑了。
1: 不会马上的，要先审判，下午才会行刑的。
2: 今天要处决海盗。
3: 快点起来，上路吧，海盗先生。想让我叫你海盗船长吗？嘿嘿嘿嘿，快点，别磨磨蹭蹭。
4: 祝你好运，杰克。
3: 上去。
5: 速记，速记，速记！
6: 现在出现在法庭上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海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的杰克·斯派罗船长。
3: 我说过了，我叫吉布斯，叫沙米·吉布斯，我还要重复多少遍？
6: 有请本案的审判长，请全体起立。有请尊敬的史密斯法官阁下。
1: 给您的。
6: 坐下。哦，
7: 瞧瞧谁来了。
3: 杰克，闭着嘴！
1: 没见过这法官。
7: 好了，安静。你说什么？
3: 我根本就不是杰克·斯派罗，我叫乔沙米·吉布斯。
1: 你看他就是个海盗。
7: 你确定？可这上面说你是杰克·斯派罗。
3: 我说过了，我不是杰克·斯派罗。不过要有商量的话，我很乐意在法庭上指认他。
7: 这种辩护策略可要不得，除非你想被乱棍打死。他声称 Jack Sparrow 是无辜的，你们怎么看？
8: 无辜的，一切都要以证据为前提。
7: 你们有结果了，是这样吗？
8: 裁定有罪就意味着绞刑。
0: 有罪，吊死他！
8: 绞刑？
3: 这不公平！
7: 安静。叫沙米 Gibbs， 本庭认为你被指控是 Jack Sparrow 一案。该项罪名不成立，现在宣判，你将在监狱中度过你的下半生，你的大胡子肯定会长得更茂盛。
0: 什么？
9: 吊死他！
10: 退庭！
0: 吊死他！
8: 无扯！
0: 有罪，把他吊死！
6: 人犯将被押送到

0: 你是 Jack Sparrow。
1: 你忘了加上船长了。
2: 我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是谁。
3: 好像有一点面熟，我以前威胁过你。
4: 拜见乔治·奥古斯都·布伦瑞克公爵，神圣罗马帝国大公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包括你在内的统治者，国王陛下。
3: 我没听说过。
2: 我倒是听说你是来招募新人的，是不是啊？
3: 这纯属谣言。
2: 原来你是个冒牌的杰克·斯派罗。
3: 我就是杰克·斯派罗，可我根本没想招人，完全没那么回事。
2: 啊，也许还有人叫杰克·斯派罗。这个笨蛋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接着给我找，先把这个骗子处理掉。
3: 等一下，我就是杰克·斯派罗，货真价实，我就在伦敦。
2: 快出海去找长生不老泉，找我水手不好，快去把那些枷锁拿掉，吵死我了。
3: 快点。
4: 我们知道你手里有一张地图。
0: 把地图没收。

0: 然后送他们上绞刑架。
1: 你是有张地图吗？
2: 没有。
3: 在哪儿？
2: 说实话，弄丢了。我刚刚丢的。
1: 我得到消息，西班牙人早就盯上不老泉了。我可不是多愁善感的西班牙国王，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要长生不老。
3: 你真的不知道不老泉在哪儿吗？
2: 我当然知道，不看我是谁。
0: 那你带路。
2: 恭听陛下圣命。不过问题是，你得给我提供船只，还有水手，
1: 还有船长。

0: 下午好，我的陛下。恕我冒昧，您怎么能不给他戴枷锁呢？必须把他马上铐起来。
1: 在我的地盘，没这个必要。
2: 巴博斯，我真荣幸看到一个弃恶从善的海盗。
0: 海盗？不，你错了。我是个正经的船长，奉皇室之命保护国家和陛下的安全。
2: 也许吧，不过我想知道黑珍珠怎么样了。
0: 我失去了黑珍珠和一条腿。
2: 你弄丢了黑珍珠？
0: 对，我已经尽了全力，可它还是沉了。
2: 要照这行的规矩，你该和船一起沉。
1: 巴博萨船长，时间紧迫，西班牙人会捷足先登的。我已经把你想得到的职位授予了你，希望你能够胜任。
0: 我会尽全力为国效劳，陛下。
2: 你堕落了，船长先生。
0: 杰克，人生苦短，做个识时务的俊杰有什么不好？再说还能进入体面的上流社会。
2: 我现在全明白了，戴个假发。
3: 抓住他！
4: 哦不！他逃走了！抓住他！快拦住他！快追！
3: 抓住他！
1: 跑掉了，
0: 他逃不出我的手心。

这个就完了。

0: 该死的海盗！你好啊，杰克。你好，老爸。
1: 听说你在招兵买马，要是大家都这么说，那就是真的了。我还知道你要去布老泉，你去过吗？
0: 你看我的脸像是找到布老泉了吗？这光线不太好。儿子，去布老泉需要用东西来完成异教礼，至少两件。
1: 地图上有一只圣杯，
0: 两只，研制的，在庞塞德莱昂的船上。 你会用得着的，干嘛用？这是仪式，我的傻儿子。出海前要做好功课。嗯，出海我很乐意，可要出海总得有艘船。在那边的那些家伙，他们有船，还在招募新水手呢。还有件事，杰克，布老泉是到南关，记住我的话。
2: 听说你在招募水手，对，因为杰克·斯巴洛船长要去出海探险了。你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冒充杰克船长？你在跟我玩模仿秀吗？
3: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伙计？嘿，伙计们，这小子居然忘了他自己是谁！伙计们！ 我要跟着斯巴洛船长出海，谁愿意跟我喝一杯？第四杯，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1: 你敢冒充我？ 我绝不会让你放肆的。

0: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动作。我早就想吻你了。你好，安吉丽克。
1: 你好，杰克，你可真没记性，两次都差点把小命丢在这儿。
0: 装的这么像，我真被你感动了。为什么？
1: 要冒充我，因为我唯一能装得像点的海盗就是你了。这话听着有点别扭。别担心，杰克，我早就原谅你的所作所为了。原谅什么？甩了你？是我甩了你。是绅士就不会计较女士们发挥无限想象力。听着
0: ，Sparrow， 只要我招到的水手能拿到钱，到时候我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1: 啊，有件事我有点不太明白，那就是，你虽然冒充了我，却不是船长。要当船长还不简单，只要有船，正好我有。我需要一艘船。我听说你找到了不老泉。
0: 这几天谣言真是满天飞。你真找到了吗？
1: 我亲爱的安吉丽卡，你这么迷人，得过几年才用得上那泉水呢。
0: 你别跟我耍嘴皮子，快回答我的问题。
1: 那都是无稽之谈，瞎耽误工作。
0: 女士，恐怕有些小狗闻着味儿找上门来了。快点拿！这帮臭海盗找到他，快！
2: 是你的朋友？
0: 我一不小心得罪了一个什么国王。
1: 你这是一点没变。
0: 你想要我变？
1: 小开门，这是国王的命令。
0: 你背叛了我。
1: 你引诱我，利用我，我当年是个天真的小姑娘。
0: 根据我的感觉，你可是个很懂技巧的小姑娘。
3: 情况紧急，他们来了，夫人。我们打开。我要履行我的誓言，可是你，你当初跑到西班牙修道院去干什么？
4: 我以为那是妓院，你走错门了。快抓住他！快！快！
0: 不妙的是你，屁本事没有，还装神弄鬼，引火烧身，我才是真正的船长。

0: 回答什么？当然是不老泉。你知道些什么？传说的庞塞德亮的那两只银杯，不会在你手里吧？不在。哼，我看也不会。
1: 干什么用？我听到一些说法。你也该知道那个仪式吧？对，我知道。嗯。
0: 什么仪式？需要什么东西？一条美人鱼
2: ，Jack。卖家出什么事了？你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是不弃，不确死刑。你给我老实点，
3: 谢谢各位。 你知道该怎么套绳子？行，你可真够残忍的！你想逼我自己吊死自己？现在你明白什么叫自作自受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杰克
2: Sparrow 在哪儿？他逃走了。我可没时间陪你玩。皇家海军天亮就要出发，你要是不想活着等到天亮，那就挂在这儿好了。快说吧。
3: 带上我吧，不管你们去哪儿，带你去哪儿
2: ，Gibbs。找不老泉，对吗？杰克想去的地方，我带着你有什么用 ，Gibbs？你还有用吗？要我说，你等不到天亮了。
3: 研究过了，这些可怕的圆圈，每条路、每个标志都装在这儿了。
2: 欢迎你加入皇家海军 ，Gibbs 先生。

0: 起床了，水手！
1: 是是，先生。水手，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
2: 走，
3: 快起来！
4: 很多男人要出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你是不是把昨天晚上签约之后喝酒输钱的事都给忘了？不，你不明白，伙计，我是杰克
1: ·斯佩罗 船长，货真价实。斯克拉姆，很高兴认识你，继续。用力他，叫他的反光，他的能照见人给他偷懒。
0: 使点劲儿！为什么要带着玻璃棺材？你问我，我问谁？
1: 这是在哪儿？抱歉
0: ，Sparrow 船长，在下荣幸的欢迎您登上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安妮女王复仇号。黑胡子。
1: 这家伙有点奇怪，他已经变成还魂师了。嗯，
0: 他们都是，还有黑胡子，他们会绝对服从命令，所有的船员都一样，
1: 连坏脾气都一样。
0: 快点，快擦！
1: 哦，对。
0: 已经航行五天了，至少五天。对，温海峰都被冻就知道了。是水手身上的味道。哎，上面那伙计犯了什么事儿？我好引以为戒。他是个教徒，嘴里总念叨万能的上帝。
1: 是船上的牧师。
0: 他是个传教士，听说他的船被海盗袭击了，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大副不让。

0: 你想想，海盗的大副用自己的脑袋为俘虏担保，到底是女人心善呐？
1: 女人？难道那个大副是女的？
2: 快点干活！
3: 稳住顶部，注意前帆，打开所有帆，
4: 注意稳住航向。
1: 这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的小人，
4: 我告诉过你，我有船。
1: 不是黑胡子的船，而我被他的人绑架了。
4: 我们能做到，杰克，一定能找到捕捞群。这不是你的夙愿吗？
1: 黑胡子，爱德华第七是海盗里的魔王，如今已经是活僵尸了。
4: 他会听我的。
1: 他不听任何人，
4: 包括他自己的女儿。
1: 你是他女儿，亲生的。
4: 失散多年，刚团聚的。我爱自己的父亲胜过一切。
1: 他也认可？
4: 那还用说？
2: 稳住航向，
3: 注意前帆。
1: 你要找不老泉，是为了他和你自己，不是为了我们。
4: 不，杰克，最重要的是，他会死的。
1: 哈。你会亲手解决他是吗？
4: 有个预言，也许你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1: 哦，不不不，我经历过那么一两次。
4: 预言是这样说的：在两个星期之内，黑胡子会丧命，死在一个一条腿的人手里。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不老泉，杰克。

0: 伊布斯先生，我们没有地图，能不能劳驾你给指个方向？
1: 那你得让我先喝一杯。
0: 不行，我们现在可不是海盗，是国王的船队，得对自己的言行多加注意。
1: 遵命，船长。
0: 现在的航向对吗，吉布斯？
1: 对，正确。那就是证明。
0: 是西班牙人。全体注意，准备战斗，占据上风。
2: 全体注意，占据上风，落手就位。
0: 控制两点位置，
2: 两点位置，解开大炮，大炮就位。
0: 射手就位，
2: 射手就位。
3: 指长官，
2: 射手就位，
4: 就位。
0: 全体待命，
2: 全体待命。
5: 实弹待命，长官。长官，下令吧，长官。啊！
1: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理我们。
0: 他们的目标是不老泉，不会轻易的浪费时间对付我们。我们似乎已经落后了。注意，全速前进！
2: 全速前进！
0: 全速前进！乘风破浪！
6: 现在，先生们，我们讨论一下暴动的具体细节。
7: 好，我决定投靠在您的旗下，而不是某些篡权的家伙。
8: 还是个小妞，
7: 没人跟我们说船上还有这些僵尸。
8: 那些家伙让人头皮发麻。
9: 我找到了，就这些了。
6: 干得不错，
7: 真行。
6: 我们继续。黑胡子，他有什么习惯？
10: 总躲在他的船舱里。
8: 说得对，很少出来。
7: 对，就待在。
10: 没错，他的船舱。
6: 可他出来的时候。
9: 他从来没出来过。
8: 也不能这么绝对。
7: 他从来没出来过。
6: 他总要出来的。
9: 也有可能。
8: 我从没见过他。
7: 从来没有。
6: 有谁和他出过海吗？
8: 绝对没有。
9: 没有。
7: 没有。
6: 有谁以前见过他？
8: 没有。
7: 从没见过。
9: 没有。
7: 没见过。
6: 躲在船舱里，没人跟他出过海，没人见过他。太好了，先生们。这不是黑胡子的船，这不是安妮女王复仇号，
10: 不是，不，这一定是安妮女王复仇号。
6: 你怎么知道？
10: 我见过船的名字，就写在船身上。
6: 先生们，诸位，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同命相连的患难兄弟了。
7: 这么说，我们让人骗了？
6: 对，连他们说的目的地都是假的。到不了不老泉之前，我们就会命丧黄泉。
7: 完了，
6: 我们处境相当危险，伙计们。
7: 我们死定了。
8: 那是魔鬼的乐园，
7: 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除非占领这船，
10: 占领这艘船，马上。
6: 行动。
11: 行动！
12: 行动！
13: 占领这艘船！
14: 清醒！
15: 快点！
16: 听的是我们的
17: 吗？
18: 快醒醒！
19: 我们是我的队，
20: 快
21: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快一点！
22: 快起来！快起来！
23: Jack。如果这是梦，你可以用你的宝剑杀了我。如果不是，
6: 绝对是梦。
23: 这不是梦。
6: 我看你该知道你的船被我们占领了。
23: 你这混蛋！
6: 这不是个人恩怨。
23: 如果你敢过来，我就要你的命！
6: 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我劝你别掺和这事儿。
7: 救救我！
9: 我帮不了你，
7: 怪物！嘿，这样啊！

0: 要么并肩作战，要么你就是敌人。我不支持你们，也不反对你们。他这样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明确的立场。
1: 我们要战斗到底！你这蠢货！

他把他捆结实了。

先生们，我被你们弄糊涂了。我正在休息，却听到我的船上一阵阵的骚乱的声音。没我的命令，水手不许乱动，不准擅离职守。

0: 赶前面那些家伙，把这条船据为己有。这是怎么回事，大副？是
1: 暴动船长。什么？是叛乱。对，是叛乱。那么叛乱者会是什么下场？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0: 船长，我愿意指控叛乱分子。我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指认出来，
2: 用不着，斯佩尔先生，他们不过是受人鼓动，而你就是他们。
3: 我跟您说过吗，先生？您的女儿长得很可爱，
4: 那她就是你眼中最后的一道美景了。
3: 别忘了吧，我们还需要的。
4: 不给他们家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黑胡子是谁。胆小鬼！嗯，大家都知道。
0: 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恶棍，而且还是个胆小鬼。不管你杀了多少人，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真被弄糊涂了。
2: 你没有糊涂，你是害怕。
4: 我们的正义之气让你觉得恐惧，你害怕光明。
0: 不，先生，事情没你说的那么复杂。我只是个坏人而已。
2: 没错。
0: 也许我早该杀了你传教士先生。
2: 不，
0: 果然有你妈妈的野心。
3: 爸爸，我求你了。
0: 哦，我又忘了为什么这个传教士敢在我的船上啰嗦。原来是我的女儿想拯救我的灵魂。你真想拯救我吗，我的孩子？
2: 所有的灵魂都能得到拯救。
0: 是这样吗，传教士？
3: 是的。但是拯救你，我觉得有点难度。不过，我还是会为这艘船上所有不幸的灵魂祈祷。
0: 你的信仰打动了我。八点了，现在该哪个倒霉蛋值班了？该我值班了。哼哼，射手，该你。是。对，是 Cook。 太好了，放下小船。
2: 调转船头！为什么要杀他？
0: 叛乱按照法律必须处死。可是法律还要求船长必须仁慈。我是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可不是谁都有的机会。 恰好证明你的祈祷还有点用，你祈祷让他摆脱邪恶，对吗？保持航向，
3: 给他一个机会，也就等于给你自己。

0: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想起上帝吗？当我面对痛苦和恐惧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1: 尽管我们会看到痛苦和恐惧，但友善和同情还是会降临在需要的人身上。
2: 也许你该祈祷让他免受伤害。
3: 上帝，他还有希望。
4: 再来。

0: 其实我对不老泉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要是决定了，不如早点把我扔下。
1: 你没事了，
2: 左手。
1: 你的话云山雾罩的，让人琢磨不透。
0: 那你呢，万能的黑胡子？人们都在传说，把你的头砍下来，你的身体还能绕着船跑上三圈，还能爬到船上。可你现在呢，却怕得要命。
1: 我害怕？
0: 那干嘛找不老泉？
1: 那个家伙居然未卜先知，预见到我的死亡，而且我还得跟着他的预见走。难道这就是命运？
0: 你实在太关注命运了，伙计。
1: 那你呢？
0: 我可不想去预测任何有关我的未来。
1: 和命运抗衡是很愚蠢的行为，但是我很想试试。我一定会找到不老泉的，你也会带我去。你的匕首和你策划的叛乱一样毫无用处。
0: 叛乱有用，至少能让我和你面对面。
1: 是吗？
0: 是的。我得提醒你，关于你那位大副很擅长模仿秀的那个小妞。
1: 说下去。
0: 她不是你的女儿。
1: 竟敢诋毁我的亲骨肉，
0: 先生。那小妞她很有表演才能，你知道吗？应该多半算是我把她引到这条路上来的。不过我可不敢说她那套骗人的天赋也是我给的。
1: 安吉丽卡，我最心爱的女儿，我毕生的杰作，你是说都是你把她给教坏的？
0: 先生，她绝对要比我邪恶得多。可以说比野兽都要邪恶，而且是那种饿了几个月咬着后槽牙的野兽，心里只有杀戮。你想饥肠辘辘？
3: 爸爸。
0: 哎，亲爱的。
3: 没必要伤害他，爸爸，他对我们会有帮助，是吧，杰克？
1: 看到了，就算你说了他那么多坏话，他还是护着你。
3: 你会带我们去找不老泉的，对吗？
1: 这么说吧，如果我不能及时找到不老泉，那你也别想找到。
0: 我得看一眼航海图，研究研究，可以吗？
4: 先生。
1: 什么？
4: 船长阁下，我不喜欢打小报告，可是船员们都在议论我们此行的目的。
1: 你给我闭嘴走人。难道你想违抗我的命？

0: 快点告诉我。
1: 害怕白帽湾。
0: 害怕白帽湾。那些没用的家伙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吓破胆，只知道怕，却不知道怕什么。
2: 那些故事是真的吗？
0: 究竟是什么让你们丧失了水手的勇气？我看是你们自己在吓唬自己。
2: 是美人鱼，船长。
0: 对，美人鱼。海怪、魔鬼，还有可怕的食人族，有美人鱼的地方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你要看好你的灵魂，美人鱼会把你的魂勾走，只剩下一堆白骨。
3: 镇静，镇静，伙计们，鼓起勇气，战胜你们心里的恐惧，
4: 我拯救自己吧。
3: 有人掉海里了。
0: 不，他是个逃兵。
3: 调转船头。
0: 不，先生们，我不会给你们提出太过分的要求，我只问一句，你们是国王的臣民吗？
5: 是。
0: 是国王的使者吗？
5: 是。
0: 你们知道，在西班牙战士的眼里是看不到恐惧的。我们是国王的臣民吗？
5: 是。
0: 好，各就各位，确定航向目标，白帽湾。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12: 来吧，咱们喝一杯。
13: 红酒、音乐、烛光，这种场景我们以前好像有过，杰克。
12: 当然了，记忆犹新。缠绵、翻转、纠缠、回旋，还有床上的滚来滚去。你只剩多米尼克那一晚，
13: 是在拉马提尼克。剩多米尼克，我差点要了你的命。
12: 我不介意。
13: 和老情人棋逢对手啊？
12: 谁是老情人？我是逢场作戏。
13: 你想要的时候那样子很可爱 ，Jack。关键是你想要什么？
12: 这倒是实话，就是说黑胡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你想和我一起去找不老泉，既能青史留名，又能长生不老，更可以重温旧梦。
13: 我可以告诉你不老泉的那个神秘仪式。
12: 是的，传说中的一角仪式。
13: 我能相信你吗，杰克？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12: 哦，我亲爱的安哲丽克，我们之间不分你我，宝贝儿，告诉我那些规矩。
13: 不老泉的水，加上美人鱼晶莹的眼泪，一定要用庞塞德莱昂的银杯，就是你知道的那两只银杯。用这些东西，
12: 怎么样？
13: 用这些东西夺取同行人的性命，因为祭奠仪式需要祭品。
12: 祭品。
13: 你懂我的意思，不能就只我们两个去，还要带上祭品才行。
12: 真是太不幸了。
13: 的确是这样。
12: 黑胡子来了怎么办？
13: 他在海图市，我们可以速战速决。他把这些船当成战利品，只要你帮我，想要哪条随便你挑。我当然知道你想要哪一条。
12: 黑珍珠在瓶子里，为什么要把黑珍珠塞进瓶子里？那个臭猴子缩小了更让人讨厌。
13: 这么说我们成交了，杰克。
12: 安哲丽卡，我了解你，

0: 你不会随便牺牲一个无辜的人。那个一条腿的家伙死有余辜。不要长生不老，杰克。这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我爸爸。我是黑胡子的亲生女儿。你是不是太入戏了，亲爱的？
1: 不，他的确是我爸爸。我跟你说的假话不全是假的。那你跟我说的真话都是真的？
0: 是的，
1: 真是妙极了，我能学学这手吗？你早晚会上路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不会放弃这个要求吗？Angelique，你爸爸是黑胡子，他可是魔鬼。如果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杀掉。他不可能得到救赎。你有什么权利规定谁该得到救赎？你偷走了我的青春，Jack。
2: 你欠我的。你这是自寻死路，偏偏我这么善良，不能见死不救。全体上甲板，你们跟我上小艇。
3: 快，这边。
2: 把渔网放平，不要打劫，要拿出招待贵宾的样子，再亮一点。 美人鱼喜欢亮，跟我来。

0: 闻到了吗？精油的味道，这东西只有上帝才弄得出来。
1: 你能修好吗？
0: 是因果造的，修好的希望不大。
2: 月亮又开始了新一轮周期，现在是初夏，正是获得美人鱼眼泪的好时候。

0: 我们死定了！这些光一定会把他们引来的。
1: 鲨鱼，比鲨鱼还要可怕，小子！美人鱼很快就会朝我们扑过来的，不信走着瞧。你我都是诱饵。
0: 我听说被美人鱼吻过就不会被淹死了。别犯傻了，美人鱼都是女的，小子，她们美的就像天仙一样。可是，一到了她们交配的季节，你们知道吗？她们就会把水手拖到海里去求欢，然后把她们拖到海底淹死。这还不说，还会把她们都吃掉。
2: 可有时候，顺序也会倒过来。
3: 唱歌，什么？美人鱼喜欢听歌。My
4: name is Maria, a merchant's daughter.
3: 大点声。And
4: I have left my parents and £3,000 a year. My heart is pierced by Cupid. I disdain all glittering gold. There is nothing can console me but my jolly sailor boat.

0: 我的天哪！嘿，快看，快看那儿！
1: 我把他吓跑的，
2: 吓跑就好了。
0: 你会说话？
3: 是的，

他们敢上岸。

格杀勿论，胆小鬼！啊

我抓住一个，我这爱子。检查伤员，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美人鱼。啊。

0: 快过来搭把手！
1: 好样的，小子！
2: 大家都看到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
0: 都回船上去，我们去找一个安全的码头。快！

0: 上帝啊，这是美人鱼！快放弃这次疯狂的旅行吧！绝不能！当你在沙滩上走的时候，会留下脚印的
1: ，Gibbs， 我敢断定，我已经能看到一双双脚印了。你的脚印不会成双吧？
2: 白帽湾，阁下，必须加快速度。
1: 我们步行推进 ，Gibbs，
2: 你在前面带路。先生，那些人，
1: 他们已经死了。可他们还没有死。哦，是吗？除了海鸥的叫声，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Gibbs 先生？我也没听到，是海鸥，没有别的。方向
2: ，Gibbs。
1: 我的上帝！你要是还想活下去，最好老老实实带路，不然我可不客气。
3: 全体注意，前进！

0: 现在就看你的了 ，Sparrow。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最好别知道船停在哪儿，不然你会打他的主意。
1: 说的对，我最需要的是躺在德莱昂的船。

0: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它？
1: 因为眼泪不能储存，得要新鲜的。
2: 医师还有什么东西来着？不老泉的泉水和美人鱼的眼泪，
1: 还要两个银质的酒杯，一只装着眼泪，一只是空的。
2: 一只装上眼泪，一只装上水，怎么这么麻烦？
1: 都要装上水，谁喝了有眼泪的那只，谁就能夺取另一个人的全部寿命，这就叫以命换命。
2: 能换多少年？
1: 包括所有已经度过的年头和未来要过的年头，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2: 牧师，这趟旅行我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愿意就此皈依任何一个能拯救我灵魂的宗教，那样我就能上天堂，就是那些善男信女整天念叨的地方，对吗？
3: 我们曾经说过的，杰克，你要有信仰。
2: 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考虑的。
3: 不好了！
4: 怎么？
3: 他不能呼吸了？
4: 里边有水，
3: 可他需要空气。把锁打开。
4: 他会逃走的。
3: 他会憋死。
2: 这绝对是牧师的立场。
3: 看见了，
4: 上路吧，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早错了。是对面对吗？
1: 当然了，没错，不过得从东边绕过去。
0: 那会偏离我们找银杯的路线。
1: 我们可以再绕回来。
0: 我们没时间了。
2: 谁让你非要带着美人鱼的？
0: 你搞叛乱也耽误了工作。
3: 走路扭扭的。
1: 你才扭扭。
3: 你一定得有人从这儿走。
4: 你说分头行动。
3: 你说跳下去。我倒想见识见识。让
4: Spyro
3: 去。
1: 找到那艘船和银杯，
0: 让他去，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
3: 对呀，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我们不能相信他爸爸，我去。他想去。离部老泉还有多远？我的时间不多了。沿着那条河往北再走一天，我想也就应该差不多了。嗯，你去。
1: 我就知道早晚会这样。

0: 听人说，人站在高处往下看的时候，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我从来没有。
1: 我需要的酒杯。
0: 开枪，那我就不用再跳了。
1: 你去，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杀了他。
0: 你想杀了自己的女儿？
1: 剁手，给我拿六把手枪来，其中两把配上子弹，不用告诉我是哪两把。你来选吧，斯佩罗先生。
0: 哦，没有。不，这把。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
1: 再选。
0: 算了吧，都没装子弹。
1: 再选。
0: 你要是真的想让他死，干嘛不直接让他跳下去？
2: 什么？
1: 你要是跳下去摔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他了。选吧。
0: 喂，跳下去能有活路吗？
3: 孤独娃娃。放心，你不会死的。
2: 简直是胡闹，我来跳。

0: 失了，又失了。继续前进，目标不老全。
1: 演得不错吧？你知道那支枪有子弹？当然了，亲爱的。
2: 现在要是能有地图就好了，或者有船。站住！千万别乱动，不能让它碰到你的皮肤。怎么，一个老人有点特殊爱好有什么错？ 你们为什么要停下来继续走？前进，等你死了，有的是时间睡觉。好运一定会特别眷顾我们的。

圣地亚哥号，庞塞德亮的圣地亚哥号。哦，那儿没人，就是他。

我们不能停下，你也一起走。

0: 我不行，不走就死。
1: 胳膊搭在我肩上，
0: 我没有要你帮忙。
1: 你需要。

0: 你真漂亮，你一定是上帝亲手创造的，绝不可能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后裔。你这么美丽，却奄奄一息。
1: 我要死了，不要！你要攻击我？不，你是不一样的。不一样。
2: 不是吗？你保护我，是你救了我的命。你见过不老泉吗？没有，一定就在附近。把那东西蒙上眼睛带过来，它有名字，洗耳恭听。
0: 她叫塞琳娜。

0: 当在的来呀、啊。
1: 就算四十个海盗做上四十天的发财梦，也不可能梦到这么多财宝。
0: 你不，你，
1: 我先到的，你来干什么？
0: 黑胡子派我来的，你来干嘛？
1: 我要为国王陛下取回银杯。
0: 哦，得了，
1: 后退，后退，我们得保持平衡，不然船会掉下去的。
0: 好吧，这样，我们各选一件同样重量的宝贝好了。
1: 快放回去！你什么都别动。
0: 那什么东西？
1: 是银杯。
0: 凭什么你先看？
1: 当然了。

0: 一块看石头，西班牙人，让他们抢先了。我该先看看地图，那正是我担心的。他们为什么要把地图留下？
1: 知道路了，我有点知道他们打算去哪儿了。

0: Jack!
1: Gibbs， 我正琢磨怎么去营救你呢。你偷了我的地图。
0: 好了，事不宜迟。
1: Oh yeah.

0: 美人鱼，当心池塘的水很深，让它跑了我们就完了。舵手，看呐，快看，就绑在木桩上，在太阳底下晒死，一半在水里，根本就活不了。这些美人鱼只能是慢慢的等死。 想想看，人类为了获得美人鱼的眼泪，慢慢折磨他们。塞琳娜，你不想哭吗？
1: 总会死的。听说你的日子也不长了。
0: 听。

0: 听到你的姐妹们在哭了，你听不到吗？我们只要一滴眼泪。邪恶的生物，
1: 砍掉他手指，一根一根，
2: 最好闷死他，挖掉他眼睛，直接取眼泪好了。
1: 你为什么不说话？
3: 也许等太阳升起来，他会改变主意。
0: 对，用太阳晒，可我没耐性等日出了。也许我们可以生一堆火。
1: 不，
0: 不许和我作对，传教士。
1: 你不能这么折磨他。
3: 可我们需要眼泪。
0: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它撕成碎片。你要是不开心，就去祈祷好了。
1: 并不是所有灵魂都能得到救赎，你就不可能。
0: 看到了吗，先生们，信仰是最靠不住的。
1: 你所谓的邪恶生物，比你要善良一百倍。
0: 哦，你很在乎他。你喜欢他？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不承认也没用。问题是，他喜欢你吗？上帝呀，他喜欢，这太有意思了。你要是不哭，这可怜的家伙现在就要丧命。
1: 塞琳娜，如果你愿意为我哭泣，我会感激不尽的。
0: 真是可悲，还是不想哭，对吗？
3: 不要亲自动手，爸爸。
0: 我们没时间了，动手吧。看呐，美人鱼都很强悍，铁石心肠，把它绑起来。把他弄走。你觉得能行吗？
3: 对，我是女人，了解女人。
4: 你想干什么，杰克？你要跟大波萨合伙？有个女人，一位女士，很性感的小妞。
5: 你什么时候都少不了女人。
4: 也许应该说是个女孩。
5: 你想求一个女孩？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是的，应该说我曾经伤害过她，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说给我听听。
4: Gibbs， 那个女孩来自塞维利亚。
5: 啊，你勾引她，然后抛弃了她，伤了她的心。
4: 不止如此，我甚至觉得，我这么说吧，心潮起伏。
5: 心潮起伏，
4: 反正很心动。
5: 你是说你动了真情？
4: 不不不，也不全是真情，还有……好吧，是真情，见鬼。
5: 可你还是抛弃了他，你真卑鄙。
4: 谢谢。依我看，强攻不如智取。今后我愿意为您效劳，船长先生。您身上长虱子了？
6: 多谢关心，杰克。这会儿我先答应和你联手，你守在这儿上校，等我的信号。

0: 在那儿，那家伙是个头，记住他的帐篷。
1: 是长官。
0: 那儿肯定有。等等，银杯就在那儿。
2: 你的宝剑味道有点怪。
0: 对，我在上面涂了厚厚的一层蝉毒，只要碰到一下就必死无疑。
2: 劳驾你把它冲那边好吗？我可不喜欢蟾蜍。你在干嘛？
0: 先设计好逃跑路线。你不是经常这样吗？
2: 是，不过有时候我还会随机应变。

0: 对不起，赛琳娜。菲利普，你还活着？
1: 对。
0: 你回来救我，为什么？
1: 因为你与众不同，对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善良，什么叫同情。

0: 不会是悲伤的眼泪吧？美人鱼都是铁石心肠，不过开心也会流泪。据说这种眼泪的效果更好。
1: 赛琳娜，相信我，我和这事无关。
0: 放了他吧，他已经没用了。
1: 放了他？不，给我把他捆好了，让他等死吧。
2: 你的逃跑路线呢？现在只能靠你随机应变了。我正在努力，也许能松开一只手。
1: 哦，你有刀，这可太好了。这更好。我也想来一口。为了报我的仇，我死而无憾了。
0: 报仇？算了吧，巴博萨。如果是为了银杯，你明知道银杯失踪了，你埋伏在这儿，是为了等黑胡子。哦，
1: 国王、船长、假发。
0: 可惜你演技太差了，
1: 蒙不了我。
0: 那天晚上你不在现场，
1: 弄丢黑珍珠那天，
0: 被抢的，不是弄丢。
1: 我们在伊斯盘尼奥拉附近受到了袭击，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提出要谈判，瞬间就遭到炮火猛攻。接着，黑珍珠下面的海水也开始翻腾，黑珍珠在海上开始剧烈摇摆，船上所有部位都在吱嘎作响，那些帆索好像有了生命，黑珍珠开始跟我们作对。
0: 帆索像蛇一样缠住了水手，我的腿也被缠住了，好在手还能动，宝剑就在我旁边，我的船由我做主，不是黑胡子，我的命运也由我做主，不是黑胡子，于是我只好当机立断，断腿求生。
1: 怎么说？
0: 你不是来找不老泉的，我才不关心什么交趾国王或者是什么肢体复原的传说呢。我只想让我的左胳膊找黑胡子报仇，
1: 不是右胳膊。
0: 我得留着右胳膊，将带毒的宝剑刺进黑胡子的心脏。
1: 我会帮你的，伙计。

0: 犯人逃跑了！快去抓他！抓活的！别开枪！要抓活的！
1: 我估计这是信号。

0: 敌人很快会找到我们的。抱歉，不能帮你找银杯了，我有约在先，我不会回去的。
1: 别客气，想一起喝一杯吗？
0: 等到了不老泉再说。

0: 你什么时候才能正经点儿？总是这么顶着我。
1: 银杯拿来了吗，斯佩罗？当然。哦喂，你还带了个朋友来？是啊，那个一条腿的人就在附近，是吗？对。不过，要我交出银杯也行，先答应我两个小条件。
2: 说说看。
1: 第一，把指南针还给我。不，那是第二条。 第一，你要兑现诺言，你绝不能伤害安吉丽卡。
2: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诺言可讲，不过我答应你这个条件，因为我也没什么损失。
1: 第二个条件我已经说过了，把指南针还给我，好吗？这是我应得的。你知道抓那头蠢猪有多难吗？不是那个大胡子，是那个四条腿的。谢谢。 第三，船长先生，当我偶尔反省自己曾经的斑斑劣迹时，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自己对老朋友 Gibbs 真的是不够意思。哎，
2: 你终于了解，
1: 我把他丢在牢里不闻不问，真的，不过来得及，我要补救，所以我求您给他自由。就这些，差不多。 快决定吧，猪跑了可就难抓回来了。杰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我同意。把猪放开。如果有可能，我想跟你们多待一段时间。他会带你找到自由的。 我敢打赌，不老泉就在附近。

0: 啊，死路一条。
1: 是条死路。
0: 死路一条。
2: Jack， 你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方向。
0: 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离我远点儿。

0: Jack，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真的是亲眼见过不老泉吗？
1: 抱歉，你能再说一遍吗？
2: 剁手。
1: 哦，不不不。哦，等等等等等等。有了，生命之水。

0: 斯克拉姆先生，愿意吗，
1: 先生？

0: 要第一个喝那泉水。
1: 爸爸，
0: 一条腿的人
1: 是你带他来的。
2: 我干嘛带他来？
3: 爱德瓦蒂奇，鉴于你在海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根据胶质国王陛下的指令，再加上我个人的意愿，我特此代表法庭将你扣押。你现在已经是我的犯人了。
0: 这么说，我的路走到头了，是这样吗？
3: 你的罪行数不胜数，包括海盗罪、叛国罪、谋杀罪、掠夺罪、酷刑罪，还有残忍剥夺他人右腿罪。
0: 你有胆量面对这把宝剑吗？
3: 只要不在你的船上，来呀。
0: 好吧，我已经感觉到了命运的含义，不过我不会放弃最后一搏。给我上，杀了他们！
2: 等一下，咱们先把话说清楚。很简单，你们打他们，他们打你们，就因为他想杀了他。这叫什么逻辑？听我说，这样，我建议让他俩单挑，咱们喝酒观战，顺便赌赌输赢，怎么样？啊？
4: 对。

0: 还有眼泪，跟我来。
1: 把眼泪交出来，亲爱的，听话的孩子。和你比起来，我更怕他。快给我，听话的孩子。
0: 银杯还是给我吧。对不起，杰克，我说过了，我需要寿命，你只能是我的祭品。
1: 哈哈。

赛琳娜，我的上帝，你不能带走他。如果一定要带走他，

没想到你这么不堪一击。杀你之前，我

我宣布，这里将永远成为伟大的胶质国王陛下的。 他的勇敢将永远被记录在历史上。尊敬的小姐，请你交出银杯。

1: 记住，只有上帝能让人永生，而不是这异教徒的水。来呀，把这亵渎神明的寺庙捣毁！
2: 动手！把这邪恶的寺庙捣毁！
3: 保护部老臣。
2: 你这个蠢货，你要从这儿得到的东西，只能通过信仰获得。信仰，信仰只会让你上了当，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了黑珍珠！你干了什么？
4: 安吉丽卡，别动，宝剑有毒。
5: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做事情得多留一手才管用。
6: Jack，

0: 你喝吧，这杯有眼泪，你得喝另外一杯。
1: 不，
0: 我只能救一个，另一个当牺牲品。你喝，爸爸，为了你的灵魂。第一期船长，他要死了，你一定要救你的女儿。
1: 这杯会要我命，眼泪那杯能获得重生。
0: 没错，快点。
1: 安吉丽卡，救救我吧，孩子！
0: 不，
2: 我爱你，爸爸。

0: 等等，事实跟我说的也许正好相反。这杯有眼泪，而那杯只有……
1: 你这骗子！嗯，魔鬼！
2: 爸爸！混蛋，你怎么能这样？
0: 你爸爸救了你，也许他的灵魂也能得到拯救。

0: 你受伤了，没什么关系。我的心非常平静，因为有你。
1: 我？是的，我曾经迷失了自己。海风、潮汐，这些都可以改变人的信仰。 可是能改变我的只有你，菲利普，我可以救你，只要你提出要求。
0: 我只要求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原谅我。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被人抓住。
1: 要求我？
0: 请你原谅。

0: 我是发了不少财，你看这个，指南针直接把我带到目的地，黑胡子那些看船的手下呢，被我用咱们新几内亚的几招绝活摆平了。哦，把一个船队拿来当摆设也不太像话。
1: 的确如此。
0: 我恨那只猴子。算了，知道怎么把黑珍珠弄出来吧。需要一把弓箭、沙漏和三只山羊，一个人吹喇叭，一个人装神弄鬼。我知道有个人有山羊，很好，这个我行。Jack，
2: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有了银杯、泉水，还有眼泪，你完全可以长生不老的。
1: 这是不老泉的考验，任何人最好不要知道自己的末日。 生命的奥妙深不可测，而我们要活在现在。谁说我不能长生不老？我可是不老泉的发现者，我的生命永远活在这个传奇中。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海盗，知道吗？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3: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4: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5: 可怕的基因武器。
6: 你下来这个幽灵党人会死？
7: 他是完美的什么？
8: 完美的暗杀武器。
5: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9: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5: 失控的恶魔之灵，
4: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5: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0: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4: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0: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4: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1: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2: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5: 一代宗师。

0: 咏春，叶问。
1: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2: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0: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3: 是不是？
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3: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5: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0: 我去。
1: 凛然大义。
6: 为什么开枪啊？
1: 一身正气。
7: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5: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7: 我要打十个。
8: 五月十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盗像病菌一样在海上世代繁衍，害得我父亲和我祖父丢了性命。我发誓要彻底结束这场瘟疫。
1: 海洋厮杀，一场混战。
2: 你现在向我投降，我就放过你。
0: 从那天起，他的名字让我恨到了骨子里。 Jack Sparrow，
1: 落魄海盗大闹法场。
2: 你想怎么死啊，海盗？
3: 你为什么要找三叉戟？
4: 三叉戟能破除一切海上诅咒。
2: 开火！
4: 我的父亲就是被一道诅咒给困住了。
1: 恶灵追杀席卷而来，
3: 死人已经掌控了整个海面。
5: Jack Sparrow 在哪儿？
6: Jack 去海里找三叉戟了。三叉戟能掌控大海。
5: 不，无论什么宝贝也救不了他。
0: 他夺走了我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7: 黑珍珠号还有几行啊？
1: 神奇船长死亡冒险，
6: 现在只有三叉戟能救他了。
3: 我们一定要找到三叉戟，
8: 要不然我们做笔交易。
5: 看你还往哪儿躲。
1: 艾斯彭山德伯格、乔阿吉姆伯恩尼联合指导，
9: 三叉戟是杰克唯一的希望。
1: 约翰尼德普、布伦顿斯韦斯、卡雅斯考达利奥，加勒比海盗五。

0: 你来干什么？我说不会找到你。看看我这样子，我不在乎。荷兰人号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们发现你了，回去找你妈妈去。不，快点走，趁现在还来得及。
1: 我不走，我不会罢休的，你就是把我扔下船，我肯定还会回来的。
0: 我是被诅咒困在这里的，这些我都知道。我有办法打破你身上的诅咒，让你离开荷兰人号。儿子，不行。有一件神器，神器掌控着大海的一切神力，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可以救你。儿子，三叉戟你是找不到的。我连你都找到了。那是传说而已。就像你和杰克 Sparrow 船长的传说。杰克会帮我找到三叉戟。
1: 不许去找杰克，永远别回大海，不能再这样陷了。陷个
0: 海盗，你拦不住我，我只想要你回家。
1: 解除不了我的诅咒，这是我的宿命，你该知道放手。

0: 我就把你赶下船，是一艘荷兰船，兴许被海盗邦尼特给占了。
1: 不能追！不能再追了！
2: 你们有权利跟船长说话，小子！
1: 船长，您看看地图，再往前开就要把船开到魔鬼三角了。
2: 你们听听，这新来的小子还真信那老掉牙的传说。
1: 船长，恕我直言，我常年研究海洋的神话，我知道所有的传说和诅咒。船开进了魔鬼三角区的话，就很难再开船了。
0: 船长，这个家伙显然是疯了，请相信我，船长，改变航向吧。
1: 你敢命令我，臭小子！
2: 抓起来！
1: 你这是叛变！
0: 不，
1: 关起来，继续前进。
3: 最后一次饶你不死，要是我的话，早把你吊死在桅杆上了。走吧。Jack Sparrow， 他死了，埋在圣马丁岛上墓碑都没有。

0: 船长，水里有东西。
1: 右边有船。
0: 那算不上是船，是船的残骸。

朝我们开过来了。开火！

0: 你是谁？
1: 死人。

嗯。

0: 先生，你的天文定向不准，我往北调了两度，以后你的地图不会再有偏差了。不过你得从头画图了。
1: 你是女巫？
0: 不，我不是女巫。我把200颗恒星录入星表，就成女巫了吗？
1: 女巫，
0: 血月就要出现了，我只是想买一个航海钟，我出双倍价钱买这个。
2: 来人！有个女巫撞见你！来人呐！快来人！我店里有女巫，还有个海盗。我的店里有个女巫和海盗。
3: 你今天可真走运。那你们四个看到我的银行了吗？奶奶，原计划里有你吗？
0: 我不想惹麻烦。
3: 那你活着多没劲。
4: 别让女巫跑了，抓住她。
0: 跑不了了，要怎么办？
4: 趴在那儿，快！
3: 你要尖叫一声。

0: 白忙活了。
1: 那钱呢？
2: 你们以为抢银行很容易？现在一个子儿都没有，还不是因为被你们这群唧唧歪歪的饭桶害的？都排好队，照规矩上供。
3: 你还找我们要钱？
2: 我不是这艘船的船长吗？
4: 就你这个也叫船？
5: 你说的宝藏呢？
1: 大家都快要饿死，
5: 我们不会再跟着一个没有船的船长了。
2: 我有船，我的黑珍珠号一直在身边。哦，
5: 姐，
1: 现在巴波萨才是海上的霸主。嗯，他有十艘船，弹药充足，
4: 更别提他的炮弹了。听说一个有18磅重。
2: 那瘸子的炮弹有那么重？难怪他走不动路。嗯，好了，伙计们，我们不是一起找到了马其顿的宝藏吗？
4: 那就是一堆烂木头。
2: 麦达斯国王的金子
0: 是一堆驴粪。
6: 认了吧，杰克，你这是流年不利，霉运缠身。
2: 我运气好得很。你别乱说，

0: 你的好运到头了，
1: 你的船也没了，
2: 现在你的船员也走了。
3: Jack Sparrow 再也不是我们的船长了。
4: 对不起 Jack， 咱们俩算是走到尽头了。
5: 那好，都走吧。对，你们全都被解雇了，以后再也不能跟着 Jack Sparrow 船长出海了，知道吗？

0: 全城人都在谈论你，君王号上唯一的幸存者，你就靠一块浮木一路逆流而上，滑到了圣马丁。发现你的时候，你念叨着海盗和三叉戟。
1: 长官，请您去掉这些镣铐。
0: 我的职责是保卫这座岛和这片海域，而你的袖子被撕掉了，叛徒的标记。
1: 我们的船遭到了海盗的，
0: 那你就是临阵脱逃。
1: 按逃兵处死。
2: 我相信你不是逃兵。
1: 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是为了证实传言。你知道三叉戟的事？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找三叉戟？
1: 三叉戟能破除一切海上诅咒，我的父亲就是被一道诅咒给困住的。诅咒这种事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可死人在说话。
2: 看来你确实疯了，我真不敢来这儿。
1: 那你为什么来？
2: 因为我是想要离开这座岛，解读无人能懂的海图，海神波塞冬留下的海图。
1: 你看过那个传说？还看过所有的译本。
2: 不过没人见过那张海图，没人可以看得懂。别小瞧了女人，这个是伽利略的之记，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寻找那个三叉戟。后来他发明了天文望远镜，所以天文学家才总是盯着天空看。
1: 你是说那无人能懂的海图，是藏在星空里的？
2: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他相信我能找到别人都找不到的东西。
1: 我绝不会让他失望的。很快就会出现血月，只有到那时我才能看懂海图，
2: 才能找到三叉戟。
3: 你是谁？卡琳达·史密斯。
2: 想救你父亲，就必须先救我。弄一艘船，我们去找三叉戟。
3: 给我回来，女巫！
4: 长官，他跑了！去把逃兵抓回来，把他和女巫一起吊死。叫这个船长去洗洗澡，我从来都不用洗澡。 完了！能不能赏口酒喝？
0: 先把钱拿出来。要钱？
4: 做个交易吧。

Sparrow， 这个 Sparrow 刚刚放弃了他的罗盘。

0: 该去找那个海盗了。
1: 海盗的人生。等等，来吧，狗。
2: 那家伙正是我们要找的。
1: 为什么找我干什么？
2: 通知全城，海盗杰克斯派尔被抓到了，尽量处决。
1: 处决我？我以后再也不来你们这儿了，长官。我说到做到。我是说真的，我保证再也不来你们这儿了。

0: 那棺材，快点扔过来！我要找一个海盗 Jack Sparrow，
1: 滚开！有几个人活下来了？跟你打听个人。
0: 剑给我！我没有剑。
1: 当兵的怎么会没有剑？我因为叛逃被通缉。看来你不是个好兵。我要找一个海盗
0: Jack Sparrow 船长。那你今天可真走运，因为我刚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船长
1: Jack Sparrow。
0: 不可能！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就是你。 伟大的 Jack Sparrow 怎么会是一个坐牢的酒鬼？你的船呢？船员呢？裤子呢？伟大的海盗从不在意这些小细节。你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吗？我冒着生命危险混进来，你真的就是那个 Jack Sparrow？
1: 你最该问的是你是谁？我是亨瑞特纳，是威尔特纳和伊丽莎白斯万的儿子。他们俩生了你这个坏小子。你妈妈是不是跟你提起过我？没有。 别不好意思，他梦里还叫我的名字吧？他没提起过你。我们说的是那两个人吗？男的被诅咒，女的一头金发，很固执，撅着嘴，脖子像长颈鹿，还有一对丰满的。是的，就是他。请你听我说
0: ，Jack， 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我知道怎么救我的父亲，有一件神器可以打破诅咒，让他离开荷兰人号。 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啊！你要找到这件宝贝，得靠谁也看不懂的地图。从没听说过。这里还关着一个女孩，她有那张地图。月亮已经变红，三叉戟就要现世。你将成为掌握大海的人，就像从前那样意气风发，伟大的。Jack。
1: 真是对不起，你还在说啊！我应该是睡着了。还有一件事情，有个人让我把话带给你，一个叫萨拉查的船长。我是认识一个西班牙人，他有个西班牙名字。海上屠夫。他？啊，不！我跟你说，他死了，死得透透的，船都沉了，
0: 就在魔鬼三角区。
2: 他要来找你，就像鬼故事里讲的那样，他要来复仇。我才不信！他都说什么了？他说你的罗盘是他逃脱的关键，死人大军现在直奔你而来，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是你唯一的希望。我们达成共识了。来，我才不要进去跟他说。
3: 不是你要说的吗？
2: 不，我是说你去跟他说。
3: 可是你比较讨他喜欢，
2: 他谁都不喜欢。

0: 抱歉，船长，我们知道您说过绝对不能打扰您。
1: 没事，不能随便进来。
0: 就算有事，也要先，
1: 要先问问自己，
0: 问问自己这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报告给您。
1: 就像船着火那次，那就是个有必要报告的事情。
0: 船长，我们再次道歉，为了那次大火道歉。
2: 什么事儿？
1: 是您的船，船长。
0: 接连遭袭击，但是对方不为钱财。
1: 没错，平白无故的杀人。
2: 我的船？这不可能。
0: 有三艘已经沉了，船长。听说对方的船长叫萨拉曼德。
1: 怎么办？
2: 萨拉查？
0: 就是萨拉查，船长。每次他都留下一个活口帮他传话。我们的船一艘一艘的沉了，我们就快要死了。
1: 可能我们也要失业了。
2: 我要跟你们的女巫谈一谈。

0: 我已经恭候多时了，船长。想要喝一杯茶？
1: 茶就不必了，你太客气了。
0: 进我的门要付出血的代价，船长。
1: 怪不得我看你这儿的生意也不怎么样。
0: 每笔账我都收回来了。
1: 山撒，我们过去是有协定的，我把你从绞刑架上救下来，记得吗？
0: 我帮你诅咒了敌人，现在你又怕了，又来找我，因为死人已经掌控了整个海面。
1: 那些死人为什么找上我？
0: 不是找你，船长，他们要找一只麻雀。
1: 杰克，
0: 杰克要去寻找三叉戟，带着女孩和珍珠。
1: 那三叉戟没有人能找得到。
0: 三叉戟是杰克唯一的希望。死人大军虽然在海上无敌，却无法上岸。不如你远离大海，去乡下养老。
1: 你要我去乡下开牧场，挤牛奶做奶酪是吗？那我的财宝怎么办？
0: 那得问你自己，船长。那是值得你舍命守护的宝贝吗？
1: 我是个海盗，一辈子都是。我要怎样才能守住我的东西？
0: 杰克有一个罗盘，能够指引你找到你最渴望的东西。但若背弃罗盘，它将释放你最深的恐惧。
1: 海盗最惧怕的就是萨拉查，是不是？怎么在你手上？
0: 我自有办法。带他们去，别等杰克找到三叉戟，你所有的宝贝就会回到你手里。
1: 看来要跟死人做个交易了。
2: 快点，别磨蹭。
3: 等等，老爸，
4: 杰克大叔，
2: 杰克小子，最近好吗？
4: 没什么可抱怨的，你呢？
2: 我这一上午就等一顿打，这儿的服务太差了，
4: 差的不行。
2: 杰克，海水已被血染红，你最好待在陆地上更安全。
4: 我马上就要死在陆地上了。
2: 好主意，我跟你讲过骷髅的笑话吗？
4: 讲过很多次。
2: 一个骷髅来到酒吧，要了杯啤酒和拖把，
4: 还是很好笑。
2: 够了，该走了。他们要是偷你肠子，叫维克托来干，他下手最轻了。
4: 谢谢。
2: 报我的名字，还能保住你的脚。
5: 想怎么死啊，海盗？
6: 绞刑、枪决，还是最新发明的断头台？
4: 断头台是法国的，我喜欢法国货，你知道吗？他们发明了蛋黄酱，坏不到哪儿去，是法国的吧？哦，是这样的。哦，我改主意了。不是吧，看个头还要爬这么高吗？
6: 把篮子拿来。
4: 你要篮子干嘛？
7: 吊死他。
4: 要不这样吧，听我说，我们用老办法砸石头好吗？我现在就想被石头砸，大家也能参与进来是吧？我要见掏肠子的威克，我要见你们的

0: 卡琳娜·史密斯有话要说。听着，我不是女巫，但是我原谅你们的愚昧和无知，也就是说，你们大多都是猪脑。
1: 抱歉，长官，即将被处决的人一般是没有机会说遗言的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0: 我在发表一个重要的观点，请你耐心一点。
1: 不行，我的脑袋就要被砍下来了，情况紧急。
0: 我的脖子也快要断了。
1: 你知道吗？某些情况下脖子是不会断的，只是很疼。
0: 什么？
1: 是真的。有人吊了好几个小时，眼珠外凸，舌头肿大，发出恶心的咕咕声。
0: 能让我先说吗？
1: 不，你太走运了，我也想被吊死。
0: 先把海盗杀了吧，我等着。
1: 女巫优先。
0: 我不是女巫，你没听我说吗？
1: 我真是个猪脑子，听不懂。
2: 够了，都杀掉。

0: 知道你们这帮叛徒会回来，
1: 是特战家的小子出了10个银币保你的脑袋。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盟友了。你这样不怀好意的抱着我，我们怎么当盟友？
2: 能向我保证带我去找三叉戟吗？
0: 我向你保证，把你的手剁掉。
1: 那我就赐予你们救我的荣幸，但要给点钱。
0: 你指望我们救你，还给你钱？
1: 是的，还有。
0: 只要10个银币，你想得美！我们最多给你5个，
1: 好吧，那就8个。
2: 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快抱不住你的左舷了。
3: 那不是左舷，那是船尾。
2: 你确定？
3: 当然确定。
4: 瞧瞧，我只要杀了逃兵，女巫就吊死了，这可是一举两得啊！
3: 你可千万别放手。
2: 她要杀了我，我就得放手了。
1: 先生们，这2个犯人能带我们找到三叉戟。
0: 科长，你真觉得我们能找到三叉戟吗？
1: 吉布斯总管，别瞎操心了，根本没什么可担心的。能出什么问题呢？你说呢？
3: 这就是你的计划，落到海盗手里被折磨死。
2: 是你让我找一艘船的。
3: 这也叫船？
1: 砍了他！

出了点问题。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正前方有船。
4: 船长，我们绝不是要质疑您的决策和判断，
5: 不过是什么原因让船长您往这个不太合适的方向前进？
6: 即将有人登上我们的船，大家各就各位，不许害怕。
7: 有一艘船，
6: 船长，那艘船朝我们过来了。

都别动，给我原地待命。

0: 我就是船长巴波萨，我站在您面前，怀着真心诚意，
1: 怀着真心诚意，都听到了吧？这个海盗跟我提诚意，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诚意，伙计。我的剑敲一下，你的人就会死一个，所以有话快说。开始。有什么话还是赶紧说吧。杰克斯贝尔在哪儿？
0: 杰克去海里找三叉戟了。
1: 不，那是死人的事情。
0: 三叉戟能掌控大海。
1: 不不，没有这种东西，无论什么宝贝也救不了他，他死定了，你也是。
0: 只有我才能带你找到他，我保证你明天日出之前就能要了杰克的命，否则你就要我的命，这样你同意吗？
1: 带我去找他，我就让你还能说话。
0: 我向你保证，多谢您不杀我的船员。
1: 好吧，你就带着剩下的人，活人跟我们结盟了。
2: 好吧，伙计们，你们也看到他们的人，就是个呆子。
3: 卡琳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些死人马上就追过来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死人跟我说的。
4: 死人跟你说的？那海妖跟人鱼也跟你说过话吗？

0: 谁都知道海妖不会说话。
1: 我当然知道，我就不该救你。
0: 和你说的一样，昨天晚上月亮变红了，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都让我抱你的左舷了，记得吗？
1: 那是船尾，你显然没有什么航海经验。
0: 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我保证可以帮你。
1: 我不需要帮助。
0: 那你当初找我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一起出海寻找同一件宝物？
1: 血月显示一条线索，要释放海之神力，则将一切分离。
0: 分离？什么意思？
2: 我不喜欢他，我也不担心。
1: 我还不确定。
0: 我们会弄明白的。
3: 这里面根本没有海图。
1: 把日记还给我。
3: 把无人能懂的海图给我。
1: 要是你能看懂，就不叫无人能懂的海图。
0: 拜托别说了，你说不过他的。
3: 这船上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所以所有的海图都是无人能懂的海图。
1: 要是你看不懂，那他就没用了。我也是。
3: 再说一遍，把那个海图给我。
1: 我给不了，他还没出现呢。
4: 他是个女巫。
1: 我是天文学家
4: 啊，他是研究文字的。
1: 什么？不是，天文学家是研究天空的。
4: 哎，对啊，文字就在天上。
1: 不是，跟文字没关系。
5: 问一下，你怎么繁殖他们？
3: 让我把问题变简单一点，你把海图给我，不然我就杀他，我就杀了他。
1: 你杀吧，你在吓唬人。
3: 你的脸红了、啊、把那个小子扔下去。
4: 来吧，
3: 我们管这叫脱龙骨。小亨瑞会被扔下船，然后被拖到船的底部。
1: 好啊，你们还等什么？
0: 他不像是在吓唬。
3: 不，我不是吓唬，他好像有话要说。不不不，船上没吃的，抱歉。
6: 他要是淹死了算运气好的，免得被藤壶活活刮死。
1: 藤壶
3: 就像一千把小刀在刮你的背，当然血还会引来鲨鱼。
1: 鲨鱼？
6: 船头有鲨鱼。
1: 在哪儿？
3: 要我说，现在会游泳都救不了他的小命。
1: 海图在那儿。
3: 哪儿？
4: 在你手指尖上。
1: 不在天上。日记能帮我找到藏在星空里的海图，拉他上来，我今晚就能找到海图。
3: 晚了，来不及了，你自己去看。我就说嘛，脸红了。
1: 该死的海盗。
7: 大海已被血染红，一个水手被冲上岸，说着什么三叉戟，他还要找 Jack Sparrow， 而那个海盗救走了绞刑架上的女巫。
8: 她不是女巫，
7: 可你是，而且你一定会帮我们。
8: 你害怕了，上尉。船在夜色中燃烧，你想知道能否保护自己，想知道三叉戟是否真实。
7: 为我解读那面墙上的信息，不然就杀了你。大英帝国要得到三叉戟统治海洋，告诉我那海盗要跟着女巫去哪儿。
8: 你的命运在这些星星之中，我将为你指路。

0: 面条吃人了，早知道是这样，我何必找你？死人在追杀我们，而你坐着等死。
1: 等死？我哪像等死？
0: 你就知道喝酒，还睡大觉。
1: 你说的不错，小子，我一下就做了两件事。有些人本来就没得救，对吗？
0: 我不管，反正你一定要帮我破除我父亲身上的诅咒。
1: 下次你要举荐小子，最好有胜算。

0: 让我教你一招，哄姑娘嘴巴要甜。
1: 我只想救我的父亲，没别的。
0: 我明白，你肯定是爱上他了。

0: 那你一定要小心，如果要追棕发女孩，你千万别追她的姐姐。但是如果你没法抗拒她姐姐的魅力，你就杀了她哥哥，明白吗？
1: 不，我不明白。
0: 谁伤过你的心？对了，既然你听了我的忠告，你就要付我5个银币。
1: 我才不会付你钱呢。
0: 你这话跟女人

0: 有些东西你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比如海图。
0: 我必须找到他，那样我才能知道我是谁，我父亲是谁。
1: 看来我们都是一心想要找回父亲。或许你和我就是同一类人。
2: 时间到了，
3: 过来。
4: 我不是要否认，太阳完全升起，邪帝才算到齐。这只是一束光，离太阳完全升起还早着呢。我知道您是个讲信用的人。
2: 信用？你还不了解我？
4: 我知道被杰克打败的滋味，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4: 我听说过一个强大的西班牙船长，他是海上屠夫，他令人闻风丧胆，因为他注意杀了上千人。
2: 不是普通人，不是海盗啊，是海盗。海盗像病菌一样在海上世代繁衍，害得我父亲和我祖父丢了性命。所以我发誓要彻底结束这场瘟疫。我说到做到，摧毁了数十艘海盗船。最后几艘船联起手来，妄图要打败我。他们很快就明白一切都是徒劳。什么也抵挡不住沉默玛丽号，
5: 把他们都给我击沉！
2: 快点，快点！
6: 坚持住！
2: 大海终于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没有碍眼的骷髅旗。
7: 求您宽恕，
8: 宽恕，宽恕，没有宽恕。
7: 子弹上膛，
2: 再见吧。
7: 开火！
9: 现在要靠你了，杰克。这个罗盘能指出你心中的愿望，永远别背叛他。

0: 三角区。
1: 我就这么看着几艘海盗船滚滚的浓烟，就在我享受着胜利，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2: 哎，等一下，船长！
1: 一艘船冲出了浓烟，想要逃跑。
2: 多好的天气，出发吧！
1: 在那儿，在瞭望台上有一个

0: 很小的海盗。
1: 在我看来，就剩下你和我了。现在投降，我就饶你一命，很简单。
0: 他站在那儿，就像一只小麻雀。从那天起，他的名字让我恨到了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Jack Sparrow。
1: 怎么样？你现在向我投降，我就放过你。我保证饶你一命。
0: 这小子竟敢如此藐视我的实力。于是我追了上去，我一定要亲手割开他的喉咙。他死了，我就杀尽了所有海盗。
1: 转向左转。

0: 他夺走了我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和痛苦。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1: 还没有，船长，看那儿。我就说会找到他。

0: 就是说他有海图，也只有他能看得懂。那宰了他吗？你别动他，他能带我们找到三叉戟。
1: 几个钟头前就这么说。有两件事他在瞒我们。大白天根本看不到星星，还有呢，他根本不懂文字。
2: 我们怎么去找一片任何地图都没有标记出的陆地？
0: 这块航海中和伦敦时间完全一致，我用它测算地平纬度，进而确定经度。
3: 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在海上的精确位置。你凭一块表就能找到三叉戟？
0: 是的，我的计算方法非常的精准，我不仅研究天文，我还懂计时学。没什么好丢人的，总得赚点钱，养活自己，对吧？
1: 不，我说的不是妓女的妓。
0: 我妈跟你同行，但她不会像你一样当众说出来。
3: 这么说，你妈妈也喜欢研究这个。
0: 多数时候呢，只能是躺着研究。计时学关注的是时间。说对了，我妈总是要看表。
4: 这个我能作证。
3: 所以只有你能找到那个地方，对吗？
0: 不是，
5: 那蚊子呢？后边有船。
6: 扫了潮。
5: Jack，
7: 死人不报仇的话是不会安息的。
8: 死人？不不不，你可没说有死人的事儿。
9: 我们就不应该跟着倒霉船长还有女巫出海。
10: 那就这样，杀了他们。
7: 杀了我？那我就死了。那些死人就没办法找我报仇了。我死都死了，对吧？
11: 什么？
12: 那样只会激怒他们。他说的对，
7: 没错。
13: 你们海盗都这么蠢吗？
7: 是的，
14: 是啊。
8: 那我们该怎么办？
7: 作为船长，我倒是有一个提议。
8: 汉兵，你就只能想到这个。
5: 凯琳娜，死人追上来了。
8: 哦，我是不会相信的，都是超自然的胡扯。
5: 你没看到后面的船吗？

0: 把他们放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2: 你们说的死人要找 Jack， 而 Jack 在这条船上，所以我要弃船逃命。
3: 你居然这样！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这样做。
1: 卡琳娜，快停下！
3: 不不不，千万不要停！
1: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3: 哪儿过分了？别听他的，继续，继续。你瞧你，就剩最后一件了。
1: 我看到他的腿了。
3: 你小子要是闭嘴，还能看到更多的呢。

0: 这情况不太妙啊！赶紧划小子，快点，再快点！不，我不干了！我要去找他。你要抛弃我去找那个穿短衬裤的计时女？是的，
1: 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张宇。

0: 怎么做的？
1: 我们得游到岸上，我把鲨鱼引开。

0: Hey, Jack Sparrow. Jack 小麻雀。
1: 西班牙人。
2: 鬼，鬼，有鬼！
1: 哦，原来他们不能上岸，意料之中。
2: 走开！
3: 克琳娜，
0: 你欠我的马上就该还了。
1: 不，不必算那么清楚。
3: 克琳娜，
1: 我这会儿没空闲聊，我的海图刚刚跑了。
0: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1: 你等我干什么？哪个孙子要你等？

0: 杰克总跟我说，要是他出了意外，他希望你来当船长。可是他们都支持您，而且您还带着船长玩儿呢。不管怎么说，那是杰克的遗愿，所以要好好感谢他的吧。给，带好船长吧。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再不说出杰克的去向，你们的船长就要被打死了。
1: 哎，小伙子，我知道你在苦恼什么，你的内心正受着煎熬。
2: 听着，只有跟着卡琳娜才能找到三叉戟。我没有爱上她。
1: 哎，谁说你爱上她了？你自己说的。
2: 那你说我内心煎熬？
1: 疥疮，我说的是疥疮。小虫子在皮肤底下钻来钻去，好多年了，真是太难熬了。
3: 哦，不。
4: 救我！快救我！我现在下令，你们全都给我去死！我觉得呀，咱俩该互相坦白一下藏宝贝的地方，说不定咱俩谁能活下来。
3: 哦，有道理。
4: 那你先说，我的宝贝埋在阿鲁巴岛两棵棕榈树之间的叶本里，你的呢？
2: 我没有宝贝。
5: 你说过能让我杀了杰克，但是他被困住了，他休想离开这座岛了。
6: 可他上了岸。你好。啊！我遵守了协定，我可以带我的人上岸去把杰克给你抓回来，以我的荣誉担保。荣誉？
3: 什么荣誉，伙计？什么荣誉？你根本不懂得荣誉！
6: 你先饶了我一命，我去把杰克给你抓回来，我保证说话算话，你看怎么样？

0: 醒醒 ，Sparrow， 你欠的债该还了。
1: 猪头，猪头 Kelly， 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你们听到了吗？这个满嘴瞎话的家伙欠了我一大笔钱，今天居然跑到刽子手湾，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好，还钱吧。
1: 这个，那什么，我会还的。怎么还？你说。
0: 给你个老婆 ，Beatrice， 我可怜的妹妹，手。

0: 他已经是我的老婆了，我们俩多年了，这算什么？他本来想找个体面的男人。
1: 不过你也凑合，
2: 赶紧开始吧，老哥。啊，不，为什么我要？你要让他活得体面些。恭喜你
0: ，Jack，
3: 今天结婚了。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可以去谷仓里度蜜月。不，听我说，竹藤，我不能昧着良心娶她，我也没办法让她这样的女人活得体面。
0: 这一群又是什么？我们的孩子，你最好别看头。
4: Jack，
0: 你不说我们都得死，谁管你呀？赶紧说，
2: 你愿意？最后一次机会。
4: 等等，这样肯定不合法。哎，
3: 的确不合法。
4: 他说的对，有人愿意站出来反对这桩婚姻吗？
0: 我愿意。
4: 这和你们，你可以亲吻新娘了。哎！死了！
3: 你爱吃海鲜是吧？来呀、啊、
5: ，Jack， 我们又见面了。
3: 瓦布萨，他真是我全世界最好的朋友。我就知道你迟早要安定下来的。你带礼物来了吗？这个算吧。你气色不错，走路可真有劲儿。 断腿长出来了，船长，我们该回去找萨拉查，用
6: Sparrow 的命换我们自己的了，是该那样了。不过我是来找三叉戟的。你要骗那个死人船长，你向他保证了的。拿到了三叉戟，我就能重新掌控大海。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是没有船快得过那艘破烂的鬼船。还真有天。
3: 我知道最快的船黑珍珠号，5年前被黑胡子封印在了一个玻璃瓶子里。凭借黑胡子那老东西的宝剑之力，我现在要释放黑珍珠号，让它重现昔日的荣光。做好准备。 大家做好准备啊！要来了！大家最后，都最后，我回来。

0: 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
1: 不、哦，嗯，讨厌的小畜生，
0: 该和死人赛一场了、啊。
1: 才安全，我们干嘛要离开陆地呢？你说是吗？
2: 船长，你的海图不够完善，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三叉戟，只要你信我。
1: 你说是吗？
2: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0: 凭几颗星星，你说就能看出一幅海图来？
3: 船长，所有的地图上都没有标出这个女人所说的岛。
4: 船长，你明白不了她说的含义，相信她就是了。
0: 要是有个什么尖东西，我能把锁撬开。

0: 你有什么贱东西！别再乱动了，烦死个人！船长，我再也不想当船长了。放了他呗！船长。
1: 你不会是要让一个女人来掌舵吧？
0: 让她看着星星导航，不然我们就都得死。

0: 这艘船，那些鬼魂，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啊。那些海上的传说是真的，卡琳达，你总算知道自己是错的了。我只是有点疑惑。我从没见过这样跟别人道歉的。
1: 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
0: 因为我们被死人追杀，然后开着从瓶子里拿出来的船，你倒是解释一下啊。好吧，我向你道歉。
1: 接着说，我觉得你也应该向我道歉才是，因为你害得我差点被那些坏蛋杀了。所以你现在相信了，真是抱歉。那就原谅你吧。我去瞭望台了。谢谢你理解我。
2: 先左十二度，
3: 去把他拉起。
4: 枪炮准备，
5: 遵命。枪炮准备。
4: 那些海盗要去找三叉戟。

0: 这是你从哪儿得来的小姑娘？我知道这本书多年前她被人从一艘意大利船上偷走了。被偷走？不，你搞错了。我印象很深刻，封皮上应该有一颗红宝石。
1: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显然他是个科学家。嘿，
0: 显然他是个偷东西的贼。
1: 我绝不会允许一个海盗玷污我父亲的名誉。这日记我生来就有，父亲把它和我一起留在孤儿院门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哦，这么说你是孤儿？那你叫什么？
0: 和北方最亮的星座同一个名字。
1: 那应该就是卡琳娜。
0: 卡琳娜·史密斯。 你还懂点天文？
1: 我是个船长，我知道哪颗星星能带我返航。

0: 史密斯是个多么特别的姓氏。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那谁也姓史密斯？
1: 闭上你的嘴。
0: 不过名字呢，到了舌尖上说不出来了。
1: 聪明还行，不想要舌头。
0: Margaret Smith。 要不然我们做笔交易，或者我也可以去告诉某人你我都心知肚明的事。
1: 这件事你我到死都不能说出来。
0: 怎么说是真的？我只是试探一下。
1: 我可不是。
0: 我要是死了，你拿什么跟死人船长谈条件？所以你得让我活着。我不得不说，巴博萨，你长得可真不是一般的丑。你怎么就能生出这么个漂亮俊俏的女儿呢？
1: 她妈妈死了，我这当爸爸的虽然混蛋，可我也盼着女儿好。我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之后再没有去看她。我留下个红宝石以为她能过得好一点，没想到她会去研究日记本里的东西，还当成了人生志向，结果又找回到

0: 我这里，你看起来现在的情况对我好像非常有利呀、啊，老爸。要什么？
1: 你说。
0: 我要我的罗盘，还要216大桶上好的朗姆酒，还有这猴子。
1: 你想养它？
0: 吃它！我要吃掉它！我要吃了这猴子。嗯。
2: 醒醒吧，杰克！那么聪明的一个姑娘是绝对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会是她的老爸。三叉戟，我一定能得到。海军，是海军，
3: 准备。
1: 开炮！快下来！好了，都准备好。敌军在右舍方向，我们要战斗到底。黑珍珠号绝不能再次被人夺走。长官。
4: 海上的控制权只能属于大英帝国。

0: 你只管开船。
1: 自己伙计们，跟他们拼了！
2: 能不能快点儿？你是拿黄油磨的刀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躲。
1: 壮起胆子，保卫黑珍珠。
2: 就是这里了，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快找到那片陆地，不然我们都得死了。

Ooh.

那座岛。

0: 现在只有三叉戟能救他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三叉戟。
1: 肯定在这儿。

0: 你来看这个，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象，这就是我父亲希望我找到的东西。礁石？
1: 不，不是礁石，是星星。这就是无人能懂的海图。这座海岛，完全就是星空的倒影。
0: 缺了一颗星星，快来！我们必须找到三叉戟去救亨瑞。
2: 巴博萨，有件事得告诉你，她是个计时女。

0: 为什么不亮呢？放回去吧，凯琳娜。缺失的星星，为了我父亲。
1: 对，为你父亲。

0: 神波塞冬之墓，
1: 这边来。
2: 船长，您知道这很危险，别这么做。
3: 没别的办法了，杰克在陆地就要得到三叉戟了。
2: 我们一定有别的办法。一旦您附身活人，就再也回不来了。您会困在他的身体里，出不来。
4: 三叉戟能让我恢复吗？那只麻雀的死期到了。

你伤我就是伤那小子 Jack。

0: 算是吧，
1: 你的传说结束了。

诅咒全都解除了。

0: 团，
1: 快杀

海盗的命啊，巴博斯。

0: 你没事吧？我不知道，一瞬间我感觉拥有了一切，现在又什么都没了。
1: 不是都没了，史密斯小姐。

0: 也许 Jack 说对了。
1: 说对了什么？
0: 我内心深处的煎熬。你为什么打我？
1: 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你，我怕你是鬼附身。
0: 是我。
1: 那就算我
0: 错了，
1: 一个小失误。虽然这个
0: 我现在原谅你了。

0: 害爸爸，让我看看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打破诅咒的？
1: 我给你讲一个传说，关于人世间最珍贵的宝藏。
0: 那我一定要听听。

0: 恶心的叫人饭都吃不下。
1: 让开道，杰克船长过甲板了。
2: 说得好。
3: 欢迎回来，船长。
0: 好，谢谢你，让一让。
4: 船长，您好，船长。
0: 谢谢，我会记住你的。
4: 你好，欢迎
0: 船长。谢谢，太好了，吉普斯总管。
1: 还是你来掌舵，船长。
0: 啊，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去哪儿，船长？
0: 我们用星星导航 ，Gibbs 总管。
1: 好，好，船长。
0: 我要去最爱的天边赴一个约会。
2: 快去抢吧！我们已经打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6: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7: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8: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9: 余额不及。
10: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11: 你说我要死了？
10: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2: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1: 公安。
10: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谐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4: 小吃炸鸡，
15: 了解，
16: 我不理解，
17: 脑筋
18: 叫奥斯卡，
16: 共情，
19: 去见章子怡，
20: 杀回子，
16: 干。
21: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需要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6: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22: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了。
10: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22: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23: 现在也比他好看。
10: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22: 马姐我死完美，咱们俩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10: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24: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10: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25: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

0: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1: 假如缘分了我，
2: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1: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3: 浑然天成，
1: 哎，
2: 一气呵成，
1: 哎，
3: 行云加流水，
1: 是
2: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师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0: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2: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1: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3: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1: 轻松
3: 愉快，
1: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3: 透彻，
1: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3: 铁哥，欠我启示，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4: 我是米格尔·维加斯·莱森，国王恩准的

0: 总督。
1: 蒙面的斗士，
2: 抓住他！
3: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4: 佐罗，
1: 传说中的英雄。
0: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4: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
0: 来把他绞死。
2: 什么？
3: 我爱你。
5: 他在那儿。驾。
6: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0: 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征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

0: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1: 一代宗师
2: 咏春叶问，
1: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3: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2: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2: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5: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2: 我去。
1: 凛然大义，
6: 为什么开枪啊？
1: 一身正气。
2: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5: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2: 我要打十个。
7: 五月十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0: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魏司令，还认识我吗？他就是国民党派到江西的特派员，
2: 是三小姐啊！
3: 擒贼先擒王，
4: 我们先按兵不动。
3: 是。
1: 孙悟空钻到我们肚皮里来了，
3: 赵恩，
4: 啊！
1: 牛头山是魏彪的老巢。
5: 意思也是大凤山，
6: 集中主要兵力，先打牛头山，切断魏彪的退路。
7: 可凤山县有几千老百姓，
6: 相信吧，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绝不会让土匪来糟蹋你们。
8: 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让土匪接近县政府。《
9: 湘西剿匪记》上。

0: 我国湖南省的西部山区，简称湘西。从明朝开国到1949年底，几百年来，这里匪患猖獗，被称为中国的盲肠。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委派白崇禧亲临湘西，以10万银元和大批新式武器收买湘西土匪，妄图把湘西经营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复兴基地。死亡、饥饿、饥饿、死亡，官匪勾结，百姓遭殃，几百万湘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1949年秋向进军四川和湖南的某部下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命令。
1: 今天，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大规模的战争亦已基本结束，全国即将转入规模巨大的和平建设与经济建设。为此，命令你军进驻湘西，经营好湘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为人民除害，使湘西人民扬眉吐气，重见天日，彻底翻身。

0: 哎呀，我的娘，这山真美啊！
1: 这有啊！
2: 大叔，这算什么？前面到了玉神县，那风光，像您这号北方佬啊，看到两眼都得发直。
1: 不要讲话，天黑一晨必须赶到凤山县。
3: 听着来了。

0: 崔连长，哎，
1: 营长，还走多远？
2: 小心啊！
0: 崔连长，哎，你看这山，比你们朝鲜的怎么样啊？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兴趣谈风景？
2: 营长，加油啊！
0: 哦，宣传队来了，小沈杰啊，给我们唱一段。

0: 营长，营长，营长，不是说有10万土匪吗？怎么连个人影看不见呢？
1: 爹，解放军，
2: 这仗难打呀！
0: 李成功，
3: 营长，等等，
0: 还不到你们上阵的时候。崔连长，上去看看。
4: 是，
3: 爹，
0: 解放军，
3: 快蹲下。
5: 到了，在前面呢。哎，好。哎，慢点，慢点，来来来，来，在上面。哎，报告营长，刚走到半道上，就碰到三位地方的干部，包，还有这位师部的同志，这是我们营长。营长是这样的，16分30秒前，这三位地方同志在离此2公里的峡谷遇到峡谷散匪的拦截。
0: 我随师傅打前站，听到枪声，就带着几个战士赶到峡谷。心想看看湘西土匪是个啥子样啊？结果怎么样？
5: 李院那店没看清，不过啊，你没带三条路北点。<笑>
0: 营长，哎，我们是化缘县委的，去古平县开会，路上遇到了散匪，多亏遇到你们呢，太谢谢你们了。
5: 谢谢，
0: 好，不客气。
5: 咱们走吧。
0: 好，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5: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5: 这一带不安全，我怕人送送吧。
6: 不用了，这一带我们很熟。再见，
5: 再见。好，再见。
7: 营长，没事了吧？我回师部去了，后会有期。再见啊，各位。再见，再见，再见。
0: 这个老兵油子，
5: 司号员
0: 到，
5: 通知大家，跑步前进，立即出发。
8: 是。
5: 全体集合。
9: 加油。
5: 走，走，
0: 快跟上。

0: 魏大哥，724他妈的架子也太大了，再不来小弟我告辞了。
1: 老五兄弟别冒火，魏旅长今天特地把我们兄弟请到这儿来，恐怕是另有要事吧。
2: 怪不得人称何诸葛，佩服佩服。依我看，等724是假，等什么重要人物是真吧。
3: 嗯，史团长，你到底是在黄埔念了2年书啊，让你猜出了三分。
2: 过奖了。
3: 事已如此，我也不必隐瞒大家了。前几天白崇禧白长官从广东来电，为了对付共产党，要我们湘西各路人马抱成团，组成湘西反共救国军，要把湘西这块宝地变成蒋委员长反共复兴的基地。所以今天在此略备便捉，请大家前来商议合作之大计。
0: 我不干，我们有的是枪。
3: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请大家静静听我说。请诸位诸位诸位诸 位, 诸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白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抱成团，几个共产党还是可以对付的。我再给大家透个消息，台湾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特派员，今天就到。
4: 凤山匪首瞿二十四，古平匪首魏彪和麻县匪首史云哲，他们形成三足鼎立，号称是70,000之众。尤其是瞿二十四，真名瞿天华，因为家族已有24代当土匪的历史，

0: 所以人称渠二十四。
1: 哦，二十四。
2: 大家请注意，渠二十四有个小女儿叫屈香玉，原来在燕京大学读书，后来又到了美国，最近听说又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有可能返回湘西。
0: 对。至于顺阳的何诸葛、何文才，乌首的马老五、徐汉江，

0: 局、民兵、通信员、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交给杨排长指挥。
1: 是，
0: 走。哎，等等，老蔡，派两个同志想办法冲出去，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了吗？
2: 明白，可以走了吗？
0: 去吧。
2: 是。
0: 大柱，
3: 有。
0: 大柱，你带一个班，保护粮食仓库，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退。
3: 是。
0: 几十万斤粮食，我们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你，
4: 营长，
0: 安董，
4: 要是俺光荣了，就在剿匪纪念碑上给俺留个名吧。
0: 胡说！我要你活着把粮食保护下来。
3: 是，可以走了吗？
0: 走吧。等等，到管理员那里多领几挺机箱。
3: 是。走。
5: 大家不要急，
6: 不要急，
7: 别乱，
5: 不要乱，
7: 别还乱，别乱，
5: 不要急，
7: 别乱，
5: 乡亲们，大家不要慌，
7: 不要急，
5: 出了城就上山，不要慌，
7: 别
5: 不要慌。
4: 营长，你看这怎么样？嗯，
0: 这里再放一挺机枪。
4: 是。
0: 哎，帮他们看看。嗯，当心，
2: 注意安全。哎，这台那边去。
0: 杨排长，这里工事还要加强。
4: 好，我派人完成。
0: 这条老式旧街是通往县政府的必经要道。
4: 我知道，交给我守吧。
0: 啊，不，还是留给我吧。
4: 哎，营长。
7: 营长，营长，营长，您爱人来了。
0: 什么？
7: 您爱人来了，他还带着孩子。
0: 在哪儿？
7: 他们把他送到营房去了。
0: 胡闹，简直是胡闹。哎，我去一下。
4: 好好。
0: 哎，我去一下。
8: 啪啪啪啪啪，
9: 虎子，别闹了。
8: 啪啪，
10: 快快集合，快快。
9: 妈妈，虎子他爹。
10: 二班，跑步走，快点。
0: 啥时候到的？
9: 刚到。哎，虎子。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去。
8: 不是爸爸，是爹。
9: 哎呀，傻孩子，爹就是爸爸啊！快叫爸爸。
8: 嗯。
9: 这是小虎啊。
0: 小虎。
9: 快叫爸爸。
8: 嗯。
9: 你这是怎么了？站在那儿像个木头似的。
0: 小虎。来。来。
8: 爹。爹。
0: 哦，我的好儿子。
9: 拿镜子照照，脸上像撒了玉米粉子，不高兴俺来，俺这就走。
0: 走？你往哪儿走？乱弹琴。桂芳，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9: 我知道，土匪出动了3000人马，把凤山县给包围了。
0: 嗯，怎么？你也知道了？
9: 刚才县委干部都告诉我了。俺和你一起，俺也是民兵啊。你忘了，还是你教我打的枪呢。俺要和你一起打土匪。
8: 爹，俺也要打土匪。
0: 啊，好好好，我的好儿子。桂芳。
11: 李长贵。
12: 哎，
11: 程龙飞。
12: 哎。
11: 王福田，
12: 哦，来了来了。
11: 王志红，
13: 哦。吴营长，吴营长，这家属要我来请求你给他们发枪，他们也要打土匪。
14: 对，我们也要发枪，我们也要打土匪。
0: 妇女同志们，妇女同志们，枪可以发给大家，但是执行什么任务，要听从指挥，请向一凤同志负责。
14: 这就好了，有枪，我们可以打土匪。
9: 不要忘，
0: 去吧，
9: 排队，快，
0: 继续发枪吧。
11: 老吴，
0: 发枪。
11: 老吴，
15: 再一个，
11: 你来说说吧，我实在没办法。
15: 陈阿秀，
9: 虎子他爹，让我参加武装大队吧。
11: 哎，不行，你是来探亲的。
10: 陈德华，
9: 看你，快决定吧。小虎子已从家属连了。
10: 刘小慧，
0: 老刘，给他发枪吧。
10: 杨小玲，
11: 这，
0: 哎，
11: 可他
0: 的枪法不错呀，还是我的徒弟呢。
10: 王志
9: 辉，别忘了看看小虎。

0: 司令，出了峡谷，前面就是凤山县城。
1: 乡亲们，别乱跑，都到县委那里藏去，有解放军。
2: 快，听着干什么？走，快，
3: 快，快，快点，赶快练好。
4: 吴营长，
3: 从这儿下去，
4: 吴营长。
3: 吴营长，通往县城的三条道路都被土匪封走了。
0: 区乡玉下令，专抓北方人，
5: 继续侦查。
6: 是
7: 是。
5: 杨排长，乡亲们怎么还没有撤完呢？
0: 老乡们都不愿意离开家，撤得太慢，怎么办？你看，
5: 土匪离我们不远了，得加快呀、
0: 啊。闪开！
8: 想不到我的凤山县城就在眼前了。
9: 同志们，土匪出动了3000，而我们只有240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为了牛头山的胜利，为了来不及撤走的乡亲们，就是牺牲了也值得，记住阵地。
10: 怎么没有动静啊？
8: 哎呀，我的三小姐，你放心吧，凤山县城已经被我围成铁桶，就连一条泥鳅也别想溜出去呀、啊。吴波啊，他不是诸葛亮，唱不出空城计。
10: 爹，你看，
0: 张马两位营长得手了，
10: 凤山县的包围已经完成，
8: 好极了。回头嘉奖张马两位营长。马上把指挥所转移到北门外，准备攻城。
0: 行的，
6: 是。
11: 哎，吴营长，营长，你看，
5: 乡亲们，我代表凤山县委、驻军，向你们保证。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绝不会让土匪来糟蹋你们。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大家要服从命令，不要惊慌，不要乱跑。
12: 爹，爹，爹，爹，你快来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5: 爹妈要去打土匪，你要听爷爷的话。
12: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5: 好的，等打退了土匪，咱们就回家。
0: 报告，报告营长，土匪分3路向凤山县发起进攻。
5: 快，

0: 我是指挥所，告诉刘大柱，一定让他坚持住。
1: 报告营长，土匪在北门攻势猛烈，我们伤亡很重。
0: 告诉杨排长，立即送往县委大院进行抢救。
2: 是。

0: 营长，派出去的两个战士全都牺牲了。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带下何老四。
1: 也只有如此。

0: 这样太冒险。
1: 你更冒险，整个凤山的重担全都压到你的肩上了。
0: 好吧，
2: 我从来认为战争就是智慧加冒险。也许这是永别，
1: 也许会再见。
2: 老蔡，为了凤山来不及转移的乡亲们，为了我们的战友，一定要再见。
1: 我试试。
3: 站住！站住！站住！
1: 这边走。
3: 站住！抓住他！站住！抓住他！抓住他！干什么的？站住！站住！
4: 是，哎呀，
3: 啊，四爷呀！哎，您是怎么逃出来的？啊，这个有多少解放军呢？
4: 这个，这位
1: 司令还在等着我们呢。
3: 哎，弟兄们，开门了！哎，我们进入啊，是老大呀！
4: 哎，快打开，打开，打开！
3: 哎，老大，哎，这边进过吧？
5: 行。
3: 哎，来，进过吧？
5: 哎呦，这不是四爷吗？
4: 这个，
5: 这位是，
4: 哎，他是共产党，抓住他！别人的话是共产党，共产党，抓住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快！共产党！
6: 火力又猛，
7: 上人
8: 到，
7: 给我开到机枪来。
8: 是。
6: 哎呀！漂亮，好枪法。

0: 怎么没动静？
1: 共产党也是娘养的，上神兵。
0: 是。
2: 刀砍不尽枪刀不尽无耻，当前化为人；刀砍不尽枪刀不尽无耻，当前化为人；刀砍不尽枪刀不尽无耻，当前化为人；刀砍不尽枪刀不尽无耻，当前化为人；刀砍不尽化为人，当前化为人。

0: 大家不要怕，让他们走近一点。
1: 大木金五子钢枪化灰尘，五子钢枪化灰尘，杀呀！
2: 北门已被我占领了，
1: 好极了，爹，你来看。
2: 好，
3: 打！回声员，
4: 到！
3: 报告营长，北门已被突破，我们只剩下四名战士了。
2: 是不是撤到县委大院？
5: 不行，县委大院有几百名老百姓呢，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
3: 是，坚守地。
5: 杨排长，等一下，我去看看大柱去。
3: 是。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司令开恩，每人三宝，啊！快点，快点，快点！每人三宝，冲我来，快冲，快！快点，快点，快！
1: 上，快点！
0: 库已经占领，东门被我们突破。
2: 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的两杆枪就是神通广大。
0: 营长，大柱怎么样？大柱呢？
3: 乡亲们，区司令对你们训话。
4: 乡亲们，我屈天华又回来了，让你们大家受苦了。嘿，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屈天华是跟共产党算账，绝不跟乡亲们作对。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交出吴波，我就撤回山里，
5: 否则踏平凤山县城，
4: 否则踏平凤山县城。
6: 听清楚了没有？马上回答。
4: 听清楚了，本司令等你们三分钟。
7: 给我话筒。
8: 区匪二十四，你听着，你不要利令智昏，高兴得太早了。你们对湘西人民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要你们偿还。
2: 好啊，吴波，他妈的，老娘抽你的筋！我要扒你的皮，让开，叫他们再冲上去。
0: 最好
9: 爹，有他吴波掉泪的时候。嗯，何老四不是说吴波的老婆和他的独养儿子来凤山了吗？
2: 哦，好极了，快叫何老四来。
10: 是。
2: 吴波，你要亲善我，老子要撅你的根。
10: 对对，一定要吃掉卫镖。进展还是太慢。
11: 团长命令，团长有命令。
10: 加强火力。
12: 是。
13: 加强火力。
14: 加强火力。
10: 陆军火力怎么回事？
2: 闪开！
10: 什么破枪？
12: 司令。魏司令，魏司令，
10: 司令，
2: 徐二师来电，
10: 说
2: 他改打凤山了，
10: 打，
2: 叫我们拖住共军，天黑之前撤走。
10: 这个老王八蛋，老子在这拼命，他到凤山摘桃子，
2: 我们赶紧撤退吧。
10: 撤个屁！四面八方都让共军给包围住了，赶快发报，请他们支援，要不宰他们全家。
2: 是，
0: 干什么的？
15: 上去看看。
0: 是。来，老乡，
15: 醒醒，
0: 老乡，
15: 快快快救凤山，救凤山，救凤山，救凤山。
0: 报告团长，全体集合完毕。
10: 出发。
0: 是。
2: 上马。
0: 出发。
10: 走。
2: 下
10: 下
2: 下下下下。
9: 爹，你看这群笨蛋。
7: 司令，清水堂来电，牛头山一支解放军部队向凤山快速奔来。
9: 啊，

0: 我们的部队在这儿。
1: 爹，
0: 给卫兵发报，叫他派人截住这支部队。
1: 您忘了，发了几次电报都没有回音。
2: 哎呦！
0: 好，打！
2: 来了！
0: 打来了！

0: 爹，攻势还在加强。
1: 李副官，哟，我限你十分钟之内拿下这条老街，不然我要你的命。是，快，上，快，快，
0: 快！
1: 告诉大家，节约子弹，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让土匪接近县政府。
2: 是，节约子弹。 这个混蛋跑到哪去了？爹，史云哲一向胆小，不可轻信。而且解放军运动神速，要小心呐！哎，
3: 盗贼的肉啊！爹，别难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别犹豫了，欧阳。 组织弟兄到后，掩护司令撤退。
0: 是，明哥，
4: 冲啊！

0: 余国芳同志。哎呀，找得我们好苦啊！
1: 你们是？
0: 吴院长派我们来接你们的。走，小伙子，找爸爸去啊！
1: 找爸爸去啊！找爸爸去。我不让你抱，我让妈妈抱。
2: 你们这是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0: 哎，就在前面，走啊，走走走。
1: 我不让你抱，我要妈妈，妈妈，妈妈。
3: 报告！
4: 停！停下！
3: 报告！史团长。
5: 史团长，共军的主力打到凤山了。啊，
6: 真的？
5: 真的，从凤山逃过的弟兄们亲口对我说的。
4: 老子命好大。传我的命令，跑步回山。
7: 是，
4: 要跑步。
7: 好，跑步回山，快快
4: 快
7: 快快快，
4: 马的快。
0: 走，
8: 等着，走走，
0: 走
8: 走
0: 走。
7: 营长，营长，
9: 好，
7: 营长，
9: 老崔，
7: 营长，
9: 好，
7: 团长来了，
9: 好，营长，
10: 团长，辛苦了，
11: 团长，
7: 团长，
10: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5: 营长，
7: 江德仁，
10: 辛苦了，魏营长，
5: 江德仁，
10: 你们凤山受惊了，还好，嗯。
7: 报告！报告！报告团长，凤山残匪已肃清，消灭土匪474名。但是，
6: 说下去。
7: 取匪24，瞿祥玉逃走，吴营长的爱人李桂芳和儿子小虎突然失踪。
6: 什么？
7: 李桂芳和小虎突然失踪。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五月十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孽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我军已完全掌握了外线作战的主动权。
5: 共军想抓到我，那是大海捞针。
6: 这可是对付吴国的法啊！
7: 站住！
8: 我们是专程来接受史云哲投降的。魏亮，请。
9: 云哲师长亲自押着吴波前来投奔，
10: 只要我们的手榴弹一响，立即开始攻击。
7: 打！
6: 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组织反击。
11: 报告旅长，后山的路口被共军封锁了。
8: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呀。
6: 是吗？
0: 湘西剿匪记下。

同志们，牛头山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内线剿匪的结束，开始了外线作战的新阶段。军首长命令我们各部要认真总结凤山被围的教训，组织飞行队分头追剿逃窜的土匪。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大嫂，累了吧？要不要找人给你抱抱小虎啊？
1: 他妈的，软硬不吃啊！
0: 这可是对付吴波的宝啊！李副官，
2: 在。
0: 好好看好这娘俩。
3: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的命！
2: 是。报告，报告团长，发现了一些残匪，但是都不知道屈湘玉的下落。
4: 再搜，再派几支部队，一定要查清屈湘玉的去向。
2: 是。

0: 爹，都赚了这么好几个月了，老是这么躲躲藏藏，也不是个办法呀。哎，
1: 凤山一仗，可惜哟，真是投机不着蛇把米呀。后悔幺二别再吃了，想想眼下该怎么办吧。
2: 报告。啊，
3: 柯文元，徐司令，共军被我们给甩掉了。好。
2: 共军想抓到我，那是大海捞针。好，我们就跟他们玩捉迷藏吧。啊，马老五，继续监视，必要的时候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4: 是，走。
5: 孩子都六岁了，还不知道爹啥样呢。虎子，来，叫爸爸。
4: 不是爸爸，是爹。
2: 傻孩子，爹就是爸爸。
1: 团长，坐吧。

0: 这是
1: 小虎的。
0: 哦，是啊，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失去妻儿的滋味，我也尝到过。
1: 团长，您
0: 15年前，我的老婆和孩子也是死在屈24手里。五婆，心境要放宽一些。屈湘玉还不会对李桂芳下毒手，他们要把她留下来对付你，所以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屈湘玉逃到哪里去了呢？
2: 歇会儿，歇会儿，
3: 原地休息，休息一会儿。
4: 爹，这是到了哪儿了？
2: 快到贵州了。
5: 往西32公里就是贵州，往北18公里是史云哲的司令部，往南12公里是何文才的盘哥寨。
2: 不，贵州不能去，那不是咱们的地盘。
4: 对，而且共军主力肯定卡住边界。至于史云哲嘛，
2: 你的意思是去盘哥寨？
4: 对，也只好如此了。爹，我们也只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
2: 这个老狐狸，
4: 况且大敌当前，何文才不敢不欢迎。
2: 好吧，
4: 出发。
1: 是，起来，起来，出发。团长，屈湘玉会不会去盘哥寨找何文才？团长，你来看，往西是通往贵州省的边界，
0: 他呀不敢去。那儿有我们的兄弟部队等着他。
1: 对，屈湘玉不敢冒这个险。往北是史云哲。凤山一仗，史云哲见死不救，屈24恨之入骨，也不会去。那么他们只有南下找何文才。
0: 完全正确，这是他们最后的退路。
6: 何副官，
7: 哎。
6: 何副官来了。
7: 哎，来了。
8: 李座，李座，李座。
7: 去。
8: 李座，特派员和屈司令的队伍到了。
7: 在哪儿？
8: 就在寨门外。
7: 他们来得好快呀。
8: 李座，您看。
7: 准备迎接。
8: 李座，这一山难容二虎啊，日后
7: 我不是魏彪，要吃掉我没那么容易。集合队伍。
8: 是。
9: 文才，他们来了。
7: 起，起。
10: 前起立正。
11: 李总，
12: 哎呀呀，曲大哥，曲特派员驾到，何某恭候光临呐！
2: 哎呀，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啊！老弟如此盛意，大哥我受之有愧呀！
4: 难怪人说何旅长是狡兔三窟，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原来何旅长在这儿还有一个世外桃源。
12: 见笑，见笑了啊！
2: 文才老弟，我们打搅你了啊！
12: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常言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嘛！
4: 何旅长明白就好。
12: 明白明白，曲特派员，大哥，寨内请。
2: 好好，
12: 请。

0: 由于我们和兄弟部队在各个战场上对土匪的有力打击，我军已完全掌握了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但是军首长指示我们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攻势，根据目前的形势，上级命令我们要进一步孤立何文才，打击区24，争取史云哲。
1: 同志们，史云哲在打凤山时表现不错嘛，该给他记一功。
0: 营长，你们一营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摸一摸史云哲这条坐地虎的屁股，怎么样？
2: 是，团长。
3: 你把那点点看够不够数？哎，一队、两队、三队放那儿，还有这个都给我放好啊！哎，就这些了吗？
4: 哎，对对对，
3: 好，放在这里。我说王老板，你这东西也差的太多了。
4: 哎呀，我说唐先生，我们这垫子太小，不过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好好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哎，老九十队，20锋发炮，10掩木耳，
5: 报告。
3: 哎，还有，
6: 副队主任，
7: 副队主任，
4: 那边有一个人，买了好多东西。
7: 看看去。
3: 好，回见啊。
4: 你看，在那儿，就是他，
7: 跟上。
8: 这地儿选的真不错，
9: 可以。
10: 立正！
11: 哦，你们看看，这里关的都是那些叛逃的士兵。哦，对这些人呢，一定要严办。
5: 对，
11: 就是。哦，对了。李桂芳就关在这里了。
7: 哦，你们先请。
4: 好，
11: 这边请。
12: 妈妈，妈妈，妈妈，爹什么时候来找？
7: 好啊，
12: 爹，解放军。啊，
7: 那么，妈妈再问你，世界上什么人最坏呢？
12: 土匪、坏蛋、抓我们的人。
13: 给这母子俩吃好一点，解放军那套咱们也得学学。嗯，
11: 是。
14: 开始，上上
7: 吴营长，
14: 上，慢腰，慢腰，慢腰，慢腰。
7: 吴营长，找到了，找到了，
14: 快上！
2: 找到什么了？
7: 找到史云哲的亲戚。哦，
2: 来到这边来。
7: 好，
2: 坐吧，坐。
4: 好好好，
10: 快快。
2: 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说吧。
7: 吴县长，这两天有个大户人家到王老板杂货店办货，光白酒就买了100多斤。
2: 哦，
7: 我就带两个民兵盯上了他，一直跟到回龙寨。
2: 怎么样？
7: 全弄清楚了。回龙寨有个史云哲的侄子叫于少堂，初八结婚，那个来凤山办货的是他的把兄弟，叫唐天祥。
2: 这么说史云哲肯定回来参加婚礼喽？
7: 对。
2: 哎，那个叫唐天祥的还会来吗？
4: 嗯，说好了明天来取货。
2: 好极了。蔡金花同志，来一下。
14: 是。
4: 唐先生，这就是常德的蔡老板。哦，
3: 蔡老板。
15: 唐老弟，你要的货我们全包了。
3: 哦，多谢蔡老板。
15: 唐老弟啊，往后还得请你和各界名流多多关照。啊，
3: 哪里。这
15: 一点小意思，
3: 小意思。哦，
15: 好好好。就这样花了10块大洋交了个朋友，就可惜了我这点胡子。
2: 哎，怎么样，那个唐天祥可靠吗？
15: 我看可靠，而且当地有个风俗，婚礼时喜欢陌生人去贺喜，喝杯喜酒，主人一样热情接待。
2: 哎，崔连长。
16: 嗯，
2: 你这位朝鲜人，咱们去参加一次湘西土家族的婚礼怎么样啊？
16: 好啊。
0: 感谢各位。

0: 好，
1: 诸位请入席，里边请。来，行，加菜加菜，
2: 行，
1: 来，
3: 听说史云哲是新郎官的舅舅吗？

0: 我救下来了，在后台。
1: 小兄弟，大哥，我敬你一杯酒，我不会。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嘿，喝了这碗酒不喝，喝了。吃，好，来来来来，喝，吃，好好好，吃。喝了，
0: 我不会，我不信。
1: 喝，你。
2: 八千回呀，
1: 就行。
3: 诸位，大家稍停片刻，现在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舅舅史云哲先生。都不许动，谁也别想去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4: 乡亲们，大家不要紧张。今天本人来此，一不为吃，二不为抢啊，是来看看大家，亲不亲故乡人吧？我要告诉大家，解放军在湘西待不长。你敢
5: 你！
4: 怎么回事？
3: 共军探子，是吧？共军探子，你站住！站起来！都别动！别动！谁敢乱动，我打死他！朋友，你这是干什么？大哥，各位乡亲，还有史云哲团长，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6: 解放军，哎呀，怎么办？我们不是来的啊！不许乱动。谁不听劝告，各位来宾，哦，对了，包括史团长的安全，就会有危险。我们今天来绝无恶意，主要是想会会史团长。有的弟兄们想走，很抱歉，你们全被包围了。 崔连长、张排长，
7: 到，
6: 加强警戒。
7: 是。
6: 通讯员，
8: 到，
6: 命令一二连原地待命。
7: 是。
6: 史团长，
7: 我们认识一下吧。你，这是我们凤山县县长吴波。
8: 吴先长。
6: 吴县长，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交枪！慢，史团长误会了，我刚才说了，今天是来会会史团长，交交朋友。
7: 我们吴县长还有话给史团长说。
8: 是。
6: 赶快集合部队，听吴县长训话！快，
8: 集合，快，集合，集合，快！
6: 立正！好，好啊！吴波，
9: 把这文件
6: 你们唱了一台好戏呀！
9: 哎，对
6: 啊！团长，史云哲说，三天以后他带着枪和人向我们投诚。好，
9: 我们放他们回去了。
6: 好，干得不错，
9: 团长。
6: 不过史云哲一贯脚踩两只船，你知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吗？知道。
10: 当心又是一个孟获。
6: 团长，那就让我学学诸葛亮吧。
11: 住手！你们是哪部分的？

0: 管得着吗你？老子不怕你。
1: 哎呀，我的太太，
2: 你别管。
1: 你看，哎呀，你这牌怎么能打他呢？你要不他留下你这个，
3: 报告，李总，出事了。
1: 哎，什么事儿？慢慢讲。
3: 曲司令的部下在山寨里奸淫抢劫，还，
1: 说一句，
3: 还打伤我们几个弟兄。哦，
1: 别胡说，曲司令一向治军严谨，我不信。
3: 李总，您看啊，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就亲自去看看。
1: 算了，他们远道而来，不要为这些小事伤了和气嘛。啊，
4: 何旅长，带我去看看。
1: 好吧。哎。

0: 都是我爹的部下。好，好啊，你们这帮畜生！今天强奸过民女的，向后转。向前十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九十！我是头一回呀！
0: 拿下去，各大武士免单。
2: 特派员，饶命吧！饶命！饶命！饶命！
0: 何旅长，平日我爹管教不严，以致今日冒犯山规，还望何旅长和乡亲们多多包涵。
3: 特派员，这。
0: 这是从何说起嘛？今后谁要敢在何旅长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以此为例，
4: 这是借刀杀人。
0: 何文才这个老狐狸，他利用你的手杀了我五个弟兄。爹，何旅长一片忠心，他如此效忠党国。 往后应当重用才是啊！哼，爹，您虽然丢了五个弟兄，可何文才他发誓要跟着我们干，他可是有几千条枪啊！您想想看，哪个合算呢？
5: 报告，司令，特派员。
0: 史云哲那边过来一个人，哦，在哪儿？在
5: 下面。
0: 毙了他！爹，请他上来。
5: 是。
0: 爹，别说是史云哲的部下，就是史云哲本人前来，你也应以礼相待。眼下用人要紧。
5: 好，好，好，你看着办吧。来了。

0: 特派员，司令，
1: 请坐。
0: 不敢。
1: 坐不坐吧。从史团长那儿来。
0: 是。投靠崔司令。
2: 投靠我？史云哲不是待部下很好吗？
0: 报告司令，史云哲把吴营长给放了。不，是吴营长把史云哲给放了。不，
1: 到底怎么回事？慢慢说。
0: 报告特派员，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们跟史团长去喝喜酒，
3: 有这么多都是哥们儿，放心管，干什么放心干？今天，
4: 云哲，你打定主意了？
5: 没法子，大势所趋嘛。
4: 你就这点人和钱都交出去了，万一……
5: 妇道人家少管军事，我还没那么傻。
6: 团座，
5: 来了。在哪儿？
6: 在小客厅。
5: 走。
4: 哎，云哲，
7: 云正，
8: 哎呀，欧阳老弟，
6: 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6: 云哲兄，
8: 屋里坐，屋里坐，请，
6: 请。
8: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6: 老弟特来向你道喜啊。这是台湾发来的电令，
8: 请。
6: 好。
5: 任命史云哲为湘西反共救国军战编第八师师长。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实作奉山一仗有功啊。
8: 哎呀呀，无功受禄，请愧不安呐！
6: 此话错矣。师座在凤山战役中用兵巧妙，牵制了共军兵力，又掩护了特派员瞿司令撤退。特派员专门致电台湾，为你请功啊！
8: 哎呀，特派员和司令身体好吗？
6: 很好。我们虽然在牛头山和凤山战役中受了一点挫折，但是最近和何旅长会合盘歌寨，又从老百姓中补充了些新兵，准备大干。
8: 大干？
6: 对。而且美国马上要出兵朝鲜，蒋委员长准备从海南岛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白长官还答应派500架飞机支援湘西。师座，机不可失啊。
9: 本应如期赴约，实因旧疾复发，实难赴会见谅。如不嫌弃，还望吴县长亲临寒舍，共商交枪有关事宜，恭候光临，顺送大安。史云哲，
10: 左地虎果然是个孟获。
11: 不叫一兵一卒，倒送来一封信。
6: 营长，你看。
9: 好吧，我们再赴一次鸿门宴。不过，这次我们得换个花样。
0: 驾到，闪开！快，骑马。吴营长，请。
9: 呵，好威风啊！
0: 师座，这是为了吴营长的安全。
9: 师座，
0: 最近刚刚晋升，惭愧，惭愧。请吧，请。
12: 把枪交出来。
9: 怎么回事啊？
0: 请吴营长谅解，这也是山寨的规矩。
9: 笑话，我们是专程来接受史云哲投降的。

0: 那好吧，我们走。
1: 威娘，威娘，
2: 息怒，息怒，
1: 闪开，闪开，闪！
2: 吴营长，请，请。请。
1: 吴营长，请。吴营长，这儿请。
0: 好，
1: 请。吴营长，请坐。请坐，请。
0: 石云哲呢？
1: 不急，不急。请喝茶。喝茶，请。
0: 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快叫石云哲出来说话。
1: 好，好，请稍后，稍后。他们来了吗？来了，三个，吴营长亲自来了。
3: 哦，他们态度怎么样？
1: 他们要求见你。师座，我看解放军是一片诚意。可是那位欧阳副官，来者不善。
3: 我们正准备交枪，他倒来了。
1: 而且，正当您与解放军谈判之际，晋升您为师长。
3: 你是说，
1: 区特派员在利用您来对付解放军？您想想，魏司令是怎么死的？您还不明白吗？
4: 不要说了。
1: 是，
4: 我还不是魏彪。
1: 师座，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
3: 说吧。
1: 这位欧阳副官一到这里就满山寨子游荡，和几个营长嘀嘀咕咕。
4: 谁让他到处乱窜的吗？
1: 哎。特派员的红人，谁敢惹呀？
3: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5: 报告，以吴波为首的解放军代表三人已到，请电告行动计划。
6: 解放军代表三人已到。
3: 好，
7: 立即扣留，押往盘格寨。
6: 是。
1: 还有，白崇禧说派500架飞机支援，可飞机在哪儿呢？师座，吴营长已等待多时，不要坐失良机呀！
5: 师座，师座，
3: 进来。
5: 师座，特派员几点？
3: 立即扣留解放军代表，押往盘格寨。这，
5: 师座，您不必为难，这事交给我办好了。
1: 师座，怎么办？

0: 你们要干什么？少废话！我们奉特派员的命令逮捕你们。举起手来！
1: 怎么想动武？好啊，来吧！这玩意儿也不是吃素的。
2: 你，欧阳副官，这儿不是你们盘格寨。
3: 欧阳靖，你好大的胆子，给我抓起来！
4: 快点，把他押下去！快，先把他押下去！快，把枪放下，
5: 快点，快点，快点！
6: 石座，解决了。
7: 哎呀，吴营长，
8: 石团长，
7: 本人惭愧。

0: 糊涂啊！
1: 史团长，什么时候开始谈判？
0: 哎，
1: 不提谈判二字，但凭大军发落，
0: 此话当真？
1: 军中无戏言，绝不反悔。
0: 那好，崔连长，
2: 有。

0: 这，
1: 哦，史团长，请别见怪，部队早已来此，我还准备与史先生共演一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好戏呢。啊！
2: 屈湘玉都佩服您会用兵，今天本人终于领教了，佩服佩服，
1: 过奖过奖。
2: 传我的命令，大开寨门，欢迎解放军。
3: 是。
4: 弟兄们，乡亲们，你们都是被迫为匪的，愿意回家种田的，我们发给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我们欢迎。
5: 我
6: 参加，
5: 我也参加。
1: 漂亮，干得漂亮。团长、营长、焦德元，
7: 团长，
1: 史云哲的投诚加快了湘西剿匪的进程。来，你们看。
8: 好，
1: 这儿。哎，团长，该打盘个寨了吧？
9: 我理解你的心情，那儿有小虎和李桂芳。
1: 团长，我是说，
9: 别瞒我了，正是因为这样，盘个寨不好打。
1: 团长，我想借助史云哲。
9: 哦，
2: 吴营长，快要到了。
10: 好好。
11: 吃吧。我也是被他们抓上山来的，就是他，真的，我男人也是解放军，
12: 骗人，
11: 他叫冯二贵，为表逼我上山，把孩子扔到井里去了。他要活着跟小虎差不多大了。那你男人还活着吗？不知道，我也没脸再见他了。
13: 立正。
11: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还是吃一点，身体要紧啊。
14: 吃了吗？嫂子啊，天热了，给你们几件换洗衣服。小虎子，饭凉了，快吃吧。嫂子啊，请别见怪，这次请你们母子俩上山，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2: 不是请来的，是抓来的，绑来的。
15: 土匪坏蛋。
14: 嫂子，我来给你道喜，吴波已落入我们手中，这两天就押来山寨，你们夫妻快团圆了，请嫂子劝劝他，别太死心眼了。
16: 土匪，徐大哥，特别徐大哥，好消息啊！从县城传来的好消息。
17: 哦，
16: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了，现正在向鸭绿江挺进。
17: 好，
14: 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17: 好极了，不能老这么躲躲藏藏的，要给解放军的厉害看看。
16: 就是嘛，也让台湾看看，老子也不是吃干饭的。
17: 对，
14: 等等。

0: 先别着急，欧阳剑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史云哲那边得手了没有。
1: 报告，
0: 进来。
1: 特派员，司令，史云哲师长亲自押着吴伯前来投奔。
2: 真的？
1: 真的。
3: 到什么地方了？
1: 已到山寨。
0: 你亲眼看见的？
1: 是的。
0: 看到欧阳副官了吗？
1: 看见了，就在史云哲身边。
0: 集合队伍。
1: 是。

0: 吴伯，你也有今天。哼，石云哲，你到底投奔老的来了啊？
1: 太白爷，让他们派几个弟兄，把吴伯押上来，以防万一。正合我意，其他弟兄叫他们山下原地待命。
2: 好，喊话。
3: 是。喂，石师长，你们注意了，先让几个弟兄把吴伯押上来。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快回话！
2: 告诉他们，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2: 其他弟兄原地待命。
0: 是，大家注意，只要我们的手榴弹一响，立即开始攻击，准备战斗。告诉你，你要不老实，这玩意儿对你不客气。
4: 欧阳老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嗯，
0: 明白。传我的命令。
5: 命令各个火雷点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6: 是。快点，快点，快点！快，快跟上！
7: 嫂子，快醒醒！快醒醒！怎么了，冯嫂？
6: 糟了，听说你男人被史云哲抓住，已经押往山寨了。
7: 啊！
5: 都说吴伯这小子会用兵，狗屁！今儿个当了咱们的俘虏。
6: 这回呀，他跟他老婆该演牛郎会织女了。

0: 大家注意，准备战斗。
1: 不对，
2: 嗯，
1: 欧阳剑不正常，有诈
2: 啊！
1: 快，叫他们停止前进，请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3: 喂，停止前进，请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4: 听见没有？站住！
5: 站住！
4: 听见没有？叫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5: 给我站住！
4: 站住！听见没有？
5: 站住！
4: 站住！
0: 怎么办？欧阳剑，让他们打开寨门。
2: 快去！
6: 先把寨门打开。
7: 哎，把门打开，快
8: 打开！
7: 把寨门打开，快点！
8: 是。
0: 请史先生回避。
7: 打！
5: 你们干什么？
2: 欧阳剑，你往哪跑？欧阳剑，
8: 等等了，步军主力打来了。
1: 何队长。

0: 题就严重了，赶快撤。
1: 他妈的，秦云哲，老爹剥你的皮。
2: 撤。马老五，把李桂芳母子带上，快。
3: 快上。
4: 快快快
3: 快，把门打开，警戒，带小伙。
5: 湘玉，快撤！许云哲这王八蛋叛变了，山下全是共军主力。
2: 这个混蛋！
6: 各位，不必惊慌，跟我来。
2: 走，快走！
3: 快，
4: 快走，
3: 快走！快走啊！他妈的！快！
4: 哪来的？快走！
3: 走！
7: 小虎，李桂芳。

0: 停一下，营长，你看，
1: 快点封锁后山路口。
2: 是，
0: 同志们跟上，
1: 快，快！
3: 报告旅长，后山的路口被共军封锁了。
4: 什么？糟了！只有通过这个路口，才能到毙命小道。
5: 冲过去！
4: 冲！
2: 冲！
4: 快！给我冲！
2: 快！快！
6: 解放军停止射击了。
7: 嗯。喂，吴营长，我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不要逼我太甚。
6: 你看，
7: 你好好看看这两个人是谁呀？何老四，
6: 带上去。
8: 是，
6: 快带上去。
8: 快
6: 起来，
8: 起来，起来，走走，快走，快走。
7: 小虎，快看，你爸爸在那边，快叫叫爸爸呀。
8: 快走，他妈，快，快点，
6: 快点，小家伙，小家伙。
9: 爹，我是小虎，快来呀。
7: 你们先走，
2: 走，快走，
6: 快走！
8: 弟兄们，快上！
5: 虎子，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快喊爸爸开枪！快呀，喊爸爸开枪打土匪！
9: 爹，快开枪打土匪！爹，快开枪打土匪！
5: 快，快点！
9: 开枪打土匪！快呀，快开枪打土匪！
5: 胡波，
9: 快开枪！
5: 快开枪！
9: 快开枪打土匪！
5: 你听见没有？
10: 胡波，
11: 准备射击！
10: 不要管我们！
11: 营长。营长，
9: 土匪，
11: 快走！
5: 你听见没有？
9: 打土匪！
5: 你快开枪啊！
10: 快
9: 枪！
10: 打土匪！
5: 别管我们！
9: 开枪！
11: 给我机枪！营长，
2: 营长。

一分。

0: 师部命令我们团全面展开追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这股顽匪找到。郭教导员，请代表我和团部其他领导同志向吴波同志表示慰问，告诉他不要太难过了。
1: 上面就是老鹰嘴，谁也上不去。
2: 上。
3: 今天早上往东跑了。

0: 刚果不久，快去。
1: 是。
2: 史云哲这狗杂种，把老子害成光杆司令了。哎，歇会儿。
3: 原地休息。
4: 原地休息。
5: 各位，解放军飞行队跟着屁股追，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3: 何旅长，以你之见呢？
5: 谁？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躲避一时，伺机再起。
2: 躲到哪去啊？你又上不了天。
5: 上不了天，可以入地呀。
3: 何旅长，不妨直说吧。
5: 好吧，都不是外人，以鄙人所见，钻洞。
2: 好，你快说。
5: 从这儿往西12里，有个很少有人知道的黑龙洞，那儿地势险要，洞口隐蔽。为防万一，我还准备了点粮食，够各位使用多年的了。
3: 何旅长远见卓识，相遇深感佩服。
6: 报告，报告特派员，解放军的几支飞行队离我们只有3里路了。
3: 知道了，继续监视。
6: 是。

0: 秦氏前进，追！
1: 湘西溶洞成群，素有千洞之乡的称号。何文才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善于心计，很有可能以洞为天险，负隅顽抗。
2: 好，谢谢你，史先生。史先生深明大义之举，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惭愧惭愧，云哲此生别无他求，指望赎回罪过于万一。
2: 好啊，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各位，这边请，这边请啊。
4: 好，
3: 你看，这儿是天体散花，那儿是八仙过海，这下边是海。

0: 底捞月，这边请。往这儿看，这是绝处逢生，这里有几条险路，直通三个秘密出口，解放军就是发现了他也不敢进来。
1: 哎，就是
2: 好，
0: 再往这儿看，请看这些粮食腊肉，足够500人吃上3年的了啊。
2: 好冻好冻
3: 啊。洞内有通讯设施吗？
0: 立即可以发报。
2: 嗯，好，好极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台湾呐！啊，
3: 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黑龙洞。何旅长，你看呢？
0: 那是欢迎，欢迎啊！啊。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我们东南北十二支飞行队追击这股蛮匪，都是追到巴摩岭和龙宫河一带，不见土匪踪迹。西面有我兄弟部队堵住边界，屈湘玉他们会上哪儿去呢？
2: 是啊，会上哪儿去呢？
1: 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有门，那就是钻了洞。你们来看，据老乡们介绍，从巴摩岭至龙宫河方圆近百里，大小洞穴上千个，屈湘玉他们完全可能钻了洞，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洞。
3: 问题是要弄清钻的哪些洞，
1: 唯一的办法是来个群众总动员。
4: 好啊，搞个万人大搜山怎么样？
1: 大哥，尚玉凤，你这个妇女主任的口气可真大呀！啊，我可只有一个营啊！啊，
4: 请县委下命令，把全县的民兵、奴会会员都动员起来呀！
1: 哎，老刘，怎么样啊？
3: 我看行啊！啊，怎么样？
1: 好吧，
5: 不需要你那么受，
1: 打他一场人民战争。
5: 对。

0: 不行。
1: 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解放军。
1: 啊！
0: 正，回去。说，你究竟干什么的？快说。
1: 我是抱孩子回娘家的。孩子有病。
0: 有病？装什么鬼？孩子是死的。说，孩子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快说，不说我毙了你。
1: 我说，装的是大烟。
0: 送到哪里去？说。
1: 黑龙洞。
0: 哦，曲香玉在洞里吗？
1: 在。还有曲二十四何文才他们。
0: 哦，看住他。

0: 伙计，把手举起来。出来。出来。哎哎哎呦。说，那女人来干什么的？快说！
1: 我说，我全说。去向玉他们的司令部，在海底捞月。我的任务只是宋大烟和打听洞外的消息。我也只是宋大烟的时候才准进去一次的。
2: 解放军的政策你都知道吗？
1: 知道。我坦白，我要重新做人。
2: 那好，希望你能够戴罪立功。来，过来一下，把洞内地形画一画。
1: 可，首长，可我不会画呀。
3: 别急，你慢慢讲，我画给你看。
4: 洞口。
1: 这儿。还有这儿。洞口是在水的下面。这儿有四挺机枪。还有这儿。是天女散花。
5: 同志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大举西进，战火已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掀起。军首长指示我们，在湘西剿匪的各个战场上，要乘胜追击，尽快的肃清残匪。政委，你说说吧。
6: 好，同志们，我军有许多抗联的朝鲜同志，他们可能要回国参战，各营都要做好准备呀。
2: 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的消息，连着山区的老百姓都已经知道了。

0: 可见仗已经打大了。行啊，等打完了湘西的土匪，再回家打洋人吧。
1: 怎么，从长白山打到巴摩岭，你还没打够？
0: 是我老崔想打，人家逼着你打呀。是啊，打完土匪，我要求赴朝参战。怎么样？
2: 欢迎吗？一言为定，我到鸭绿江边来接你。好。长白山绵绵山林沾满雪痕，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雪迹。
3: 嗯，这儿，傅女主任，还有那儿，傅女主任，大娘，哎，傅女主任，大娘，厦门板干什么？支援解放军打黑龙洞呢！
4: 太好了，我还给他们震了米酒呢！
5: 快去拿！
3: 哎，肖探长，
6: 啊，同志们辛苦了，
3: 傅女主任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焦导员，注意安全。
7: 看来团部这回启用你们这个老对手去打屈湘玉是完全正确的啊！吴波呢？老吴啊，你说的对，得把土匪赶出洞来打，是吧？嗯。崔连长，团长，崔连长。
3: 老吴，我跟你讲，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还惦记着小虎。
8: 哦，你们打进洞以后，要尽力的找到小虎。
3: 是，团长。

0: 往常金七妹取大烟总是一天可回，这次
1: 各位放心，金七妹在桂花村有个相好的缠绵一时，也是难免。
2: 但愿如此啊。
0: 也许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总觉得
1: 放心吧，特派员，万一出了事儿，我自有办法。请跟我来。各位请看，打开铁门往前走100步左右，有3条隧道直通3个秘密出口。
2: 好，不错。
0: 何旅长，为什么不早说？
1: 我这不是说了吗？
2: 妙啊，这可真是万无一失啊。
0: 何旅长，这洞口的钥匙放在何处？
1: 就在我这儿。
0: 好，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开这个铁门。
1: 遵命，特派员。

0: 紧急通知。
1: 哦。夏尔牙
2: 到，
1: 通知各连的朝鲜同志立即撤下来。
2: 营长，这战斗快打响了，
1: 快去叫预备队给我顶上去。
2: 是。
1: 等等，叫崔连长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是。崔连长，营长叫你去一趟。
3: 继续监视。
4: 嗯。
5: 快，跟上。
3: 我不能去。嗯。营长，你给团长打个电话，让我打完这一仗再走吧。
1: 你的祖国需要你呀、啊。况且，这是上级的决定。
3: 打仗吗？在哪打不一样。再说，你的小虎还在土匪手里呢。
1: 可你的家人还在侵略者的炮火下。走吧。等打完这一仗，我们朝鲜战场见。走，骑我的马去。

0: 是水根兄弟吗？
1: 哎，是七妹。
0: 水根兄弟。
2: 哎，七妹，
0: 水根兄弟，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特派员还以为你。
3: 不许动！快点，快，前面带路。
4: 是，
3: 是。
5: 金七妹回来了。
6: 金七妹，她干嘛拉警报绳？
5: 金七妹，你一个人回来的吗？
6: 说。
0: 还有黑风寨的蓝松大烟。
5: 那你一个人先过来，准备射击。
6: 金七妹从来没怎么跟老子讲过话。

没战斗。

0: 嗯，会不会是走火？会不会是发生误会了？不是，都不是，肯定有情况。打电话。好。微微，要和老四，要和老四。
1: 喂，何老四，何老四，
2: 司令，报告司令，司令。
1: 喂，哎，
3: 司令，
1: 共军主力打进来了。
2: 是
1: 啊。你说什么？你要敢谎报军情，老子毙了你！
3: 何老四他们都被打死了。
1: 是啊。特派员。
4: 事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组织反击。好吧，
1: 副官，
4: 传达我的命令。是。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5: 冯总。
4: 背上小虎，跟我走。长官，孩子有病，几天没吃东西了。他，
3: 背上小虎，跟我走。快，是。拿过来。快走。停。二贵，带一个把往那边插。
1: 是，
3: 上来。
6: 这一仗再说，快！哎，司令长，特派员司令，我们伤亡太大，撤吧！洞外都是解放军，撤出去送死啊！
1: 可这个都守不住了，胡说！
6: 你也敢动摇军心？谁敢后退，就地枪决！那好，我去通知何文台，死守到底。
7: 快，快来！好，快！弟兄们，
6: 效忠党国的时候到了，上！上！
1: 要检查安东的防守情况，快把钥匙给我！哎，长，
8: 那边，
1: 特派员，何旅长找你。
8: 啊，何旅长，你在说什么？怎么样？
1: 先别说这些，跟我来。
8: 好。
1: 发生了什么情况？
8: 你的欧阳副官呢？
1: 不是找你去了吗？
8: 什么？ 糟了！
1: 怎么了？啊？说呀！
8: 他把安东钥匙拿走了。

0: 什么？
1: 他把安东的钥匙拿走了。
0: 谁让你给他的？
1: 他说你要检查安东的防御。
0: 何队长，你在这儿替我指挥。
1: 好的。上。
2: 臣，
3: 欧阳靖。
2: 哦，欧阳副官。你。
0: 欧阳靖
4: 啊，
0: 你要干什么？
4: 湘玉，我们不行了，还是一块儿走吧。
0: 住口！同富贵时，你好话说尽。如今大难临头，你就
4: 湘玉，你听我说，湘玉，
0: 不要叫我。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啊？
4: 我。
5: 我愿死于你的枪下，我愿死于你的枪下，我愿死于你的枪下。
0: 欧阳，
4: 湘玉，你，
0: 欧阳，不要怪我，你不是也准备向我开枪吗？
4: 不，湘玉，我不，我是想掩护你。你，我怎么会向你开枪呢？
0: 欧阳，
4: 不，湘玉，那边有工具。
6: 阿奎。
7: 在哪儿？
8: 旅长，
9: 司令长在这儿，在这儿。
7: 老崔，老崔，老崔。

0: 老师，发现我营地把军功章送到朝鲜那家里。大家注意，如果再碰上土匪拿小虎做掩护，坚决开枪！
1: 有情况，隐秘。
2: 冯嫂，
1: 冯嫂。
3: 小虎送到洞外，严加保护。
4: 是，快。
3: 老乡，你，
1: 解放军同志，
3: 怎么，你受伤了？
1: 你看见冯二贵了吗？
3: 二贵在那边。

崔长健同志，你永远留在我们湘西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分头追击。
1: 喂，小孩，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不准你说我在这儿，听见没有？否则我杀你全家。
2: 小弟弟，你看见一个大胖子过来了吗？

0: 何文才呀、啊，你可真会躲、啊，上来，上来呀、啊，快！
1: 叫，吴营长命令我们分头追击，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2: 哦，他会追到哪儿去呢？
3: 团长，您放心吧，从湘西到四川，这是必经之路，除非土匪长了翅膀。
4: 报告。报告团长，当地老乡许钦要求通过。
2: 许钦的，
4: 快跟着，跟着
2: 走，咱们看看去。
4: 好，走
2: 走。
3: 站住！
5: 哎，停下来，停下来。我们许钦的，来，请问宁同志，我们刚娶的新娘子，来抽根烟，沾沾喜气儿、哦。
2: 新娘子？
5: 哎，是是是。
2: 那好啊，看看吧。
5: 好，可以，请。
6: 请，请，
5: 请，首长，看看新娘子吧。嗯。首长，这就是新娘子，你看。
2: 好吧，你们走吧。
5: 好，快快快，快点，快点。
2: 站住！这位老乡贵姓啊？你以为你把胡子剃了，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吗？你还认得我吗？区二十四
5: 啊！哦，你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统统带回去！
7: 走
8: 走
7: 走！
8: 快！
2: 哎，不要开枪！
5: 哎呀！团长，这
2: 把枪给我。二丫子，去把他捆了。
5: 是，上。
9: 起来，团长，正好打到屁股上。
0: 老乡，老乡，看见土匪了吗？
3: 在那边。

0: 小虎，快叫爸爸，快叫啊！
1: 小虎，
0: 小虎。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4: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3: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过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提

0: 要忘。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2: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特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4: 抓住他。
5: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6: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4: 什么？
5: 我爱你。
7: 他在那儿。呀！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随手关灯，

0: 养俩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时机，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给阿嬷的情书夺得单日票房冠军，业内视角分析影片逆袭之路。导演蓝宏春、总制片人郑轩轩接受专访，全方位揭秘给阿嬷的情书诞生过程。马思纯、沙溢解读《绵羊侦探团》，以悬疑喜剧为壳，探索生活本质。在票房破亿之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势头越走越猛。昨天，该片反超《消失的人》，夺得单日票房冠军。灯塔专业版最新预测，影片总票房有望突破4亿元。一部中小成本电影如何靠口碑驱动走出这条漂亮的逆袭曲线呢？接下来我们从业内视角为您深入分析。
2: 五一档电影市场落幕，多部影片随假期结束热度回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反而凭借高口碑在节后票房一路走高，昨天更是以3598万元票房超越《消失的人》，登顶单日票房榜。在专业票房数据平台上，该片的预测票房也在不断上调。目前影片的影响力已在全国扩散开来。
3: 成里抢送花直抢模样，
4: 这种后五一档票房反超的现象在中国影史是非常罕见的。5月6日，豆瓣开分9.0分，当天它的票房预测从1亿上调到了2亿。5月8日，这部影片豆瓣上涨至9.1分，票房预测又上调至了3亿。截至今天，给阿嬷的情书灯塔 AI 总票房预测已经连续11天上调，最终有望冲击4亿票房。
5: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3: 不敢表扬。
4: 口碑力量还体现在了地域扩散上。5月6日到5月8日连续3天，只是在广东省获得了票房日冠。但随着口碑的发酵，5月9日，它同时拿下了广东、福建、北京和上海这4个省市的票房日冠。到了昨天5月10日，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了9个省市，包括了四川、湖南、广西、海南、浙江等等。这说明它已经从一部地域特色影片，变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爆款。5月9日，这部电影票房正式破亿，成了中国影史首部票房破亿的潮汕方言电影，同时也是首部由素人演员出演的票房破亿的故事片。
2: 与此同时，影院的排片变化也直观反映出了影片扎实的后劲儿。
6: 这个片子其实是我今年看到的，就是走长线的放映的最好的一个影片了。4月30号它上映的时候，我们排的算是在北京来说比较多的，就4、5场一天。五一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去排下来了，是每个时段都给了1、2场，其实能够看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曲线的上升。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每天基本上能排到25%左右的这种排片，现在跟那8、9场这种状态都可以占到全天的那个票房产出的50%左右。之前照顾的更多的可能是国语版的，就是普通话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加一些那个潮汕语，还有比较更好的一个表现。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3: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

0: 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三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
1: 影片的动人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一场长达数年的寻根之旅。
0: 我之前拍的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妈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乔批，但是每封乔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乔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一下，
2: 被一步步传递出去了。
3: 前一步给自动点动点小
4: 先生，我先写好交出去你好。
5: 电影《时间敢死队》眼下正在进行校园路演，并发布了首批路演地点的名单，下面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电影《时间敢死队》的校园路演从5月8号开始，目前已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领衔主演蒋龙和张弛与同学们分享角色感悟，也围绕影片中的生死议题与乐观态度展开讨论。接下来主创团队还将陆续走进北京多所高校和中学校园，与更多年轻观众交流互动。随着校园路演的持续推进，影片的表达也从银幕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同时，同名音乐话剧目前正式启动演员招募，导演是另外一组喜人松天硕和王建华。
5: 无论是校园路演还是开发同名舞台剧，都让影片与观众之间的连接不断延展，也让热爱电影的种子在更多年轻人心里慢慢生长。
6: 没错，与光影相遇的方式目前正变得越来越多元。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就将于5月20号在上海影城正式开幕。这是一场免费的公益展览，将有超过500件展品首度集中亮相，并设置胶片放映空间、上影节红毯复刻等互动区域，还会还原经典映后交流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一路走来的光影记忆。目前展览预约已经开放，大家可以提前去锁定这场特殊的光影之旅。
5: 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就将如约而至，而这场特展将带领我们重温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让属于电影与电视的记忆再次被点亮，并在回望中迎来今年的光影盛世。电影《绵羊侦探团》昨天在北京举办中国首映礼，中文配音演员马思纯、沙溢等人到场助阵。在他们看来，这部影片虽然是悬疑喜剧，却藏着不少关于生活与爱的深刻思考。
1: 《绵羊侦探团》讲述的是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的牧羊人乔治离奇身亡，留下巨额遗产疑云。一群听着推理故事长大的绵羊化身侦探，用呆萌方式追查真凶的故事。马思纯和沙溢分别为莉莉和塞巴斯蒂安配音。
7: 谋杀发生那晚，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
8: 我看到你了，塞巴斯蒂安。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9: 它好像是一个悬疑片，但是同时它又在表达我们该怎么去生活，我们再怎么去跟人相处。比如说莉莉她就有一个阶段其实她是崩溃的，她会发现哦，怎么人会是这样，但是她又重建了之后，她又能把这个能量散发给别人。这是一群非常有温度和很可爱的羊们。
8: 塞巴斯蒂安这个羊其实它的整个的身世很悲惨嘛，一直被贩卖，然后又要跟恶狗要进行什么表演，所以它

0: felt when I watch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1: 现在是选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什么办法找到投资方？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映玲，
2: 我是巧云，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21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3号、9号、3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3号、9号、3号，分别是3号、9号、3号。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

0: 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赵半天本名赵金虎，不到半年就把密兵军给控制了。
3: 民国年间风云动荡，
4: 大哥，石峰的大爷土都在这儿了。
5: 太残酷了，
6: 跟我们合作一起发财，
7: 这绝不可能。
6: 哼，他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4: 你是不是给我追？
3: 胡匪肆虐，祸害乡里。
8: 镇长，您假意屈服，引这半天到镇上。
6: 事到如今，你就认命吧。
9: 快点，我做完了抬着你。
8: 龙虎山，就算是龙潭虎穴，也要去。
9: 带上弟兄们，咱们进山。
3: 巧施计谋，平息匪患。
10: 昨晚那帮放山的打死了场子，牛了。
11: 你以为我梁汉之真的会和你们同流合污吗？
8: 绝不能让这半天大英雄害人。

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兄台留步！看你的打扮，闯关东的吧？这俗话说得好啊，关东山一大怪，山山都有胡子仔。这荒山野岭的，走山路得搭伴儿。
1: 是，出门在外理应互相照顾。在下武二东，打山东来，大伙都叫我东子。
0: 好说好说，我嘛，江湖人称好大能耐，就是能耐大。走吧。哎。

0: 哎，老乡，烧个饺呗。
1: 上来吧。
0: 哎，谢谢啊。
2: 这样。哎，上。
0: 哎，东子，上来。
2: 这样。
0: 哎，东子，上来呀、啊。哎，来来来。哎，慢点，慢点。哎，哎呦，哎呀，怎么样？跟着我还是有好处的吧？哎呀，没想到这深山老林还有这么周正的姑娘。
3: 是个大浆果，
4: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3: 我花药子要在这儿养花椒。
2: 住手！
6: 我是密林镇新任镇长梁汉之，光天化日之下，不许你们胡来！
3: 老子手上这斗魂香可不是吃素的。再啰嗦，老子让你断魂送命！
6: 给我打！
2: 兄弟，跑！

谁呀？谁他妈敢打老子啊！下马给我追！哪来的伤疯子？给老子点了！

0: 不就是几个胡子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镇长，咱初来乍到的，此地土匪猖獗，咱不能硬拼啊。

拉倒。

0: 大家快走，这里有我呢！快走！走啊！不行，你救我，我哪儿也不去。
1: 你留下来，咱们谁都走不了。听我的，快走！
0: 让那个姑娘先走。
2: 哎哎哎！
0: 来来来，走走走走，快走啊！快上车！上车！
2: 快走快走！
3: 兄弟，什么脉啊？
0: 用不着跟我对脉子，我们不是一路人。
3: 既然这样，你可知道龙虎山的名号？
0: 我不管你们是哪儿的胡子，今天碰到我东子，别想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3: 东子，好，我记住了。

0: 石东子，快停下！没事吧？方才我等身处险境，幸亏壮士出手相救，及时为我们解了胡子之围啊！
1: 梁镇长，您客气了，请叫我东子吧。
0: 东子兄弟到密林镇是？
1: 我是来寻亲的，找我爹。
0: 在下也是刚到密林镇上任。
2: 有些事需要处理，稍后再和东子兄弟详叙。先告辞。灵公在上，禀受机要有一半。如果不是刚才你出手相救，我今天只有一死，才不会被胡子侮辱。是你救了我的命，我必须拜你。
3: 不不不，姑娘，快快请进，
4: 使不得。
2: 对了，文公，我还是叫你东子哥吧。东子哥，我家就住在这里面，你一定要和我回到家中，我要好好谢谢你。
4: 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在下只是个逃荒的，况且还有事在身，就不到贵府打扰了。
2: 等等，既然这样，那等我回家办完事儿，我来找你。
3: 哎，你有了这个，你就不会走了。
5: 哎呀，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哎，你救了他的命，应该到他家领赏些才对啊！
3: 我东子没那么一说。
5: 没想到你功夫那么厉害！哎，等等我，哎，要不然咱俩拜把子吧，东子。
0: 镇长，我打听了，这顶上挂的是前任镇长的人头，太猖狂了，简直没有王法了！给我放下来！
1: 是。
0: 哎，等等，镇长，这胡子既然敢这么做，就说明整个镇子都被他们控制了。咱又是贸然取下来，不就等于和胡子宣战了吗？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在这挂着镇长人头的密林镇上做镇长喽？
0: 给我放下来！
1: 是。

0: 他奶奶的，成色还不错。去，让那帮放山的麻溜干活，耽误老子发财，老子点他们天灯。
1: 是，
2: 大哥，大哥，
0: 咋的了，老二？
2: 刚刚在山下碰见新来的镇长了，
0: 对上活了。
2: 那镇长倒不是个硬茬，可不知道他哪来一身荒，我们找他道了。
0: 咋个意思啊？
2: 那小子有两下子，我打不过他，结果断魂枪你
0: 咋的？又拿我断魂枪出去嘚瑟了？
2: 大哥，断魂枪让那小子给抢了。
0: 老二啊，老二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那断魂枪是冷杰枪炉打造的头把好枪，射程远威力猛，江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惦记。
2: 大哥，我丢了枪，坏了山寨的名头，你擦了我吧。
0: 行行行行行，起来吧。敢抢老子的断魂枪，老子早晚让他吃颗黑枣。眼下密林镇来了郑乡主，你下山一趟，望望水。
2: 是，大哥。
3: 哎，到这儿了。
4: 起。
5: 山东赵家客栈。
3: 哎，走。掌柜的。
6: 二位客官要住店呐？
7: 掌柜的，有没有便宜点的房间？
6: 你们打哪儿来？
7: 山东。
6: 山东？山东哪儿的？
7: 山东黄县。他说您
6: 敢称咱们是一个县的？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又是老乡。这样，你们两个先住下，钱呢，照着他给点就行了。
3: 哎哎。
8: 哎呦，我的亲妹子，你可算回来了。
9: 哥，你怎么不早点来信？我连娘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8: 要不是说你非在哈尔滨上学，你至于见不到咱娘最后一面吗？回来就好，回来呀就别走了。人孔家围子的孔地主都来好几趟了。
9: 什么孔家围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人家是来提亲的，彩礼我都收了。
9: 真的我的同意了吗？你就收人家彩礼？我告诉你哥，我不同意。谁收人家彩礼，谁嫁给他？
8: 秦小云还反了你了？
9: 怎么了，秦早儿？你还敢打我？爹。您都听到了吧？我哥他掉进钱眼里了，让我嫁给孔地主家。我都听说了，孔地主有个傻儿子。
0: 你呀，也确实到了出嫁的年纪了。
9: 爹，
0: 你听爹跟你说，孔地主家的儿子就是胖了点儿，可不傻。他家有良田几百亩啊，你要是嫁过去，一辈子吃穿无忧。多好的事儿啊！
9: 我问你，如果我娘还在世，她会同意吗？
0: 这，
9: 爹，女人郑重告诉你，我要为娘守孝，绝不嫁人。

0: 爷们儿，在下好大能耐，今儿借贵宝地给三老四少来上一段驴皮影。说的是金雕黄三太，头戴一顶鸭尾巾，全凭金镖镇乾坤。啊！话说吕布遇到貂蝉以后，两个人是一见倾心，互生情愫，整天的腻在一起。
1: 哎，哪儿来了臭撩弟？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再让我听见你嚎，就扒了你的皮，滚！
0: 去你的！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快滚！什么人呢？动不动就打人，什么世道？
2: 这丫头是啊，
1: 我闺女。
2: 你闺女啊？
1: 啊，请请请。哎，
3: 老七，听说新来的镇长取下了人头。哎呀，
4: 可不是嘛，看样那个姓梁的来者不善呐。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3: 大当家的说，让你看好这个姓梁的。眼下黑火收了，晒好之后立马出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任何差错呀。
4: 请大当家的放心，镇上有我。
3: 好。
5: 您没事吧，大叔？
6: 老毛病。
5: 大叔，我想打听点事儿。
6: 你说。
5: 三年前有没有一伙方山的来过这儿？带头的大把头叫武青山。
6: 你说谁？
5: 武青山。
6: 武青山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爹。
6: 你爹？
5: 大叔，你认识他？啊，
6: 我们这儿离山近，过往放山的也多，可都过去三年了，也记不清了。
7: 公子，不好了！
5: 怎么了？
7: 咱们在镇外遇到那个土匪，哎，进镇了。
6: 你们来时遇到胡子了？
5: 进镇前，我们碰到土匪，还交手和他们打了一架。
6: 趁胡子还没来寻仇之前，赶快离开。
5: 不行，我千里迢迢打山东来到这儿，找不到我爹，肯定不会走。
6: 哎，怎么这么犟？
5: 我明天要告诉梁镇长花腰子进镇的事。
8: 这半天本名赵金虎，原本是牡丹江滚地雷柳子的大炮头，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和他闹翻了，把滚地雷给杀了，这才来到咱龙虎山安营扎寨，报号这半天不到半年就把密林镇给控制了，每年这老百姓都得给他上供，否则他就带人进镇祸害百姓。
9: 看来他真的是遮住密林的天呐。
10: 站住！找谁？
5: 找你们梁镇长。
10: 等一下，镇长。
8: 东子兄弟，请进。
11: 东子兄弟，
5: 梁镇长。
11: 杨秘书，哎，上茶。哎，
5: 这茶我就不喝了。镇长，我来是想告诉你，昨晚花腰子进镇了。哦，我猜这龙虎山的胡子肯定跟镇里的人有勾结，希望梁镇长多加小心啊。
9: 是啊，这镇上肯定有这半天的窝主，他们里外勾结控制着密林镇。

0: 企图架空我这个镇长啊。
1: 得尽快着手查出这个窝主，否则你就陷于被动了。
2: 哎呀，你看，何必客气嘛，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啊。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哎，儿子还不赶快过来拜见老丈人。
2: 不急不急，新来的镇长请我们这些镇上有头面的人物到镇公署开会，我这儿就先失陪了，让犬子招待你们。
3: 啊，请便请便。
5: 怎么啊，把你妹妹叫来。

0: 来，小云，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这就是我媳妇儿吧？
0: 哎，
2: 媳妇儿，媳妇儿，
0: 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啥去？
3: 我告诉你，要嫁你嫁，我的事不用你管。
0: 这个事儿是咱爹给你定的，孔家是附近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有钱有地呀。
4: 爹会把我的婚姻当成交易。
0: 你不信你问咱爹去啊。
4: 可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0: 哎呦，你都是大姑娘了，而且又念过洋书，有心上人也正常啊，断了就完了呗。
3: 断不了了。
0: 为什么啊？说呀。
4: 我有孩子了。
0: 你不是跟你哥编瞎话吧？谁的？
4: 他叫东子，就住在镇上。哎
0: 呀，东子，
5: 哎，秦少爷，您这是啊？哎，你干啥？
0: 你就是东子？
5: 你找东子干啥？
0: 我秦小云的哥哥。
5: 秦小云，哦，早知道这样，咱早成兄弟了。我明白，你是来报答我们的。哎呀，其实也没啥，谁让你妹妹长得和仙女似的呢？
0: 怎么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5: 也不全是我干的。
0: 来，捆了。
6: 是
5: 啊，
6: 哎，
5: 秦少爷，哎，你干啥？
6: 秦少爷，
5: 哎。哎，
6: 秦大少爷，
5: 这是哪有你们敢相信人的？
6: 秦大少爷，
5: 哎，秦大少爷，
6: 老弟，
5: 哎，你误会了，哎，秦大少爷，哎，
0: 快走！
5: 不是你们干啥呀？你们，
6: 哎，老实点。
5: 秦大少爷，你这带我去哪儿啊？你，哎，
7: 我带你去见阎王。
5: 啊？不是，我干啥了？你要杀我？
7: 你把我妹肚子都搞大了，你说老子能饶了你吗？
5: 啊？不是。我怎么不知道？
6: 这可不得了！
7: 我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总之你招惹我妹妹，你就活不了。
5: 哎，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东子，我是东子的朋友，好大能耐。再说了，就我这个德行，那秦大小姐那也看不上我呀。
7: 也是啊，我妹能看上你这个怂货就怪了。说，你不是东子。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5: 快说！你也把我放了，我带你去找他。
6: 松开，
5: 是。
7: 走吧，
5: 快走！哎，东在那儿。哎呀！
7: 人呢？
5: 不知道。
7: 给我走！
8: 听说秦家大小姐让人给搞大肚子了。
9: 是啊，谁胆儿这么大？
8: 听说是一个叫东的人。
9: 那他死定了。哎，
8: 得罪秦家，那不早死的吗？
9: 就是。
10: 这下不就完了吗？
8: 那是啊。

0: 谁啊？是我，东子。
1: 是你啊！快救我出去！
0: 田小姐，我听到街上有人议论说我，啊不，说你。
1: 哎呀，什么你啊我的！快救我出去！等我出去之后，我再细细的告诉你。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东子，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做的好事啊，可连累死我了。哎，对，你俩啥时候在一起的？怎么连孩子都有了？我怎么啥也不知道？
0: 这事儿不能乱说啊！
1: 你要啥也没做，那人家哥哥怎么满街追着杀你啊？
2: 我哥可能误会咱们之间的关系了。
0: 不行，我现在就和他说清楚。
2: 东子哥，这种事越抹越黑，难不成你想让全镇上人都知道吗？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要不咱们离开这儿呗，随便到哪儿都行。
0: 不行，我到这儿来是找我爹的，没找到我爹之前，我哪儿都不去。
2: 那怎么办？镇子这么小，万一被我哥发现了，就糟了。
1: 要不然这样，咱们先回客栈再说吧。走走走，
0: 行，
1: 走走走。
3: 今日请诸位来，实不相瞒，是有事想请教诸位啊。
4: 梁镇长，您太客气了，有事儿您尽管问，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呐。
3: 好，爽快。我想知道这镇公署旗杆上的人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是
5: 小人秦德贵。
3: 哦，秦掌柜的啊，
5: 不敢不敢。
3: 对于此事，秦掌柜的怎么看呀？啊，
5: 想必镇长大人也知道，本地山高皇帝远，匪患严重啊。那大大小小的棒子手，占山的胡子是多如牛毛。
3: 可据我所知，本地只有遮半天柳子才够得上威胁呀。
5: 啊，是是是，龙虎山的胡子确实厉害，县里也曾经派人来剿过，可每次都不是人家对手啊。官兵一撤，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坐地户，是吧？
6: 是
5: 啊，是不是啊？
6: 哎，
3: 我也知道，这遮半天柳子得罪不起，可要是不剿匪，这密林镇又不得太平，我也是左右为难啊。
5: 镇长啊，其实这胡子也跟咱普通人是一样的，只要你不为难他，他自然不会为难你。只要镇长有心跟龙虎山和平相处，也不是没有办法。
3: 哦，是吗？没想到秦掌柜的除了会做买卖，这其他本事也不小啊。
5: 啊
3: 啊
7: 啊！镇长，
8: 镇长，
3: 什么事啊？
8: 县里传来省督军署的最新剿匪通告。
3: 什么内容？
8: 省督军署下令，严令地方展开冬季剿匪，有助剿匪者嘉奖，通匪者就地正法，杀无赦。
3: 好。

0: 咱们在这种大烟，又做成这祸害人的玩意儿，真是作孽。
1: 哎，要是武大当家的活着，咱们不至于受这个罪。
0: 不行，咱们在这儿像奴隶一样被他们圈了三年了，弄得咱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2: 孙子，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大伙都听你的。
0: 好，等待时机，咱们得逃出去。
3: 你那意思是姓梁的要攻打我龙虎山？
4: 虽然说他现在没行动，可他铁了心要跟大当家的为敌呀。另外他还不知道咱龙虎山种大烟的事儿，一旦让他知道了，汇报到县里省里那就糟了。
0: 哼，
4: 好，当然了，一个小小的镇长当然不能奈何咱龙虎山了。可是大当家的，你想想，万一让省里那些贪财的军阀大帅知道咱这有这么多大烟土，那他们可就愿意来剿匪了。
3: 妈的，他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哎，别动，这都已经坏了，
6: 在家待一天闷都闷死了。
7: 我看要不这样，你回家跟你哥说清楚，他毕竟是你哥，肯定不会把你怎么样。
6: 我不回家。
7: 你一个姑娘家在这儿实在是不方便。
8: 百闻不如一见，大当家的果然威武。我听说梁镇长要与我为敌呀。梁某无意与任何人为敌，只是职责所在，想为当地百姓做些事而已。
9: 说得好，既然如此，来呀。
8: 这是何意？
9: 梁镇长上任，这是我送给梁镇长的见面礼。梁镇长嫌我送的礼小。
10: 怂样，
9: 撤货！
11: 撤！撤！撤！撤！

0: 这半天给镇长送木龙，这明显是想要他的脑袋呀！
1: 想不到我出门念书这两年，密连诊乱到这种程度了。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1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32813318，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11。体彩排列三第2612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0。

0: 零，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33。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11日。
2: 你心情好，我实在是没有钱了。心情好，秦少爷。
3: 没钱是吧？没钱自己上山说去。
2: 上山？哎，少爷，
4: 滚！
5: 赵掌柜，
6: 赵掌柜的，
5: 出来！
7: 小渊，小渊，不好了，你哥来了！
8: 秦大少爷，您这是？
6: 少他妈废话！今天什么日子？忘了？
8: 什么日子？
6: 年贡50块大洋。
8: 50？以前不是20吗？
6: 20是别人家，你家就得50，咋的？钱多啊，
8: 秦大少爷，您就行行好吧。您知道，我这小店儿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再加上我得了痨病，常年还得吃药。
6: 没钱是吧？没钱，你给我等着。
9: 我去看看。
2: 你小心点啊！
8: 哎，等等。我这儿还有3-4块大洋，这就给你拿去。
6: 你给我站住！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告诉你，老东西，我知道你和3年前的姓武那是一伙的，跟我们不一心。等着大当家的亲自来找你要。
8: 哎，秦大少爷，秦大少爷，
9: 去！大叔，他为什么打您？
8: 没事，没事。
9: 大叔，您要是不说，我现在就找他去。
8: 不行，大侄子，千万不能去。事情没那么简单。
9: 那您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8: 秦家是这半天在镇上的窝主，这半天虽然在山里，可镇上的一举一动他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们每年都要给这半天上供，供为他和柳子们吃喝用度，谁要是拿少了，这半天就派胡子来，轻的拉你一个眼珠子，打折一条腿。这回没钱给他，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9: 不行，大叔，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咱们越是这样逆来顺受，他这半天就越嚣张，咱们还不如放开胆来和他斗上一场。
8: 不行，大侄子，你虽然有武功在身，可这半天兵强马壮，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和他斗啊？咱不是这半天的对手。大侄子，这把枪是哪儿来的？怎么在你的手里？
2: 哦，这是东子和胡子交战的时候抢的。
8: 你知道吗？这把枪是你爹的，叫断魂枪。
9: 我爹的？您怎么知道？
8: 当年我们闯关东，遇到了不少胡匪恶霸。你爹这才叫吉林冷家枪炉打造了这把枪，断魂这个名字也是你爹起的，意思是惩奸除恶，让恶人断魂。
9: 大叔，您既然知道我爹的事情，那您告诉我，我爹现在在哪儿？

0: 三年前，你爹带着我们二十几个逃荒的，要到密林落脚。我得了肺痨，就留在镇上，开了这家小客栈。你爹带人就去了龙虎山，夏天挖参，冬天伐木。可后来，这半天带着胡子也来了，非要霸占龙虎山，你爹不让。 就打起来了，虽然当年龙虎山一战我没有亲眼所见，可是这都三年了，吴大哥和二十多个兄弟，一个都没有下山，估计都死了。我要为我爹，为死去的二十多个叔叔大爷，讨回一个公道。
1: 公子，这是你爹当年留下来的。您在铁路上有亲戚，从铁路上谋个一官半职不也挺好吗？咱干嘛非得来这要命的地方？哎，我之所以负气到任，本想着是给县府的人看看，我梁汉之一定能把密林治理好。
2: 可如今，
3: 镇长，东子求见。让他进来。是。东子兄弟，快请坐。
2: 不了。
1: 镇长，昨天晚上这半天松木龙，我都看见了。这半天。
3: 是在逼着我做决定啊！那镇长的意思是，
2: 大丈夫为官一任，不求造福一方，可总不能以胡子为伍吧？可这半天柳子人数众多，我就是现在到百里外的县里去请兵，怕也来不及了。我倒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据说这半天每月初一十五都会到镇上的妓院来，今天刚好是十五。
4: 镇长，您假意屈服，今晚引这半天到镇上来，我就有自信，能擒住这半天。这倒是个办法，我让我手下的警察协助你。到时咱们分头行动。
2: 兄弟，好兄弟！
5: 哎，你回来了！
4: 嘘，
5: 干嘛这么神秘啊？
4: 麻烦你把秦家小姐送回家，之后你也赶紧离开镇子。那不行，你得告诉我你干啥，要不然我不走。说呀！今晚我要活捉这半天。啊？嗯？哎，你疯了？
5: 所以我不想连累你。
4: 不是你。
5: 行了，别说了。
4: 哎呀，秦掌柜，梁镇长，好，哎，来，秦掌柜的，哎，这大当家的什么时候到？啊，
6: 大当家的，他得先去会方楼，然后才能到这儿啊。
4: 明白。
6: 好，你个秦大小姐，哎，要不是我给你下了点迷药，你是不敢走啊？
4: 哎，哎，到了，慢点，慢点。
6: 哎，站住！啊，那是家啊，回家。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走了。

0: 这不等着你呢。
1: 谁？
0: 小翠儿姑娘。快里边请。
1: 走，弟兄们，走。哎，

0: 来吧！
1: 小兄弟，啥路子？
2: 我问你，可认得这把枪不？
1: 是你抢了老子的断魂枪。
2: 笑话！这把断魂枪是我爹的。
1: 你爹？
2: 武青山，你可认识？
1: 怪不得敢给老子下套，原来是武青山的崽子。3年前龙虎山一战，他打穿了我一只胳膊，可最后还是让老子给点了。

0: 我上去看看。爹，这是哪里打枪啊？
1: 爹，啊，好像是汇丰楼啊。
0: 汇丰楼？你以为我梁汉之真的会和你们同流合污吗？这我今晚要生擒这半天，快跑吧！
2: 我的天啊！
0: 你们。

0: 原来这半天杀了你爹。都怪我，要不是因为你救我，这半天也不会逃走。
1: 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
0: 东子哥，其实自从你上次救我之后，我就觉得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人。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0: 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和你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1: 你说吧。

0: 其实，我喜欢你。
1: 那个，我去捡点柴火过来。

0: 大当家的，都怪我轻信了姓梁的那小子，想不到这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套啊！那个叫东子的也太狂了。
1: 大当家的不好了！
2: 拿他娘的不！禀告大当家的，昨晚那帮放生的打死了卡子，游了。
1: 黑户呢？
0: 他们本想烧了大烟囱，被我们发现了，就跑了。
3: 三年前我就该插了他们，
4: 大哥，我带人去追。
3: 等等，几个放山的闹腾不出啥来，当务之急是得除去这个东子。
4: 大哥，昨天晚上你见到那姑娘，那谁，就是老秦家闺女，而且东子已经和她好上了。
3: 有这事儿？
4: 大哥，你想，只要咱们手里有秦大小姐。
3: 还怕区区一个东子吗？嗯，这主意不错。他要是知道我娶了秦大小姐当压寨夫人，他自然会来找我。
1: 老秦呐，
0: 啊，
1: 你看呢？
0: 这
1: 我闺女已经许给孔家围子的孔地主家了。你看这个，
3: 老秦呐，
1: 啊，
3: 啊，
1: 你想哪儿去了？
5: 我这半天虽然耗彩，但兔子还他娘不吃窝边草呢。
6: 是，他是。
5: 我就是请秦大小姐来做做客，延场戏。等东子来了，我自然就把他放了。
6: 东子，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这半天打死了呢。
6: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5: 哎呀，别提了。哎，我问你，昨天何志半天打的怎么样？
6: 是我能抓住的，最后还是让他跑了。啊，
7: 都是因为我，否则这半天也不会跑掉。
6: 这事儿也不怨你，我让好兄弟送你回家，我去趟真功术。哎，
7: 我不想回家，我想和你在一块儿。
6: 我有事情要处理，带着你不方便。
7: 那说好了，事情过后你来找我。
6: 行。哎，去。
7: 我问你啊，你昨天晚上到底让我喝的是什么茶？
8: 没有啊，那就是一般的茶。

0: 杨镇长，都怪我不好，否则那几位兄弟也不会惨死。恐怕这回这半天就更嚣张了。
1: 东子，不好了！东子，
2: 东子，
3: 怎么了？
1: 这半天派人把纪晓云抓走了，码头上挂了红花，直接要抓去当衙役夫人的。
2: 这半天，这是冲我来呀！
0: 冲你来的！
2: 这半天既然想救我，我这就去龙虎山。啊，
0: 等等。
2: 龙虎山可是胡子的老窝，不比镇里妓院。你这一去，恐怕九死一生啊！
1: 龙虎山，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

0: 谁？赵大哥，是你！赵大哥，我是栓子，栓子，赵大哥，栓子，你受苦了，我还以为你们都死了呢。吴大哥呢？吴大哥，3年前就。
1: 昨天我带了10几个弟兄，刚从这半天那跑出来了，我就进来打听打听，弟兄们都在镇外等着呢。
2: 快进屋里暖和暖和。
3: 好，
4: 赵掌柜，赵掌柜，
1: 啊，不好了！
3: 怎么了？
1: 东子他一个人
5: 找这去找这半天了。
4: 啊，
1: 赵大哥，出什么事了？
3: 你是干啥的？
4: 这是你栓子叔。
1: 就是当年和东子他爹一起进龙虎山的兄弟，那既然都是自己人，那咱们赶紧一块去救东子吧。
4: 东子，
1: 啊，
4: 东子就是武大哥的儿子，这不从山东来找他爹，听说这事儿，他一个人去找这半天了。
1: 哎呀，那怎么能行啊？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呢？
4: 走，
1: 带上弟兄们，咱们进山。
4: 走，
1: 哎。
6: 一个人敢闯我龙虎山，果然好胆量。要是你不计复仇，我还真想拉你入伙，一起走马飞檐，吃柳门这碗饭。
1: 笑话！
6: 我东子岂能和你这种蛇不赦的胡子为伍？
1: 等等，甭跟他废话，我一枪点了他。
6: 等等，东子，我这半天是出了名的枪准管制，可昨晚一战我才知道。 你东子也是个神枪手啊！这样，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是为了秦小云而来，她现在就在这儿，咱俩比试一番。如果你赢了，我就放了她。
1: 好，
6: 你说吧，怎么个比法？
1: 我知道你枪法好，打飞钱掐枪头子都难不住你。
6: 这样，咱今天换个路子，把枪给我。

0: 你这是要五步装枪？哎，爹，什么叫五步装枪？就是把枪卸成零件，然后在五步之内装上开火。这个一般人做不到。今天的五步装枪和以往不大一样，你得先从他们手里抢回来。
1: 你这是！再不动手，那枪头子可就烧到引线了。
2: 你！

0: 声音，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你以为我会用针炸药啊？
0: 你，
1: 没想到啊，你比老子还厉害。
0: 少废话，赶紧放人！
1: 金小云，我可以放，不过你得留下入伙。
0: 给我绑了！

0: 怎么样，有消息吗？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这个叫东子的，多半是回不来了。是啊，东子兄弟纵然功夫高超，可他毕竟单枪匹马一个人，怎么可能斗得过这半天呢？
1: 走。大哥，这东子咋整啊？先关在秧子房，等老子办完喜事儿，亲自送他上路。
2: 啥？喜事儿？
1: 大当家的，我是不是应该把闺女带回去了？啊，老秦呐，啊，你说。 我这龙虎山好是好，可就是缺个女掌柜的。要不，让你闺女给我当压寨夫人吧。你看咋样？
2: 这个，嘿，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是演戏吗？这本来是演戏呀。可你这闺女长得也太带劲了。实话和你说吧，我看上她了。啊？哼，大掌柜的。
3: 我已经把他许给孔家围子的孔地主家了，
4: 老秦，区区一个孔地主，能和我们大当家比吗？啊，
5: 那倒是，那倒是。那既然你同意了，咱可就亲上加亲了啊！往后，你就是我这半天的老丈杆子啊！哎呦，
3: 爹。
4: 公子哥他怎么样啊？
6: 什么公子哥、喜子哥的？
4: 小云呐，爹跟你说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4: 这半天他……哎呀，爹还是我说吧，这半天看上你了，非让你嫁给他。
5: 什么？让我嫁给胡子？
4: 当时让你嫁给孔地主的儿子，你也不干啊！
5: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从一开始你就把我当成交易，这次又送给胡子。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我就成全你们。
4: 哎呦喂，你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这半天万一翻脸了，今年大烟土的分成就不给了。你说什么，
5: 秦子豪？
2: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爹也不愿意这么做呀。哼，这半天控制咱密林，
2: 我要不答应他，咱家早就让他给灭了。所以你们就帮助他们，残害密林镇的百姓。
4: 放肆！
2: 这件事儿，爹以后再跟你解释啊。小云呐。 如今这半天相中了你，爹要不答应，恐怕以后听爹的话，事到如今，你就认命吧，啊！

0: 我在这儿呢。哎，这，你没事吧？
1: 公子，没事吧？
2: 赵叔，
1: 我没事。
2: 你们都来了。
1: 走，
2: 这位是？
3: 啊，这是你孙子叔，也是当年和你爹一起进山的兄弟。
1: 哎呦，公子，
2: 受冬子一拜。
1: 冬子，
4: 这不是说话地儿，这半天没发觉，咱们赶紧走
2: 啊！走。不行，我还有一个人要救出来。
4: 秦小鱼，我们和你一起去。
2: 不行，人多了容易被发现，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我们在对面树林里接应你。

0: 上回让东子搅了老子的好事儿，这回老子得他娘的补回来！来吧！
1: 娘的，找死！滚出去！别动！小雨，快过来！你是咋跑出来的？我谅你也不敢开枪，这枪一响。
2: 你可就走不出这个寨子了！大哥，大哥，大哥，东子赢了！
3: 叫弟兄们给我追！
2: 走！ 东子，快跑！

0: 大哥，
1: 他们进迷魂阵了！
2: 迷魂阵，鬼门关，你们自己找死！都省了老子的柴火了！
0: 大哥，万一他们跑出来了呢？
3: 不可能！这百里迷魂阵，别说是人，就是长了翅膀的鸟都难得飞出来。不会他们是神仙，否则叫他们死在里边！
0: 快跑！等等！
4: 坏了！
0: 怎么了，栓师兄？
3: 东子，咱们进迷魂阵了。
0: 迷魂阵
3: 就是山里容易迷路的树林子，进去可就出不来了。事到如今，与其被这万念打死，还不如进去闯一闯。
0: 好，伙计们，走！

0: 怎么了？
1: 你去骷髅岛。
0: 别怕，这是误入迷魂阵放山的，死了好几年了。东子，走吧。
2: 哎，
0: 大家都跟上，不要掉队啊！

0: 孙医生，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1: 大家，先等一等。

0: 大叫快乐哥，
1: 公子，这个是我们三年前怕迷路刻意打的拐子，这回咱们有救了，
2: 真的，
0: 太好了，
1: 走，
0: 咱们有救了，
3: 太好了，走，
0: 大哥。
1: 大家跟我走。

0: 东子，这是我和你爹建的木营子，当年我们就住在这儿。伙计们，都进木营子歇着吧。
1: 走，进木营子歇着吧。
2: 小云，你进去歇会儿吧。对吧？
0: 看见这木营子，我就想起了武大哥。
2: 栓子说：“我爹他……”
0: 东子，我这就带你去见他。走。

0: 吴大哥，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大侄子也来了，我们一定给你报仇啊！爹。
1: 来看您了。

0: 东子，当年我和你爹在这儿挖参伐木本来挺好，后来这半天相中了这片老林子，非要在这儿种大烟。你爹认为大烟是害人的玩意儿，就没同意，于是就打了起来。你爹当年用的就是这把断魂枪，以你爹的能力完全可以打败这半天，可是这半天事先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在决斗的时候以我们的性命相要挟，吴大哥这才着了他的道。
1: 大哥，
2: 爹，东子一定为您报仇雪恨。
0: 东子，眼下这半天就要往外运烟土了，咱们不光要报仇，还要阻止他往外卖大烟。
2: 对，栓子叔，您说的对，绝不能让这半天拿大烟去害人。
3: 大哥，这十方的大烟土都在这儿了。
4: 好，选个吉利日子出货。
3: 好。

0: 咱们家的运烟土的事儿，咱们还得缓缓。
1: 咋的？
0: 啊，我都打听过了，今年省里又颁发了禁烟令，而且派了专员来禁。

0: 从咱这儿到哈尔滨得过十来个卡吧，恐怕没有往年那么顺利啊。
1: 你看看这官家的事儿就他娘的多。
2: 老秦呐，你的意思呢？
0: 我倒是有个想法。
2: 说。
1: 好，报案。
3: 姓秦的不知又给这半天出了什么鬼主意。
4: 这样，我和好兄弟下山一趟，看看他们在耍什么花样。
3: 你下山打探一下也好。

0: 站住！
1: 我有急事找你们站长。
2: 站长不在。
1: 混账！跟谁说话呢？要是误了事儿，我怕你们担待不起。
3: 你在这儿等着。
4: 哎，小心点啊！

0: 我都听说了，新来的县长是个贪官，梁镇长是因为没有钱给县长送礼，这才被排挤到密林来。你到底想说什么？梁镇长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县长之所以把你派到这儿来，就是想看你的笑话。等你跟前任镇长一样被杀了。
1: 他再派来一个人就是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合作，一起发财。你们？这半天，
0: 直说吧。大当家的在龙虎山种了批大烟，眼下想出手。听说梁镇长的铁路上有亲戚，如果梁镇长肯帮忙。 把这批货送上火车，运抵哈尔滨，这事儿就算成了。
1: 笑，
0: 就算我梁汉之铁路上有亲戚，可火车怎么可以私藏烟土呢？哎呀，你我都明白，现在政府上表面上禁烟，实际上都是为了个人发财，只要疏通关系，就没有做不到的。况且，事成之后。 你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足够你买个县长当了。让我和胡子同流合污，这绝不可能。哼！哎呀，好，即使梁镇长不怕死，可我听说镇长的老婆孩子都在县城，算算时间，大当家的人应该快到县城了。
2: 罢了，事到如今，你说吧，要我怎么做？<笑>你看，这就对了。哎，快，怎么样了？没想到镇长都辩解了。
3: 啊？那现在姓梁的要帮这么天运送大烟，那咱们怎么办呀？
2: 要不这样，先回去和栓子叔他们商量一下。
3: 好。
4: 成败利害，我都跟他说明白了。如果不跟咱们合作，那他就是死路一条。我谅他也没那个胆儿。我都跟他约好了，三天后的晚上，咱们带着货在镇子外集合。
5: 好，
4: 三天后点遍，祭达摩老祖。
5: 好的，大哥。
4: 松子，今天这半天会在洞中点遍。 祭达摩老祖，山上所有的胡子都会参加。之后，这半天会带着两个胡子乔装成老客，和秦德贵一起下山运送烟土，余下的就由花鹞子带着。

0: 我们在山上开庆功宴。既然如此，咱们分头行动。我去截击周半天，栓子说、赵说，你们带人打山上的胡子。
1: 放心吧，胡子的一切我都熟。等他们喝多了，我们就下手。
0: 对，到时候咱们以天灯为号。
1: 好，那分头准备。
0: 你看到小云了吗？
2: 小云，没看见啊。
0: 小云，
2: 小云。

0: 小云，哎呀，他不会进迷魂阵了吧？小云，东子，栓子叔，哎，东子，不好了，栓子叔，小云不见了。
1: 阿香，
0: 东子，龙虎山马上就要点边了，这样，留下两个人接着找。
1: 那我先回去，
0: 剩下的就拜托栓子叔了。
1: 好好，
0: 哎，
1: 你们两个接着找啊。

达摩老祖显神位，今日点鞭为求财，保我弟子出门顺，回头再谢老祖位，拜。

0: 起。
1: 德哥，众兄弟祝你一路顺水，早去早回。
2: 弟兄们，
1: 好好看家，
2: 等老子回来，别大伙挑片子。

0: 这方面都打点好了？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好，出发。呀。
1: 兄弟们，按照老规矩，烟错出手，就如同过年。来，安了。

0: 什么人？东子，
1: 你小子是人是鬼？你不是睡在迷魂阵了吗？
0: 我要是死了，你可真的要一手遮天了。
1: 那就让老子成全你。

0: 奶奶的，姓梁的你敢反水，老子点了你。
1: 镇长，镇长，镇长，
2: 我梁汉之总算没与胡子为伍。

0: 上，把这小子给我点了。
1: 哎，多子哥，快看，咱们得手了。
0: 怎么回事？
2: 这半天你的山寨被我们灭了。
0: 老子今天和你没完，
2: 我也奉陪到底。

0: 我上，给老子上！他奶奶的！
1: 小云，
2: 没想到老子还有这一手。
1: 这半天，如今是咱们俩斗枪，你要挟一个姑娘，算什么好汉？
0: 少他娘的废话！
2: 要想这丫头活命，就把枪给老子扔了。
3: 董子哥，你已经救过我两回了，你不用再为我冒险了。
0: 妈的，想死还不容易！
4: 等等。

0: 孙子叔他们来了！孙子叔，东子，胡子都被剿灭了，这回咱龙虎山太平了。
1: 山子叔，
2: 这些大印就交给您了。
0: 好，伙计们，走，把他杀了。

0: 山子叔，赵叔，你们回去吧。东子，不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放山了？不了，我姑姑家在辽北，我想去找他们。也好，哎，那我们先走了，保重身体，慢走。
1: 回去吧，啊！季小鱼。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这个幽灵打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
9: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0: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11: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2: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4: 一代宗师
14: 咏春叶问，
4: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5: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4: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16: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5: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7: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4: 我去。
4: 凛然大义，
18: 为什么开枪啊？
4: 一身正气。
14: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7: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4: 我要打10个。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9: 生命需要充电，
20: 生活需要节电，
2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3: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25: 马转员，乐又远呀！
26: 我要叫他们都坐牢。
27: 救救我儿子吧！
26: 这还没有王法呢。

0: 我是马西武，把你们知道的和你们想表达的都一一跟我说。
1: 深入群众，走访调研。
2: 咱们下来调研，就必须把所有的案卷都对照一遍。
3: 你要告我们先司法处。
4: 张宝儿爷俩和参与抢亲的都被判了刑。张宝儿和疯魔儿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告诉他们，这个案子
2: 我就要伸张正义，不让老百姓被欺负。
1: 忠于真相，司法为民。
4: 咱们要走到群众中间去，不轻信口风，用证据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公开审判。
5: 公开？
0: 在村里审判，让老百姓都来看看。来保护老百姓的。
1: 郑浩领衔主演，马西武断案。

0: 这次回来，你跟地方政府打过招呼吗？嗯，还没有。好，过了那个山，咱们就到了。
1: 停一下，停一下！老乡啊，你们在这是干啥呢？
2: 在这儿等北京来的大领导呢，您没事先走吧，别打扰道。
3: 好好好。
2: 老大，大厨，四哥，中华。哦。哎，
1: 快看爷爷！
4: 爷爷，
1: 长这么高了，回头爷爷给你买糖吃啊。
2: 老陈呀。
5: 你还认识我不？
6: 你是高老太。啊，是我。记得记。我是庆阳专区法院的陈一达。
5: 马老您好，我是庆阳县法院的张霞。您好。啊，
6: 把我们介绍信给人家。
5: 龙虎队敲起来嘛！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乡亲们，我就是马希武，谢谢大家来迎接我。这么大的太阳在这站着。 跟迎接新媳妇似的，这样不好啊！大家回吧，回吧，回吧，回吧！啊，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
7: 我们接到最高法院的通知，说您要回来调研，这乡里乡亲的早就盼着您来了，是吧？
8: 是。
9: 马专员，马专员，我有冤呀！我有冤呀！
7: 这是脑子有问题，是个疯子。
5: 来了哈，来了！好好好，好久不见啊！来，都放在这儿吧。哎，今天把大家叫来呀，是这么个事儿。我呢，这回从北京回来，也没给大家带什么。下了火车以后，我们俩。 就顺便呢，给大家买了几把锄头，是用我本人的工资买的，大家呢可以无偿认领，好不好？
10: 好，谢谢马专员。
5: 但是我可有个前提啊，谁要是拿了我的锄头，那得好好干，得像我当年一样是个开荒能手，能不能？好啊，好啊。那这第一把锄头谁来领？
10: 哥来。
5: 好。 这是个年轻人，
10: 谢谢马主任，
5: 好好干啊！好，来，大家都来这里，
11: 来，走吧，走吧，走，来。

0: 按照我就高兴了，前几年老百姓真是饿着了。
1: 困难只是一时，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对于历史来说，困难是一时的，但是对老百姓，困难一天就得饿一天肚子。
2: 小唐啊，哎，你看看这片土地，多美啊！这片土地啊，养育了我，养育了我们的人民，也养育了我们的党。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动了，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个画面，太美了。趁现在还走得动，多做点事儿。
3: 来，叔，给您做点，你尝一下嘛。说，快吃。
4: 在哪儿呢？孩子呢？哦，孩子出去耍去了，不用管他。等孩子回来给他吃。
3: 叔，您哪怕喝口汤都中。
4: 不喝。
3: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您看，能不能在县上给我找个差事？
5: 你都什么思想，啊？叔，你就别在法院住了，住家里嘛。
6: 马老师回来了。
7: 好，那你去忙吧。
3: 好的。
8: 哎，潘院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7: 这不想邀请您跟法院的同志去观赏刘巧儿的电影吗？
9: 哦，我在舞台上看过奚凤霞演的刘巧儿，还给她提过一些建议。
7: 这不是按您审判过的改编的吗？哦，这个电影也是奚凤霞演的。
8: 好，什么时候开始啊？
10: 马上开始，大家都已经等着了。
7: 这不合适，别让大家等着，咱们快去。
8: 啊，慢点，慢点。
7: 哦，好，
11: 马院长来了。

0: 休息哈，
1: 休息哈，再走。
2: 休息，
3: 张博，你这是疯了？你干啥呢？快送我回去！
2: 好不容易把你呛出来了，咋能送你回去呢？
1: 走，你呛个走啥嘛？
2: 你说你回去到走啥样嘛？你还真想跟我迈步的过日子呀？走，
3: 走，走。
2: 这咋了？
3: 这是咋了？
2: 疯了呀，人呛走了。
3: 谁干的？还没有黄发了。哎呀，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去了。这还你多半夜了。胖儿，你不是干啥呢？
1: 你就是庄妮。
2: 胖儿，
3: 是啊。
2: 娘，我娃咋上这来？
1: 你儿子呢？
3: 我儿子。
1: 胖儿，咋？
4: 那头咋了？
3: 张我么事？张伯咋了？他么事吧？
4: 啊，回来了啊！咋回事？来这么多人啊？一起带走。不是，哎，
1: 给你打你妈回家。
3: 我不回。
4: 走。
3: 张伯，张伯咋了？
4: 哎呀，揍起！如生儿子，跟你娃娃长大了，哎，就是吃里扒外嘛。 就是胳膊正常歪拐，哎，掉包往里走嘛。哎，你神了，那咋能还要了这么一个弟弟？哎呀，咦，咋？我还不敢说你两句了。哎，
3: 胖儿，
4: 我跟你说，张贝儿他父子俩光头大汉，无法无天，我要叫他们都坐牢。
5: 回来了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6: 下午林主席给我们开个会，讲的特别好。哎，我觉得你都应该去听听。
5: 我不够格啊！
6: 在咱们家，你级别最高。

0: 请问一下，这次嘛状元嫁不？老马，
1: 哎，
2: 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儿？嘛状元，我找到你了。啊，
0: 您先坐，您先坐，来来来来来。
2: 我去给姑娘倒碗水。哎，
0: 我走了，一天山路了。
2: 来，姑娘，先喝碗水。
0: 哎，谢谢。
1: 说吧，怎么回事？
0: 我要告我们县司法处。
1: 你这小丫头，年龄不大，口气倒不小。慢慢说。
3: 开门！
4: 翅膀硬了，长能耐了，你还敢跑到专区告状？我看你呀，就是小八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3: 你不讲理！
5: 哎呦，他打你就少说两句些。哎，要让我说，娃的婚姻大事就该听听娃的意见嘛。
4: 明儿一早都收拾收拾，跟我去见朱寿昌，他家开着大买卖，这样的好家境，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3: 我跟你说，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5: 对着你，我朱寿昌比娃大十几岁呢。
3: 就是的。哎，你之前还跟我找了一个姓孙的，然后现在又跟我找了一个姓朱的，你就光知道收彩礼。
4: 哎，我收点彩礼咋了？我白养这么大一个闺女。
6: 再说了，现在婚姻自主嘛，不行咱们再接着找嘛。
5: 哎，要让我说，你刚才说的我婚姻自主，哎，那娃的事情就该让娃做主。
3: 就是。
4: 她一个女娃娃家做得了啥主？
7: 小朱，你回去给你哥说一声，我在这卖羊来，走不过去参加孩子的盛宴了啊！
8: 谁稀罕你去了？
7: 哎，咋说话呢？啊，是你哥邀请我过去的。
9: 咱俩娘的事，你打算记一辈子是吧？
10: 你是忘了，我苏三柱可记着了。
7: 哎，
4: 还是不吃？我才三天就吃了。

0: 你看你说的撒花吗？要说起来呀，还不都是怪你？你说说你，今儿给娃寻一个，明儿给娃寻一个，娃能不闹心吗？
1: 那还不是为了他好吗？我也想着他找个好人家。
2: 哎，王太大，那你以后见了布匹店的窝主收场，你给人家咋解释嘛？哎呀，
1: 他最好保持到这事儿。哎，这怕不行吧？王贝，哎呀，王贝，二老吃饭了。哎呀，坐。哎，你咋给来了些？哎呀，
3: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还不来看看个老丈人、丈母娘吗？
1: 哎，坐。
2: 没有多大事，都是误会，坐。
1: 哎，
2: 你也坐，
1: 哎，
2: 你也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2: 坐，
1: 哎，
0: 准。
1: 什么动静？
2: 耗子成精了，耗子成精了。
3: 掌柜的，要不咱也抢一次？
4: 滚！你想这个坐牢的？咱是文明人嘛。一个事啊，出了咱不怕事。
2: 对，
4: 咱就好好商量一下啊。你看是到底是跟我退聘礼呢，还是让我娶人呢？哎呀，好好想想。
2: 咱还是按以前的规矩呢。
4: 好。是这，我给你拿点茶叶啊。
2: 好。
4: 你喝着茶叶啊，慢慢想啊，慢慢想。哎，行了，我不打扰，我就走了。
0: 你吃了饭再走吗？
4: 哎呀，不吃了。哎啊，把事弄好啊。你要弄不好，我可到县里告你去。
0: 哎呀，哎，你放心，我一定能好。
4: 哎，好嘞，吃饭，我走了。
5: 你小房子，几时起到晚？

0: 娘，娃娃这两天不好好吃饭，他老哭。
1: 乖，不哭了啊！
2: 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3: 哎呦，咋回事啊？
4: 长官，这是出什么事了？
5: 怀疑你们家跟孙坚的案子有关。
4: 啥？
5: 走。
1: 这不可能，我们俩就都是本分人呀、
4: 啊！哎，
2: 干什么？
5: 你们俩去那边搜，你跟我进屋看看。
1: 哎，冬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害怕？
6: 干什么？
2: 这，你是怀疑我们家是不是？
1: 这打过架又咋了？啊，打过架我们也不可能跟他伤天害理的事吧？也不能说明我们杀过人呀、
7: 啊。这边有情况。
5: 发现一把带血的斧头，这斧子是你家的吧？
6: 啊、哦，那能说明个什么？我前两天刚杀过一头羊来，
5: 一起带走。
4: 长官，
6: 干啥？
2: 干嘛？
6: 干
2: 啥？干嘛？
4: 长官，
2: 带走个儿子！哎，你不能带个儿子走！
8: 别放弃呀，马后黑，大声赞扬马后黑，听对我人别心。骑狗人呀马后黑，迎风队呀马后黑，护猪猪呀马后黑。骑狗人呀马后黑，迎风队呀马后黑，护猪猪呀马后黑。劳动的节能系。
9: 马正元，马正元，马正元。
6: 哎，你给大伙来一杯。
10: 啊，马正元。哎，大家给我来一遍啊。
11: 马正元，麻烦您跟我去救个急。有兄弟俩因为地界的事儿打起来了，
12: 他俩的地界确实有点奇怪，那个形状我还真判断不出来。
13: 王志华，小唐，把我衣服拿来，跟我走。
14: 好，
13: 走，快点，跟着。
15: 你让你这个的地了，
16: 我这个的地
17: 了，没有人了，
16: 停地了，
15: 我
16: 们
15: 这个。
9: 马专业，别跑了。
18: 怎么回事，你们俩？
19: 马专业，你给我撇撇理，老二看给我过了多少地，他现在有理了，
15: 谁占你的地来了？
19: 马专业。老大每年管我多少地，他每年这地都多管我俩落了。
13: 嗯，哎，马专员，你看，他两家的地界是歪的，嗯，不直溜。嗯，
17: 马专员，你看这两块地的样子，都像一个小月牙。嗯，合在一起，那就像大月牙。
13: 啊，先这样。咱们先画一下这个地形啊，你们看啊，
20: 这是这么一个弯儿，对吧？
17: 对。
20: 哎，这是这两个小弯儿。现在呢，是从中间分的，是不是？
13: 这么竖着一分，这边是老大家，这边是老二家。
20: 老大一年产多少粮？
19: 五斗左右。
20: 老二呢？
19: 我家的弟兄三斗还是有的吧？
20: 五斗、三斗。
19: 对。
20: 哎。哎，你们从这边看，它像不像一个金元宝？
17: 像，
16: 对，
19: 像。
20: 你说你们俩种的是元宝地呀、啊，不好好种还吵架，我给你们重新分一下行不行？
19: 行，
20: 好。以前你们是竖着分的，咱现在这样，哎，左边还是八分之五，老大的地，右边还是八分之三，老二的地，但是呢，这样的界限也清晰了，然后接壤的面积也小了。你们同不同意？
19: 同意，
4: 好主意，
17: 好主意。
20: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俩是亲兄弟，地多地少不重要，情义最重要。啊，二位亲兄弟，让、嗯、大家散了吧。啊，
17: 好
20: 好
17: 好，
13: 就这么定了啊，把这元宝地好好种。
21: 同志们呐。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当前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民党又喊着要取消我们陕甘宁边区。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
22: 他们就掀起了反共的高潮，封锁了我们陕甘宁边区，
21: 还不断地制造出军事摩擦事件，想饿死我们、困死我们。他们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呀！那好啊。那我们就置之死地于后生，我们带领战士们开展大生产。
8: 二元

0: 大家都歇会儿吧，来喝口水，来来来来来，
1: 来大爷，来喝口水。
2: 谢谢。哎呀，
1: 啊，同志，我问一下，那个马专员他在不在？
0: 看这玉米的长势，今年是个好收成啊。
3: 咱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0: 老天爷都会照顾咱们的，对不对？
4: 对。
0: 干一个！啊！
1: 马专员，
5: 走，干活！
6: 来来来，干活！小心
3: 点，走。老
1: 大，马专员，你可得给个儿子做主呀！
0: 来，往这儿。
7: 财来喽！
1: 马专员，
3: 嗯，
1: 开饭了。
3: 好，哦，快大家吃，大家吃。
7: 哎，
3: 哎呀，一个抢亲的案子没结束，这三兄弟的案子又送上门来了。我跟你讲，小孙有时间跟我去调查一下啊。
1: 马专员，我觉得三兄弟那个案子，他家老三的嫌疑最大。
3: 怎么说？
1: 县司法处在案发现场发现了鞋印，经过对照，和苏小柱的鞋型是一致的。
8: 还有县司法处鉴定为被害人脖子上的伤口为锐器砍伤，被害人打矢鞋死亡，他们推测凶器是斧头。在苏大柱家，县司法处搜出一把带血的斧头。再有就是有群众反映，他们两家之前有过纠纷。
3: 我强调一下啊，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轻易的判案。有纠纷就要杀人吗？
9: 那炕上这血是谁的呢？那斧子就是作案的凶器吗？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坐堂审案。判案子不能要动动脑，还要动动腿。我们去寻找有力的证据。
10: 哎，那仨兄弟不是抓起来了吗？那就好好审审他们，不信他们不招供。回头我来审。
3: 老王，哎，吃点咸菜。来，往那边坐。你呀，以前在国民党的队伍待过，不能再用老思想了。咱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的审案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当官老爷。如果你放不下架子，再坐堂审案，那一看就是官，一看就是老爷，那就麻烦了。咱们要走到群众中间去。不轻信口供，用证据说话。
11: 可是我听说县司法处都准备宣判了，
3: 那咱就去见见这三兄弟。
12: 哎呀，大嫂，跟你说多少遍了，咱这不能随便去，我们这儿是规章制度的，你要想进你别为难我，你去寻我们领导好不？
13: 我咋能认识你领导呢？
3: 怎么回事？
12: 处长好。
3: 啊，
13: 长官，救救我儿子吧。
3: 别叫长官，叫同志。什么情况？
13: 我儿子在监狱关了半年了，他是给食堂做饭的。有一次领导去检查，吃饭后中毒死了。我儿子他不可能下毒啊。
3: 县里有证据吗？你儿子申诉了吗？
13: 没有啥证据，是我儿子做的饭，就认定是他下的毒，听说要判死刑了。
3: 你别着急，你儿子叫什么名？
13: 他叫吴小刚。
3: 吴小刚，记住这个名字。我先了解情况，好吧？
13: 好，谢谢。
12: 哎呦，马专员，您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跑去接您去。马专员，
9: 嗯，
12: 您看您到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您的，您先喝杯茶。
9: 谢谢啊。我问你，你们现在有个叫吴小刚的犯人吗？
12: 吴小刚，是不是食堂投毒那个？
9: 有还是没有？
12: 嗯，有。他自己也中毒了，然后去治疗的路上让他给跑了。
9: 跑了？
12: 嗯，对。
9: 我就说呀，
14: 报到，犯人带到，
12: 带进来。
14: 是，
9: 一会儿跟你说。
12: 好，
14: 快点。

0: 站好了，蹲下去。哎，朋友们，站着吧。站着吧。我是马习武，今天来就是为了调查你们三个的案子，把你们知道的和你们想表达的都一一跟我说说。你们当中谁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谁是老二？
2: 我是老二。
0: 嗯，
3: 老大先说。
0: 我们家娃娃过周岁那天，我见过孙静安，她牵着羊要去赶集。我跟她说了，下了集到我们家来吃喜酒。她去吃喜酒了吗？
3: 说是要去，可是一直也没见，后来才知道出事了。
0: 老三，你在集上见过她吗？没有。
3: 你说你没去过，那为什么案发现场发现的脚印就和你的一样呢？
2: 跟我鞋一样大的人多的，我咋知道呢？在你们小的时候，孙金安是不是打过你们？这事儿，你们都没忘啊？
1: 是，我们两家当初是因为地界的事儿闹得不好，我就想着借着吃喜酒，缓和一下我们两家的关系。
0: 那苏小柱。
2: 你是不是一直想报仇来着？
3: 是想活报仇。不过，现在有人替我报仇。
0: 是有人替你报，还是你自己报的仇？
1: 长官，我弟是有点鲁莽，可是你让他杀人，他可不敢。
2: 你能保证你弟弟不敢杀人吗？
0: 长官，长官，孙静安真的不是我们害的，一定要相信我们。
3: 这个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0: 好吧，那这样。
4: 下面，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每个人都要回答我。前两天这边下了场雨，这犯罪痕迹基本上看不清了。
5: 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家，走访一下，也许会有什么线索。哦，
4: 是。到了，就这儿。最近的村子离这儿有5里地呢，我去问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0: 而且吧，这儿的树林子比较偏僻，我估计目击证人是不好找了。从案卷上看，这应该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苏大柱家离这儿多远？
4: 大约26里。
0: 26里，就算正常人的话，快跑也得2个时辰。
4: 赵大娘，哎，我听说之前你家和孙家闹矛盾的时候，那孙家他打你三个孩子了。
6: 啊，是有这么回事儿。
7: 那你儿子苏小柱，没说要报仇吗？
6: 我有，这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报甚仇嘞？啊，水开了，我去给你倒水去。
0: 嗨。

0: 哎，谁呀？找哪位？
1: 啊，他是隔壁村的杜老五，是做木匠活的。
2: 大叔他们没在家。哦，俺是想看看家里有没有啥需要帮忙嘞。
1: 没啥需要帮忙的。
2: 那你们都忙着啊，俺就先走了啊。
3: 杜老五，
0: 有人吗？有人吗？家没人吗？
4: 干啥呢？
5: 啊，大爷，我们是边区法院龙东分庭的，这是我们马专员。
4: 啊，这是马专员。
6: 哎呀，久仰大名。
0: 你好，马西。
4: 哎呀，我受伤的很。
7: 法院的，你们法院到我家干啥？

0: 你们是这屋的主人吗？啊，
1: 我就是凤言归，这是俺婆姨。哦，
0: 那就对了。啊，你的女儿叫凤捧儿。啊，
2: 是。我们就是想找捧儿了解一下情况。
1: 我家凤儿咋了？出啥事了？
0: 她人在哪儿呢？
1: 哎，
0: 出去串门去了。哎，串门去了。
3: 马转云，马转云，
0: 闹耗子呢。
1: 凤儿啊，
3: 马转云，你来了。
0: 啊，是我们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你和张牌婚姻的事儿你怎么看的？
1: 我死也要跟张博在一块儿。马转云，你快救救我！你看，马转云，你快救救我！
0: 啊，你稍等，稍等，稍等，
3: 好几天了。
0: 稍等啊，把这门打开来。
1: 不行，这女子向的跟驴一样，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她。
3: 你管你自己女儿也不行，你侵犯她人身自由，你是在犯法，你知道吗？
1: 我管我自己的闺女。
0: 还犯谁家的法了？
1: 我告诉你，我们是代表法院来找当事人谈话。你如果阻挠我们的工作，你此时此刻正在犯法。
0: 冯云贵，赶紧把钥匙交出来。太监。

0: 圆。
1: 王少爷，就这家店。
2: 苏老板。
3: 呀，马专员，你咋来了？
2: 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为了那个抢亲的案子。
3: 呀，这次你还亲自来了？哎呀，让你受累了，马专员。
2: 你有时间吗？
3: 有。呀，这有点乱，咱到屋里说吧。
2: 好。
3: 请马专员，里面请。里面请，同志。
2: 咱们长话短说。就这个案子。你本人是怎么看的？
3: 我跟他已经把婚定下了，可是没想到中间出了这个抢亲的事。不过我没有关系，我愿意娶她。
4: 那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嫁呢。
3: 哎，我给他答都说好了。
4: 那是他答嫁你还是他嫁你？
3: 不是，我这。
2: 哎，我再问你个关键的问题，你知道凤凰儿和张百儿之前订过婚吗？
3: 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不会给他们家下聘礼的。
2: 你真不知道？
3: 真不知道吗？
4: 朱老板，我可告诉你啊，边区政府1939年就颁布了婚姻条例，禁止婚姻强迫、包办、买卖，鼓励婚姻双方自主自愿。
3: 这事就成不了了？那他答得把聘礼钱给我退回来吧？
5: 我说咋样，判了吧？这回张本父子真判了，
6: 是真的？
5: 真的嘛？
6: 站
5: 住！你干啥去？你干啥去？
4: 我去边区政府告状去。
5: 哎呀，你告啥状嘛？你就没有挨过饿，你就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我把人家猪肉厂的菜已经收了，
4: 管我啥事？
5: 你就准备，选个黄道吉日，你给我嫁过去。
4: 不可

0: 这是咋了？翻来翻去摊煎饼呢？
1: 我睡不着。
2: 娘，
1: 你说张博这次要判多长时间？

0: 我妈听娘的话，你就死心吧啊！
1: 不管他判多少年，我都等他。
2: 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滚回去！打死你！滚回去！哎，滚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干什么呢？他是你结发之妻，替你生孩子，替你照顾老人，你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吗？人家现在没告你重婚罪。
3: 这要告了你，婚姻法上明确规定，重婚罪是要坐牢的。
4: 法律是一定会帮你的，但是你这么又哭又闹的，你说这真是不是个办法啊？
5: 我不下去了吗？
2: 你好好考虑考虑。老谭，
3: 在，把他带那房间去。
6: 是，
3: 好好冷静考虑考虑。
2: 马专员，啊，马专员，张百儿那个案子，县司法处已经判决了，张百儿和冯某人的婚姻被宣布无效。
6: 这案子咱们现在正在调查呢，他怎么说判就判了呢？
2: 他们觉得这个案子在群众中影响比较大，告诉他们这个案子我要重审，
3: 这合适吗？
2: 他们这么判不合适，就跟他们说。哎，你说你这叫的什么真儿啊？人家县司法处审完的案子，你非要拿过来重审。有时候我都琢磨。
7: 你说你这没日没夜的审案子查案子，还得罪人，你这图啥呀？就因为，我从小家境贫寒，没读几年书，就回家放牛放马，干农活。是我爹看在我脑瓜还行，就让我学着做买卖。那年我才14。 当年是兵荒马乱，我一个人去进货，路上碰见土匪，把我抢得精光，小命差点没搭上，我记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只要以后自己有点能力，我就要伸张正义，不让老百姓被欺负，就给抓。
2: 春林，嗯，我知道，你跟我吃了不少苦。
7: 这跟你在一起就好，这算吃啥苦啊？嘴上说不苦，心里苦。相信我，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轻点儿，
1: 再使劲儿，衣服都砸出洞来了。
0: 啥时候吃你心疼呀？
2: 要钱你家去。哎，你咋这样的嘛？
0: 你爸给你找了个有钱的，你还不高兴？
2: 我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0: 明白了。你还对他想着呢？
2: 我。你啥都不知道。
3: 司法处的人说，苏小柱承认那天赶集确实遇到了孙静安。司法处也找到了目击证人。
4: 谁呀？
3: 杜老五。
5: 杜老五，
3: 现司法处那边我也沟通过了，跟他们说我们准备重新审理封捧着这个案子。
5: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已经判了的案子，听说你要重新审理，还是有些情绪的。
5: 他们有什么情绪啊？司法处审案子，我们是需要把关的。如果审的不对，那就必须重审，否则让我们分庭干什么？
3: 其实，他们按抢亲来定罪，也不是没有道理。
6: 聚众抢亲就是犯罪。

0: 犯罪就要处罚。那凤鹏和张百儿的婚姻就是无效的。
1: 从逻辑上看，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看到问题的本质。
0: 这张家为什么抢亲？
1: 张家抢亲违不违背凤鹏儿和张百儿的婚姻意愿？所以我们判案子啊，不单要合法，还要合情理。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公开审判。
3: 公开？怎么个公开法呀？
2: 在村里审判，让老百姓都来看看。
4: 这合适吗？这不太严肃吧？
2: 不会。现在边区的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我们应该让他们了解了解我们是怎么做的。法律也应该让老百姓了解和遵守的。
5: 法律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
6: 鹏儿这孩子呀，听说从小跟张波儿定了亲，他爹不同意，又给他输了好几个对象。
7: 输出对象了，那还不是顶着卖闺女了？
8: 谁家有钱找谁，
7: 来来回回呀，好几个了。
9: 哎，让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家盆儿长得好看，你也找个有钱的人家。
7: 可他打，你又别的他找个有钱的，那都不对了。
6: 虽然说农村的彩礼高，那也不能卖闺女吧。
10: 盆儿那闺女懂事儿，他爹咋能干这样的事儿？让我看把他抓起来。
11: 抢亲是不应该，可是如果不抢的话，盆儿他爹肯定是不会让张百儿去盆儿的。
12: 哎，这就是他老前辈留下这些风俗。抢回来就可以成亲，但现在不行了。
13: 他老子就要在这里面暴打鸳鸯了。
2: 那他们俩结婚，你们赞成吗？
11: 赞成吧。本来人家两个就是两口子，结婚是人家年轻人的事，他大就不应该管吧。
13: 现在政府本身也在强调这个新婚姻自由，他打这里面就要混掉满城个包办活了，他确实不应该。
14: 朱老板。我知道对政府没收你7000块钱这个事情你心里一直不得劲儿啊，但是你要清楚，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边区政府实行婚姻自由政策，可不能买卖婚姻了啊。你回去以后啊，自己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错在哪儿，有什么想不通的呢再来找我。
15: 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今天我们请大家过来是要公开宣判张百儿抢亲案。之前啊，马厅长带着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也广泛征求了群众的意见。现在我们请马厅长宣布判决结果。全体起立。
2: 马上站起来。
9: 好。

都站好了，乡亲们，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张百儿抢亲一案，进行了重新调研，决定取消原判决。现在，本庭宣布判决如下：一，凤延贵违反边区政府婚姻法，出卖女儿包办婚姻，判处苦役3个月。 出卖女儿所得聘礼、法币7000元没收。二，张金才等人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伤风化、妨碍社会治安，理应受到处罚。张金才聚众抢亲，判处有期徒刑2年0.6个月。张金贵实行抢亲。 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张德次、张仲、张老五复合抢亲罪，各判处苦役3个月。三，凤捧儿和张百儿是基于自由恋爱而要求结婚，按照边区的婚姻法规定，我宣布。

0: 他们的婚姻自属有效，把他们带走。
1: 乡亲们，经过征求冯捧儿同志和张柏儿同志的意见，今天我们在现场为他们俩颁发结婚证书。
2: 好，大家看得好。好，马青天，看你就好。
0: 冯捧儿同志啊，冲破了迷信，冲破了封建的束缚，婚姻自主，他自愿与张柏儿同志结婚，这是我们边区的新风尚、新精神，值得我们提倡。县司法处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没有认真调研，曾经做出过错误的判决，我作为龙东分庭的庭长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里我给当事人表示道歉。那最后祝贺冯捧儿同志和张柏儿同志婚姻美满，和睦幸福。好好好。

0: 老马呀，你审理的那个风跑人的案子，在群众当中反响不错呀。主席
1: 给我提的词，我一直记得。你可也不离开群众，有任何问题都听得群众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嘛。你可是在毛主席那儿挂了号的。毛主席说马专员会审案子，老百姓都叫他马擎天。
1: 可不敢，我就是为了老百姓做点该做的事儿。
0: 我看你这种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方法，就可以总结嘛。
1: 嗯。
0: 审判官司，不搞座堂式，采取座谈式，深入调查，就地判决，程序简便，既解决了群众的矛盾，又拉近了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这很好嘛。这是你老马发明的，我看就可以叫马习武审判方式。

0: 疼。你们忙把枪娃许配合了，就是赵家庄赵景才的儿子赵珠儿。
1: 好，大家好的。小姑娘今年多大？
2: 23。
1: 我听你们刚才唱

0: 是根据凤鹏儿的案子改编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只要是对咱们宣传婚姻法有好处，我呢就积极赞成，啊。但是刚才我听你们唱这个凤鹏儿他爹，好像没那么坏嘛。
0: 我们后边还有马专业段的案子，还没有说完呢。哎，
1: 唱我可以，但别把我唱的跟花似的。
2: 啊，行，不打扰，你们欣赏。
3: 好嘞，下次再来请啊。
2: 好嘞。
4: 停车！停车！停车！停！
2: 干什么呢你？不要命了？
4: 小唐。
5: 陆毅，你的说话态度，
2: 你这人在这儿干啥了？
4: 我要找马小舔告状。
2: 你告什么状？那个案子都判完了，有什么状可告的？
5: 这位老乡就是上回你说疯子那个人是吗？
2: 是。
5: 我倒要听听他说什么疯话。法院解决的问题，老百姓还有意见，那就说明老百姓不是心服口服。我们就要问问为什么。
2: 你说老乡，
6: 我是无药力啊，马青天。季大夫，四三年我在监狱门口照顾你啊，我儿子食堂中毒的魏哥，
5: 有点印象。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2: 我儿子又给抓起来了，判了无期徒刑。
5: 马主任，
2: 哎，可怜可怜。
5: 老乡，你先别着急。 要不上车跟我们一块儿到院里边，咱慢慢说怎么样？慢点，这样合适吗？只要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没有不合适的。哦，找到了，这都是50年以后的，啊，把它对照好。
7: 马院长，您怎么了？
8: 没事儿，最近老咳嗽。
7: 院长，要不您先休息吧，这儿有我呢。哎呀，今天这工作不干完，谁也睡不好。咱们下了调研，就必须把所有的案卷都对照一遍。

0: 马院长，马院长，嗯，要不咱们……哦，开始，好，那我就向您汇报一下庆阳专区法院的现况。啊，听一下。不要说汇报，我们啊也是来学习的。年初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 对，
0: 高院呢响应中央号召。 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基层的法治建设，好好学习学习这儿的好的经验、好的方法啊！开始，开始。
2: 啊，好。马院长。
0: 我在外面就听到您咳嗽，要不要找医生来看看？
3: 啊，不用，我一会儿睡一觉就好了。
2: 啊，
3: 你快回去休息吧。啊，
2: 我让厨房给您做了面条，您吃着吃了吧。哎，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工作不要打扰别人。你这个食堂同志到现在不休息合适吗？你赶紧让人回去休息。你回去吧，不要来了。
2: 您吃着吃啊，
0: 走吧。

0: 马院长。
1: 马院长，
0: 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吗？
2: 您看，您的身体是不是应该上医院检查检查？要不，我们都得负责任。
3: 不麻烦，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马院长，就是去医院做个检查，如果您没事儿，我们放心，嫂子也放心了，不是？
3: 这个事儿跟家属没关系。哎，吴小刚那个案子有线索了没有？
2: 正在调查当中。
3: 你们二位对这个案子一定
2: 啊，哟，您是不是有点低烧啊？
3: 没事，
2: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我们来处理。
3: 行吧，行吧。哎，快去工作吧，啊，快去，快去。
4: 你顶要实事求是，侯人在翻看我们办理的案件，要经得住他们的检验，要问心无愧。先哥呀，以后再干。

0: 谢老，李老师来了。哎呀，李老师哎，你好，谢老。
1: 那西屋下去吊唁，向你报告了。哎呦，
0: 谢老，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他只听您的招呼。
1: 来，坐，坐，坐，坐。泡茶，坐坐。
2: 李老师，您的
0: 谢谢。
1: 家里都好啊？他们该回来了吧？
2: 还得一阵
0: 儿。是这样的，谢老，是这样的。小唐呢，没好直接跟您报告。老马生病了，而且病得挺重的。要不我也不会来找您。
1: 妈，西屋要搞的事，他是非要搞。发电吧，叫他回来。
2: 是。
0: 谢谢了，那我先走了。
1: 好。
2: 李老师，请。
1: 妈西
3: 屋，马院长。
1: 坐。什么事？
3: 谢觉哉院长发来了电报。
1: 他说什么？
3: 说您身体不适，请您结束吊唁，马上回京治疗。
1: 我身体不适。他怎么知道？一定是你捣的鬼。
3: 院长，我担心您的身体。
1: 既然我们下来做吊唁，我们就该扎扎实实的扎下去，不能蜻蜓点水啊！你回复谢院长，我把这儿的情况再摸摸清楚就回去。
3: 是，
1: 替我谢谢他。
3: 马院长，
1: 我累了，让我歇会儿。

0: 请坐。同学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马西武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1: 我看到同学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学习生活，我很激动，仿佛啊，我自己也回到了你们这个年纪。我是想呢，就跟大家多交流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向我提，我把我知道的毫无保留的都告诉大家。
2: 好。
3: 王院长，想听您说说怎么侦破的松建安被杀案。
1: 好。
4: 方老太在家吗？
5: 娘。
6: 谁呀？
1: 我马西武。
6: 马专员。
1: 你快躺着。咋了？这是病了？
5: 我娘这一着急就病下了。
1: 看大夫了吗？
6: 吃过药了，不干事的。
1: 我们今天来呀，就是因为你儿子那个案子。
6: 我的三个孩子，我最了解他们不会干的害人的事儿啊。
5: 娘，
1: 要不这样吧，你在家呀先好好养病，这个事儿既然发生了，你着急上火是没用的，照顾好自己身体好不好？
6: 好
1: 啊，那我们走了啊。
6: 马哲月，你可得给我家儿子做主啊。
1: 我会的。
5: 大娘，我们走了。
1: 那这么说，这三个孩子在你心目中还行？
7: 行，他们帮过我，打过肺，看过柴。放下吧，这就是我家。
1: 到了哈。好，谢谢您大娘跟我们说了那么多。
7: 进去喝口肺吧。
1: 不了，我们帮你把水拎进去啊。
7: 能成。
8: 大柱他们呀，平时挺仗义的。说他们杀人，正根可不信。但村里人说，他们之前两家因为地界的事打架记了仇。
1: 那您能跟我说说他们具体是怎么打架的？
8: 那时候啊，他哥三还小，松静啊和大柱他妈因为地界的事吵架，他哥三上前就替他妈讲理，那松静啊就把他弟兄三给揍了一顿。
1: 看来还是真打架了。
8: 那你们是？

0: 哟，春林，你这成绩不小啊，这么会儿就一大堆了。我们傅秋会啊，在搞纺织比赛呢。等做好衣服啊，就给咱们部队捐过去。
1: 你晚上啊，给夜校上那个识字班，别着急啊。你要是太晚了，我就接你去。
0: 不用。
1: 你难得再加一次，早点休息。我这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案子，也早不了。
0: 走了，
1: 去吧。注意安全。

0: 喝点水。来，哈查查。
1: 你给俺擦。
0: 自己查。
1: 你给

0: 忙着呢。
1: 哎，马哲也来了。
0: 这个木匠活干多少年了？
2: 打小就干这个。啊，
0: 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2: 那河南嘞，这前两年家里闹灾祸，哎，跑回来了。
0: 老家还有什么人？
2: 哎呀，没啥人了。
0: 你这个斧子是新斧子呀？原先那一把呢？
2: 用着不顺手，扔了。
0: 一个斧子嘛，磨一磨还是能用的，可惜了。扔哪儿了？扔在后边的山沟沟里了？
2: 没有。
0: 扔在山上的树林子里？
2: 没有，没有。
0: 那就是扔在河里了。
2: 河？哦，对对对，扔河里了，扔河里了。哎，一把破斧子也不值俩钱。不可惜，不可惜。
0: 要勤俭节约呀！啊。行了，你们忙吧，不打扰了。
1: 马正元，喝点水再走呗。
0: 阿妹，我们还有别的事儿。
1: 啊，
0: 忙吧。
1: 好好好，那一慢走啊。
0: 好。你们觉没觉得他们俩有问题？
3: 那个，他俩关系好像不一般。
0: 不单是这个，
4: 那是啥子嘛？
0: 还有那个斧子，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很快就拿回去了。
4: 他不是说他把他那个斧子扔到河头了吗？
0: 他说让你欣赏。走。
5: 江，
0: 等你。两位年轻的同志。辛苦了，
6: 不辛苦，应该呗。
3: 哎，马专员，刚才我们在河边听乡亲们说了个怪事儿，树林子里总有几只乌鸦围着树转来转去的，你说奇怪不奇怪？
0: 那就说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这几只乌鸦。小曹，
6: 哎，
0: 咱们去看一眼。
6: 哦，
0: 走。
7: 那我，
0: 你留下看家。把剩下的衣服晾，拿上你的工具。
6: 工具，
0: 敲。
6: 哦。
0: 那边、个。

0: 就这儿，挖吧。
1: 为什么在这儿挖呀？
2: 这天上的乌鸦都给咱报信儿了，这儿的土比别地方松软，上面还压着树枝，这不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 那这乌鸦是怎么知道的？
2: 乌鸦的嗅觉比人灵敏，它能闻到血腥的味道。哎，别动！

0: 你是独老五吧？下去，带走。
1: 老五，你这两天藏在哪儿了？能给口饭吃吗？你先交代，饭会有的。俺说，俺劝说，那天。
2: 俺在集市上刚巧看到孙金海，
3: 哎呦，俺就找他在酒馆一起喝酒。
2: 你成天在集市上，也不是个事嘛。
3: 这兵荒马乱的，讨口饭吃不容易啊。
2: 啊，是啊。嗯，你那两只羊都买了？
3: 买了点啥？
2: 回去啊，给俺爹俺娘置办个寿餐。
3: 你可真孝顺，
2: 来来。
4: 俺敬你一杯，
5: 好，好，好，
6: 那看到他卖羊的钱，俺就在后面一直跟着他。
4: 我不是人。
7: 长官，
4: 娘，
7: 娘，
4: 娘，你们安静一下，先不吧。
8: 我宣布，孙静安被杀案，三名被告苏大柱、苏二柱、苏小柱三人无罪释放，在被关押期间所产生的务农费用，由县政府支付。
4: 你们可以回家了。
5: 小柱，娘，小柱，
4: 娘，
5: 二柱，你说苦了吗？
4: 我们全家，谢谢你们。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在工作上，我们有失误，你们受委屈了。

0: 您先喝杯茶，啊，不用不用，哎呀，马上就回来啊，马上。王院长，大呀，儿啊，儿啊，谢谢马警官，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可不敢，可不敢，快起来，快起来。听我说啊，听我说，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讲。 啊，后续的事情我们一件一件处理，好不好？
1: 好
0: 啊，先回吧，先回吧。
1: 谢谢，谢谢。
0: 回吧，回吧。
1: 谢谢。
2: 司法处的人会联系你们的啊。

马院长，是这样，专区法院联合县法院认真核查，43年食堂中毒案，没有任何。

0: 任何一个案件都要从根儿查起。如果从根儿上他就没犯罪，那么后来是因为抓捕他产生别的行为，都应该原谅，因为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办案还是不够严密。
1: 纠正冤假错案，是咱们人民法院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要对得起这个法律，对得起人民。发现一起冤假错案，就要纠正一起，就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任这个法律，法治才能进步。
2: 马院长、陈院长，打扰一下。
0: 有人听说您回来了，一定要见见您。谁？
1: 您当年的一位当事人。
0: 好，我去见。你要深刻反省，踏踏实实的反省，好好反省。

0: 这是
1: 马院长来了。
0: 哦，冯捧儿，哎呀。

0: 冯普儿，你好啊！马院长，你咋冒了？哎呀，岁月不饶人啊！
1: 你都好着呢。啊，我好着嘞。哎，你看看。马院长，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又改名了，我叫冯芷琴。
2: 冯芷琴同志现在加入了共产党，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婚姻法颁布实施后，他在十里八乡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现在呀，都成了婚姻法的一面旗帜了。
3: 这个婚姻法呀，是咱们建国以来第一部法律，我们的群众文化水平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所以就需要有人做工作。
4: 哦，你大他怎么样？
1: 哦，我大他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过我跟张伯最近在我大家照顾他呢。
3: 好，很好啊，你们做得很好。

马院长，我扶您到床上休息吧。马院长，马院长。

0: 白月长，白月长，回北京的路上远，带上这个，会一路平安的。你回去啊，一定养好身子骨，再回来看我们啊。
1: 谢谢，心领了。谢谢，谢谢。马主任，马主任，你要注意身体呢。
2: 马主任，老妈。 等你回来，咱俩再好好唠唠。请你说话，我这心里舒畅，听不够。
3: 马院长，我还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好好唠啊。
0: 等等，
4: 停。

0: 中华呢？中华，中华，中华！妈说，哥在这儿呢。你不生我气吗？不生气。刚开始是有点，可是后来俺想通了。
1: 记住，咱们国家呀，现在是困难时期，咱们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兴往一处时。 互相搭把手，使使劲儿，好日子就不远了。
0: 我记住了。
1: 走吧。
0: 爷爷再见。
2: 爷爷再见。
3: 爷爷再见。

0: 谢了。
1: 调研报告我看了，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很受启发。国家要发展，百姓要幸福，要用法律来保障。我们任重道远嘞。把这些银行、原领导人手一份，好好研究。
2: 是，
1: 啊，阿修身体不干了喽，要请最好的医生治疗。
2: 是。

0: 祝贺凤凤儿同志和张柏儿同志婚姻美满，和睦幸福。
1: 马准员，你有远呀！
2: 你可得给个儿子做主。
3: 我要咒马景典告状。
1: 你要告我们先死发出。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
5: 他们这么判不合适。
6: 那非要跟长伯在一块儿。
7: 马准员，你快救救。
8: 这案子咱们现在正在调查。
9: 怎么说判就判了吗？
10: 这案子我要重审，只要发现一起冤假错案，就必须去纠正，老百姓才能信任这个法律，法治才能进步。

0: 燕子外迁，地旱天干啊，看来今年的旱情来势凶猛啊。
1: 贫瘠乡村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
2: 救济粮再难吃也得吃啊，老百姓的饭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3: 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1: 身为父母官的他，带领群众走出困境。
3: 我要上大凉山植树造林，
4: 家乡变绿了，百姓得利了，滇西粮仓有保障，多好啊！
2: 这么些年呢，你在家替我孝敬老人，辛苦你了。
5: 公是公，私是私嘛，可是没法帮。
3: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履行党员义务，领诗人杨山沟。
1: 坎坷一生，他造福一方，为人民永远怀念。一位普通共产党人的英雄传奇。著名影星林学健领衔主演，杨善洲。

0: 经理来了。
1: 你好，
2: 你好，杨书记。哎，
3: 杨书记来了，
4: 杨
3: 书
4: 记。
3: 哟，
4: 杨书记来了。
5: 哎，怎么样？你这里缺不缺水啊？
4: 就是缺了您的洗脸水，也不会缺了试验田里的水。滇西粮仓在您心里有多重要，我知道。
5: 这个，你们实验基地啊，这个如果缺水的话呀，马上告诉我。咱们宝山大部分啊，这个坡地改梯田啊，实际耕种面积不大，所以呢，提高单产非常重要。
4: 有您的支持，西南175号亩产肯定翻番。哦，要不咋叫滇西粮仓呢？
5: 那就是宝山第一功臣。

0: 哎，你跑来干什么来了？
1: 我阿妈她不让我上学了。
2: 别难过，我去找你妈说。
0: 哎，怎么那么多烟呢？
2: 燕子外迁，地旱天干啊！看来今年的旱情来势凶猛啊！

0: 冷静啊！
1: 张县长，群众不冷静，我们两个县长一定要冷静。
0: 你有水，我没水呀、啊！水在你们上游，你们不放水，我们全县那么多的秧苗就全都得死在地里，你想过没有啊？
2: 不是，你现在水放下，我们也被你要死了。
0: 今天的事我没法闹心。
3: 姚书记，今天到了该给我们县放水的时候，他们就把水闸关了。你这让我们怎么办？
1: 姚书记，我还有一大半的土地没浇上水呢。问题是没有浇上水的群众，我没法平衡这件事情啊。
3: 这历来这水就是两个县共同使用的，你不能只考虑你们的利益，不管我们的死活呀。
2: 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你也要这么做。
4: 我给你们出个方案。啊。你们两个县长的位置对调一下，你到他那个县去任职，你到他那个县去任职。

0: 放水。
1: 今天都不给水喝了，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要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
2: 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3: 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啊！如果咱们的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
4: 现在我们水库的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不妥。
5: 你这不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呀！啊，
6: 如果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呢？
1: 我来承担吧。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啊！我建议各级的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

就召回到这儿来。现场的地委委员到指挥部开会。现场的地委委员到指挥部开会。有七位委员在这里，过半数了。咱们召开一个临时地委委员会。我提议啊，把正在修建的地委办公楼停掉。老百姓面临着欠收。 甚至绝收，到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却坐在亮堂堂的办公室里，你们想一想，能心安吗？所以啊，我们应该啊，把这个工程款用来打这个抗旱井。同意的举手。通过。

出去，这次我们打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以前打井30米就见水了，现在打了80米什么都没有，出水的只有几口，看样子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再旱几天啊，今天就要绝收了。

0: 向省里发电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吧。
1: 宝山的干部群众奋斗这么些年了，咱这滇西粮仓跟国家伸手要救济粮，这嘴怎么能张得开啊？杨书记，
0: 救济粮再难吃也得吃啊，老百姓的饭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天爷救了他们了，今后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0: 到哪儿呢？啊，
1: 离瑶关还远着呢。
0: 啊，到了叫我啊。明天早上我坐头一班班车赶回去啊，地位会照常召开。
1: 杨书记啊，咱就破一次例，让这车把你送
0: 回去。不行，定的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破。

0: 老天爷救了咱们了。这场大雨下得好啊。
1: 阿条啊，阿爹回来了。
0: 嗯，回来了，妈妈。
2: 淋雨了吧？
0: 淋了一点。哎，我特意跑过来一下，我怎么听说这个巧凤不让阿昌上学了？
3: 阿昌大了，老大也是想让他给家里搭把手。
0: 这个巧凤啊，当年不就是你让他搭把手，就把他那个学业给荒废了？
2: 没事啊，你别怪你媳妇儿，他在家是什么事儿都不干。
0: 这个孩子辛苦，我知道，再辛苦也不能不让阿昌上学嘛。
3: 老大，听你阿爹的啊。啊，
4: 二姐她来了。二姐说她要结婚了，不让我告诉你。其实她挺想让你去的。阿爹，你要是帮二姐把农转非给办了，她就不会生气了。

0: 同志，看一看那个背面。背面。那个带喜字儿，那个红的，我看看。
1: 那个贵。
0: 多少钱？
1: 25。
0: 我看看。再快一点吧。
2: 好。
3: 杨书记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代表他。这是杨书记亲手买的。
4: 接着，
5: 爸，妈，
4: 啊，贾秘书，快进去坐。大喜的日子，啊，来坐吧，来。
6: 175号到底怎么样？咱就当着各位代表的面啊，当场收割，当场称重，当场尝一尝啊！
7: 一会儿四块钱。

0: 十年前，一亩地也丈量完毕。
1: 梁子没错吧？
2: 没错。
1: 杨书记，咱们开帘子。我想跟他们比试比试。
3: 好。
1: 哎。现在我宣布，开帘。

0: 七十四斤，六十五斤包，一百四十一，一号试验田，过程完毕。
1: 一号试验田，1054斤，
0: 172斤包，
2: 108斤，
0: 52斤。
2: 七号试验田，过程完毕。
1: 七号试验田，1167斤。
3: 你们这插的满天星啊！村里没教你们双龙出海啊？
4: 教了，插直。
3: 哦，插不直，你拉根绳就插直了嘛。
4: 太费事了。
3: 哎，这个你们村干部在不在呀？
5: 我们村上挑秧苗去了，一会儿就过来。
3: 我试试。
6: 来，
3: 双龙出海哈！
5: 啊，

0: 看的怎么样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们有多少亩稻田呀？
1: 2000来亩。
2: 2160亩。
0: 我告诉你，村长可不是个小官啊，啊，管着2000来亩这个稻田呢，啊，能不能给我保证你这个管的2000多亩稻田都能够双龙出海？
2: 我保证，全都让他双龙出海。
0: 那我就放心了啊！
3: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啊啊！
4: 村长，哪个杨书记？
1: 哪个杨书记啊？
5: 杨书记啊！
2: 农民书记杨善洲，我们在样板田里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做过示范呢。
1: 哎呀，是吗？
5: 真的？
1: 哟哟，杨善洲。
6: 杨书记，您慢走。
7: 哎，书记慢走。

0: 接着说啊。
1: 牛长平同志啊，他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又有文凭，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有魄力，有原则。我对这个同志的评价就是两个字：全面。
2: 你们地区的意见呢，省里面会认真考虑的。老杨啊，你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吧。马上要退休了，到昆明的干休所。
1: 哦，哎，谢谢组织关心啊。昆明，我就不来了。以前在职听组织安排，我现在退休了啊，我自己管自己了。我要回老家，上大凉山种树。
2: 你呀，你在职的时候已经造了一个滇西粮仓，怎么退休了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1: 主要是在职的时候呢，该坚持的原则坚持了，该一碗水端平的端平了，没给家乡搞过一次特殊。我12岁啊就没父亲了，孤儿寡母，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养育了我，欠情。我答应过乡亲们，退休后啊，一定回家乡做点事儿。现在时候到了，种树啊，家乡变绿了，百姓得利了，滇西粮仓有保障，多好啊！大凉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啊，是青山翠柏啊，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

0: 出去找着矿了。大书记，哎，
1: 大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想跟您告个别。
2: 哎，形势主义，我不喜欢这个。
1: 哎呀，没有茶水，没有糖，就是想跟您见一面，啊，
0: 书记，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就见个面。去吧，
2: 那就看一眼。
3: 好了好了，

0: 这么多人，
1: 杨书记，党委决定，新党原入党宣誓的日子呀，提前到今天，请您当领事人。
2: 好。

0: 式开始，请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和我一起宣誓。台下的老党员们，和我一起重温诗词。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只。

0: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好了，啊，阿东也谢了。阿爹回来了。哎呦，小凤儿，啊，回来，哎，回来了。啊，哎呀，哎，什么呀？啊，再见，谢谢哈。
1: 阿爹，嗯，哎呀，俺妈早就把这酸笋给泡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呢。嗯，来，好，嗯，咋样？好嘞。<笑>哦，多吃点。嗯嗯。
2: 我这不退休了吗？我给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嗯，
3: 真的呀？嗯，真能在家待着了？嗯，
2: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1: 是。我要上大凉山上去种树，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 那你不吃了，嗯，我吃完了。
3: 阿弟，你不吃啊？
2: 不吃。

0: 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呀！
1: 我嫁给你阿爹的时候，他就是个农民，我就知道他在家待不住，
2: 是吗？

0: 这个金兰吧，和他的姑爷两个人啊，一个东一个西。哎，你说，他就像你和你媳妇儿是一辈子这么过的。
1: 可是，竟然年轻啊，是吧？你就说一句话，啊，让他们呢俩放到一块儿去。
0: 他跟你说的，
1: 你答应了。

0: 没去就没去呗。我是阿妈身体不好，走不开。你又没去成，想想是有点对不起她。多好看。
1: 这孩子生我的气了。
2: 公子，你绝不能主动一点吗？
3: 你说什么？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请大家看的这个电影，大家觉得好看不好看啊？
1: 好看。
0: 特别是这个庐山上的树，真是好看。你再看看咱们周围大量山上的树，就像秃子脑袋上的那个头发没几根了。想不想让咱们大量山也和庐山那样一样好看呢？
2: 当然想
3: 啊。老官，你想要做什么呀？
0: 我要上大量山植树造林，你们呢用山地入谷，我来管种树，等将来树长成之后呢，大家分红。
3: 老官，你分多少啊？
0: 我一分也不要，我有工资。
4: 你说话算数。
0: 咱们可以签合同啊。
5: 你说的好听，合同不算数的多了。
6: 杨书记啊，你还认识我吗？大量山上你帮我挑过水呀。
0: 哎呦，这老官，不要叫我杨书记了啊，我退休了啊，和你一样了，你就叫我杨老弟。我就想回来和父老乡亲们一块儿做点事儿。
6: 杨书记啊，不管那合同是什么，我签了。
7: 签，我也签，
8: 我也签，
9: 我也签，
10: 我也签，
11: 我也签，
12: 我也签，
13: 我也签，
14: 我也签。老官，你种树还要什么？
15: 杨书记，
14: 杨书记，你种树还要人吗？
0: 当然要人呐，不怕我要的。必须得能吃苦的人。
14: 大树上我掏过鸟，田里我插过秧，就咱们那个糖厂盖的时候，我还搬过砖头呢。
0: 一上山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啊。
14: 几年啊？
0: 得个五六年吧。
14: 五年还是六年啊？
0: 六年。
14: 我去。
0: 欢迎。地方安营扎寨，先跟大梁山打个招呼啊！大梁山，我们来了！
16: 大梁山，我们来了！
0: 整面坡都是你的大花盆了，你呀，只管长吧。
17: 这个山上条件不好啊。眼前只能是吃饭有个锅，睡觉有个窝，今后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个今天第一天上山，我知道大家心里头肯定是没底。我可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0: 我说行，一定行。伙计们，雨季到来之前呢，咱们要争取种上3万棵树。这个任务不轻啊。

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一棵苗一棵苗的埋，只要咱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不能把这些山头都种上树。

这个车得要把握好啊，哎，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那想到今后咱们得长成大树了，还长不开了。没事，啊，没事。另外大家注意脚下，哎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老书记，哎，咱们的树苗都死了，你看，嗯，是哪一片的？
1: 南坡，
0: 不知道长的这是什么。
2: 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这个可能是这个草闹的，没想到这个草在这个地方这么厉害。
3: 老书记，快来呀！老书记，这里也有。

0: 让一掌，让一掌，
1: 别愣着了，快拔呀！
0: 让一掌，
2: 紫金泽兰是植物界中的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进行有性或无性繁殖，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无论在干旱贫瘠的荒坡、溪地、墙头、岩坎，在石缝里也能生长。又因为传播速度极快，像飞机播种一样，又叫飞机草。飞机草的种子随风而走，随人或动物的活动而走，落地生根，几日成片，防不胜防。

0: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啊，问题我搞清楚了啊，现在咱们把高于50公分这个树苗再补种回去。
1: 还补种？老书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0: 哎，高于50公分这个树苗呢，它的根比较发达，飞机草长不过它，道理就这么简单。行动。
2: 好好

0: 采树苗。
1: 站好了。
2: 干什么呢，长官？
1: 几个孩子在山里放火，过来。烧的什么？土豆是吧？拿过来。
3: 爷爷问你们，叔叔说的对不对啊？
4: 对
5: 对。
3: 啊，哎，没到放假的时候了，你们怎么不在学校好好读书啊？
5: 我们老师走了，
4: 走了。
3: 哦，老师走了，都走哪儿去了？
6: 这小树，都是树上那个种子，风一吹掉下来，掉在哪儿呢？它就长在哪儿了。
3: 再来看看我这个宝贝，老徐，你还认不识不认识？啊，哎，小马也见过。
7: 我是见过。
3: 嗯，
7: 不就是你原来办公室那个盆景吗？
3: 哎，
7: 都长这么高了。
6: 好，吃饭，山野味。
3: 大家吃好了。那我就说两句结束语。我这个老头子下山去了，管教育的把我推给

就把代课老师转正这个问题啊办了吧，给这个老师们一个名分，好让他们呀、啊、踏踏实实的教孩子们学文化。我呢代表老师，代表孩子们，代表孩子的家里头亲人们，谢谢各位了。

0: 二话也上山了啊！你看，怎么哭了？怎么了？
1: 阿爹，啊，当年我考公安的时候。 本来您一个电话就可以留在宝山了，您没打。我不怪您，我要争气能考得好呢，我不用谁打电话。可我明明符合农转非的标准，您也没给我转呢。我两地分居，我一直咬牙忍着。我当年生孩子前一天，我还在那讲台上转着，我从来没跟您抱怨过。
0: 你说我是个不懂事儿的女儿吗？谁说你不懂事了？没人说你不懂事。你坐，坐床上说。
1: 你看，我所有的考试我都通过了，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好，我就差一个章了。
0: 这个事儿你还得听我说两句。你看，那山上那些那生活不去上学的小孩，你就能去给人家调查，拉了一大帮的领导在到山上来，你一下给那么多的教室都转正。
1: 可是您可怜女儿啊，我两地分居都7年了，我眼看着一家三口能在一起了。这些孩子他们不能没有老师。那我的儿子就可以没有妈是吗？你跟我阿妈这辈子都已经这样了，我不想想阿妈这样的我日子。阿爹，就帮帮我。
0: 就打一个电话，你就批一次条子，你把我调回来吧，好吗？我求你了，你把我调回来吧！你把我调回来吧！
1: 这个是两回事儿，啊，这个章人没法改。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想我们一家能在一起。
2: 我就求你这一次，不行吗？没法改，这个事没法帮。
1: 公是公，私是私嘛，这个咋整啊？这个章咋盖嘛？我早就该知道。 来也是白来。

0: 爸爸，爸爸想你，儿子也想你，妈妈。啊，来，叫我，
1: 你们一个东，一个西，你们不要你俩爹啊。没有，我们。
2: 我们已经掉到一块儿了。啊，我说我们已经掉到一起了。嗯，那好，那就好。妈妈，好好养几天，咱们就回家哈。

这么些年呢，你在家替我孝敬老人，辛苦你了。

0: 打开。哎呀，别装了，那么重。
1: 没事，二姐，我送你。
0: 别送了，有时间你陪陪阿妈吧。
1: 快，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了。

0: 老书记，我再不下山，我老婆就要和我离婚了。
1: 老书记，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交了300块钱违约金，就可以下山。
2: 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这样吧，雨季来了，我算你们请假吧，啊，回家，工资照发。走的时候，把咱们晒的这个蘑菇、种的枸杞、养的那个鸡，一人带一份，给你们家里人尝尝，啊。
4: 你们闹着走，走吧。

0: 关节炎也就算了，怕老婆还算男人？我要是将来娶媳妇，我就把她带上山，就住这儿。
1: 别吹了，
0: 我吹。
1: 巡山去。

0: 师傅，哎，你给我看看这两朵花，哪个好看？
1: 哪来的？
0: 我参加劳模大会留下的。

0: 就这个吧。
1: 啊，给我系在车头上。
0: 行。
1: 嗯。周波，
2: 哎，
1: 一会儿啊，你把那个里程表啊给我打上啊。
0: 打里程表干什么呀？
1: 哎，干什么？你这个公车办公事儿，你要办私事儿，你就得交费啊。我回来，按数交钱，这个规矩啊，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0: 我的老书记啊，哎，您是真的太古板了，啊。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没人说什么。
1: 我说周波，
0: 啊，
1: 你别学着那个拿着公家的汽油送人情啊。
0: 那我今天还是上班时间给您开私车呢，公私分明，您呀，自己开。
1: 哎，欺负老头子啊！

0: 老书记，您还真开啊？啊，我就不信了，当司机还比当地委书记难啊！您下来，我看。
1: 打不打？
0: 打，
1: 李成彪打。嘿嘿嘿嘿。
0: 你这个小子，你这。

0: 啊，快快！嗯，我不但要用车送你上大学啊，我还要奖励你5000块钱，哈哈，让你妈替你管着。嗯，杨家也出大学生了。
1: 哎，别说啊，这老书记的世外桃源弄得挺好啊啊，听说这山上好东西还不少呢。呵呵

0: 无论如何有笔钱给他们把房子盖起来，再修条路。
1: 爷们儿，
2: 这根掐了别不关系。
3: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了。
4: 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
1: 主播，
4: 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怎么了？怎么不下去看小品啊？
5: 没什么。
1: 啊，
5: 真没什么，老书记，没事。
1: 什么搞的啊？
5: 他妈知道我在山上工作，一定要我下去找个工作，要不就让他女儿跟我吹。没事，我跟他才好了几年，可我在这山上工作了这么多年，非要让我两个选一个。

0: 敬三杯酒啊，第一杯就是大家跟着我在这个大凉山上干了这些年呐，辛苦了啊，干杯！
1: 直接跟老师见，
2: 谢谢老师，
0: 好，
2: 谢谢
0: 老师。这个第二杯酒呢，我要敬咱们这个老李了。大家都知道啊，风湿关节炎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这个倔脾气，你也得改改了。你把腿治好了，你也再上去嘛。啊，从明天起，啊，你就下山，大家呀、啊，都会记着你的。啊，
3: 谢谢老书记，
4: 大老弟，
0: 来，
1: 老李，
2: 来，老李，
1: 老李，
2: 老李，
3: 谢谢老书记，
0: 好好好。我这个第三杯酒呢，预祝咱们的小主播新婚快乐。
5: 您说什么？
0: 祝你新婚快乐。从明天起，周波就被县林业局录用了。
5: 录用啊？要走了你？我不知道。
0: 是我给联系的。哦。这个。我开了一次后门，他一下山啊，你那个小女朋友就会追着你，非结婚不可。为啥？因为咱们的小猪波长得俊呐。刚上山那个时候啊，猪波给我说好了，上山啊跟着我干六年。这一晃17年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成家，你看。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
0: 来，这是我媳妇海玲。
2: 嫂子好，
0: 媳妇快去给大家发糖发烟。
3: 嫂子嫂子，快快快，
4: 来
3: 嫂子，
4: 我帮你发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大家都有份的啊。
6: 这是我们的喜糖，您一定吃。
0: 当年您非说我吹牛啊，今天我就把媳妇给您带上山，让您亲眼看见。从今天起啊，我们就住在山上了。
7: 他下山的第一天啊，就跟我说过，他可是拍着胸脯跟山上所有的兄弟们保证过，他娶的媳妇儿一定会陪他上山的。居然夸这么大的海口，您说我能不成全他吗？老书记，您欢迎吗？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9: 这厨房杀两只鸡，
10: 杀两只鸡，
11: 杀两只鸡啊，两只。

0: 要搞一个捐赠仪式，我说算了，咱们啊就在这里把林场交给国家了。
1: 上级已经批准周波接任林场的厂长了。
0: 周波啊，咱们现在林场的面积有多大呀？
2: 报告老书记，林场面积56319亩。
0: 经济林木有多少？
2: 62%，价值3.7亿元人民币。
0: 哎，没让你说多少钱。你这一提到钱啊，咱们这个林场现在一分钱也不欠债，不欠国家的，不欠百姓的，啊，
2: 不欠。
0: 对，到时候按比例给群众分成，不能让群众吃亏。
2: 20%分给农户。
0: 大凉山，
2: 大凉山，有大山头80个，小山头172个。
0: 对呢，周波，
2: 哎，
0: 这个林场今天交给国家了，你要带着大家伙儿把这个林场管好了，建设好了。
2: 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林场管好。

你们都长大了啊，我已经老了嘛，没有能力再照顾好你们了。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会时常来看望你们，时常来看望你们。

0: 岳父岳母大人，马庄来看你们来了。我娶了你们的女儿，只见过你们两回吧？对不起啦。
1: 是三回。啊，有一回，你坐车从镇里路过，我阿爹看见了，回到家，跟我娘唠叨半天呢。

0: 县里边奖了我10万，我一分没要，这个县里头太穷了，啊，不能要。市里边奖励我了20万，我留下了，我拿出了10万，给了宝山一中。这个教育啊，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儿，啊，我捐助了10万。 我还剩下10万啊！我又在这个10万里头拿出6万，大凉山这个伙计们跟着我干了20多年，一直想要给他们修个澡堂子，还剩下4万，我留下了。我想啊，这4万就留给你们的阿妈吧。我这个人啊。 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阿妈了。第二个心愿呢，我要死了以后啊，我这个骨灰啊，分成3份，一份扔在清平洞，那是我干革命的起点；一份扔在。 大凉山那个雪松下，那是我工作的终点。再一份，你们替我保管好，最后把它和你们的妈妈搁在一起，我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了。
1: 由于我省保山地区多年来植树造林，城效显著，水土植被保持良好。在这次西南大旱中没有受灾，水利部门在大凉山附近发现了多处水源点。云南卫视继续带您看新闻：由于持续干旱无雨，我国西南大部分地区水源河流干涸，出现了人畜饮水。
0: 把声音打开，不要管，我听着呢。
2: 我省其他地区纷纷组织人力物力到大凉山附近水源点拉运人畜生活用水。在大凉山附近的公路上，拉水的车辆排起了长龙。
1: 宝山地委积极配合协助各地拉水车辆，大灾面前齐心协力，一幅幅感人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3: 阿爹，
4: 他爸，
1: 哎。
4: 你怎么又来了？是我家阿妈来的。
3: 今天呀，阿胜和女朋友正式领了结婚证了。
4: 来来来，给阿公看看。哦，阿胜结婚了。
1: 来来快，你俩快给阿公鞠个躬。阿公，你带着咱俩送礼了没有？
3: 准备
4: 有，快！您看看，
3: 看看吧。
1: 这是什么呀？哦，背面啊。

0: 这不是吗？是，就是当年您送给我的。
1: 当年这可是最好的呀，
0: 现在也是最好的。

0: 回吧，啊，回吧。行，那我回去给你泡酸笋，等我泡好了，咱就回家。
1: 回家，吃。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0: 行了，
1: 啊，
0: 那我先回去。
1: 回，
0: 在家等着你啊。

0: 电话。
1: 行行行。

0: 听我谢谢大家。
1: 我阿爹说谢谢大家了。
0: 我没事儿，大家都很忙，都回吧。
1: 阿爹说大家都很忙，都回去吧。谢谢大家了，谢谢。
2: 老书记，我给你送礼来了。你没有白吃国家的公粮，西南大旱，只有咱们宝山没有受灾，人吃的水有，浇田的水也有。

0: 老师怎么了？老师也得谈恋爱呀。
1: 我妈要是知道你这么说她呀，你就死定了。
2: 在北京有房吗？
0: 没呢。
2: 妈，没房结婚住哪儿啊？
3: 我没房我就没本事，你冯川嫁给我就是你受委屈了是吗？
1: 分手了，这事儿您高兴了吧？
4: 因为没房，他们各奔东西。
1: 他没房子，所以我妈不同意我嫁给他。
5: 那就是说我还有很短的时间竞争。
1: 你有这空，你去找一个好女孩吧。
5: 我就喜欢你。
4: 峰回路转，他有了自己的住房。
1: 什么？真的？
4: 重拾旧爱，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6: 这两只蜗牛呢，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虽然离目标远了点，但是没有咱们俩到不了目的地。
0: 怎么会是十七呢？
7: 吃得起吃不起啊？你说什么呢？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会算计的。
6: 川儿，生气了？
1: 咱不至于连这几毛钱都算计。

0: 吧，
1: 能省就省点呗，干嘛要浪费呢？你说呢？
2: 哎，你干什么活啊？我什么活都不干了，我只要你，你知道吗？
3: 没房子我也跟你结婚
2: 啊！你现在除了省钱省钱忙忙忙，你还会说别的吗？
4: 你要是再接活，你就真的累死了。
5: 他们现在怎么就不幸福了呢？
2: 我们现在连吃饭都得算计，我们怎么幸福呀？
6: 历经风雨，能否见到彩虹？
2: 我男朋友今晚输给你了。
6: 蜗牛也是牛。

0: 在哪儿呢？
1: 在你身后，灯火阑珊处。
0: 讨厌，电话费不花钱呀？
1: 这才几毛钱呀、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在学校门口等我，别上这儿来找我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是老师，让孩子看见不好。
1: 老师怎么了？老师也得谈恋爱呀。
0: 行了，别贫了，换衣服去啊。
1: 哎，猜我买什么了？
0: 买什么？哎呦，给我买的？
1: 臭美呗，你给自己买的。
0: 那不猜。
1: 300多呢，牌子的。你不是说你妈以貌取人吗？
0: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什么时候说我妈爱以貌取人了？我说我妈注重仪表，
1: 意思差不多，看放哪说了。
0: 我妈要是知道你这么说她呀，你就死定了。
1: 看看呀，这不第一次见面吗？总得给你妈留个好印象吧。
0: 哎，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啊？
1: 我紧张什么呀？明天到饭店多喝点酒，酒劲一上来，胆儿就上来了。
0: 谁跟你说要去饭店吃饭的？
1: 意思啊？我钱都备足了，咱就外头吃呗，没多少钱。
0: 这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第一次见面当然得在家里吃了。嗯，我回去准备准备。啊，你等我电话啊。
1: 哎，嘿、哎。

0: 你看这件行不？
1: 看一眼。
2: 嗯。我看像你去谈对象，随便揣他就行了，瞎扯。哎，
1: 随便穿怎么行呢？赶快换衣服去啊！你让你快点儿，那个船马上就回来了。
2: 你看，这件行吧？
1: 你出什么洋相啊你？哎，
0: 把我给你买那西服换上。
2: 哎呀，这大热的天儿，再说了，你早市上买那套西服，我能穿得出去吗？你是？
1: 我跟你说，看不出来是早市买的，换上算了。
2: 哎，算了吧，你看，
1: 你快去啊你！
3: 哎，哎，哎呦，这孩子都买这么多菜呀、啊？
4: 哎，累死我了。
1: 快说说你爸，
4: 让他换衣服，他不换，这不挺好的吗？
2: 闺女都说挺好的
1: 啊。好什么好啊？你们别废话，去换去换。
2: 你看这包就让你弄掉了，快去。
4: 真是。
0: 川儿，
4: 嗯，
0: 你看妈穿这个行吗？
4: 嗯嗯，行行行，我妈穿什么都好看。哎妈，
1: 嗯，
4: 你说这鱼是清蒸好呢，还是红烧好呢？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说在家吃饭吧？啊，当然得在家里招待了。嘿，我还得给他做饭呢。
1: 妈，我都跟人说好了。那行行，我自己做。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第一次见面，你总得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吧？他不会不愿意花这钱吧？哎呦，妈。
0: 妈，这是我的意思。这房子这么小，你不怕人家笑话你？房子小怎么了？他还怕您看不上他呢。
2: 妈，
0: 不行，我告诉你，不行就不行啊！咱不能在家吃，你听见没有？新姑爷上门，你总得请老丈母娘、老丈杆子吃顿海鲜吧。
2: 这点行吗？
0: 我们点这个了吗？我们点这个了吗？啊，是作为阿姨点的。
3: 阿姨，您长得真年轻，您今年也就55岁吧？
0: 不好意思，我50整，长得有点老啊。
3: 对不起，我妈55岁，我给忘了。阿姨，您快。
0: 别紧张，没事儿，以后都不是外人了。就是，你紧张什么呀？妈，要不咱们先吃吧，这一会儿再聊。菜都凉了啊。
4: 那边聊着一边吃嘛。嗯哼。爹啊，哪个人呢？
3: 绥德，西北的一个小城市，秘制的坡艺，绥德的憨，就是说的我们那儿。说的是秘制的姑娘漂亮，绥德的小伙子帅。<笑>我看出来了，家里姓什么人？
4: 我爸爸、我妈妈还有一个姐姐。
0: 你一个人在北京啊？
4: 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到北京了。
0: 哪个大学毕业的？
4: 燕京大学。
0: 哟，好大学啊！名牌大学。爹啊，
4: 你看你和川儿都准备结婚了啊？在北京有房吗？
0: 都买好了？没呢。没房啊？没房结婚住哪儿啊？住我租那儿，我那儿装修一下还挺好的，我想先稳定2年再说。这结婚租房的还不多啊，我还没听说过。这怎么也该有套房吧？老话说房子是家。 成家成家的怎么可以没房呢？你说是不是，小丁？是。小丁，多大了？
4: 我28了。我们川25。
0: 妈，我26了。你说那是虚岁，我说的是实的。都不大，还年轻着呢，不着急啊。着什么急结婚呢？<笑>只要不结婚，就会有好多机会呢。
4: 哎，老话说得好啊，先立业后成家，不着急，啊，来，吃吧，别客气啊。你就愿意跟他结婚，怎么了？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你说您跟这瞎掺和什么呀？
0: 我怎么是瞎掺和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4: 不用，
0: 你没房子结婚，你住哪儿去？
4: 不都跟您说了吗？租房子。
0: 你不觉得委屈你自己呀？当然了，你现在年轻不在乎，以后怎么办？过2年再买不得了吗？
4: 再买再买，你买不起怎么办？你娘俩差评了吧？爸，你看我妈呀！我说的这就是最实际、最实际的问题了。
5: 我看你小伙子不错，你就少说两句。
4: 你闭嘴！我就不爱听你说话。让我少说两句，那你倒说呀。 我也不说，你也不说，那不把孩子给耽误了吗？反正，我是不同意。老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不能看着你一辈子过苦日子。
5: 那您跟我爸不也过了一辈子吗？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妈这日子过得好啊啊！你爸但凡有点能耐。

0: 我也不会过这种日子呀。哎
1: 哎，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我没事找事儿，你要有本事趁个金山银山的啊，咱陪送孩子他房子这算什么呀？我倒想送，我有吗？你这我自己还住着鸽子窝呢。
1: 你找有能耐的去啊。
0: 你还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也得说，怎么了？我吃你的了，这一辈子我也没吃着你什么呀。
1: 我亏你了，行吧？我对不起您老人家，行了吧？

喂，妈，还没睡呢，我在公司呢，我挺好的，我爸身体怎么样？您让他吃东西都注意点吧，现在夏天，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我有事儿还不跟您说吗？那行，那您也早点睡。

要是特别为难就算了。 我是不是特别长这么大，我没往家里拿过钱，我还老花家里的。我不着急。那我等您电话。哎，谢谢妈。

0: 您看这一片都是绿化，这儿也是，房子是南北走向的，将来会所和健身场所都会向业主开放。您再看这边，我们的户型很多，如果您是准备结婚的话呢，这种110平米的是我重点给您推荐的。
1: 哎，不错，还真不错，才6800一平米，比刚才咱看那个便宜1000多呢，性价比多高啊！啊，
2: 1平米6800，一共是74.8万，首付14万，就算15万。嗯，
0: 这种户型的单价是8800，总额下来968000。
2: 哎，不对吧？您这写着，您这写着不6800吗？嗯，
0: 您看这后面还有一个字呢，
2: 是6800起呀、啊。
3: 我们这里环境优雅，请的是法国设计师，完全是卢瓦尔式的风格设计。
1: 卢瓦尔，卢瓦尔是什么风格呀？
2: 您这儿确实是8500，不是8500起吧？
3: 啊，您放心，我们从来不玩那种文字游戏，确实是8500。我们以前开发过的项目，作为模范化社区样本，还上过电视台和报纸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从8开始，无限可能。
1: 我还是觉着有点贵。
2: 没事儿，咱先买套小的，60-70平那种。
3: 先生，我们没有那种小户型，所有的户型都是90平米以上的。我们的目标是舒适和小资的卢瓦尔式风格。
2: 那这120平乘以8500，您这卢瓦尔风格倒是挺便宜的。
1: 哎，咱们看了多少家了？
4: 13家了。
1: 哎呦，现在这房子都这么大，动不动就得100多万，咱一个月得挣多少钱才能买得起啊？
4: 我觉得咱们现在去这小区不错啊。啊，虽然远了点，便宜啊，咱可以买一个大点的。我这写着什么？地铁终点站下车即到，咱以后上下班坐地铁就行，还不用堵车。这国外早都这样了。
5: 请问您知道这上面写这个什么雅园在什么地方吗？
6: 远着呢，从这坐车得89站呢。啊，
5: 离这儿有89站。
6: 对。
5: 什么下车即到啊？他给我倒给我看看，怎么离这儿还远着呢？当大傻子了？
1: 别生气啊，不值得。
5: 你看看，写什么？货真价实，物有所值，价格优惠，超值享受。他们那售楼处的，他说这些话，他就不觉得他脸红吗？他们，啊，他们挣着钱了，他们超值享受了，我呢？我买个房我容易吗？我还得看这售楼小姐的脸呢。我拿个计算机，我算算怎么了？我算算，动不动几十万、100万就出去了，我能不算算吗？我为这房子，我这辈子我这青春我都得搭上。我算算我怎么了？我算算，
1: 你别老瞎自卑，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5: 我自卑什么呀？我刚28岁，我刚工作几年呀，满大街28、29的多了，谁呀就买车买房？

0: 没房就结不了婚呢？凭什么呀？
1: 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0: 我就说，这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麻烦？
1: 你别老自己瞎较劲，我理解你啊。
0: 理解什么呀？你们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满世界我找房去啊！没房没媳妇儿啊！
1: 丁伟，你过分了啊！我妈就是不想让我受委屈，这有错吗？我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一点，让我找个有本事的男人，怎么了？
0: 说出来了吧？早说呀！我没房我就没本事，你冯川嫁给我就是你受委屈了是吗？看什么看呢？没看着过没本事的，这儿呢。
1: 丁伟，你怎么不讲理呀？这么点度量都没有，还算男人呢？
2: 哟，川回来了，你干嘛去了？回来这么晚，手机也不开机。
1: 看房子去了，手机没电了。
2: 哦，看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分手了。这事儿您高兴了吧？
2: 我高兴什么呀我？哎，这怎么好喵的是分手了呢？川儿，开个门。你跟妈说说，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3: 折腾吧，早晚让你折腾出事儿来。
2: 你怎么赖我呢？
3: 我说这结婚以后再买房有什么不行的？能死人呢？天能塌下来啊？
2: 结婚没房还不如天塌呢。来，开开门，春儿，开门啊！哎，开门呐！别生气啊，妈明儿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比他好。
4: 气死的！先生需要点首歌吗？
0: 不，不。问你一问题，买房了吗？
4: 没买呢。
0: 喝酒，
4: 谢谢，我不喝酒，我给你唱首歌吧。
0: 会唱陕北歌吗？
4: 不会，对不起。
0: 随便唱一首。
4: 我给你来一个我自己写的吧。

0: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那感觉？
1: 哎，行。我呢？
0: 哎，挺好，挺好。
1: 那好，那以后要是我们两个结婚了，我一切都听你的。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哎，
0: 你说，你说。
1: 请你照顾好我的两个孩子。哟，妈，怎么了？又欺负我爸了吧？爸，你让着点我嘛，乖啊！
2: 哎呀，这事不怪我。
1: 我知道不怪你，我是让你让着点我妈，哄哄她。我妈最好哄了哈。
2: 你妈生你的气的。
1: 哎。

0: 我怎么了？啊？你还没吃饭呢？
1: 我吃得下去吗？我吃。你说你怎么了？人家说我闺女土了吧唧的，像个大老爷们儿，还二婚，怎么回事？
0: 谁让您非让我去相亲的？
1: 你有意见你说呀，你干嘛来这一套？
2: 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我不是非把你和丁伟给拆散，那孩子其实不错。
0: 你甭提他，你先吃点饭去吧。林强，
2: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自己的路自己走。你要是实在愿意跟他在一起呀，我不拦你，真的，真的我不拦你。你妈不是那个势利小人，没房子我就不嫁闺女，我不是。我不是那个势利小人。
0: 哎呦妈！哎呦妈！我知道您对我好。
3: 我自己养了20多年的闺女，要出嫁了，连套房子都没有。你说妈心里能不难过吗？我要求对方就有一套房子就行，怎么了？这过分吗？这一点儿都不过分呢。
0: 妈，咱先吃饭行吗？啊？
3: 你必须给我个准信儿。你到底怎么想的？怎么着？
0: 什么怎么着呀？
3: 你是不是还惦记丁伟呢？
0: 没有。
3: 那你给我踏踏实实见人去，你正正经经跟我谈恋爱，谈恋爱结婚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啊！
0: 妈，您不是说我还小呢吗？结婚着什么急呀？
3: 我说你小，我是那说给丁伟听的，你还以为你真小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必须抓紧了，你别回头耗到30多岁嫁不出去。人家真以为你是二婚。
0: 行行，妈，你先吃饭行吗？这事咱回头再商量啊。
3: 不行，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吃。你今天不答应我，我今天不吃；你明天不答应我，我明天不吃；你什么时候答应我，我什么时候吃。你妈说得到做得到。
0: 行，我答应你。

0: 冯小姐是吗？
1: 啊，你好，冯川。
0: 罗杰。Sorry， 我迟到了。小姐很漂亮。
1: 就这么点优点了。

0: 我出生和所有教育都是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年薪150万，有车，就在外面。我有两处房子，一处在郊区，一处就在附近。
1: 你这套编得挺溜的，没少相亲吧？
0: 确实不少，不过一般女孩子我不会跟她讲这么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喜欢你，不喜欢的女孩我不会跟她讲这么多，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现在的女孩子啊，都很势利，有车，有房，有钱。
1: 这些我也要啊，女孩的青春就这么几年，为什么要跟男人去创业呀？到时候她事业有成，再把我给甩了，那我多亏呀。
0: No, 你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得出。
1: 那你还真看错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哎。

0: 喂，有事儿吗？
1: 什么？真的？好，好，好，我马上走啊！对不起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是，
3: 喜欢吗？
1: 这房子真好，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了。
3: 那当然了，这屋以后往中间放一大双人床，以后就是咱卧室。里边那小屋，以后就是咱孩子的房间。看这朝阳的大窗户了，全是阳光。到时候往这放一躺椅，喝个下午茶，看个书什么的。听我说什么了？我说，如果要是下一场小雨的话，咱就听那稀稀拉拉的细雨声，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1: 哎，我说要嫁给你了吗？
3: 啊。实在是没钱了，等宽裕了，一定给你换个真的。
0: 还挺合适的嘛，那你就算是向我求婚了吧？
1: 哼，傻样儿。
0: 哎，咱们这房子一共多少钱呀？
4: 妈，我存折着呢，那不在抽屉里呢吗？
0: 哪个呀？
4: 这找他干嘛？
0: 哦，没事儿，我还以为丢了呢。
4: 李阿姨给你介绍那罗杰，抽的怎么样？
0: 哪个呀？哦，就那个从美国回来那个。
4: 啊，哎。人家对你印象可不错啊，又接受了没？
0: 还行，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你没理人家？
0: 妈，你都不知道，那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没事儿还老耸个肩膀，哎呦，特闹腾。
4: 那闹腾什么呀？那人家给你花钱，花出不是来了。人家喜欢你才给你花钱，人不喜欢你给你花钱，啊，那定位好啊。抠抠搜搜的，算计着过日子，有劲啊！
0: 这怎么来不就应该这么过吗？我请我吃顿饭花1000块钱，我心里就是不踏实。
4: 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来的福。你现在还不习惯，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0: 嗯，
4: 妈是为你好，你听妈的。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不害你，那就是你妈。你记住了
0: 啊！哎呦，知道了，知道了。
4: 我妈好，我先走了啊。哎，
0: 你存折呢？
4: 哎，你拿存折干嘛去？哎，干什么去？
0: 这是40000块钱，是我这几年攒的。你先把它存到银行里还月供，多了我也没有，估计这些能顶几个月。
3: 不行不行，这房子应该是我买。
0: 戒指我都戴上了，我就是你老婆。你还跟我计较这么多，拿着。
3: 哎，不行不行，这要是你妈知道了，
0: 我没跟她说。拿着，
3: 拿着吧。
0: 拿着，我生气了啊？
3: 算我借的，肯定还。我是不是特没本事？结婚买房子，让我妈凑，还拿我媳妇的。
0: 钱是人挣的，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
3: 妈也这么说的，放心吧，会好的，啊，正找兼职呢。哎，哎，我马上到啊，哎，好嘞。

0: 花，亲爱的，你太可以了，让你这么一折腾，真有点家的感觉了。哼，
1: 哎，你不会真打算不装修就住进来吧？
0: 那必须啊！我把我租那房子退了，一月能省1000多呢。啊，
1: 那多不方便呀！这儿连个马桶都没有。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老家还住窑洞土炕了，现在。明天我买个水盆，买个马桶，咱先装上不就完了吗？川，咱现在手头不宽裕，等宽裕了，咱马上装修，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嗯。咱家的装修图我都设计好了。
1: 啊，真好看！哎，这就是咱们家呀。
0: 那以后咱们有家了，那当然了。哎，可是这得花多少钱呀？用不了多少钱，我都算好了。咱材料用最便宜的，但是效果一定是最棒的。到时候把这顶墙打通了，凸显咱们家的整体空间感，显咱家倍儿大。这面放一鱼缸，就是能晾那种水族箱。 地板呢？咱没钱，先用复合的吧。嗯，但是一定是那种深颜色，最凸显咱们家档次的那种。然后呢，咱们就躺在这张床上，慢慢的变老，一起看夕阳。嗯哼。呀，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咱还差一孩子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跟你生孩子了？你忘了你还说要生双胞胎呢？你没有，我没说过，我都还没同意嫁给你呢。没这么说话不算数的啊！我就是没说过。你说了？我没说过。你说了？你说？哎呀！你说？你就是你不说。我没说。
0: 咱们说三个好，生四个，要不就生五个，六个。
1: 讨厌。
2: 干嘛呢？找点资料，找找感觉。
3: 模型尽快出，甲方等着看呢。
2: 哎，快了。
4: 哎，马上到，耽误不了您的活啊！哪能呢？我就接您这一份活，一心一意为您服务啊！
5: 好嘞，等我。
4: 哎，
6: 哎，
5: 去哪儿啊，师傅？
6: 那什么，师傅，我头痒，要挠挠头。
4: 没事吧你？

0: 丁伟，没错，就是我。你干嘛呀？放开我，吓我一跳！别动，别动，别动！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往前走。
1: 闭上眼啊，慢慢的转，别睁眼。三、二、一，睁眼。川儿，咱们俩现在没钱装修，这就算是给咱们俩的家简单装饰一下。 这两只蜗牛呢，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虽然离目标远了点，但是没有咱们俩到不了的目的地。

0: 这马桶还挺好使的。哎，你在那水箱里放两个易拉罐干嘛呀？
1: 节约用水啊，能节约不少呢。
0: 你还挺有办法的。哎呀，真香啊，我都急死了。
1: 哎，怎么不关灯啊？
2: 吃涮羊肉关灯干嘛呀？假装烛光晚餐呀？
1: 节约要从每个细节开始，知道吗？锅都快开了，赶紧下菜吧。今天这菜挺新鲜的。快吃啊！
2: 你别老催我了，行不行？我慢点吃，怎么了？
1: 这锅500瓦呢，哪能老开着呀？
2: 丁伟，
1: 嗯，
2: 我知道咱们现在钱挺紧的，也知道咱们该省着点儿，看这神经是不是绷得太紧了？
1: 那怎么办啊？现银行这么多钱。俗话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快吃。
2: 我吃饱了。
1: 那哪行，还这么多呢，你这不浪费吗？喂。哎，王总，哎，你好。啊，明天下午。好嘞。哎，谢谢啊。哎，好嘞，明天下午见。成了。我应聘了一个装修监理的活，不用坐班，有空就去，每个项目还有提成。
2: 你现在兼了几份职啊？
1: 3个。
2: 那你还怎么上班啊？那干4个活不累死你啊？
1: 没有累死，全是闲死的。
2: 装修监理，那不就是包工头吗？你是学建筑设计的，你应该做建筑设计师的活。
1: 哪儿那么多建筑设计师的活啊？建筑设计师的成熟期在40岁之后，40岁之前啊，全是碎催。
2: 可那是你的梦想。
1: 梦想能混饭碗吗？钱才是真的呢。天上掉不下大馅饼来，啊！你再吃点吧你啊，还这么多呢，快吃啊！

0: 哎，花儿，吃饭了吗？我没呢，我得一会儿吧。哎，那边怎么那么吵啊？哎，
1: 我这不在工地呢吗？
0: 晚上我去找你吧，咱俩出去走走。
1: 别！我晚上还一海报呢，我得在公司做去。
0: 那周六呢？你别告诉我你周六也没时间啊。
1: 我说你把那扶正里的往上钉行不行啊？
0: 啊，你说什么？周六是吗？
1: 我先看看。哎，周六有，但是就半天。真的？
0: 那咱们去逛街吧。
1: 行。哎，我说，一分钟快到了，咱回头再说啊。
0: 哎，什么一分钟啊？你别挂，我跟你说会儿话啊。
1: 这不在工地呢吗？

0: 说话呀！
1: 挂了吧，挂了吧，咱有时间再说。
0: 哎，那个过了，咱再聊一分钟了吧。
1: 令伟，咱不至于连这鸡毛钱都算计吧？
0: 能省就省点呗，干嘛要浪费呢？你说呢？反正你找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儿。
2: 哎，说话呀！抢了，活着给我瞅瞅重点嘛。
0: 快，一分钟又快到了，咱回头再说吧。啊，我先挂了啊。

0: 你家这菜太贵了吧？串儿，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水煮牛肉吧。
0: 哎，咱来水煮猪肉得了，牛肉16，猪肉才14，我觉得味儿差不多。你说呢？
1: 啊，行行行，吃什么都行。
0: 哎，你们家水煮肉多大一份啊？来份水煮肉，要猪肉的啊，两碗米饭，快点啊！
2: 不是，要不你再点一个的？
1: 不用不用，咱们两个能吃多少啊？
3: 别的不要了，酒水饮料要吗？
1: 哎，我
0: 免费茶有吗？
3: 有，
0: 来一壶。
3: 嗯，
0: 快点啊！

0: 手怎么了？
1: 没事儿，在学校的时候划伤了。
0: 那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1: 就这么点小伤，习惯了。
0: 手术伤了我都不知道。咱们有两个礼拜没见面了吧？哎，这筷子是一块钱一双吗？
1: 对啊。
0: 你说拿两个普通的。什么态度啊你是？怎么会是十七呢？米饭一块五一碗呢？
1: 我们这儿一直都是一块五。
0: 怎么可能呢？我吃的最贵的也就一块钱，好多地方还五毛呢。
1: 行了，你给他吧。
0: 这不是五毛一块的问题，你们家这饭这么贵，这以后怎么来回头客呀？
1: 吃得起吃不起啊？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会算计的，都像你们这么过日子，全国人民早就成比尔盖茨了。
0: 这，还知道比尔盖茨呢？找我三块钱啊！哎，快点儿！
2: 楚二，生气了？
1: 没有。
2: 让你丢人了，对不起。
1: 没有，你别瞎想，本来就是那服务员不对，什么客人他都应该一视同仁。
2: 那咱回家。
1: 嗯。得了，打车多贵呀，坐地铁回去不挺方便的吗？
2: 别，今天咱豁出去了啊，就打车了。
1: 行了，跟我你还装什么呀？走吧。
2: 川儿，
3: 哟，川儿啊！哎呦，这怎么累成这样啊？搬山去了还是填海去了啊？
1: 哎，我逛建材市场去了，丁伟买房了。
3: 哎呦，丁伟买房了！哎呦，快坐下，坐下。哎呦，我的脚！
1: 啊，丁伟买房了。哎呦，这下我们能结婚了吧？
3: 那罗杰怎么办？
1: 本来也没他什么事儿啊，您别老跟着瞎掺和了。
3: 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商量？
1: 妈，你就同意我俩好吧？我们在一起都快三年了，我跟丁伟都挺不容易的，

0: 结婚了。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就是说要有房子了才行。
0: 真的？
1: 嗯。
0: 那我明天带您看房子去。谢谢妈。
2: 川儿。
0: 哎。
2: 丁伟要是缺钱，大不是有妈。
1: 你是，你哪有钱呢？冲什么大头啊？
3: 拆迁还得买房子啊？
2: 说有就有。
3: 我就没听说过，这大老爷们娶媳妇，娘家还得倒贴。
0: 爸，不用不用，那个我们还行。
3: 你看，买个房子也是应该的啊，他应该的。你告诉他啊，买了房也不能亏待我闺女。
0: 嗯，
3: 桥归桥，路归路，一码是一码。我跟你说啊，不许傻了吧唧给倒贴。嗯，你没偷偷给他钱吧？
0: 哎呀，没有。
3: 说实话啊，
2: 我说你这人也真是的。两个人的房子，谁出点不都是应该的？
3: 你这个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没有啊？啊，你没有？刚才咱
2: 你，川儿，缺钱别不痛快啊，爸爸这有啊。
3: 他存私房钱了，肯定的。哎，你站住！你这是存私房钱了？
0: 学校，你怎么混进来的？
4: 我是来找你的，晚上一起吃饭好吗？
0: 罗杰，你以后别到学校来找我，我是老师，这样学生看见怎么看我呀？
4: 这有什么问题？
0: 我有约了，再见。
4: 哎。

0: 这样不好吧？金蝉脱壳，不过身手不错。
1: 罗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死缠烂打的？
0: 不就是想约你吃个饭吗？这怎么了？
1: 有你这么约的吗？
0: 就算你以后不打算见我，那总得有个告别饭吧。
1: 我有约了。
0: 有约的女孩子不是这个样子，最起码应该换换衣服化化妆吧，而且行色匆匆，你这些征兆都没有。怎么样，我们一起吃饭吧？不是看见我就吃不下去了吧？你要不去，我可天天来。
1: 无赖，
0: 无赖，请您上车。
1: 要一个辣子鸡，一个酱爆茄子，再要一个清炒芥蓝。好了。
2: 好的。等一等，我来点。加一个清蒸皖鱼，一个醉蟹，一个炒青蛤，一个鱼腐丸子。酒水要老牌子。
3: 还是八七年的吗？
2: 耶。等等。加个冰桶，我今天心里有火。
3: 那刚才这位小姐点的菜还需要上吗？
1: 哦，不要了，不要了。
2: 要？怎么不要？
3: 那你俩位的话会吃不完。
2: 这个就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了。OK。
3: 好的，请稍等。
2: 你是不是以为我让你请客啊？
1: 那也不能浪费啊。
2: 给你花钱怎么能叫浪费呢？
1: 我不喜欢花钱大手大脚的。
2: 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你这么年轻，别太苦着自己，没必要。女孩子嘛，应该活得安逸一些才有味道。你现在还不到算计着花钱的年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是因为我妈妈不喜欢他，所以才逼着我出来相亲的。可是我们很相爱。
2: 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他？
1: 他没房子，所以我妈不同意我嫁给他。
2: 那是对的，一个男人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1: 他买房子了。
2: OK， 那我知道了，所以你现在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一个普通人买得起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你不是普通人呀，你比别人都长个脑袋呀。
2: OK， 我们不要因为他影响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不谈他了。

0: 你们打算结婚吗？
1: 当然。
0: 那就是说我还有很短的时间竞争，我说是公平竞争，这你同意吗？
1: 你有这空你去找一个好女孩吧。
0: 我就喜欢你，你最好。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哎，冯川。
2: 嗯。

0: 对不起，等半天了吧？没有，没多长时间。
1: 手头上有点活，忒特紧，所以就。
0: 没事儿，别说了。
1: 那咱赶紧的吧。
0: 嗯。
1: 你好，
0: 完整电影多少钱呢？
2: 看哪个呀？
1: 这个。
0: 80，2张160。
1: 啊？
0: 看不看？
1: 看呢。
0: 哎，咱回家看碟多好啊。
1: 出碟了吗？出了，还正版的呢。真的？
0: 啊，那太好了。走。哎，你不是说看那没效果吗？咱就看这个啊。哎呀，行了，我今天都上了4节课，特别累，咱要躺在床上看，那可舒服了，是不是？哎呀，行了，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0: 真不错，这件很适合您。这个多少钱呀？270。谢谢啊。
1: 哎，小姐，这件衣服我要了 ，OK？
0: 好的。
2: Hello。
3: 哎，你怎么在这儿？
2: 你刚才喜欢的衣服。
3: 你这是干嘛？我又没让你买。
2: 一点心意。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买化妆品的。No。
3: 这么贵的化妆品，我可用不起。
2: 好的化妆品就是留给漂亮女孩子用的。
3: 楼姐，真的谢谢你，但这么贵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我先走了啊。
2: 哎，冯川，衣服。
4: 哎，你明天别来了，回家吃吧。啊，咱能省点就省点。又怎么了？
3: 你现在除了省钱省钱忙忙忙，你还会说别的吗？咱们俩现在一星期见不着一回，好不容易见一面，连看都不看我。
4: 我这不忙着呢吗？
3: 整天就是省钱省钱省钱。我这心都生窄了，现在看见好看的衣服我都不舍得买。
4: 你该花花你的啊，你还跟以前一样，我省我的跟你没关系。
3: 能跟我没关系吗？你现在都忙着挣钱，敢乱花钱吗？
4: 就为这事犯别扭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啊，来，嘿，
3: 嘿。我是为这种事儿生气的人吗？我要是为了钱，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连话都听不懂啊？
4: 又画错了。你能不能别给我捣乱呢？我一天就睡2-3个小时，你就别在这个时候跟我没事找事儿了，行不行？
3: 我没事找事儿了吗？你现在还像谈恋爱的吗？一天一天见不着面，好不容易见一次，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你们这破房子。咱俩现在

0: 没吃过一顿好的，没看过一场电影，人那么多人买房子，怎么就咱俩苦啊？
1: 我不知道花钱高兴啊，啊，我不知道天天花钱一下子舒服啊，我现在一个人干了五个人干的活，我累得跟三孙子似的，你知道吗你？
0: 那你也不能不理我呀。
1: 我求求您，您让我清静的把这图画完了，行不行？我现在省吃省喝的，我住这破木板，我省钱啊！你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得把命搭上啊！我为谁呀、啊、我？
0: 你骂我妈干嘛呀？我妈招你惹你了？
1: 我骂我自己，我骂我自己呢！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呀、啊？
1: 你没劲，我没劲呢。

0: 算了算了，还没算出来啊？你可真够笨的了！我看，
1: 还没睡呢。跟你爸商量房子的事儿呢。
0: 这，
1: 哎呀，怎么又是房子呀？房子又怎么了？没事儿，我是跟你妈商量啊，明儿要去看看你的房子。
0: 嗯，
1: 不是一直没有去吗？
0: 我们好参谋参谋哈，然后呢，不行就买那儿了。
2: 啊，
1: 不，
0: 买那儿？
1: 不，你妈的意思是说，只要有空，一定去看看啊。
0: 甭看了，这婚呢，结不成了。
2: 哎，
0: 这孩子怎？你们过家家呢？吵架了？我跟你说什么了啊？那姓丁的他就不靠谱。
2: 还没说完呢，人穷志短，穷他就得为那个柴米油盐的破事吵架。我和你爸不就是吗？
0: 哎，这怎么又有我的事儿啊？那可不能。哎，川，妈问你，是不是为钱的事吵架了？啊？那老话说的才准呢，贫贱夫妻百事哀。
2: 妈，您烦不烦呐？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0: 睡觉。哎，我说什么了？我说让他考虑，我又错了。
1: 行了。

0: 哭啊。
1: 行了吧，您还会发短信呢。
0: 哎，你老爸就那么土啊？
2: 我还会发电子邮件呢。
1: 我老爸当然厉害了。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装傻。
1: 我知道我惹我妈生气了，是我不对，我回头跟她道歉。
0: 爸问你，跟丁伟到底怎么样了？
1: 其实我跟丁伟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可是自从买了这房子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全都变了。
0: 房子固然重要，但毕竟是个家嘛。但是反过来说呢，家不是房子，房子得有人住啊，得有两个互敬互爱的人在一块儿才是真正的家呀。
1: 这些道理我都懂，
0: 就是转不过弯来，是吧？
1: 那我也不能主动去跟他道歉呀。
0: 给。
1: 那什么？
0: 瑞盛沾的酱牛肉。给。来。

哎，我是丁磊。哎，李总。哎，对，谈方案啊，我说早上刚做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哎。

0: 丁伟，开门！丁伟，丁伟，你怎么了啊？丁伟，你怎么了？啊？哎呀，怎么这么烧啊？哎呀，咱们去医院啊！
1: 不去不去啊！
0: 你怎么能不去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能不去医院呢？
1: 行，不去。
0: 丁伟，你是不是怕钱不够啊？咱不差这点钱啊。
1: 没，活还没干完呢。
0: 哎，你干什么活啊？咱们什么活都不干了，我只要你，你知道吗？没房子我也跟你结婚啊！
1: 你离开我好吗？啊，我知道我特笨，别离开我好吗？
0: 我不离开你。
2: 现在看来啊，咱川不跟那个姓丁的好，那是对的，掰了吧，哼，掰得好，省得将来跟我似的，老了老了还得操心房子的事儿，还得跟罗杰好，人家是海归，嗯，不管怎么说也喝了那么多年洋墨水，那将来出息大了去了，
3: 省点心吧。二孙子有二孙子福，他们的事儿他们自个儿做主去。
2: 你们俩永远站在一起，盲目的对付我。我还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就得替他把关。我支持罗杰。
3: 我可告诉你啊，你还是川的亲娘，别给川添麻烦。
4: 哼。后天是我妈过生日，你肯定得去啊。再忙都得抽出空来，听见没？我把咱俩的事跟我妈说了，在我跟我爸的联合进攻下，终于点头了。
5: 啊？你说你妈同意咱俩结婚了？
4: 对呀，我厉害吧？你好好表现就行了，把我妈给哄高兴了。
5: 我知道。
4: 来，妈，祝您生日快乐。
6: 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2: 哎，快乐，快乐。
6: 阿姨，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2: 是吗？
6: 啊。
2: 这什么呀？
6: 我自己做的。
2: 哦。哎呦，谢谢了。
3: 来，我看看。
6: 我自己做的。
4: 妈，那个，咱们再干一杯吧。
2: 我今天有事儿跟你们说。这事儿吧，本来你爸爸不让我跟你们说，可是我还得说。这马上都是一家人了，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啊，那样不好。
3: 先吃饭啊，来，先吃，先吃。
2: 你吃你的吧，吃的堵不上你嘴。你们也知道啊。我们家马上就拆迁了，这回迁买房需要人民币20万，我和你爸呀，凑吧凑。

0: 凑吧，一共凑了十六七万，还差3万呢。小丁啊，听阿姨想个办法吧，啊。
1: 阿姨，您看我这也刚买完房，所以我这儿。
0: 没事儿，甭在意啊。阿姨知道你不富裕，年轻人嘛，啊。有钱的人吧，我女儿看不上。我们做父母的也得尊重她呀，也得支持她啊。哼，没办法，我就是跟你们说说，商量商量，看这事儿怎么办。当然了，还没结婚呢，人丁伟不算咱们家人啊，算外人。又买房还贷款，我也不能直接管人家要，我也得自觉点啊。川儿是我亲闺女，你把你那几万块钱拿出来给妈用啊，等房子下来我就还你。哎呀，一说这话吧，我特别感慨。还是那句老话，人穷志短呐，没办法，没本事啊。老的指望不上，我就得指望小的，我又没儿子。闺女就这一个，这要是趁个仨俩的啊，一群闺女，就这点钱算什么呀？那大伙马上就给送过来了，没这福气。
2: 啊，
0: 你不是有个存折吗？还有3万还是4万，啊，给妈急用。
1: 哎呀，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川儿，钱呢？
2: 钱就在卡里呢。什么借不借的呀？您跟我还说什么借呀？我把钱给您不是应该的吗？我明儿就给您取去。咱们先吃饭吧，啊，先吃饭。
0: 不对吧？我昨天上银行，人家说你那个工资卡里就300多块钱。哎呦，这怪了，这好明儿的把钱放银行怎么丢了呢？说话啊。
1: 阿姨，冯川那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耽误不了您拆迁买房的。
0: 冯川，我就想到了你会给我来这一手。
2: 妈，
0: 你把它扔了，你给我扔了。
2: 这丁伟特意给您做的。
0: 他有病啊他！啊，我今天过生日，这是给活人的礼物吗？
2: 哎，这是
0: 给活人的礼物。他傻子呀他！你再敢跟他粘一块儿。
1: 实在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省点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给你妈做份礼物也是份特殊的心意。我
2: 别说了，我理解。
1: 要不然我找你妈好好解释解释行吗？
2: 不用了，她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
1: 川儿，你放心，等我拿来提成，我先把钱还给你。都算好了，我再接几笔装修的项目，咱们省这点钱足够把咱们家装再装一下的了。
2: 你要是再接活，你就真的累死了。
1: 我没事儿，我现在还年轻呢，我怕什么？咱们现在苦一点，以后就会好的。
2: 丁伟，你发现了吗？咱们现在吃不敢吃，花不敢花。何必呢？生活本来应该是件美好的事情，可我们把这事儿搞得太复杂了。你没发现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有时候我看着你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我在想这个按计算器的男人是谁呀？是丁伟吗？我们的感觉越来越不对了。
1: 川，可是我
0: 丁伟，

我们分开吧，分开我们还能做朋友。

妈给你的钱，我给你的钱，给了你特别大的压力，所以你才拼命的挣钱，想早点把贷款还上。可你真的不能再这么拼命了，钱是挣不完的。

0: 你怎么还在这看报啊？你快起来，人罗杰今晚请咱吃饭呢，快点。
1: 你看冯川还是咱们的冯川吗？
0: 你少绕脖子，你给我起来。我就让罗杰当女婿，那姓丁的他不配。
2: 好好好，你觉得冯川幸福，让他嫁给罗杰好吧。
0: 我就让他嫁，怎么了？将来我女儿啊，大宝马开着，大房子住着，这还不叫幸福啊？啥叫幸福？只要我女儿过得好，我这当妈的心就踏实了。
2: 这冯川还是你的亲闺女吗？啊？人家丁伟对咱川到底怎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你看那孩子为了这个房子折腾成什么样子呢？你还老说人家不是。
0: 你跟我喊什么喊？我不能让我女儿受委屈。
2: 什么委屈？啊，一辈子守着一个自个儿不喜欢的人，这就是好归宿。他每天就像今天这样，一句话不说你就高兴了，整天的叨叨叨，跟我一辈子受苦受累。哎，那当初你爸介绍一个比我有钱多的人，哎，你怎么不跟他走啊？越来越俗气。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
2: 跟你说啊，罗杰请吃饭，我不去，邀请你去。
0: 那人罗杰问起来，我怎么说？
2: 就说死了。
3: 这么多菜都浪费了，对不起啊。
4: 阿姨和叔叔为什么没来啊？
3: 吵架了。
4: Why？ 因为我。丁伟，我说对了对吗？
3: 对不起。
4: 啊，没事儿，我们吃。回头我上门请教，我就不信，凭我这么能说会道的，他们肯定不会把我吃了的。

0: 丁伟，川儿，你好吗？不，川儿，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嗯，你说吧。
1: 今天下午来了两个人，我本来想把房子给卖了。你干嘛呀？你干嘛要卖房子啊？你说的对，人都没了，还有房子干嘛呀？再说，我也得把你的钱和我妈妈钱赶紧还上。那，你把房子卖了？没有，我变卦了，舍不得。
0: 我想好了，我想明天就开始装修，就用我设计那套图，就用你最喜欢的那套图。川儿，咱们俩……
1: 丁伟，我这儿还有一套新房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还给你啊？

0: 今天吧，明天我忙。
1: 好，在哪儿啊？
2: 还在咱们家吧。

0: 你别这样，丁伟。
1: 淳儿，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0: 我是来换你钥匙的。

0: 最近好吗？挺好的，你呢？好吗？丁伟，你别这样好不好？我们应该快快乐乐的，对吗？
1: 我没有你，我怎么快乐呀？我得走了。初二，能不走吗？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一起到老了看夕阳。
0: 丁伟，我们都把爱情想得太浪漫了。
1: 可咱们彼此相爱，这不重要吗？
0: 可是婚姻光有爱情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在一起，我们是不会幸福的。咱们现在怎么就不幸福了呢？我们现在连吃饭都得算计，我们怎么幸福呀？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我不看重钱，我是说我们的心态。
2: 我们现在的心态，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川儿，川儿，你听我说，
3: 丁伟，你冷静点儿。
2: 川儿，
0: 别这样，丁伟，这样我会难过的。
2: 川儿，我不许你离开我。
0: 我们结束了，对吗？
2: 可我们怎么会成这样呢？ 丁伟，我原来的男朋友罗杰，我未婚夫。老听冯川提起你，你好。川儿，你跟他好了是吗？车挺漂亮。
3: Thank you.
2: 冯川是个好女孩，我没本事，我照顾不好她。你比我有钱。

0: 你一定要照顾好丁伟，你别说了。你要是欺负他，我抽你信吗？
1: 我信。
0: 行，信就好。时间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2: 丁伟，
0: 春儿，房子卖了我就把钱还你，祝你们幸福。

0: 这如卧室，中间放张大床，可以睡得很舒服。里面是小间，可以做孩子的房间。哎，你这房这么新，是二手房吗？
1: 刚买的房，还没怎么住呢。这是客厅，朝南的大阳台，冬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躺在这儿，放个躺椅，舒舒服服的喝个下午茶，看看书上。 要是下雨了，就听着哗啦啦的细雨声，睡个好好的懒觉，抱着你们的孩子。哎，你这画
2: 是你画的吗？
1: 对，两只蜗牛，慢慢的向前爬，虽然慢点儿，但肯定能到终点。
2: 罗先生，来，你看这个房，这是主卧的卫生间。那，这如果是你想安装一个冲浪式浴缸，这个位置足够大了吧？
1: 里面是两间卧室，这儿客厅，阳台是朝南的，你们这边看看吧。
2: 怎么样？
3: 冯砖，冯砖，啊，你看怎么样？
2: 挺好的。如果先生小姐很喜欢这个房子，今天就定下来吧。因为像这样的样板间、这样的房的户型，购买人很多的，我可能只能给你们留3天呢。你看呢？
3: 嗯，那什么？
2: 你看我们。 今天交不交定金？
3: 哦，嗯，交吧，交吧。
2: 小姐，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吗？
3: 没问题，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不过，我这房子只能给你留3天。
2: Thank you.

0: 风筝，你先说。
1: 你先说吧。
0: 风筝，我们还是分开吧。你还挨着他，对吧？其实我挺羡慕这哥们的，能把这么漂亮的姑娘给娶了。他身上一定有点什么特别的。我真想跟他成为朋友，有困难我肯定会帮他。不过凭我的直觉，像他这种脾气的男孩一定不会接受我的帮助的。本来我今天打算把房子定了，就向你求婚。走，这是婚纱。这个婚纱就算我随的一个份子吧。至于这个嘛，我想随份子没人会随这个的。
1: 哎，
0: 我才没那么傻。

0: 好几万块钱的东西，我还留着以后送给我的新娘子的。
1: 罗杰，对不起。
0: 行了，别解释了。你跟我在一起，除了提他，还有其他的话题吗？我知道，爱情这东西是强求不来的。他现在买房子肯定很困难，不过你们现在一定要坚持。过了这个难关，一切都会过去了。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0: 再见。
1: 谢谢。

0: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哦。哎，你这是干什么？我把房子卖了，人家不喜欢那画，然后给涂了。
1: 卖了？哦，他下星期就把钱打进来，到时候就把钱还给你。这房子有我的钱，你没权利这么干。
0: 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川，这房子我不想住了。你知道我一个人住着也没什么意思。况且你说的对，我不能因为这房子就把我自己压垮了。我想好了，等再攒几年钱。 估计也就没这么大压力了。况且，我现在一个人供这房子，确实有点压力。

0: 我是真觉得咱们应该讨论讨论。
1: 您怎么会觉得他没罪呢？
2: 证人必须是对的，要不他要证人干嘛呀？
3: 这孩子有罪，
4: 这小子有罪。
3: 您认为他撒谎？
4: 你谁呀、啊、你？轮得着你质问我们吗？
5: 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不该吹毛求疵。
3: 那把刀怎么回事？
6: 12:10的时候，用车上那把刀杀了他生父。
7: 什么意思？您这是？
5: 我告诉你，事实在这被篡改了。
2: 谁管你冤不冤？
4: 他就得为自个儿做的事儿付出代价。
3: 您可真逗。
8: 有罪，有罪，无罪。
5: 谁呀、啊？
9: 闭嘴！你
10: 我就投了，怎么了？
3: 你丫给我闭嘴！
5: 滚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跟凶手什么区别？
4: 有你说话的份吗？没劲！
5: 你们就爱怎么来怎么来吧。
11: 我不同意您的结论。
5: 不把自个儿当法官，
4: 我要杀了你！
5: 你刚才说什么？
4: 我弄死你！
5: 你刚才这句话不是要真的杀了我吗？
0: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一个人有罪。
10: 万分之一的错误，那对一个当事人来说，那就是100%的灾难。

0: 某居民区内发生杀人案件，一名40岁左右河南籍男子被人刺死在家中。根据目击证人举报，警方已经锁定了犯罪行为微观群众录像。视频一经上传，一小时内点击率已破10万。
1: 嫌疑人的姓名曝光后，身份很快被网友人肉出来。
0: 此人现年21岁，是本市有名富商。
2: 检察院却做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再次将整个案件推到风口浪尖。
3: 杀人案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
4: 并引发了各大媒体甚至法学院的讨论热潮。

0: 以上就是我的总结陈词，希望法官和陪审团们可以给我的当事人一个公正的审判。谢谢法官，谢谢老师们。
1: 英美法补考模拟庭审环节就到此结束。
2: 我们这些帮助同学们补考的家长们，请在雷佳同学啊，也就是我们陪审团团长的带领之下，去接下来的教室进行接下来的讨论。谢谢大家的配合啊。
3: 哦，对对了，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2: 我们今天陪审团的讨论的结论必须是12-0，全体一致通过。如果达不到一致，
3: 我们就要继续讨论下去，反正是1小时。
4: 李老师用不了1小时，您放心啊，我们嘁哩咔嚓就让他12-0。
2: 那不可以的啊，我们以往的补考有过这种情况，不到5分钟就给出了结论，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不但要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还要留下陪审团的相关意见。
3: 在接下来的1小时讨论当中，
2: 如果达不到一致，讨论就要继续下去，
3: 反正我们要等到一个统一的结果，那就是
2: 12-0。
5: 学校真不是东西，我跟您说，多好的孩子呀！啊。

0: 变着法的在这折磨他们。这学什么西法呀、啊？这不有病吗？这西法西法是吧？他不一定能适合在东方人身上。您看着，最后考试不及格，还得影响咱孩子在国内工作，这都奇怪的。
1: 那就是不能让这个西法考试耽误孩子们的前程。
0: 就是啊，
1: 悲哀。
0: 太悲哀了，
2: 您说是吧？这偷东西，这个剁手啊，杀人偿命，这还讨论什么呀？咱老北京人不就讲个理儿吗？哎，对，您来一根，
3: 先喝点水，等我一会儿，马上出来。
0: 关于公司，
3: 好的，好的。
0: 哎，对了，刚才严法官那是您儿子吧？

0: 先生，麻烦您坐下。大家谁知道那位先生在哪儿？
1: 啊，又花去了。
2: 哎，那老哥们够勤的。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轮投票吧。同意有罪的举手。好，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七票、八票、九票、十票、十一票。十一票有罪。同意无罪的举手。
2: 瞧见了吗，哥儿几个啊？这就是中国。
1: 哎，中国人就是不抱团啊。
2: 没错。
4: 不是我是真觉得咱们应该讨论讨论。
2: 啊？
5: 不是，您怎么会觉得他没罪呢？
4: 我不知道。
5: 我跟您说啊，我刚才怀疑您一直睡觉呢。哎，就算您睡觉。平时的电视您总看吧，网您总上吧，广播里现在天天讨论这案子，您总听听过你耳朵吧。
4: 这孩子呀跟咱们孩子一边大，才二十，
5: 十八就够判的了。
4: 就是，
5: 您知道他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爹。
6: 是，这事儿是挺明显的，网上不少人都说这事儿。
5: 昨儿听了一天，今儿又听了一天，要我说这就是一清二楚的案子。哎，再说了，孩子们都找了一大堆证据，都证明过了，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4: 那倒不是。
7: 那您为什么不同意啊？
4: 我就是想讨论讨论。再说人家让咱们来不就是干这个吗？
1: 这么得来，咱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挺忙的，你非得耽误这事。
7: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我说来问问你，您为什么投无罪？
4: 这都十一票都投有罪了。我是觉着啊，这事儿咱们不想清楚，不说明白了，随随便便把手这么一举，就把这孩子往死道上这么一推，这太快了。
1: 快怎么了？
4: 啊，快就是错。
0: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今天在法庭上不是演节目啊，同学们也都是认真的准备材料，熬夜写论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认真一点。

0: 好吗？
1: 今儿咱们这个讨论是虚拟的，
2: 假的，我知道。可这案子是真的。您还别说，就您举手投这一票，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您举手投有罪这一票，同时这孩子在您心里死了，已经死了。假设他要无罪，怎么办
3: 啊？不是您，您这那什么不能假设呀？我还能假设，就是这破风扇飞出来削着我呢。
1: 没错，就是您这意思，什么事儿不能假设呀？
3: 关键是什么呀？我们十一个人都深思熟虑啊，我们是倍儿严肃认真的认为他有罪，所以这跟这时间什么快慢没关系。
1: 时间都不是事儿了，咱们拿出一个钟头来讨论讨论呗。
3: 你还真拿一钟头啊？我说
1: 为了孩子。行了。
3: 行了，我没什么呀。
2: 看什么？计时啊！
3: 计时。
0: 有不同意的吗？如果没有不同意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是这样，咱们按照陪审员的编号依次进行发言。
4: 您是二，从您开始。
5: 认真，我没意见啊。不瞒各位，我今天也是替我妹妹来的。咱们得给孩子们留点时间呢。
6: 为了孩子，我愿意花这一个小时。
1: 谢谢。
7: 也就您有这闲工夫，咱哥几个在这儿待一小时，咱聊什么呀？
1: 咱们就是讨论一下这事儿啊。一个20岁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动刀杀人？
7: 这一般人家的孩子是真干不出来。你得看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呀。他亲爹咱就不说了啊。河南一农民，蹲过大狱还离过婚，一个能把自个儿亲儿子给扔了的人，他能是好的？咱再说他这后爹，也是河南一农民，也就10年的功夫吧，从负债累累到身价过10亿的药业大款，他这后爹要不干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他能挣这么多？就这种人培养出来的儿子杀了人，您觉得不可能吗？您别笑，而且啊。这孩子的俩爹可都是河南的二道贩子，您就说吧，咱北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乱？不是就从这帮河南农民进了京以后，咱北京乱了吗？要不然咱北京，
8: 河南人咋了？河南农民咋了？河南人找你了？
7: 怎么了，兄弟？
8: 我就是河南人啊！
7: 对不住啊，兄弟，我这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我这话要是烧着您了呢，您就接着往外听啊。我那意思是想说呀，跟您说呀，
6: 不能这么说外地人。
7: 什么意思？您这是，我这话也招着您了。
6: 你没权利这么说话。
7: 不是冲他，我不是说这事儿。
9: 如果咱们呢要认真讨论这个案子，我还是挺有兴趣讨论的。啊，那回到案子本身嘛，摆事实讲道理嘛。
0: 对，这才是正事儿，咱们干点正事儿好吗？这样，
7: 好，
0: 八号先生。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您是怎么想的？
7: 你看这手艺，
0: 也许咱们这样能够不打岔，行吗？
7: 哦，我听着，我听着，我有个主意，可也不是嘛好主意啊。既然就这一位先生跟咱的意见不一样，我也不是针对您啊，我是说啊，咱按顺序一个说服他不就完了？
0: 我刚才一直就在说按顺序一个一个说，有人听我的吗？
3: 听听听，啊。干嘛不听啊？赶紧的，早完早散啊。
0: 那这样，咱们重新开始啊，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说。您是第一个。
10: 你就说。
0: 对。
10: 嗯。这大热天的，咱们大家坐在这儿挺不容易的，这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还在外面等咱们的意见呢啊。我觉着。咱们认真一点也是对的。啊，关于这个案子，我没什么说的。我就是觉得这孩子有罪，因为从反证法的角度看，我们没法证明这个人不是他杀的，是吧？
1: 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我们根本不用证明不是他，我只要是在证明他这过程当中存有疑点，这就不行。
10: 不能用反证。

0: 您说完了吧？
1: 我
0: 没明白，您要是仔细听了那个老头的话，这有什么难的？我把老头那证词再给您念了一遍啊！
1: 哎，您甭念叨了啊，要不给他演一遍得了。
0: 您受累，帮我续着点。
1: 哎，得。
0: 您听好了，说住在案发现场楼下那个老头，在案发当天晚上12:10的时候，他听见楼上爷儿俩吵起来了，那个富二代大喊我要杀了你，一秒钟之后他又听见有人倒在地上了，老头赶忙起床跑到门口，正好看见，您注意了，看见那个富二代从楼梯上跑了下来走了。于是老头赶忙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发现死者的身上插着一把刀，铁证如山，您不能反驳证据吧？这小子有罪，他就得为自个儿做的事儿付出代价，还不明白吗？
1: 完了！
0: 哎，得，谢谢您。
1: 而且那小子，我跟您说，
2: 哎，行了，按顺序说啊。哎，下一位，
3: 到我了，团长。我觉得这个富二代证明自己不在场的证词也有问题。你看啊，根据证人的证词，那个富二代12:10的时候应该在凶杀现场，可富二代自己说自己在家里，当天晚上他在家里正在举行一个 party 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在1点警察上面抓他的时候，开 party 的人都说没有见过这个富二代。这富二代自己怎么解释的呢？他说自己心情不好，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心情不好能作为自己不在场的证明吗？这太牵强了吧。
4: 都说远了，住街对面那女的呢，她可是和那老头一块接受的采访，如果他们俩人的证词还不能证明的话，那就没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了。这事儿
5: 那个女的是真正看到谋杀人呢，
4: 就是
2: 顺序说，按顺序说，
6: 别乱。
2: 您说完了吗？
3: 算说完了吗？
2: 下一位。
7: 我崩会儿。下一个。
8: 听完那个孩子们介绍案情啊，我觉得这个富二代是杀人犯。
9: 原因呢？
10: 因为证人没有说谎的动机啊。他听这个父子两个很激烈的吵了一架，在晚上7点左右。哎呦，我好像哪说的不大对啊？
9: 8点，不是7点。这个老人反映说呀，说他听见了激烈的争吵声啊，但他并没听清楚这个争吵的内容，而且这个老人这证词对这富二代相当不利。你看，他说是死者是富二代的生父，经常来勒索这孩子，跟他要钱，每次都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而且经常把这个孩子骂得还相当难听。通常看到的结果呢，是这孩子非常生气的一摔车门就走了。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
8: 激烈争吵之后杀人，这不是作案动机啊？
9: 您说这是动机？刚才在法庭上有一小男孩也这么说过。
8: 刘伯，那是我儿子。
9: 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8: 是，
9: 因为这富二代的这个生活条件相当好啊，而且跟他生父才见几面啊，一个人不太可能因为说才见了几面的一生父吵了几架被骂了几句就动手杀人。
11: 这还是能说得过去的。正是这种一次一次的辱骂会把一个人的情绪压到一个点上，而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个点，谁都不能碰触，一碰触他就会炸。
2: 您说完了吗？
8: 我能再多说两句吗？
2: 啊，当然。
8: 是这样，我不同意您的结论，但是我赞赏您的态度。我是急诊科医生，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有的病人已经认定是脑死亡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看上去非常痛苦，他的家属就更

0: 他们讨论以后呢，要求放弃治疗。尽管我觉得这个生命已经是不可逆的了，但是这个时候要我同意家属的这个意愿，当然也是没有法律障碍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非常艰难。尊重生命。这就是我赞赏你态度的原因。那我再表一次态，我还是认为这个富二代是有罪的。我说完了。
1: 啊，明白。下一位，
2: 该我了吧？其实啊，你们哥几个都说点上了。看到网上怎么夸这孩子吗？富二代呀，从小娇生惯养，一身的臭毛病，哎，成天闹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嘿。典型一好孩子，这是。
3: 可街坊们也反映说，说这爷俩是吵，可是每次吵完之后，这富二代前脚一走，这后脚这亲爹就奔了酒馆了，说明这孩子天不乐意还是给钱了。从这点上说，孩子还算仁义。
4: 那您不觉得这种一次一次的敲诈正是他杀人的动机吗？
3: 敲诈可以造成愤怒。杀人就是两回事儿了。
5: 现在的孩子可不能用我们小时候的标准衡量他们，切，一点规矩没有，打的都没用，那心里边冷极了。就他们跟你说话这态度啊，我小时候要敢跟我爸那么说话，那刀早插我胸口上了。我告诉你，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跟我爸说话，那得说您，当着别人提起我爸来，那得说贪。现在的孩子会好好说话吗？
3: 称呼这么重要吗？
5: 我不知道您，也许您听着挺顺耳的，我不成。现在嘿，十五六岁孩子就会呲的大耳了啊！一孩子打我车，我这憋了泡尿，心说开快点，等他到地方，我找个地方赶快接个手。这孩子给我玩一句什么？哎，你一车豁子开一辈子车呢，急什么呀你？我忍住了，没抽他。当时让他下车，一分钱都不跟他要。嘿，这小子回手给我告公司了，赔了好几个月车费儿。我，哎，我成天起早贪黑跑出租，为了谁呀？我不就为我那个孩子供他上学吗？啊，这倒霉孩子天天跟我吵架，你就是把心操碎了。他这一点都不没劲，不说了，赶紧着吧。
4: 我觉得咱们没说到点儿上，坐到这儿是讨论那个富二代是有罪还是没罪的，不是研究他怎么长大的。在河南和河北，
2: 太对了，你真得看看他是什么地方。这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
6: 哎，哥们儿，外地人招你惹你了？
2: 怎么了？
6: 你说怎么了？河南人偷你的了？
2: 没偷我，也没抢我，我愿意说呀。
6: 你再说一个试试。
1: 哎，大哥，他这说事儿呢，不是冲人。
6: 你怎么知道他不冲人啊？
2: 不是我说那意思啊，你们就没明白。
6: 嘴欠，
5: 他不是那意思，他说我呢。您忒敏感了，
7: 没法不敏感。
1: 好了好了，
2: 干嘛呀？
1: 别吵了，别吵了，
2: 甭搭理他，甭搭理他。
1: 八五先生，
3: 嗯，
1: 该你了。
3: 哎，我没想到轮到我，我还以为是大伙儿说我一个人听呢。
2: 什么叫听我们的呀？我们得听你的呀。那这里边就你不同意。
1: 哎，我觉得咱们应该按照规则来，要不然这样就真进行不下去了啊！
2: 别弄得跟过家家似的，有劲吗？
1: 没劲。你有劲你来啊！这样，你坐这儿，你负责组织一个不像过家家的，我闭嘴行吗？
2: 你跟我急什么呀？
8: 还得
2: 什
8: 么急呀？
2: 那不是我还得家家伙
8: 在急
2: 呀？几点了都？
8: 有完没完了这是？
2: 哎哎哎，你跟他急？
3: 哎，兄弟，哎呀，你这，
9: 团长，团长，要是没人发言了。

0: 我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吧。
1: 无所谓，
0: 其实这事特简单，我知道的跟大伙一样多。根据证词上看啊，这个富二代是有罪，而且确实他可能他就是有罪，因为这事儿闹挺大的，电视上啊、网上啊，包括这两天咱们这个模拟法庭的这个庭审，孩子们都这么说，结论几乎是100%的。就是这点，反而让我从一开始啊，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一感觉，怪在哪儿呢？天底下没有100%的事儿啊！您仔细想，所谓那100%，都是咱们四舍五入的那么一结果。而真相呢？真相往往是在那点小事儿里头，容易被咱们忽略的那点小事儿里头。
2: 什么小事儿？首先啊，我们在这判决半天也起不了什么真的作用。其次呢，答案都这么明显了，你要再说是小事，那可就是吹毛求疵了。
3: 我们现在是在一所法律大学的教室里边，为了一群将来有可能成为法官的年轻人在讨论一桩谋杀案，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孩子，在讨论一个人的生死，这事儿不该吹毛求疵。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儿不该吹毛求疵。往大了说，真就关系到个国家法律未来是否公正，不该吹毛求疵。吃饱了撑的，把孩子送这儿来念书，

0: 对不起啊，咱们说回这个模拟法庭。您比如说，今天在模拟法庭上扮演辩护律师这个女孩，我就认为她从一开始就早就认定她的被告就是杀人犯，没有做出强有力的辩护。反正我要是这富二代，我今天站在这法庭上，我要求换个律师吧。 因为决定我的生死啊，关系到我要不要被枪毙啊！我当然希望我的辩护律师把什么检方啊、证人变得体无完肤才好呢。至少得这么试试吧。而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这位先生，您说这个女孩是？对不起，我说的是您闺女吧？
1: 那是您闺女啊，
2: 干的，
3: 马文，干闺女，
1: 他妈！ 你这，哎呀，不，大伙儿一说这事儿就都特兴奋是吧？我这个我们俩这关系就是恋人关系，但这没你们想象那样，我们是奔结婚去的，啊？
0: 是说这事儿，对，那个，啊，对不起，我们说回来啊，说说这案子，说说这案子，说。 咱们目前这案子一共有两个证人，一个说呢自己看见了谋杀，另外一个说听见了谋杀，并且看到了嫌疑人跑出去。一般的案件应该比现在吸纳更多的人证物证。现在这案子就这么俩，那我就要问了，这两个证人万一错了呢，怎么办？
4: 哎，哥哥，这可没有啊，证人必须是对的，要不他要证人干嘛呀？
0: 哎，那你不认为证人可能会犯错吗？
4: 人命关天，谁会在这儿犯错呀？哎，他们可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你说他是人不是人？哎，那他们就不是人。哎，
0: 没事，没事啊，我有保险，不用扶，不用扶。
4: 我觉得他们不会犯错，
0: 你能保证？
4: 能。
0: 你保证他们这一辈子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4: 这谁能保证啊？这又不是科学的。
0: 对了。
5: 可不是科学。那我提个问题：凶杀现场那把刀怎么回事啊？
6: 你等一下，他说话呢。
5: 他爱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说，现在听我说。那把刀怎么回事？啊，就是那把凶器啊。那不是普通的水管刀，网友已经爆出来了，那种弹簧刀特别少见，可是那富二代就有一把，而且一直放在车上。

0: 他说他把那把刀丢了，丢了。
1: 好啊，太好了。
0: 嗯，
1: 咱们来谈谈这把刀。
0: 哎，
2: 网友把那把刀搜出来了，是把手工刀，有编号，应该只有他有。来，
0: 我早看一溜够了。
3: 那既然说到这把刀了，咱们就着这把刀，我给您捋下案情。
1: 啊，
3: 当天晚上8点，富二代说他去他生父家，跟他生父吵了一架，他承认了，对吧？好，其次，他8点钟从他生父家出来，开了1个小时左右的车，9点回的家。大家注意啊，他进了家门，到他回到他自己房间这个过程中。当天晚上在他家开 party 的人，没有人看见他。好，目前他这段证词没有人给他证明。那这个刀怎么回事呢？他自己说放在车上，然后丢了，这也没有人给他证明。那么好，根据证人的证词和这个物证，我告诉您案件是怎么样的。当天晚上8点，他从他生父家出来，把车停在了小区外面。12点10分的时候，他又潜回了他生父家，用车上那把刀杀了他生父。慌乱中，他把刀遗留在了现场。警察上门抓他的时候，他刚刚进家门。
4: 8号先生，
3: 这把刀这么罕见，几乎可以过目不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4: 罕见不代表唯一啊。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拿着一把类似的刀杀死了他的生父？
3: 那是你强行让我们相信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是吗？
4: 我没想让您相信巧合。
5: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6: 哎，

0: 个儿倒，不像
1: 公园
2: 这个啊，
0: 一点都不像。
3: 这倒都弄啥呀？这都
4: 你坏的。真是，你看他这个就是一样少，
3: 这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5: 这就看着一样，
3: 这像不太一样，不过就是长得跟像一个
5: 一模一样，
3: 不太像。
6: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我觉得这，
7: 您从哪儿弄的这把刀？
8: 就在网上买的，66包邮。
7: 在网上买卖管制刀具那是犯法的，
8: 严重违法。
9: 不是，您告诉我们，您想证明什么呀？啊，对。就算有十把这样的刀，怎么了呢？
8: 有十把这样的刀，就有可能有十个这样的犯罪嫌疑人
9: 啊！一种刀怎么了？四个发明还是怎么着啊？
0: 就是啊，啊！哎，您的意思是有这么一人啊，还找了一把跟他富二代一模一样的刀，还用那刀捅死了他爸，这成中彩票了？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7: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随随便便花了100块钱，结果中了1亿？
8: 是千万分之一的几率，但您没中，它不等于别人没中啊！
7: 哎，这种概率说服不了。
9: 来吧，
0: 什么理？
9: 大家都坐吧。哎，
0: 我把刀了。

0: 有意思，他竟然找着一把和那男孩一模一样的刀。
1: 就算是一模一样，这能证明什么呀？
0: 小概率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
1: 您可真逗，我再。

0: 好，现在开始唱票。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有罪，有罪，有罪，无罪，
1: 无罪。 这哥们是谁呀？找事儿！我真想知道这哥们是谁。咱这是不记名投票，事先就说好了。不记名？啊，哼！那我也知道是谁。哥们儿，不是你。 哥们儿，你真行！刚进来的时候跟我们一块投了有罪，旁边这位不知打哪儿买了把修脚刀戳桌上了，就把您的心给戳碎了，您就改了。您真行！哼，
2: 怎么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不是，我们这儿正准备把有罪的人给毙了呢，这位讲一童话故事，你还真听进去了？
3: 就是。
4: 我就投了，怎么了？
5: 嘿，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的啊！我们这干嘛呢？咱这围着，
4: 这本来就是不，
5: 不是我投的，不往身上了。
6: 不是我们不听你的，
7: 人家说话呢。
4: 谢谢谢谢，真是我投的。我是这么想的，他一个人和咱们大家伙的意见不一致，他并没说这男孩无罪，他不确定。嘿，我就是想支持他。 十比二了，那您二在这儿，嘿，哎，老爷子，您这为什么呀？您，
8: 是因为57年呢，我们家，你听我说嘛，您说，他听不见，他什么也听不见，您说。
4: 1957年呢，是我们家的一场噩梦。我父亲原本开了一家纺织厂，1955年公司合营，厂子就归公了。一些不懂技术的人上了台，没俩月，进口的机器坏了一大批，给我们心疼的呀。1956年呢，搞民放，我们都说了一大堆牢骚话。紧接着1957年，我父母加上18岁的我。 都被打成了右派，那时候，一宿的功夫。

0: 哎呀，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那时候天天批斗我们，大铁牌子，用铁丝拴着挂在脖子上，还给我们坐飞机，就是把俩胳膊背到后边，使劲撅着你的手腕，把头压得低低的，整个我都不想活了。有一天批斗我，一个女的看起来可凶了，她把我押上台，我害怕极了。忽然大铁盘子变轻了，我就觉着一只手把勒在我脖子里的铁丝提起来了，撅在后边的手腕，他只是握着。我刚想回头，一个声音从后边传来：“别看我，没事了，没事了，忍忍就过去了。”我听了这句话呀，想死心一下就没了。我就是想说呀，如果这个富二代，就那男孩真的没罪，要是能有个人站出来，说上一句，我扯远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而且有人在厕所里，我们得等他。
2: 当老师的吧，
3: 啊，问您个事儿，
2: 你说，
3: 您那孩子又不跟这儿念书，您这是？
2: 我这孩子是不跟这儿，可是我孩子得吃饭呢。你过来时候看着学校那小卖部了吧，那是我的。库尔巴、毛德利，成天让我配合学校。哎，李老大人管后勤的啊，人一句话我这买卖就悬了。非让我来凑数了，我那两天都没开张了。我就不明白，我配合我那儿没辙，啊？您那么焦急，您冲谁呀、啊？

0: 开始吧，谁想先说？刚才的那把刀。哎，不好意思，八号先生，您刚才拿出了一把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刀，那您是想告诉我们，也许有别人用这种刀杀了他的生父，对吧？那么这个人是谁？
1: 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说一下。咱们作为陪审团的这个工作啊，不是说。 要再找到还有谁成为杀人犯，咱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根据现有的人证物证，来推断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条件怀疑这个孩子有罪。如果条件不足，咱们就不能确定是他。其实就这么简单。至于说还有没有别人有动机杀掉这个穷爸爸，那是人家警察的工作。您刚才所说的呀。
2: 是已经断定这孩子有罪的情况下，我们再找一个比他更有可能有罪的人，而我们要做的呢，是先假设他无罪，然后根据证词、人证，咱们推断他有罪，这个非常不一样。
3: 谁还有可能杀了这个父亲呢？
2: 如果非这么问的话啊，那太多了。您想啊，他生父什么人？十几年前离婚以后，居然能把孩子给抛弃了，自己后来进了一次大牢。 同时是个酒鬼、赌徒，欠钱打架，这是常事儿。您说这种人他得有多少仇家？
4: 你这就属于生拉硬拽了，你这个。
2: 我刚才就是在说这件事情，我。

0: 不认为这种思维是对的，我只是在回答这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考虑问题的方式。
1: 不把自个儿当法官，
2: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楼下那老头他亲耳听见楼上爷俩吵起来了，那个富二代扯着脖子嚷嚷我要杀了你，一秒钟之后老头听见楼上有人倒地下了，而且老头亲眼看见那富二代从楼上冲下来跑着门去了。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分析分析，这说明了神马。
0: 一个老人隔着一个天花板，他能听清楚多少？会不会清楚到一字不差？
2: 楼上的窗户是开着的，不光他那个窗户是开着的啊，这楼上楼下他都是开着的，这两家没有空调，这你记着吧。
0: 可是声音是从另外一个房间传过来的，不大容易辨认，尤其是喊叫的声音。
3: 可是老人说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叫喊的声音，
2: 听见没有？
0: 老人经常听到楼上有争吵声，那么这一天他同样听到了，他就会习惯性地认为是这个富二代，而跟他对吵的一定是他的生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2: 我们家楼上就住了一女孩啊，大半夜的穿着高跟鞋在屋里边走柳，跟儿嘎的那声大极了。我不瞒你说，就连他拖鞋上炕俩人办那事儿，那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4: 我是搞房地产的
2: 啊，
4: 建筑材料对声音的阻隔主要区别在于这个预制板和浇筑，现在的这些建筑主要是浇筑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录像，那个老人住的小区应该是80年代中建。
1: 你们说的都还是听，那老头他看见了，那老头不但听见了，他还看见了。不光那老头看见了啊，对面那女的也看见了，他从开着的窗户看见那样男孩捅了他爸，一个听见一个看见，这还不够吗？
2: 就是
0: 还不够。
4: 对面那个女证人通过城铁的六节车厢的最后两节看见了凶杀的过程，这种细节他都记得住，这怎么还能骗人的呢？哼，
0: 我不知道，
1: 嘿，
0: 就是听起来不大对劲。
2: 脑袋肯定是门给演了。
1: 哎，
2: 你说考试不及格，这玩意儿都遗传着了。哎，兄弟，玩过这个吗？
5: 来来，哎，怎么五子棋啊？
2: 来，哟，可以啊，
5: 我强项。
0: 哎，哎。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人知道一架城铁需要？
2: 不灵啊你了
5: 啊！你得看剑，
2: 剑也
1: 不会
2: 看。哎，干嘛干嘛？干嘛？哎，我怎么跟你说话呢？
6: 哎，算了，
2: 这要抽你烟的，好好的教唆使你。
0: 可以开始了吗？
2: 不能。简简，给我抹子平了，给我赔礼道歉。
1: 哥哥，消消气儿，
6: 坐下坐下，
1: 行行行，
2: 谢谢你们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对不起，我不该扔您纸，可以开始了。不能，
1: 差不多就得了。有你什么事儿？有你什么事儿啊？啊，这劳动人民天下没资本家说话的份儿。
2: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定的？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
1: 不是，你让劳动人民，
2: 不是，咱俩先
1: 不行。
2: 咱俩先吃饭。
3: 我说的是他，这人有没有起码的尊重？哎呀，
4: 这不是你吗？他不占理，他胡搅蛮缠。
3: 安静，嘴还硬。我不是说你。
5: 老师来了啊！
6: 这怎么好好的有吵起来了啊？
3: 没吵，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的特好。
6: 这让你配合工作的，你把水上足了，这大热天容易上火啊！
5: 配合了，配合了。
3: 哎，不着急。 别上火，慢慢讨论啊。
7: 丽儿，你看，咋就配？

0: 这个好了，不着急啊，慢慢的，水哥。李老师您放心，这儿啊，我全盯着呢啊。谁喝谁自己拿啊。稍等啊，谢谢。
1: 我们回到正题啊！尊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一列城铁以一个平均的速度需要多长时间经过一个定点？
2: 有，来了，知道这有用吗？
1: 非常有用。谁知道吗？
3: 我知道一节地铁有多长，这有用没有？
0: 有用啊，
1: 多长？差不多20多米。 这个地铁车身上有个小铁牌，掀住了。
0: 那你知道时速吗？
1: 当然知道，快的时候7、80，慢的时候也得有50。你怎么知道？给我来瓶水。我自个儿拿去。你只要在地铁的第一节车厢坐过，你就能看见了。这个第一节车厢有个小窗户。 透过这个窗户，驾驶员旁边有这个时速表。我那时候为了挣钱考政法大学，我在会计公司打过工。那个时候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一天就给我买1张地铁票。公司有专人负责把货从地铁口送给我，我再按最近的地址，让客户在地铁站取货。哦，无不出站啊。地铁站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
3: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冬暖夏凉，可带劲。就这，我在地铁站一待都待了1年。后来，这政法大学我还是没考上。<笑>那是，就你这德行，你考不上。<笑>
1: 你考个政法大学啊？
3: 是，我现在就是政法大学的保安。逮谁跟谁吹啊！哎，是考过2回。哦，哎，第1回差12分，第2回出去了。
4: 差80呢？哦，对，埋怨的追你们这些不发商贩，很费时间。
5: 你先把那口条捋直了再说。
4: 5.7秒，对不起，您说什么？哦，整列通过需要5.7秒。啊，是这样，时速要是75公里的话是75000米，1个小时是3600秒，75000米除以3600秒等于每秒22.8米，一节车厢是20米，那么6节车厢5.7秒。
0: 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别人呢？
4: 45路吧，6秒。<笑>好，就算6秒，我不明白您要说什么。
0: 一列6节车厢的城铁，至少需要6秒钟时间通过一个定点。那我们假设这个定点是案发现场开着的窗户，而且铁道离窗口很近，对吧？
4: 我曾经啊，在铁道边的一个小旅馆的2楼住过。如果窗户开着的情况下，有列车通过，那个声音大的你根本没法忍受，你几乎听不见自个儿想的是什么。
6: 你也听不出来您想的是什么？
4: 哎，你快能说到点上了吗？快了，快了。我们再把案情捋一遍啊。住在楼下的老人。 说他听到了楼上的富二代喊：“我要杀了你！”一瞬间之后，尸体倒地，1秒钟，1秒钟，对吗？
6: 对。
4: 住在街对面那个女人，说她透过行驶的城铁的最后2节看到了谋杀，最后2节，对吧？
6: 对呀。
4: 我们现在把两段证词摆到一块儿。住在街对面那个女人。 说他透过行驶的城铁的最后2节看到了谋杀，而住在楼下的老人，在凶杀发生之前1秒钟，听到了有人喊“我要杀了你”。而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列6节车厢的城铁至少需要6秒钟时间通过一个定点，在前面整整4秒钟时间里。 列车是在老人的窗口前发出了巨大的轰鸣的，而在这段时间里。

0: 老人其实什么也听不见。
1: 他听见了。
0: 您现在还这么肯定？
1: 肯定啊，那老头说那孩子大喊大叫来的，那他就是大喊大叫来的，除非你能证明那老头是骗子。
0: 就算老人听到了什么，当时是有列车通过的，他没法断定那个话是不是我要杀了你。好，就算他听到了比列车通过声还要大的我要杀了你，他也没法断定那个声音是不是富二代啊。
1: 你说那都是几秒钟的事儿，没人能说那么精确。
0: 而我觉得一段可以要人命的证词就必须这么精确。
2: 他听不见。
3: 他应该是听见。那在这么大的噪音里他听不见。
1: 嘿，你们都说什么呢？你们
2: 我觉得他说得对。
1: 那老头为什么要撒谎？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4: 重视，他为人重视。你们注意看他的衣服了没有？看着我底裤开线了。他第一次被人采访，上电视，他穿了件破衣服。他一直夹着胳膊，生怕被人看出来。
5: 那《聊斋》都是您编出来的吧？
4: 你注意看他的腿了吗？瘸的。他知道有人拿着机器在拍他，他为了这个走路努力显得不那么瘸。他说话紧张，是因为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重视了要上电视。没人关心你，没人重视你，没人听你说话，连小孩都不愿听你说话。活了74岁了，第一次有人拿着摄像机拍你说话，拍你穿着破衣服的老头，还把你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把你说的话印在报纸上。他不能一句话不说就坐回在楼梯里，他得说，他得站起来，哪怕是错的。
6: 哎，老爷子，撒谎就是为了被重视，现在哪儿跟
4: 他不是撒谎，他是让自己相信听到那些话。
5: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哎，咱们现在肯定了吧？老人听不见富二代喊了我要杀了你。那么假设啊，
5: 你假设什么呀？你根本就没法证明啊。
0: 听见了，听见了，老人听见了富二代喊了我要杀了你。我们想想这句话，在座的每一个人咱们用过多少遍？可能是几百遍。我要杀了你，我弄死你，我抽你。但这么说不代表真的就会这么做，更不代表会去杀人。
1: 哎，我提醒你，这句话可是我要杀了你，而且喊完这句话他爸就倒地死了。你别告诉我他没这意思啊，甭管谁，只要他说了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这意思。
0: 那我问你，如果你要想杀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扯着脖子把你的愿望高声喊出来，让大伙都听见，而且把窗户打开，让大伙等着看这一幕发生呢？
1: 你别问我呀，我又不想杀人。
7: 我改投无罪。
8: 你说什么？
2: 无罪？
9: 你确定吗？
2: 确定。来了。
5: 不是，这哥们真成啊！啊，这一大堆事实摆在面前，他不信，偏心一道数学题呀，他，哼，魔怔了呢。
0: 这种错案不是没有发生过，万一我们要是错了，
2: 没有万一。
10: 你这是叫万一，到他那儿可就是一万了。
8: 是，
10: 咱们这儿守好局，他可就进去了。一个人被判了8年。到1年6个月的时候。

0: 跟你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您是被冤枉的，错了。一年半什么概念？547天半，那得在号里面拿指甲在墙上画道数着过。进去容易，出来怎么办？谁管你冤不冤呀？你毕竟是蹲过大牢的人，有嘴你都说不清楚。万一万分之一的错误，那对一个当事人来说，那就是100%的灾难。无罪。
1: 我有一点质疑，这个富二代杀完人以后为啥不逃跑，他回家了？
2: 有你什么事儿？人跟你不一样，人家里有着钱，花钱砸呗，什么关系打不通啊？再找一个像他这样明白人，显而今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哎，这位大哥肯定是一窍的。
3: 我没用鬼推过磨，你什么意思？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说，那个，比如说花钱铲事儿什么的，您肯定比我们有经验呀。
3: 我能花钱铲事儿，我到这补考干什么？
2: 听见没有？啊，放心吧，咱甭讨论了，有他在，你们的孩子不可能不及格。
3: 不是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左一个铲事儿，右一个资本家的，干什么你们？不是你们仇富是不是？啊，那得了，你顺着福布斯往下捋呗，挨个杀呗。我告诉你。不要用你的穷作为闹事的借口，没有人不让你致富，你致不了富是因为你没能耐。哎，我辛辛苦苦工作，我致富怎么了？那是我的能耐。看见女孩从好车上下来就管人家的傍款，你那是嫉妒，那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
2: 不是全，您全听反了呀？我
3: 怎么了？
2: 我们都觉得你跟那个。那爱情是特别的真挚，
3: 就是真挚的吗？
4: 讨论的是那个富二代为什么不跑。
3: 他不跑，还有十号先生啊，我发言已经4次被您打断了，您能不打断我们这回？啊，他不跑是因为重要的物证，那把刀留在了屋里。他跑了，警察也会很快给他抓回来。
1: 好，如果他怕人认出刀，那他为啥还把这一把刀留在犯罪现场呢？
3: 他慌里慌张杀了他父亲之后能想起跑就不错了，他还能想起什么头了慌张的？
1: 好，那我再问你，那他选刀的时候他慌不慌呢？他选刀的时候不慌的话，那他为啥不选一把普通一点的刀，非得选一把这么特殊的刀杀他爹了？
2: 别打了，这玩意儿
5: 韩导，你冷静啊。
1: 哼，他不是冷静不冷静，是这里头有漏洞。
5: 你刚才还投了有罪呢，说改就改，溜肩膀啊？
1: 不是我溜肩膀，是这里头有漏洞。
2: 哎，我是会冒险回去拿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半夜，他肯定以为这尸体怎么也得早晨才有的人发现了。
1: 好，那个街对面的女人作证说，她看见杀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尖叫了，是吧？那说明啥？那说明这个富二代就知道有人看见他杀人了，所以他就不会再回去拿刀了。如若不然。不合理啊。
3: 那我告诉你，首先他根本没听见那个女的叫，其次他听见尖叫了，但是他根本没有和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个小区很乱，你看见了吧，什么声音都有可能发生，他没有想到跟自己有关。
6: 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我提醒大家一句，怀疑要公平，既然可以怀疑他没有听见那个女人的尖叫，我同样有理由怀疑他根本没在犯罪现场。
2: 你怀疑什么呀？那老头没看见那孩子跑出房子去了吗？他在歪曲事实。
7: 是，
2: 我问你，那老头到底有没有看见那孩子跑出房子去？在12:10的时候，到底有还是没有？
1: 他说他看见了，
2: 他说他有，那就是你觉得他没有啊？那街对面那女的呢？那女的看没看见那孩子杀了他亲爹呢？我知道你怎么说，他说他看见了，你怎么弄得证人说话都跟放屁似的呀？你想相信谁就相信谁，不想相信谁就不相信谁，这成什么了？那些证人跑到公安机关干嘛去了？放屁去了吗？我告诉你，事实在这儿被篡改了，所有的证据证人全是对的。

0: 这样人有可能犯错，
1: 对，你们希望谁对就谁对，你们就爱怎么来怎么来吧。
2: 有理不在声高，
0: 我凭什么小声说话呀？我站着理呢。
3: 我要求再投一次票，
1: 我在说话呢。有人要求再投一次票，
0: 有意义吗？
2: 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0: 我认为最快的方法是看看谁投无罪。这样，同意无罪的举手。
4: 这不还一样，瞎耽误功夫。
2: 我也投无罪。
1: 好，投票结果4-8，还是倾向有罪。
0: 也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父为子，刚君为臣纲，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替逆子在这捧臭脚，真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大人。
2: 就是，
0: 不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改投票了？你给我个理由。我为啥非得给你解释呢？我这心里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什么？合理怀疑？呸！你甭跟我这臭拽呢！看看这儿，睁开你的巧眉眼，看看这是什么？有人亲眼看见。
2: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可爱的清白的小朋友，把这东西插进他爸的胸口上了，合理吗？那他能真是好样了？你看清楚了，你甭搭理他。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你们不能因为咱这老爷子想被人重视啊，就生把案发现场的老头给想象成一骗子呀。人老头说了，
5: 我都不能背下来了。
2: 头儿他听见那尸体倒地15秒后跑到门口。
5: 亲眼看着那富二代跑下楼了。哎，等等，
6: 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说什么了？
6: 老头说他跑到门口去的。我说了吗？我是看不出来老头那腿怎么能跑。
7: 那个老头从卧室到了门口，看见富二代跑下楼，这就行了嘛。
6: 哎，等一会儿。 老人家卧室在哪儿来着？
7: 在哪屋？我还以为他什么都记得住呢。<笑>
6: 他们住的那个楼，楼上楼下房间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大伙都记得吧？这事好办了。咱们那儿有那个案发现场的平面图吗？
5: 哦，有。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7: 能传过来吗？
0: 不许他在这浪费时间。
6: 我想看看。您看可以。谢谢。咱们看看啊，一个老人拖着一条中过风的腿，能不能在15秒钟以里，从卧室穿过客厅跑到大门口，把门打开？
0: 他说20秒。
8: 他说15秒，我告诉你，他说20秒。他说15秒，他怎么知道15秒有多长啊？
9: 他非常肯定的说是15秒，
10: 20秒在当时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
9: 对呀，那老头一半时间都糊涂着呢，他能肯定什么呀？他
8: 就是，
11: 我不知道咱在有点证明什么。
9: 那老头说了，他看见那男孩跑出去了。
6: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所有这些细节是否支持老人的证词呢？ 老人说，尸体倒地之后，立刻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是开门声，然后是脚步声开始下台阶。老人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门口，所有这一切不超过15秒。如果说富二代立刻开始跑，
12: 哎，要是那富二代没有马上就跑呢？
6: 他说他有。
13: 你这人啊，真能挑刺儿，
14: 听他把话说完好吗？
6: 假如说这儿是案发现场，怎么了呢？这儿是老人的床。
15: 你要干嘛？
6: 我要看看老人到底用多长时间。床到卧室门的距离是3.6米，我们用脚量出这个距离，1、2、3、6，这是卧室的门。

0: 客厅的长度12米3，加深过道12米8，多一点。老人推开门，一、二、三、四。哎，
1: 等等等等，不是你这是要干嘛呀？你别耽误哥几个时间好不好？
0: 用脑子想想就应该发现这里边有问题。既然大家不愿意想，用认定是15秒，我们做出来看。5、6、7、8、9、10、11、12。8，好，劳驾给我来把椅子。
2: 这是大门，看出去，正好应该是楼梯。根据证词，上边有2道锁，对吧？嗯。
0: 那位有表，带秒针那种。
1: 我有。
0: 您通知我，坐脚就当是尸体倒地的时间。
2: 我准备好了。
1: 好。
3: 要被子吗？
2: 还差枕头凉席呢。
1: 哼。
3: 等什么呢？
2: 我要等秒针到12点的位置。哎呀。

0: 这走的也忒慢了，怎么也得比这快一倍。
1: 哎，你这已经比视频里老头走得快了。
2: 想要快点是吧？可以啊。

0: 停！好，多长时间？43秒。43秒。我觉着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在几个小时以前，老人听到了父子的争吵，然后他就躺在床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了楼上有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街对面有女人尖叫的声音。
1: 他就来到门口，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冲下来，他就以为是那个富二代。哎呀，装神弄鬼的我见多了，你已经可以靠这挣钱了。一进门你就跟我们说，不要对富二代有偏见。好，我们放下偏见，就把他当一普通孩子，然后你又告诉我们。 那成铁从老头的窗口经过，他根本听不见楼上喊的是什么。现在，就刚才，你又弄出一坨肉，43秒来证明老头是个骗子。这几位也不知道是真傻假傻，还真让你给说动了。我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富二代杀了人，杀了他爸，哪怕跟他爸吵了一架，动他爸一手指头，那也是有罪的。
0: 别让我看见那小子，看见他我他妈亲手毙了他！
1: 一个跟他爸吵几句就应该枪毙啊！我不管那么多，百善孝为先。
0: 哎呦，那该杀的人可太多了。
1: 哼，我现在明白你的脑袋怎么回事了。你啊，替天行道的时候让人打的，我告诉你，活该。像你这样的就该打。
0: 你受的就是这教育。
2: 你要跟我闭嘴！
0: 你是不是又暴力倾向了？
1: 我靠！
0: 孙子，我跟你玩，我怎么弄死你？
2: 你凭什么确定一个人生死？我告诉你，就算一个人真的有罪，我们都要花时间论证该不该判死刑。你一窝生杀大权，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跟凶手什么区别？闪开！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弄死你！
0: 你刚才这句话不是要真的杀了我？

0: 咱们是不是又该投次票了？
1: 我没意见，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等会儿，等会儿。
0: 我觉着啊，从现在开始举手表决，别亏。

0: 对，这样最起码我们知道谁站在哪一边，
1: 就是
0: 也好知道冲谁提问。
2: 知道谁站哪边，这也不违规吧？
3: 不违规，只要大家同意就不违规。好，没有人反对吧？啊，没有。那我念大家的陪审员编号。我一号，有罪。二号，
4: 无罪。
3: 三号，
0: 有罪。
3: 四号，
4: 有罪。
3: 五号，
4: 无罪。
3: 六号，
5: 无罪。
3: 七号，
5: 有罪。
3: 八号，
5: 无罪。
3: 九号，
4: 无罪。
3: 十号，
5: 有罪。
3: 十一号，
6: 无罪。
3: 十二号，
7: 有罪。
3: 好，现在的结果是6-6平。
6: 哎，怎么回事这是？
8: 哎，这么黑的不开灯啊，这给谁省电呢？
6: 节约用电你不知道吗？

0: 现在的投票结果还是6比6平，谁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1: 我建议延长到7.半。哎，
2: 对不起，对不起。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啊，就是这个从上向下向内这个刀口的角度它是怎么形成的？你们清楚吗？
3: 别告诉我你们又开始讨论这个了啊！
2: 那孩子们讲了又讲，讲了又讲。
1: 我知道，可是我再同意啊，你们看啊。这个富二代是1米7.2，他的生父是1米83，他们差11公分，对吧？那么要是一个个矮的人要想把刀刺进一个比他高11公分人的胸口，他是很别扭的，你们知道吗？他一看你就没使过刀。我告诉你他是怎么捅进去的，我给你示范一遍，看着啊。
3: 张贵人来，来呀！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说的角度，向内向下。这就是我要捅一个比我个儿高的人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不可能的吗？

0: 奇怪，你怎么把好些事儿都给忘了？就这种大，小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
1: 那您知道他们怎么用吗？
0: 测跳根本就不像他那么使，还得倒一下手。
1: 那应该怎么用？
0: 真正的侧跳只有一种使法，就是为了快。由下向上。
1: 您确定？
0: 确定。

0: 以您的经验，您觉着他能刺出那种向下向内的刀口吗？凭我的感觉，不可能。
1: 你怎么知道啊？他把被杀的时候你看见了。
0: 我哥就是被这种刀捅的，现在还躺在床上。

0: 有道理。
1: 一人一十方，我就这么使。
0: 你觉得呢？
2: 我也不知道。
1: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了？
3: 哎呀，我不知道了。
0: 你觉着呢？
4: 无罪，我改了啊，改无罪了。
1: 你什么？
4: 我烦了。
1: 什么叫你烦了？
4: 我烦了就是烦了，你不烦啊？
5: 我说两句啊。哎，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啊！你说你犯了，你从有罪改成无罪，是因为你犯了。这回中太不负责任，
4: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5: 咱们中国幸亏没有这样的制度，如果有这样的制度，把这人命搁在他这样人手里，那简直是不负责。
4: 闭嘴！你
5: 说你一点都不关心这个事儿吗？
4: 我不关心，怎么了？
5: 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啊？
4: 我说了无罪。
5: 为啥呀？
4: 滚蛋！我烦了，知道吗？我不光烦这事儿，我还烦你呢，就你不容易。你把学校门不让我进去。这学生们见天让我夜里给做方便面，还在这泡好的方便面。我端着两碗方便面，你们在后头追我、赶我、拽我啊！我一边跑，我一边的保持平衡，我容易吗？王八蛋子，凭什么呀？哦，就你们有孩子，我就没孩子了。你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我吗？我知道。这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就是听喝的，你催一本一三孙子，我容易吗？我什么事儿啊？你们谁问过我呀？今儿停水，明儿停电的，有人问过我吗？动不动让我配合，我配合了，我那墙壁过快化了，你们有谁问过一句啊？你们谁配合过我？这哥们儿，别以为他说的话听不懂，他说了半天不就在讲一理儿吗？他不就想让我明白一个孩子的命比冰棍重要吗？我懂，我全懂。可我说的这话你们听得见吗？你们听不见，你们永远也听不见。无罪，都无罪。

0: 团长，我们再投一轮票。
1: 好，再次投票。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赞成无罪的，请举手。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七票。八票。九票。赞成有罪的请举手。一票，两票，

你们一个个都冲我来干嘛呀？是我杀人了还是怎么的？不是我批评你，你们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实都弄不明白啊？嘿嘿嘿嘿，脑袋受伤的那个，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有专家的话、证人的话一概不信，什么都质疑。别跟我聊什么人性啊、权利了，咱往真了聊。一辆公共汽车上，上面全是大学生和教授，只有一个外地人啊，车上丢一钱包。你告诉我你先看谁，你别告诉我你看那大学生。一辆法拉利把夏利给撞瘪了，你别告诉我你不觉得是那法拉利在欺负人。干嘛去哥们儿，我这说话呢，你上哪儿我也得说呀。要是一案子里有这么一个富二代，先杀后问绝出不了冤案。你干嘛去啊，我这说你清静耳朵，你心里你就听见了。你们上城乡结合部看看去啊，那帮外地人除了喝酒打架他们还会干什么？我儿子上不了大学了赖谁呀、啊、我儿子不是不用功啊，他每天都复习到夜里两三点，我看着他我都心疼。他上不了大学，他就是民工，他现在已经有一条腿掉到民工的队伍里了。我不是看不起这河南人啊，河南人挺好的，租我们家房子几个河南人，那几个小姑娘他们对我都好着呢。可要是没有他们，我儿子不就有学上了吗？我儿子上不了学，他就得当民工，当民工。你说你们谁愿意让自个儿儿子当民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我全说错了，我对不起，我对不起，行了吧？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真的，我真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可能是我们错了，真的可能是我们错了，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这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有巨大价值的一种保护措施。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据确凿。不能。

0: 现在我们九个人不能明白为什么你们三位依然如此这么肯定，也许你们能告诉我。
1: 好，那我来告诉你，现在还有个重要的证人，住在街对面的那个女人，她清楚地看见了是谁在杀人，并且是怎么杀的，这个您怎么解释？
2: 对，她亲眼看见的杀人了，这是所有证据里边最重要的证据，再放一遍给他们看看。
3: 这个案子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2: 哥们儿，你现在可以把其他证据全都扔了，那女的亲眼看见她干了，你还想要什么呀？
3: 太难了。
2: 咱们再投票吧。
4: 有人反对吗？
3: 我改了，有罪。
2: 好，还有别人吗？诸位，现在8-4。
3: 啊，是啥让你觉得这是你一个人的胜利啊？
2: 那女证人都看见了杀人了，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1: 咱们设个时间点吧。现在是6:01。
5: 先生，我问您一下啊。您为什么总是这样揉鼻梁呢？
1: 缓解一些疲劳。
5: 哦，你眼窝这地方为什么有俩坑啊？
1: 戴眼镜戴的呗。
5: 戴眼镜戴的。您看表的时候为什么眯了一下眼？
1: 近视眼不戴眼镜的话，看东西都会有点眯眼的。
5: 那个女证人，她亲眼看见的谋杀，她这儿也是揉着鼻梁，她的眼窝这地方也有俩坑。他看东西的时候也是眯着眼。
2: 您什么意思啊？
5: 只有近视眼看东西的时候没戴眼镜才眯着眼。
2: 那女的为什么不戴眼镜上采访？
0: 您见过那种女性吗？啊，就是为了好看，本来应该戴，为了好看她就不戴。
6: 是吗？我媳妇就这样。哎，
2: 行，好，她看东西眯眼睛是因为他近视眼闹的，他上电视接受采访不戴眼镜是因为他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一大美人，为此他还抹了红脸蛋，穿了高跟鞋，这怎么了呢？这不影响他说实话吧？啊，哎，就算他采访的时候他摘了眼镜抹了口红，他光着身子，这也不能证明那天晚上他亲眼看见富二代杀人是假的。
0: 四号先生，我问您个问题，您平时上床睡觉的时候戴眼镜吗？
1: 没有人睡觉的时候戴眼镜。
0: 女证人的证词说她那天晚上翻来覆去好长时间没睡着，
1: 基本跟原证词吻合。
0: 一个人在辗转反侧试图入睡的时候是不会戴眼镜的。
1: 对。
2: 那你看见了？
0: 我是在推测，我的推测跟她说的不一样。
2: 你又不是那女的，你怎么知道她戴不戴眼镜啊？啊，哦，就光凭皮梁子上边有俩坑，你就瞎猜呀你！我说，你这是戴什么镜子吗？啊，他那鼻梁子俩坑，他要是因为戴远视呢？他要是因为戴墨镜呢？现在时髦的还光戴镜框呢。
6: 这个女的必须在黑夜里从几十米以外看清楚一个人啊！
7: 对，你不能这样拿一个看不清楚的证据就去给一个人定罪。
0: 您不觉得那个女证人有可能弄错吗？
4: 不觉得。
0: 不可能吗？
4: 不可能。
0: 12号先生，您认为呢？
8: 我改了，无罪。
0: 10号先生，您认为
8: 无罪。
0: 现在就剩二位了。
1: 没有，我被说服了，我同意这个富二代无罪。
2: 哥们儿，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0: 向真理低头是个幸福的事情。
1: 现在就剩您一个人了。
2: 你刚才不也一人吗？这是我的权利。
1: 对，是您的权利。

0: 长得还他妈挺帅，骚壮，我过去推一下，哎，没推动。呵，我这暴脾气，我心说我为你好啊，没推动，我还来，还是那地方，又一下。结果这小子一抬手，我一屁股墩坐地下了。我，
1: 他傻了，
0: 知道吗？哎，当时就绝对傻了，害怕了他。咱们记特别清楚，害怕了，跑了，门一关，打那儿起，六年没回来，六年一个电话没有，为这个他妈跟我离了。我没事儿，我一糙老爷们儿，我怕什么呀？可是他妈怎么办呢？我一个人一天能吃几顿饭？我能花几个钱呢？我现在起早贪黑，每天出车，我他妈不知道为了谁了，我呀！我看见那富二代，我就觉得刀子捅下来了呀！你们怎么都觉不出来啊？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能觉出来呀？我。

去年有架飞机坠海了，如果他没有坠海，而是撞上我，我和于燕飞就能永远在一起了。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否认于燕飞是我的初恋。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么长，但是没想到对我的冲击这么大。我们不在同一间学校，他那间是名校，我这间是普通学校，所以我和他算很有缘。不过有缘又怎么样，都会有缘尽的一天，到最后他还不是一样要走。很多人说初恋都没有好结果，但是爱情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不顾一切的陷进去，不管结局怎么样。凡事都有第一次，只可惜第一次永远不是最后一次。不过我万万没想到，和于燕飞谈恋爱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于燕飞是我的初次，是我唯一的梦。

0: 我后天要走了，我好想见你。你能不能见见我？我只有明天一天了。
1: 几点钟？
0: 下午啊。你来我这里好不好？

0: 拜托把门关上，你想让贼进来吗？
1: 你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偷吗？
0: 你是不是很不想见到我？
1: 是。

0: 你还是想走啊？
1: 现在要走的是你，不是我。
0: 你对我发什么脾气啊？你以为我很想走吗？如果你真的舍不得我走，为什么一星期都不见我？我去你学校找你，你躲着我；我去你家楼下等你，等到半夜又没有见你回来，写信给你又不回，打电话给你，你妈就说你不在。你要不要这样躲着我呀？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很怕。
1: 你都要走了，还管我去哪里？
0: 你为什么不肯见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1: 只想习惯一下，没有你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出来。
0: 你不要这样了，我舍不得你。你不要
1: 走
0: 好
1: 不
0: 好？
1: 其实我不应该来的，见完你，我不是更难过？
0: 我会好过吗？
1: 你都要走了，怎么会不好过？你到了那边，很快就会忘记我。你迟早也会忘记香港的。
0: 我不走了，好不好？
1: 你爸妈同意吗？
0: 不同意。我已经18岁了，没人管得了我，我想怎样就怎样。

0: 记忆是最丰富的时间，唯一真实。现在已包含于记忆，植根于泥土的，到泥土必须回归。
1: 来吧，来到我身旁，依山为海。来吧，我是山，我是海，我是你要的一切。我依偎着你，你就回到古稀的梦。
0: 消失到远方，散落，全然遗忘。你在密叶间从未知晓的一切，这的疲累、狂热与焦躁，人们故作聆听彼此的叹息。这冰摊着摇落最后几根惨白发丝，少年憔悴，单薄如鬼，死去。当每一动念尽是愁哀，沉重如铅的眼神，满是绝望。美人明眸不在，心灵的脸目过不了明天。
1: 喂，不要拍，就剩一张了，我要拍你啊，你坐这里，你不许动，我等了一个礼拜就是要拍这张，放松点，笑一下。
0: 我笑不出来。
1: 喂，你知不知道，我特意不搬走这些东西，都留在这，就是想给你看看我房间的样子，让你记得我。
0: 你拍了这张照，好像比见到我更开心。那我可以走了。
1: 你第一次来就这么走了，你就这。

0: 我？
1: 第一次，是，对你来说是第一次，但是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了。其实你不觉得自己很好笑吗？明明你房间已经空了，你都要走了，还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骗自己什么都没有变过。于燕飞，你醒醒好不好？
0: 叶嘉玲，你可以成熟一点吗？你有没有想过我爸妈为什么要走？他们是为了我好。如果你真的爱我，你都可以过来找我啊。我就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这里，所以要拍照，让我在那边想你的时候都可以见到你。我想你永远都留在我的世界里。我对你怎么样，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还问我好不好笑？你觉得很好笑吗？你知不知道这样说有多伤人？
1: 来了，不要这样啦。不，我们喝杯茶，吃个包，慢慢聊。
0: 你装什么周星驰啊？你还有心情搞笑？

0: 你到了英国住哪里呀？什么时候开学？
1: 结束了。
0: 会不会不习惯呢？
1: 没有你，当然不习惯了。

0: 我会把这些都带过去，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你要写信给我。
1: 前天晚上我来过这里，
0: 啊？

0: 卫司令还认识我吗？
1: 他就是国民党派到江西的特派员。

0: 小姐啊。擒贼先擒王，
1: 我们先按兵不动。
2: 孙悟空钻到我们肚皮里来了，
0: 倒喷啊！牛头山是魏彪的老巢，
1: 爹的意思也是
3: 大凤山。
0: 集中主要兵力，先打牛头山，切断魏彪的退路。
3: 可凤山县有几千老百姓，
4: 乡亲们，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绝不会让土匪来糟蹋你们。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让土匪接近县政府。
5: 湘西剿匪记上。

0: 我国湖南省的西部山区，简称湘西。从明朝开国到1949年底，几百年来，这里匪患猖獗，被称为中国的盲肠。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委派白崇禧亲临湘西，以10万银元和大批新式武器收买湘西土匪，妄图把湘西经营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复兴基地。死亡、饥饿、饥饿、死亡，官匪勾结，百姓遭殃，几百万湘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1949年秋向进军四川和湖南的某部下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命令。
1: 今天，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大规模的战争亦已基本结束，全国即将转入规模巨大的和平建设与经济建设。为此，命令你军进驻湘西，经营好湘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为人民除害，使湘西人民扬眉吐气，重见天日，彻底翻身。

0: 山。
1: 哎呀，我的娘，这山真美啊！
2: 加油啊！
0: 大叔，这算什么？前面到了玉神县，那风光，像你这种北方佬啊，看得两眼都得发直。
3: 不要讲话，天黑一前必须赶到凤山县。
4: 你听着来了。

0: 崔连长，哎，
1: 营长，还走多远？
2: 小心啊！
0: 崔连长，哎，你看这山，比你们朝鲜的怎么样啊？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兴趣谈风景？
2: 营长，加油啊！
0: 哦，宣传队来了，小沈杰啊，给我们唱一段。
2: 好嘞，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0: 营长，营长，营长，不是说有10万土匪吗？怎么连个人影看不见呢？
1: 爹，解放军，
2: 这仗难打呀！
0: 李成功，
3: 营长，等等，
0: 还不到你们上阵的时候，崔连长，谁会看看？
4: 是，
2: 爹，解放军，
1: 快蹲下！
2: 到了，在前面呢。哎，好。哎，慢点，来来来，来，在上面。哎，报告营长，刚走的半道上就碰到三位地方的干部，这是我们营长。营长，是这样的，16分30秒前，这三位地方同志在离此2公里的峡谷遇到峡谷散匪的拦截。
5: 我随师部打前站，听到枪声就带着几个战士赶到峡谷，心想看看湘西土匪是个啥子样啊！结果怎么样？李院的店没看清，不过啊，你没带三条路北的。<笑>
6: 营长，我们是化缘县委的，去古平县开会，路上遇到了散匪，多亏遇到你们呐，太谢谢你们了。
2: 谢谢，
5: 好，不客气，
6: 咱们走吧。
5: 好，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7: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5: 这一带不安全，我怕人送送吧。
8: 不用了，这一带我们很熟。再见，
7: 再见。
5: 好，再见。
9: 营长，没事了吧？我回师部去了。
7: 后会有期。再见啊，各位。再见，再见，
5: 再见。
7: 这个老兵油子，
5: 扫员到，
7: 同志大驾，跑步前进，立即出发。
10: 是。
7: 全体集合。
5: 加油。
7: 好，走，后边快跟上。

0: 魏大哥，薛二四他妈的架子也太大了，再不来小弟我告辞了。
1: 老五兄弟别冒火，魏旅长今天特地把我们兄弟请到这儿来，恐怕是另有要事吧。
2: 怪不得人称何诸葛，佩服佩服。依我看，等屈二十四是假，等什么重要人物是真吧。
3: 嗯，史团长，你到底是在黄埔念了两年书啊，让你猜出了三分。
2: 过奖了。
3: 事已如此，我也不必隐瞒大家了。前几天白崇禧白长官从广东来电，为了对付共产党，要我们湘西各路人马抱成团，组成湘西反共救国军，要把湘西这块宝地变成蒋委员长反共复兴的基地。所以今天在此略备便捉，请大家前来商议合作之大计。
0: 我不干，我们有的是枪。
3: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请大家静静听我说。请大诸位诸位诸位诸位，不要误会不要误会，白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抱成团，几个共产党还是可以对付的。我再给大家透个消息，台湾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特派员，今天就到。
4: 凤山匪首瞿二十四、古平匪首魏彪和麻县匪首史云哲，他们形成三足鼎立，号称是七万之众。尤其是瞿二十四，真名瞿天华，因为家族已有二十四代当土匪的历史，所以人称瞿二十四。
5: 哦，二十四代。
1: 大家请注意，瞿二十四有个小女儿叫瞿香玉，原来在燕。

0: 京大学读书，后来又到了美国，最近听说又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有可能返回湘西。
1: 对，至于顺阳的何诸葛、何文才，乌首的马老五、徐汉江，和古县的母夜叉、白金香，虽然凶顽，毕竟是人单枪少，根据军的部署，师首长命令我们擒贼先擒王，因此先拿瞿二十四、魏彪、史云哲这三大匪首开刀。
2: 魏司令，魏司令。
3: 嗯，司令，广东来人了。
4: 哦，几个？
3: 5个，都在外面呢。
4: 带进来。

0: 站住，停下，解开。
1: 魏司令，还认识我吗？
2: 你是？
1: 魏司令，您真健忘啊！十年前和家父山盟海誓结为兄弟，共拜开山堂，又封为龙头大爷的您，怎么一转眼连楚汉宫的妖妹子也记不得了吗？
2: 妖妹子，
1: 诸位，请稍后。
3: 走。
4: 哎，这大哥，
3: 哎，
4: 是，跟我来，
5: 站住！
2: 大姐，我怎么一点印象？
6: 哎，不是，这个人看来是有来头的
4: 啊！
6: 到底是干何事？
2: 小叔，
4: 小叔应该都不行。
6: 那可不行，
2: 是
4: 他，看来要
2: 是是他，
6: 哎，你见过这人没？就是啊，
2: 见过他，
4: 没见过。有事儿？
3: 哎，司令，司令，你看啊。

0: 魏司令，想起来了吗？
1: 是三小姐啊。是三小姐。
0: 像吗？
1: 像像。哦，不不，就是三小姐啊。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瞿大哥家的掌上明珠，三小姐瞿湘玉女士，大家欢迎。
2: 久仰光临。
1: 这位是？
0: 这位是少校副官欧阳健。
1: 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请大家入席吧。请吧，三小姐。请请请请请请请。三小姐，这身共党的打扮刚才把我吓一跳啊。
0: 别说是魏司令，前几天在解放军当官的面前，我照样以县委干部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1: 哦，坐坐坐坐坐，请。
3: 不是说三小姐留洋了吗？
0: 嗯哼，不错。三年前在北京读完燕京大学，家父送我去了美国。
4: 瞿小姐这次回来是？
0: 到家刚刚两天，今日聚会，家父派我前来道贺。
5: 魏大哥，五弟告辞了。走，
1: 老五。
5: 老五，你这是干什么？
6: 哼，欺人太甚。既是各山头聚会商议，人枪最多的瞿天华为什么不来？哼，叫个三小姐凑数，想探虚实，这是仗势欺人。有本事拉出去和解放军比个高低。
0: 他是哪路的？
6: 什么？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想来踩弯？回去问问你老子，威震凤山城，血洗牛头湾，共产党听见名字就吓得发抖的是谁？
4: 老五，算了算了。
1: 对对对，老五啊，你
0: 我当是谁？

0: 原来是杀了几个老百姓，就在白长官那里谎报战功的马老五。
1: 什么？一个小女人竟敢欺负我红旗五哥？你老子在此，我让你三分。今天，
2: 老五，老五，
1: 今天我非要你跪在堂前。
3: 不干，老五，
1: 闪开！出来，给我跪下，要不枪子不认人。
0: 枪法可以，为了你的好枪法，送你一件小小的礼物。哼，怎么看不起？这可是把好枪啊。
1: 好枪法，好枪法，老五看你。都是自己人，给我点面子吧。
0: 哼，好了，不要再演戏了。欧阳副官，

0: 委任状。
1: 啊？
0: 大陆、湖南省、湘西反共救国军各师、旅团、各保安大队，为指导戡乱、反共复兴，经报蒋总统审核，此委派瞿湘玉女士。瞿湘玉女士为国民党湘西特派专员，若有违抗，军发惩处。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

0: 我看清楚了，他们就是当年贺老总领导的红军。
1: 哦，可你过去也参加过开山堂啊？
0: 那我不入帮行吗？不入帮，那他们就说你是共产党。不但我逃不脱，就连咱们家的玉凤二嘎子，恐怕也得。哎，
1: 天哪，这怎么活呀？不干吗？为屠夫装，干吗？解放军装，这可怎么办呢？你这是干啥哟？
0: 这些年我可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2: 爹
3: 爹
2: 爹，
0: 玉凤他们开门去。
3: 娘。
1: 哎，回来了。
2: 娘。
1: 哎呀，
2: 爹
1: 回来了。
0: 你们回来了。
2: 爹，您这是？
1: 哦，你爹想找解放军交枪呢。
2: 阿爹，我和姐姐已经到凤山县政府给您登记了。
0: 啊，
3: 爹，凤山县刚刚来的吴县长说，湘西许多老百姓当土匪都是被迫的，
2: 只要没卸债，愿意交枪，都给土地好好种田呢。
0: 真的？
3: 真的，都是我们亲耳听见的。
0: 哦，
4: 乡亲们，乡亲们，这就是黄石堂的恶霸地主胡金堂，人民政府为大家做主，过几天就招开公判大会。
5: 什么是清仓劫匪啊？
4: 乡亲们，
5: 别乱说，快
4: 报仇，有冤的来伸冤，我们一定要向他讨还血债，压下去。
6: 走走，这娘们，枪毙他！枪毙他！
7: 乡亲们，乡亲们，斗争大恶霸，人民笑哈哈了啊！
8: 哎，解放军演的好啊，
7: 共产党好啊，共产党可真伟大呀！啊，哎，这样的节目啊，你上哪儿去找啊你？哎，我就最爱看这样的节目了。哎，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看啊！哎，共产党可真伟大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6: 等等，
7: 呀呵，那不是向长山大爹吗？啊，哎，你也来交枪啊？

0: 走走走，快走快走。
1: 哎，
0: 走。
1: 哎，你怎么走了你？啊，
0: 这呸，
1: 落后分子，他就是落后，太落后了，落后啊。
2: 哎，
3: 你走好啊！
2: 茶妈妈，
3: 您要点什么？
2: 茶妈妈，茶妈妈，茶妈妈，要米可要
4: 狗。那罗子强，
0: 不买。
3: 哎呀，这不是富根兄弟吗？
2: 要米可要狗。
3: 富根兄弟，富根哥。
0: 啊？
2: 他哥妈妈嘞？
3: 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叶娇啊，我是黄叶娇啊。
0: 叶娇，
3: 哎
0: 呀，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来，快进屋里
0: 啊，
3: 进屋里说去
0: 啊。
3: 哎，慢点
0: 啊。
3: 哎，啊，大爷，帮我照看一点啊。
5: 哎，好嘞。
3: 福根哥，
0: 哎，
3: 来放这儿。
0: 啊，
3: 来，来，快进屋吧。
0: 哎，
6: 妈妈，妈妈。
3: 哎，啊，乖，自己玩啊，慢有事儿啊。你坐呀。
0: 哎，
3: 你遭抓壮丁，一去没个音讯，我到处打听。后来又听说你当了解放军，可你为什么不来一封信呢？
0: 我怕连累你。
3: 你，
0: 哎，月娇，
3: 嗯，
0: 你是怎么到凤山县来当老板娘的？
3: 我，
0: 哎，月娇，你怎么了？
3: 你一走，好像肉包子打狗。我爹就逼我嫁给了镇上的宝昌，他成天鬼混，我就带着他那个种，守店铺，无依无靠。你，
0: 月娇，我，
3: 你这个没良心的。
7: 这次回去啊，嫂子准高兴。
8: 待会儿问个好啊。
7: 哎，来来来，
8: 哎，你别走，
7: 来来来，
8: 给我看看吧。
7: 来来来，
8: 给我看看，坐。
7: 二贵，你真行啊！
9: 二贵
8: 啊，营长，
7: 营长，
9: 在玩呢，好玩吧，玩吧。二贵啊，好，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
9: 来坐坐。
8: 哎，
9: 哎，什么什么？
10: 哎，营长，
9: 烟在这儿呢，
10: 来个烟抽。
9: 都拿去吧，这个小鬼真高兴。二贵啊，回去摸一下匪情。
8: 哎，
9: 另外，回去以后代我问嫂子和细伢子好啊。
8: 不不不，你也有老有小，
9: 拿着拿着，
8: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9: 哎，少来这一套。谁不知道你细伢子六岁了还光着屁股呢啊。
7: 哎，二哥，来，钱拿着啊。
8: 大叔
7: 拿着，
8: 这
9: 好，都拿着吧啊。
8: 哎呀，我该走了。月娇，别难过，我一定常来看你。
3: 说那么好听了，痴情女子无情郎，我等啊盼呢、啊，可你
8: 月娇，我对天发誓，真的，我发誓，
3: 富根哥，富根哥，
8: 哎、月娇，别，
3: 我好苦的命啊！
11: 江山走。
9: 哎，吴俊元，人在哪儿呢？
12: 那不是
13: 营长。
9: 哎，
13: 奉师傅命令前来报道。
9: 啊，好。嗯，你就是师傅派来的
13: 贼头？
9: 四川人
13: 贼头啊。
9: 啊，好。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吗？
13: 贼头吗？营长，
9: 嗯，
13: 你不记得了？下谷下炉突回大枪遇到三个地方干部。
9: 哦，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13: 蔡金花。
9: 什么？
13: 哦，蔡金花。
9: 嗯，
13: 是这样，小时候家里穷，娘没文化，就请了个蔡字的先生给我取名。
9: 嗯，
13: 他见我又瘦又小，就给取了个女娃名字，蔡金花。
9: 你那大胡子该刮刮了。
13: 哎，营长，啊，这可刮不得，这是宝贝。
9: 为什么？
13: 要是扮个老逃土匪的，就不用化妆了，是吧？
9: 就来你一个？
13: 不是半个。
9: 嗯，半个。
13: 嗯，师首长说师部有紧急任务，随时调我回去，

0: 好吧，老蔡同志，新找崔连长安排住处，回头我们再谈。啊，
1: 是。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等，你那腰里别的什么玩意儿？
1: 连长，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新式武器，神爪。这玩意儿，有时候比枪还管用呢。
0: 真是个老油条。

0: 慢走，我来试试。你呀，哎，怎么样？啊？
1: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0: 哎，你哪部分的？刚钓来的。看你们比赛，手有点痒痒的。
1: 这不是老虎钓山羊吗？
0: 别嘴巴，咱们走走瞧。啊！来，来呀你！你不来啊？我可不客气了啊！来来，哎呦，
2: 大柱你别退呀、
0: 啊！来呀你！你这个人怎么了？来，来呀！啊！你不来呀、啊？你不来，我可不客气了啊！哎，没有，去你的！
3: 这个老油条子，
4: 阿贵嫂，忙着呢。
5: 哎，
4: 哎，听说解放军到了凤山了，你家二贵回来没有？
5: 不知道，半年多没有音信了。哎，
4: 怪可怜的，你到县城打听打听去啊。
5: 哎，
4: 快
5: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4: 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快走！哎，快走！你们两个，
7: 快
6: 到打谷场去，听我魏将军话。
7: 走，
6: 快走！
8: 站好了，站好了！别怕，别怕，站好了，
9: 站好了！
8: 哎，
9: 大
8: 事！哎，站好了！
9: 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
5: 是啊。哎，
9: 不怕你挨着我，不怕孩子。嗯，
0: 起吧。
10: 好，
0: 魏司令。
9: 啥事儿？
11: 大家注意！现在请魏司令给大家训话。
12: 乡亲们，我魏某今天冒雨来惊扰大家，望多多包涵。我也是没办法，共党共匪不给我们活路啊，他们追我打我还要杀我，哼，这都没什么了不起。可我放心不下的是乡亲们呐，我们世代相居，亲邻一家。我难过的是，大家为我受到牵连，日后被共党所害，所以特地来请你们大家上山，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3: 我愿意上山。
14: 我活是魏司令的人，
15: 多谢。
14: 死是魏司令的鬼。
15: 谢谢，
13: 我愿意上山。
15: 谢谢，
13: 魏司令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15: 谢谢。
12: 共党骂我是屠夫，杀人魔王。我杀的什么人？我杀的是那些共产共妻的妖怪，杀的是那些出卖乡亲们的麦客。自古到兔子不吃窝边草，我魏某怎能忍心加害乡亲们呢？来人。
16: 来，
12: 每人发大洋两块。
17: 来，快快快！
12: 来，也略表我魏某者心意。

0: 希望乡亲们收下吧。
1: 一家老小就这么两开大洋，大伙看看叫我们怎么活呀。
0: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乱，再听我说两句。我也是一番苦心，但是我绝不勉强大家。
2: 大家注意了，愿意上山的站这边，不愿意上山的站那边。
0: 你就是冯二贵的堂客吧？听说二贵从国军投奔到解放军那儿去了。
1: 不知道。
0: 我知道。怎么，你想留下来等你的男人是吧？来人，
3: 哎，
0: 谁把这婆娘扛上山就是谁的。
4: 好嘞。
5: 你去你这个小杂种。
4: 来了。
0: 扔到水塘里。
5: 来人，
0: 女人抢上山，男人见阎王。
2: 快快快，
4: 妈的。
6: 嘿，魏头夫，狗日的，我在阴间等等你，我的小鬼要咬你几口。
0: 好，我成全你。

0: 我晚了一步啊，
1: 二贵，又是一笔血债。二贵，你们土寨离牛头山有多远呢？
0: 啊，20多里，乡亲们说，谁也上不去。
1: 为什么？
0: 魏彪盘踞多年，大道被毁，小道只有匪首才知道。哦，
2: 云长，云长，
1: 二贵，别难过了，回去休息。老崔，来，别太难过，回去歇会儿啊。老蔡，师长有指示吗？
3: 哎，你看这个。
1: 这不是那个县委女干部吗？
3: 你再看看这个，啊？
1: 哎，这
3: 军部刚刚获悉，她就是曲24的三小姐，国民党派到湘西的特派员。
1: 妈的，从一个营长的眼皮底下给溜掉了，见鬼！
3: 还长那副漂亮脸蛋，
1: 哎呦，
4: 哼，亲枪即匪，亲到我的头上来了。你们说，本司令哪一点对不起你们？啊，竟敢向共产党去交枪！
5: 曲24，你个龟儿子！共产党不害穷人，给天给地，老子自愿交枪，不跟你们干了！要杀快杀，快！
4: 想死？不急不急，我让你慢慢的死啊！
5: 我操你48代祖宗啊！老子到了阴曹地府，要找你算账。
4: 好啊，好。
6: 爹，别再和他们斗气了，不值得。
5: 你不得好死。
6: 喝碗莲子汤吧。
5: 嗯。老子不怕，
4: 叫他们慢慢的去死，看看谁要敢再去纠缠。
6: 爹，犯不上。

0: 和他们计较，想想下一步吧。
1: 老头，看着还慢吗？
2: 马老五这个蠢货，就那么几条枪，竟敢在老子头上撒野。明天派人把他给我收拾了。
0: 爹，快趁热吃吧。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这头蠢猪对我们有用。我担心的倒是魏彪、史云哲、何文才三股力量。
2: 哼，让他们先去跟共产党拼吧。
0: 对，您说着了。魏屠夫想争夺总指挥的宝座，急于下手表功。
2: 哼，做梦。
0: 哼，我们先按兵不动，到时候您照样是湘西王。

0: 我的欧阳副官，你放弃美国不去，跟我到这湘西山沟里吃苦，不后悔吗？
1: 不后悔。真的，如果我有半句假话，我愿死于你的枪下。
0: 嗯。

0: 福根哥可把我想死了。
1: 燕秋，福根哥，我只能待半小时，晚上部队要查铺啊。
0: 刚一来就要走，你走吧，哎、走吧。我没哭。
1: 燕秋，燕秋，你别哭啊，燕秋，我疼你。
0: 福根哥，
1: 燕秋，哎呦，我真想你。不送我了，
0: 福根哥，
1: 不送。啊，你们去，别动。啊
2: 妈的，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勾引我的堂客，我宰了你。
3: 哎，姓赵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的底细哼我们清楚。为了逃婚去当了壮丁，又混进了解放军，哼，今晚的事我们绝不计较，不过
2: 你得给我们干点事儿。
3: 哎，否则黄月娇去告你强奸，我们不杀你，共产党也要把你宰了。
0: 福根哥，你就依了吧，这么多年了，才混上一个事务长，采购员，你跟共产党图个什么呀？
1: 说吧，要我干什么？
4: 枪一支，
5: 这的群众还是不错的。
4: 姐姐，哎，
0: 手握必办，低头不问，雕像光荣。
6: 他们来了，吴县长，我爹他们来了。
4: 哦，哎，爹
7: 来了，
4: 快点，
7: 来了，
4: 来了，来了，
6: 爹，快来。
7: 啊，好。来来来，
4: 慢点，爹，
7: 慢点，慢点。
4: 县长，
8: 乡亲们，这就是苗寨的向长山，向大爹，他不愿为土匪卖命，主动前来交枪。我代表县委、县政府、驻军，表示热烈欢迎。

0: 乡亲们呐，魏屠夫让我用这玩意儿杀共产党解放军，杀一个当兵的升班长，杀一个当官的升排长，我也是穷苦人呐，咱们怎么能昧着良心杀咱们穷人的救星呢？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把枪交给政府，
1: 好，
0: 让我儿子二伢子参加解放军。乡亲们呐，别再上土匪的当了，跟着共产党，跟着解放军，才有好日子过呀。

0: 哎，老何啊，
1: 忙啊，
0: 忙啊，
1: 有事吗？
0: 哦，哎，麻烦您看看我舅舅寄的药材到了没到？
1: 啊，到了，到了。
0: 哦，
1: 你找回去啊。走，上楼去取。
0: 哎哎。
1: 来来来，
0: 哎。

0: 大白天的干什么？
1: 陈虎，哎，四哥，特派员下令了。哦，今天要全面开花，拿共产党开开荤。
0: 那我们端哪道菜？
1: 麦克香肠扇。魏司令说了，不能让他活过今天。
2: 不不。
3: 要白菜吗？
2: 哎，你叫豆腐吗？多少钱一块？
4: 哎，师部长，买菜呀！
5: 皇上打牙祭，改善改善。
4: 啊，那我们可吃不上喽。
5: 啊？为什么？
4: 下午我们去水田坝宣传演出啊。
5: 水田坝？嗯。啊，那我给你们留着啊。啊，
4: 太好了，我们一定多演几个节目。走了啊。
5: 嗯，好好好。哎，沈杰。
4: 啊。
5: 你们就去这么多人吗？
4: 连警卫班一共十五个。
5: 啊，正好两桌。

0: 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 刘县长，
0: 好，
1: 我走了，我走了。
2: 刘县长，再见。
3: 您请回吧。
1: 刘县长，您回吧。
2: 再见。
0: 好。
2: 胡子他爹，你的来信俺收到了。你说一胜利就回来看俺。儿子都六岁了，还不知爹啥样。你来信不让俺来，为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不让老婆看男人这一条吗？
3: 快走啊，
1: 姐姐，走。大娘，我们走了。
2: 往这边走。
1: 啊。
2: 爹，
1: 哪儿打架了？不是，还出来？有什么情况？
4: 老吴，怎么了？
1: 一秒，老地方就响枪，
4: 谁走火吧？
1: 爹，爹，
2: 求求你们，
1: 爹，
2: 你们救救我爹啊！
5: 不像是走火，大队员，
4: 哎，
5: 我看看去。
4: 好，
1: 一班跟上。
6: 打死人了！哎呀，出事了！打死人了！
2: 我们刚走到这儿，
7: 不要哭了啊！
1: 好像是那边。营长，向长山被黑枪打死了，
4: 在哪儿？
1: 老街口。
4: 快走。
6: 吴县长，县长，
7: 营长。
5: 是七九步枪打的。
7: 营长，子弹是从对面射来的。能直接瞄准的制高点只有那。
5: 有证据？
7: 啊，
1: 已经把它坚持起来了。
5: 好，
7: 向长山身边捡来的
5: 猖狂。哎，步枪带不出去就藏在附近。向水田坝方向。
1: 是水田坝方向。
5: 训练队回来没有？
1: 没有。
5: 有电话没有？
1: 有，快来。走，
5: 严密监视现场。
1: 是，
5: 走。
1: 电话在那儿。
5: 好。
0: 吴县长。
5: 好。喂喂，接水电坝电工所。
8: 哎，是是，我是水电坝呀。哎，宣传队在这儿被土匪包围了，你们快来啊，快来啊。去。走。
5: 喂，喂，喂，
1: 快跟上，快点！哎，
5: 电话线被切断了，
7: 这是敌人的连环计。
1: 快，
5: 老蔡，你留在县城继续搜索，尤其是邮政局。
7: 明白。
5: 崔连长，
1: 哟，
5: 把三连留给老蔡，一连、二连跟我走。
1: 是是，杨部长，快！
5: 哎，老周，
1: 哟，
5: 公安局要担任县城警戒。
1: 是，
5: 其他人跟我走。
1: 是，
5: 走，快点。

0: 营长，你看，啊！准备开刀，卧倒，
1: 卧倒，
0: 放开，打住，
2: 有，
0: 过来，
3: 是，
0: 上去看看。

0: 枪战那个山头。
1: 是，一排给我来，快！一班到我左侧，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快！一班，快！
2: 弟兄们，上啊！别怕，解放军只有百般的人，冲啊！抓住一个当兵的，赏大洋五十。抓住无波，赏大洋五百。
1: 进入阵地，给我机枪。
0: 是。节约子弹，听我命令。
1: 节约子弹。
2: 冲啊，
3: 快啊，
2: 上啊，上啊，
3: 快快！

肚子。

0: 喂，旅长，600多兄弟打了半天，还吃不掉吴波百来个解放军。哼，要是贪生怕死。
1: 什么？我贪生怕死？哼，你们看，我魏彪打仗，人到哪儿，棺材到哪儿。
2: 魏司令有令，不许退，
3: 不许
2: 退，不许退，
3: 不许撤，
2: 不许退，不许退，不许退！
4: 他妈的，
2: 谁要再退，就地枪决！哎，冲啊！
3: 走，
2: 冲啊！
0: 吴营长，过来吧，给你当团长。今天你是跑不掉了，过来吧。
1: 才团长，让我当总司令，老子也嫌小。特派员，你爹的队伍也该拉出来溜溜了。
0: 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党国战士。给我枪！

0: 你再敢后退，这三八大盖不认人，我看你今天如何收场。
1: 崔浩。

0: 这批解放军是从哪钻出来的？
1: 难道情报出了问题？
0: 不可能！
1: 是崔连长，准备冲锋。

0: 我撤！
1: 哎，撤！哎，撤！撤！撤！撤！撤撤
2: 一个无辜，
3: 快点，快点！
2: 算你会用兵，这次先饶了你，后会有期。撤！
0: 是。报告，报告，卫司令被包围，请求增援的。
2: 知道，走吧。好，包。
0: 我们撤吧。
2: 不。现在该是救他的时候了，你去。
0: 好。
2: 哎，等等，从秘密小路来追我们，当心点。
0: 我知道了。
2: 撤！哎呦！
4: 啊！特派员派我来接应你们。
0: 哦哦哦！哎，
4: 谢谢。今后我卫兵一定加倍报答你们。
0: 少废话，
4: 快跟我走。金豆
0: 啊，
4: 快
0: 啊，快！
4: 哦哦哦。

0: 哎，土匪会飞！营长，快！二贵，营长，二贵，营长，宣传队，宣传队，宣传队
1: 怎么了？怎么了？啊，宣传队，宣传队啊！ 宣传队，宣传队，宣传队。

0: 暗杀向长山和水田坝袭击是同时进行的，后来又引我们中了埋伏。问题是宣传队去水田坝演出是控诉大会结束才决定的，土匪怎么会？
1: 宣传队在小石桥碰到我们的一个人在买菜，不久这个人就到了东门杂货店，
0: 后来这位老板娘又离开了县城。哼，孙悟空钻到我们肚皮里来了。
2: 注意了，排长干部到营部开会。赵处长快到营部开会。
3: 好，就来。紧急命令，大家注意，请营长布置任务。
0: 确切情报，卫标明天有行动，现在决定明晨3时出发，一连去比尔打伏击，
4: 是。
0: 二连去黄花寨打增援，
4: 是。
0: 其他人留守营部，由我指挥。现在对表，22连整，有问题没有？
3: 没有
5: 没有没有。
0: 好，赵师部长多准备些手电筒啊。
3: 是。电池没有了，要上街去买，
0: 赶快去，不要打扰老乡。
3: 没问题。

0: 这都是宝昌逼的。
1: 宝昌在凤山听谁指挥？啊，
0: 何老四，只听何老四的。
2: 王一江，你还年轻，你要是有半点不老实，
0: 不，我要活命，我要活命的。
1: 好吧，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赵福恩，啊，去，站好。

0: 干什么？我是林表。哎呦，我
1: 何老四，等待你多时了。
2: 根据何老四的交代，再次证实牛头山是魏彪的老巢，也是川鄂湘地区的一大祸根。军首长指示集中主要兵力，先打牛头山，吃掉魏彪，斩断瞿二十四的左膀右臂，开创内线剿匪的新局面。师部命令，我们团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主攻东南两翼，切断魏彪的退路，并阻击瞿二十四的一切增援。营长，你们凤山地处川鄂湘边缘，相互支援有一定困难，为防万一，决定你们营只抽调一个连配合大部队。
3: 团长，战士们复仇心切，让他们过过瘾吧。
1: 你看，那我看可以。
2: 好，两个连不能再多了。
3: 是。
2: 现在宣布作战方案。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6: 营长，你放心吧，好走吧。
7: 魏司令说了，牛头山一失守，您也保不住了。望您看在当年开山堂之情谊，立即派兵支援呢。
8: 回去告诉魏彪，叫他拖住共军，我的队伍随后就到。
9: 爹，您答应支援牛头山？
8: 我得看看再说。
9: 凤山麻县的共军主力都调去牛头山，魏司令凶多吉少啊。
2: 二营在牛头山背，三营从正面直攻。啊，
10: 报告团长，各营已到达指定位置，
2: 原地待命，监视瞿二十四的行动。
10: 是，部队已经听。
9: 凤山县清朝出动，城内势必空虚，我们何不来他个声东击西？
8: 妙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白培养你一场啊。
9: 哦，爹的意思也是
8: 大凤山丑吴波的老窝，共军料定我要支援牛头山，他们拉开了口袋让我钻。我屈天华没那么傻啊。
10: 报告。
11: 特派员，司令，凤山来了紧急情报。
8: 什么事？
11: 凤山驻军以两连的兵力调往牛头山，县城内仅剩吴波的一个加强连，包括公安局机关兵战斗员只有200来人。
9: 吴波在凤山？
11: 是的，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县城巡视。
9: 吴波，看我怎么收拾你。爹，区区200来个共军用不着你老费神，我和欧阳带上1000人马踏平凤山县城，死活也把吴波弄来见您。
8: 不，这一次我要亲眼见红，带1000人马不够，要带2000，不，带3000，我要带3000弟兄学习凤山县城。
9: 爹，您当心点儿。
8: 上开，阎王爷还不想见我，说我跟共产党的账还没算完呢，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6: 司令，那么牛头山的
8: 魏彪不是一直要跟我争个高低吗？让他去争嘛。过几天他的人和枪就是我屈天华的了。
9: 爹，您不怕他告您见死不救？
8: 怕，有你特派员给我撑腰，我怕他告。
9: 那还是要通知一下史云哲团长，以防万一。
8: 对，这个胆小鬼就会打女人。